0: 你不嫁，我偏要娶。子胥，伯爵上次说的那个铁脚头陀，到底手段如何？
1: 那是没得说，武松在他面前那就是一只猫，经不起收拾。
0: 听说他是金身罗汉的师父。
1: 对，是他师父。

0: 大师，好功夫。
1: 嗯，徒儿，你的胳膊呢？
2: 师父，你要为徒儿做主。
1: 怎么回事？是谁？
0: 大师，这是50两蒜头金，您先收下。西门大官人有话，事情办成之后，另有犒赏。
1: 哼，现在已经不是钱的事了，是我徒弟身上的事。你回去告诉大官人，洒家既然接了这事，那武松就等于在阎王殿挂了号了。
3: 好，我就要看着武松是怎么死的。除掉这块心病，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想什么时候迎娶金莲，就什么时候娶进府。
0: 是啊，大哥，若除去了武松，这阳谷县您就没有对头了。
4: 大官人，
3: 凤儿，你在门外偷听什么？
4: 大官人，我没有啊，我是听说大官人过来了，才匆匆赶过来的。
5: 大哥，我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是在为武松偷听。
4: 我，
3: 这怎么回事？
5: 大哥，你有所不知啊，咱们敬他是卖艺不卖身的好女子，可这个臭婊子早就与那个武松有私情了。
3: 不会吧？
4: 大官人，我没有。
5: 我在大街上亲眼看到的。
4: 大官人，是英大人要娶我回家，才这样血口喷人。
3: 你，这句话倒是可以相信。
5: 大哥，你可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这天下最毒妇人心呐。
3: 董爵，我再警告你一次，凤儿她是我的女人，你离她远一点。
0: 大哥，大哥息怒。这伯爵怎么能不知道凤儿姑娘是您的女人？而凤儿姑娘，您借她豹子胆，她也不敢去给武松报信。
3: 没错，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凤儿，今天不管你在门外听到了些什么，只要你敢泄露半点风声，你就死定了。
6: 凤儿姑娘，那些有钱的，他就是那副德行，冲着下人们拳打脚踢，那是常有的事儿。尤其是他那张狗脸，说翻脸就翻脸。
4: 青衣，这个你收下。
6: 这是干什么呀？
4: 青衣，我有一件事要求你。
6: 啥事儿？姑娘，你说，只要我青姨能办到的，
4: 我想，我能不能去衙门里找一下武都头啊？
6: 哎呦，不行不行，你找武都头

0: 干什么呀？
1: 您就别再细问了，总之是很要紧的事。
0: 这五都头跟西门庆那可是死对头啊。哎呦，姑娘啊，你还是踏踏实实的养伤吧，等伤养好了再卖艺赚钱，别管那些闲事儿了啊。
1: 求你了，就帮我一次吧，青姨。
0: 行，我青姨这辈子卖笑卖笑，也没有积下什么好的德行。我去想办法把五都头给你找来啊。
2: 二哥，哥几个一会儿喝酒去。
3: 好。
0: 五都头，五都头，
3: 你是谁？找我干什么？
0: 哎呦，我是青姨。
2: 这么晚了上大街来拉客啊？
0: 朱爷，你说笑了，我家姑娘她让我请五都头过去，她有重要的事情跟您说，不然她死都不会瞑目的。
3: 好吧，中当赵凯啊，你们先到前面去瞧一瞧，回衙门交差的时候就说我去办点私事。
2: 好，
3: 走吧，
2: 走吧。
3: 嗯，走了，走吧，我跟你去。
0: 谢谢都头，请。
3: 青姨啊，这丽春院不是在前街吗？
0: 我带你走后门，凤儿姑娘说这事儿不能声张，你放心吧，我不会害你的。

0: 五都头来了。哎，躺下躺下，别起来别起来。五都头，你都看见了吧？他伤得不轻啊。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呦，这孩子有谁呀？就那西门庆做的孽。好了，我不说了，你们慢慢聊啊，我出去还有点事儿啊。嗯，
2: 五都头，我今晚叫你是要通知你，你最好离开阳谷县。
1: 为什么？
2: 你就别问了，总之我是为你好。
1: 可是你为什么要帮我呢，凤儿姑娘？
2: 我不用向你表白我安的什么心，我今天把话说出来也就安心了，信不信在你。
1: 凤儿姑娘，谢谢你，我告辞了。
2: 五都头，你可曾听说菩提寺、金身罗汉还有铁脚头陀？
3: 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是他那副戒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1: 菩提寺，铁脚头陀。凤儿姑娘，你到底听到了什么？
4: 子虚，
5: 大哥，
4: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5: 大哥，伯爵在小街上看到那个老鸨青姨乔装打扮，神情慌张的带着那个武松进了丽春院的后门。
4: 老鸨青姨，
5: 丽春院当家的
4: 小婊子，胆子都不小啊。走，带上几个人去丽春院。走。
5: 是。
2: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花子虚说
5: 那铁脚头陀真厉害，在桌面上轻轻一拍，一袋元宝就嵌进去了。那内功，那掌力，拍死一只猛虎那都绰绰有余。
2: 五都头，你还是尽快离开阳谷县吧，出去避一避。
1: 凤儿姑娘，可你为何要告诉我这些？
2: 你就别再问了。
1: 如果我哥哥的冤情不能沉冤昭雪，我还有何脸面东躲西藏苟活在世？凤儿姑娘，谢谢你的一片好意。
0: 哎呦，大官人呐，又来了。
6: 让开，让开，闪开。
7: 让开，让开，不是，别挡着
2: 他。五都头，你赶快走吧。
1: 好，凤儿姑娘，你要多保重，我先走了。

0: 凤阿姑娘，凤阿姑娘，你把她打死了！
1: 伯爵，明天给青衣准备50两银子，跟衙门报一个报病，拖出去排路。
2: 是。
3: 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 二哥，你跟我急有什么用啊？这话是好说不好听啊。二哥，这中间的道理你明白，我明白，朱子也明白，他心白清也明白。可是二哥啊，是阳谷县的老百姓他不明白呀、啊。二哥呀，到时候弄得满城风雨，老百姓们都传遍了，你堂堂打虎英雄，为了一个妓女，怒杀了西门庆啊！二哥，到时候是泥巴掉了裤裆里，他不是吃也是吃啊！
0: 难道我就认西门庆滥杀无辜、草菅人命不成吗？
1: 二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3: 二哥，这西门庆作恶多端，恶贯满盈，他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0: 我等不了了，
3: 不能等也得等。二哥呀，目前眼下我们有两件事要做。第一，就是把西门庆害大哥的证据全都找出来；第二，就是要注意那铁脚头陀呀。
0: 铁脚头陀。

0: 哎呦，大侠来了，大侠里边请，里边请。哎，这位大侠，您里边请，里边坐。嗯，大侠请坐。大侠，您看您吃点什么？
1: 好酒好肉，尽管上来。
0: 客官，您看您一个出家人，哎呀，
1: 洒家喝酒吃肉，要你来管，什么狗屁清规戒律，在我这不管用。
0: 得得得，您是佛爷，我这就给您上酒上菜。
1: 快去。
2: 三头，腮帮子怎么鼓起来了？是不是又偷吃东西了？
0: 哪儿啊，老板娘，前面来了个大和尚，一进门就要酒要肉的，我好心劝他，出家人不能做这种事儿，这不他二话没说抡起来就一巴掌。你说这出家人咋脾气这么大？难道这佛经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2: 活该。谁让你不长眼睛，说话不过脑子，要酒要菜你尽管给他上就好了，长两个鼻子眼干嘛的？就是用来排出多余的气儿。
0: 得，今儿啊出门没看黄历，该着了挨这份打。
2: 哎，等等，我看外面的也不是什么好伺候的主，让我去吧，给我。师傅啊，让你久等了。哎，下面的粗人呐不会说话，让大师傅啊生气了。大师傅啊，您千万啊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啊。这我打眼一看呐，就知道大师傅你是一个爽快人。来来来，尝尝我们家的好酒。大师傅啊，这个酒啊在我们家地窖里藏了几十年了，等闲客人过来呀，我呀还舍不得拿出来给他们喝呢。
1: 十字坡母夜叉孙二娘，佩服佩服。
2: 哎呦，大师傅啊，瞧你说的，你可不要听江湖上的那些闲言碎语的，我可是正经人家，做生意做买卖。

0: 脉，招待八方客，广结善缘。阿弥陀佛，
1: 你母夜叉要是广结善缘的话，那天下不就太平了吗？
0: 这瞧你说的，这天下太平不太平，那可是皇上和大臣们说了算，我一个妇道人家开着这家小客栈顶个屁用啊。来来来，喝酒吧。
1: 洒家行走江湖多年，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
0: 哎呦，看你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像你这样的佛门罗汉呐，老娘巴结还来不及呢。大师傅啊，来来来，你看咱们家这个酒啊，八碗挂浆，还有你闻闻这味儿，香飘十里。大师傅，你是怕老娘在这酒里下药啊？好，怎么样？
1: 好酒。夜叉，洒家向你打听一下，这里离阳谷县有多远？
0: 阳谷县？
1: 对。
0: 大师傅是去阳谷县访友呢，还是探亲啊？

祖国，七十七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七十七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使五湖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0: 组建乐队。
1: 白鲸被誉为海底金丝雀，是个音乐天才，什么声音都能模仿，是海底最优秀的口技专家。
0: 真好听，真好听。哎呀，上次和悠悠去北极也遇到了白鲸呢。这是什么声音？是从这里传出的。
2: 你们好啊。
0: 你是谁？突然出现，吓死了。
2: 我是生活在这里的白鲸。
0: 刚才那些奇怪的声音是你发出来的吗？
2: 是啊。
0: 你会学猫叫。这是狗叫。哇，你是怎么办到的？
2: 我们白鲸被称为海洋里的口技专家，我们能发出几百种不同的声音，这也是我们与同伴之间的一种交流方式。
0: 哇，白鲸先生，你好厉害呀。
2: 我来为你们唱支歌吧。

0: 要是能演奏出这么好听的音乐该多好啊。不过光弹一种乐器有点单调。对了，我有办法，我可以组建乐队。我这就去把大家召集起来。红绿灯小火车，我要组建乐队，我会开个招人大会，等下你们来参加哦。
1: 组建乐队，我要参加，那我先回去练习练习，我先走了，等下见。
0: 红绿灯，你呢？
2: 这个嘛，听起来好像很酷的样子，那我也去试试吧。
0: 等下见。
2: 等下见。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乐比悠悠，你是来找我们玩吗？
0: 不是，我想要组建乐队，来邀请你们等下参加招人大会的。
4: 组建乐队，这个可难不倒我，我可是最有才的。姐姐是吧？
3: 是呀，弟弟你最棒了。
0: 那等下看你们表现啦。我们继续去通知其他小伙伴啦。我们先走啦。
5: 好的，再见。
0: 喂，大家好，欢迎来参加乐队招人大会。在加入乐队之前，你们都要展示自己的才艺，只有得到我的认可，才能成为乐队的一员。你们谁先来？
1: 我先来。大家好，我要表演的是健身操。
0: 小火车，我要组建乐队，不是招健身教练。你的健身操不行，淘汰。

0: 怎么样，我厉害吧？
1: 香草莓淘汰，
0: 什么？
1: 大草莓，你来试试吧。
2: 不行不行，我肯定不行。
1: 你就表演自己最拿手的，别紧张。
2: 那好吧，先挖一个小洞，把花种在泥土里，再把周围的土拍实，种好了。
1: 大草莓，这就是你最拿手的表演。淘汰。
3: 你们都不行，还是看我的吧。
1: 红绿灯，你要表演什么？
3: 我要表演的是灯光秀。怎么样，我的灯光秀很精彩吧？
1: 是挺精彩的，但是这些和乐队都没关系，乐队要用乐器表演。
4: 乐器表演？可是我们都没学过啊。
1: 组建乐队看来不容易呀。算了，悠悠，我放弃组建乐队了，我们还是回家和小猫玩吧。快来，喵！
5: 悠悠猪，嘿，哈，悠，
6: 喵！比，
1: 我，妈妈，
6: 你去帮我把这些旧物丢掉吧。
1: 好，我们走。喵，这里面是什么呀？是咦，这是水壶。真好听，像沙锤的声音。啦啦啦啦，这是饼干盒。这是杯子和勺子，能做什么呢？啊！太好了，我们可以用这些组建个乐队。
7: 乐比，
1: 爸爸，你回来啦！
7: 你们在干什么呢？
1: 我们在乐队演奏。
7: 就用这些东西。
1: 你也一起加入吧。
7: 这是，这些只是塑料管而已，很难控制声音。有了，让我来改装下，我马上回来。在这儿找到了。改好了。
1: 这是什么？
7: 你看，我把它们改成了笛子。
1: 哇，
7: 我来示范一下吧。
1: 成立，我们现在一起来演奏吧。

0: 节。
1: 一年一度的购物狂欢开始了，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0: 哦。哇，这次购物节东西真多，哼，真想妈妈现在就带我去逛超市，到时候我要买好多东西给我和悠悠。我得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爸爸妈妈去。
2: 这几天大家的快递真多。不，不，这是小草莓家的快递。不，嘟嘟，嘟嘟，有人吗？快递到了！
3: 来了来了。谢谢你啊，小火车。这几天辛苦了。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阿姨。我还要去送其他快递，再见了。下一个送谁的呢？就是他了。这应该是小蜗牛的吧。
0: 是小火车。
2: 小蜗牛的家往哪走啊？公园路口右转吧。
0: 小火车，哎呦，悠悠，
2: 乐比，早上好呀，我在送快递呢。
0: 我知道，有我买的滑板车吗？
2: 当然了，我第一个送的就是那个，放在家门口呢，等你们回到家就能看到它。好了，乐比，我先走了，我还有别的快递要送呢。再见，我先去忙了。
0: 小火车再见。

0: 悠悠，快看，这是我用零花钱买的滑板车，我们一起组装吧。
1: 哟哈哈。

哈哈哈。

0: 很不错呢。
1: 悠悠悠悠悠悠，
2: 悠，待会儿就给你玩悠悠。
1: 悠悠悠悠悠，
3: 购物节的东西真实惠，乐比一定喜欢我买的礼物。
2: 嘿，啊哇！
3: 乐比，
2: 啊，爸爸，
3: 当当。这是我在这次购物节买的，你一定喜欢。快打开看看。
2: 嘿，这是

孩子们。明天再接着玩啊。

0: 一定是我买的快递到了。
1: 妈妈的快递也到了，不知道买了什么。
0: 买的菜终于到了，我现在就给你们去做大餐吃。
1: 啊，耶耶！哇，我的屁股！哇，坏悠悠！妈妈，快点，我饿了。
0: 吃到了，马上就好。
1: 爸爸，快来！
0: 我做了好多道菜，第一道，第二道
2: 还是土豆，
0: 第三道
1: 全是土豆。

0: 豆折扣很诱人，我就全买了。
1: 莹莹，这要吃到什么时候去？小鸟，你可以帮我们分担一些吗？我们吃不下这么多。慢慢吃，我们有好多呢。
2: 哇，可真有你的乐比。我们有很多，可以叫上朋友一起来吃。
1: 哈哈，还好有小鸟，不然我们吃不完这么多。下回可不能让妈妈贪小便宜买这么多了。里面还有啊。快吃快吃，小鸟们！这土豆很好吃吧？
0: 你们是不是不喜欢我做的菜啊？
2: 我们去哄哄妈妈吧。
1: 妈妈，你别难过了。
2: 是啊，亲爱的，你做的饭菜很好吃，只是我们吃不下这么多，你不要生我们的气啦。
0: 也不全怪你们，是我买多了。
2: 来，和我们一起吃吧。
1: 是呀，是呀。

0: 勤能捕捉。同学们，你们好。
1: 老师好。
0: 今天我们来上美术课。
2: 耶、我最喜欢美术课了。
0: 是吗？那么现在大家开始画吧。
1: 好。

0: 哑铃是这样的。
1: 不知道我这样画对不对。我画好啦。
2: 我也画好了。
3: 乐比想画什么？
4: 我想画小狗。小狗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对吧，悠悠？

0: 那把小狗画下来吧。
1: 小狗有两只尖尖的耳朵，大大的眼睛，黑鼻子，可爱的嘴巴，长胡子，四只爪子，小尾巴。
2: 乐比画了只小猫咪，
1: 不是小猫，是小狗，
2: 就是小猫。
1: 小草莓真讨厌。
3: 小草莓，你这是不对的，不能取笑同学哦。
2: 知道了。
3: 今天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大家都画得很好哦。回家以后，大家也可以画点喜欢的东西。
4: 知道了。
3: 下课。

0: 彪彪，别动哦！
1: 乐比在画画呀，画的什么？
0: 这是悠悠啊。
1: 这哪里像悠悠啊？
2: 爸爸真讨厌。
1: 乐比，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0: 小草莓和爸爸居然都嘲笑我。
3: 乐比、悠悠，吃饭了。你们在干嘛呀？
0: 妈妈。今天画画，我被小草莓和爸爸笑坏了，我好难过。我是不是没有画画天赋啊？
3: 妈妈给你讲个故事吧。古时候有个人在街道上走，突然他看到学业有成的人路过，他们一路光鲜亮丽，热闹非凡，于是他心生羡慕。
4: 我也想成为像他一样的有用之人。
0: 你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4: 我也很想学业有成，但是我太笨了，肯定比不过别人。
0: 跟我来哦。你看这些布，它们原本只是一根根的棉线，但只要用足够多的时间去编织，棉线就变成了布。学习就像这个布一样，你笨只不过会花费比别人更多的时间，那你笨鸟先飞不就好啦？比别人早复习多看书，就不会落后别人啦。
3: 于是这个人开始用功读书，不分昼夜，不论春夏秋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最后这个人终于学业有成，成为了造福一方的有用之人。这就是笨鸟先飞的故事，往往用来形容这些做事先人一步，比别人加倍努力，最后成功的人。所以没有画画的天赋不要紧，只要你肯花费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去练习画画，勤能捕捉，总有一天可以画好的。
0: 我懂了，我要比别人勤奋。
3: 没错，就是这样。
2: 好的，我绝对不能让大家再看我的笑话。
3: 乐比加油，
0: 从今天开始我就努力练习。在家里画了这么长时间，今天到外面来画。不过画什么呢？

嗨，悠悠你好呀，乐比在画画呀。

0: 好，开始啦！可以啦。对了，明天有美术课，我也要先回家练习下。再见，乐比。
1: 哦，再见。哦，明天有美术课，那我得好好画。啊，我要拿第一。
2: 哼。哇，乐比，你画得真好。
3: 乐比，请上来。
1: 谢谢大家。
3: 乐比画得非常好，所以老师要给奖励，奖品是棒棒糖。哇
1: 哦，到时候老师一定会表扬我。没错，就是这样。

0: 同学们，今天这节美术课我们来画鲜花，大家都来观察一下。谁来说说看到了什么？
1: 花有五个花瓣，
2: 花瓣包裹着花心，
3: 有绿色的叶子和绿色的杆，
2: 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
0: 大家说的没错，让我们把鲜花画起来吧。
4: 好

0: 哎，画完了。
1: 哦，让我看看。
0: 嗯，还给我。
2: 你们画好了吗？
0: 老师，看我画的花。
2: 嗯，不错不错。哦，
3: 哇，乐比，你画的真好看，
0: 好像真的一样。
2: 乐比画得真棒，进步非常大呀。我们把乐比的画贴在墙上好不好呀？
4: 乐比怎么突然画得这么好了？难道他有什么秘籍？
1: 没错，肯定是画画秘籍。只要我们拿到那本秘籍，也可以画得这么好。
5: 小草莓，小火车，我才没什么秘籍呢。
1: 那你为什么突然画得这么好？
5: 这叫潜能补妆，多练习就可以啦。
4: 原来如此，那我们也要花更多时间练习才行。

0: 事情万无形，要确保万无一失。斗之所在，随其而来。沉默的荣耀，10月4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 千年潮音是福建的脉搏，耕海牧渔，孕育蓝色粮仓。科技探秘，深海基因宝库。海上风电，点亮绿色脉搏。港口之恋，通世界，纳百川。依海而生，向海图强。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山东不如京城繁华，各位的家小又都接来了，你们还是留在京城吧。
1: 哎，老爷，老爷，老太爷那辈子我们就跟着，这是不是您嫌弃我们了？
2: 就是啊。
0: 哎呀，哥几个，这是怎么说？这是怎么说呀？
3: 老爷，
4: 老了，老爷。
0: 请，好，起来，我回老家，既然你们要跟着我走，我就带着你们去。哎呀，起来，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有我一口饭吃，我绝对少不了老哥几个的。
1: 哎呀，喝，
5: 哎，兄弟，喝着，哎。

0: 兄弟，来，
1: 这可是宫里的好酒，
0: 嗯，
1: 难得看看哥哥，
0: 嗯，
1: 来，喝着喝着，走。
2: 孙老弟，
1: 啊，
2: 你够意思，都这时候了，你还瞧你哥来，好，好。俗话说的对呀，
1: 啊，
2: 患难知知己。你好人
1: 哪里哪里，
2: 嗯，
1: 你我虽然各事其主，
2: 嗯，
1: 可都在京城里共事，
2: 嗯，
1: 又是半个同乡，嗯，这次你离京回乡，我不该来送送啊？啥时候动身呢，
2: 兄弟，啊，你这就算送我了啊？什么时候动身，我不能告诉你。

0: 我们老爷说了，不能告诉任何人。
1: 你还把兄弟我当外人？
0: 不能，不能。兄弟，我跟你说了，你可不能跟第二个人说。
1: 信不过我？
0: 后天子时一过就动身。嗯
1: 哼，半夜动身？
0: 哎呀，没心少肺。
1: 哥哥，你这话说的我心里越来越糊涂了。
0: 哎呀，我说你听着，那20只大木箱子装的是金银财宝，白天动身那不着眼呐，这点事儿你都不懂。
1: 哦，我懂，我懂了。
0: 哎，呵，哎，兄弟，
1: 哎，
0: 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可不能跟第二个人说。你要是说了，你是王八。
1: 哎，你放心。
0: 来，
1: 来，
0: 兄弟，
1: 干！
0: 干！
1: 哎，
0: 兄弟，你慢慢喝着，我得眯瞪一会儿。刚喝了2斤酒，有点上头。兄弟，我不客气了啊。
1: 大哥，大哥。

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老爷用膳。

0: 么掉了？
1: 老爷，一颗樱桃。
0: 把它捡起来。
1: 是，老爷。
0: 吃了它。

0: 老爷。哦，哦，老爷，这回我看的可是真真的，一点儿也不会错。全是这么大，这么大的金砖，全都装在箱子里去了。
1: 你看清楚了，
0: 老爷，一点儿也不会错。
1: 你真的没有看走眼，
0: 老爷，要是错了，您就把我这个

0: 再跳，再跳，来跳啊！哎呀，快跳啊！
1: 让他跳，
0: 胡哨让他跳，
1: 跳啊，跳啊，
0: 是啊，
1: 跳啊，
0: 快跳啊！哎呀，你看，快跳，
1: 跳，
0: 跳了，这有赏。
2: 皇上，看奴才的
0: 啊！对对对，来来来，看你的。
2: 跳。跳，看我的，瞧好，
3: 何爱卿啊，有你的，
2: 这没什么好谈，人同狗性，狗同人性，难不难？
0: 跳啊！哎，对，跳，对，就像何爱卿那样跳。哎，对，对，好，
2: 留用的。

真的，真的，奴才看得真真切切，这么大一块一块的，装了满满20只大木

0: 你把他连人带物都给我带来，你看朕怎么收拾他。
1: 扎。

0: 回大人来了，站住！干什么？停下！停下！过关检查，后边站住！停下来！听见没有？后边别走了，停下！停下！快点儿，站住！停下！
1: 请问查的什么，验的什么？以往走到这儿，怎么没这个规矩呀？

0: 哦，何大人呐，
1: 奉皇上旨意过关查验，你还要问一个为什么吗？
0: 不知何大人在此，失礼了。刘墉戴罪还乡，还请何大人放行。
1: 还乡？还乡挑个什么时辰不好？为什么深更半夜悄悄出城？怕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
0: 这个刘墉深夜出城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图个安稳平静而已啊。
1: 安稳平静？
0: 是。
1: 好好，今天我就给你一个安稳平静。
2: 开箱查验。
3: 干。
4: 你
3: 兄弟，这叫各为其主。哎，
4: 你
3: 拿来。
5: 何大人，这箱子里并没有装别的什么东西，仅只是随身物品。
1: 究竟是什么？看了我就清楚了。嗯，
3: 来，您去看。
1: 打开。

0: 这是什么？
1: 刚才说了，仅只是随身物品而已呀、啊。
0: 好，好，好，我等的就是你这个随身携带之物。
2: 来人，站好！
0: 连人带物一起押走。
3: 这是
4: ，您说这怎么回事？这是啊？
0: 这皇上，二十只箱子全在这儿了。

好啊，这乾清宫里摆了这么多只箱子，这还是头一回。今儿个我要让大家跟我一起长长见识，认识个人。这个人他一贯自称清正廉明。

0: 嫉恶如仇啊。可到底怎么样啊？到底怎么样？和珅，
1: 奴才在。
0: 人带来了吗？
1: 早在殿外候着呢。

0: 戴刘墉。
1: 戴刘墉。
2: 您好，哎，老几位好，九王好，八王也好。刘墉拜见皇上。皇上，我知道您再也不想见到我，我也不想惹皇上您生气。我本想早早离开京城，赶回山东老家，而和珅和大人非要把我押到宫里来面见皇上，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请皇上恕刘墉不公之罪。
0: 刘墉，你知道为什么把你带到这儿来吗？
3: 不知道。不知道。
4: 不知道。
0: 好，和珅，
5: 奴才在，
0: 你说说。
5: 依奴才看，还是不说的好。
0: 嗯，
5: 刘墉虽已戴罪离京，但与奴才同僚多年，给他留点面子吧。
0: 说。
5: 这皇上既然让奴才说，
6: 那我就说说。事情发生在昨天夜里，子时刚过，夜静更深，鸡犬无声。戴罪离京返乡之人刘墉，带着20只大木箱子，妄图悄悄越关出城。刘墉作为戴罪返乡之人，放着青天大道不走，偏偏要半夜闯关出城，这行迹十分可疑吧？啊，皇上，奴才职责所在，不能不前去盘查呀。等到了城关，打开所有的箱子一看，令人惊诧不已，匪夷所思。20只大木箱子里面装的全是黄金呐、啊！
7: 黄金！黄金！
5: 这么多黄金，从何而来？还不得当着皇上和诸位大臣的面说个清楚，道个明白。
0: 刘墉，和珅他说的对吗？
2: 皇上，既然和大人亲自查验过目，我就没什么说的了。
0: 好，痛快。
2: 不过，
0: 还是让大家见识见识如此的清官吧。把箱子打开。
8: 走。
9: 哎呀，这都是金砖。
10: 哎，这是什么？

0: 各位看到了吧？
1: 真是假的？
0: 看，
2: 哎呀，
0: 再看，
1: 哎呀，
0: 全都是吧？看清楚了。
3: 哎呦，
4: 真沉重这。
3: 嘿，这是大银子，
5: 很好说话，这做大人也辛苦呀。
6: 这是真的，真的金子呀，
7: 真的
8: 是。
9: 这
8: 是
9: 这刘王哪来那么多钱？你说啊？
8: 哎呀，真是。
0: 刘王爷，您看，
10: 多钱？
11: 皇上，我这20箱金子并非为自己所用。而是想趁此还乡之机，遇到前往安徽，把金子全部捐赠给江淮灾区救民与水火。
12: 一派胡言呐！刘墉，朕问你，这么多的黄金，你究竟从何而来？

0: 才是正话。皇上再问你，这么多金子从哪儿弄来的？难道是你的俸禄？各位同僚，各位大人，他就是当了200年的宰相，也挣不了这么多金子吧？
1: 刘墉，
2: 从实招来，回皇上，我这20箱子黄金乃先父所遗，不过先父有言在先，这笔黄金只能用于民生善举，不得私用。今年江淮两岸灾祸连连，民不聊生，我想借这个机会全数散发，以还先父之遗愿。
0: 纯属一派胡言，先父所遗，谁能作证？
2: 先父在铸这批金子的时候，每块金子上都打上了4个字。
1: 什么字？
2: 救民扬善。何大人可以逐个的检查，如果不是臣不对，我已是草民，愿把这批黄金全部充公。
3: 什么事儿？是咱们黄金哪那么多？
4: 黄金是
3: 啥子事
0: 儿？皇上，这上面一个字都没有啊，根本就没有字啊。
5: 大胆刘墉，在下你还能说什么？
2: 皇上，您说什么？
5: 说什么？说你说的那4个字在哪儿呢？
2: 哎，就在金砖背面左下边的一行小字，康熙35年制，如果没有，甘愿受罚。
0: 没有啊，皇上，上面什么字都没有啊。
5: 和珅，你拿给他看，你让他找，要是找不出来，哼，
0: 刘墉，你自己拿去看看。
2: 这不对呀，皇上，这不对呀。
6: 是不对，够了。刘墉，你来人啊！
0: 刘老兄，告别了。
2: 慢着，
6: 起。
2: 这是皇上您看，这不是我们刘家的金砖呐。老泰山您看，这是泥做的砖头，
3: 泥做
2: 里边还加了一块铅疙瘩。
5: 老铁，
2: 您看，您看这分量倒是差不多。你看皇上，你看，
3: 哎呀，没事儿，这是我的真心话，
7: 这是我的真心话。

0: 何大人好着呢。啊！您看，您看，哎，就这个，这些连钱疙瘩都不舍得装了。皇上明鉴，
1: 和珅，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何大人。您醒醒，皇上问您呢。
2: 是啊，这是怎么回？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刘墉，
3: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4: 朕问你呢。

0: 问我，皇上问我，皇上是啊，这是怎么回事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金砖怎么就变成砖头了？真是，刘墉，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何大人，我问您呢，我那二十箱金子怎么就变成砖头了呢？我那二十箱金子哪儿去了？何大人。

0: 传情，文化交融，成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1: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事情。
2: 江逸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3: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4: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5: 操旅无若常识，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8: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9: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

0: 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您看，您看，
1: 哎，就这个，
0: 这些连钱疙瘩都不舍得装了。皇上明鉴，
2: 和珅，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何大人，您醒醒，皇上问您呢。
4: 是啊，这是怎么回？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刘英，
5: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2: 朕问你呢。
4: 问我？哦，皇上问我。皇上，是啊，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砖怎么就变成砖头了呢？这是，
5: 刘英，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何大人，我问您呢。我那二十箱金子怎么就变成砖头了呢？我那二十箱金子哪儿去了？
3: 何大人，好好想想啊。
4: 哦，我明白了。刘墉啊，刘墉，你可太损了你。你这是栽赃冤道，你这是诬陷好人。你皇上，奴才这回又上了他的当了。原来这二十只箱子里装的压根就不是黄金，而是砖头块。
6: 皇上明鉴，何大人把我押到宫里来，是因为昨天我带着二十箱黄金出关，可现在何大人又说我这二十只大木箱子装的全是砖头块，那话不能由何大人一个人说。请问何大人，那二十箱子黄金怎么会就一下子变成二十箱子砖头块了？那总不会眼睛一眨，母鸡变成鸭子吧？
4: 这可不是个小数啊！
1: 嗯，好戏还在后头呢。
3: 何大人，你这是何苦哦？
7: 何珅，
4: 奴才在。
7: 你说的金子在哪儿呢？
4: 这，皇上，奴才知罪了。这回的确又是奴才看走了眼了。刘墉弄的，他就不是二十大箱子黄金砖，他就是二十大箱子砖头块。
0: 皇上呀，皇上，我千里迢迢带着二十大木箱子砖头瓦块，我回老家我干什么呀？我天下还有这样的傻瓜吗呀？皇上明鉴，皇上明鉴，
4: 皇上不能听他一派胡言。大胆刘墉，你身为戴罪离京返乡之人，竟然半夜三更带着二十箱子砖头块混出城去，你居心何在？你从实交来。
0: 皇上，皇上，我昨夜带着二十箱子金砖出关的时候，是何大人亲自查验的。从昨夜到清晨，这二十只大木箱子的黄金又亲自扣押在何大人之手，是绝对没错的。皇上您明鉴呀。皇上，
4: 皇上，咱不能再上当受骗了。
3: 停。何大人，我打断一下，

0: 您刚才说什么来着？您说咱啊，是吧？您这个咱包含着皇上了吗？和珅呐，你好大的胆子，你竟敢跟皇上说咱呐？
1: 不是啊，
0: 你把皇上当什么人了？皇上的圣明，岂能上当受骗？皇上，您圣明，
2: 你
3: 何大人，我刘墉是罢官还乡之人，对何大人您，我是避之唯恐不及呀。我本想深夜悄悄出城，免得惹是生非，是何大人您亲自堵截查验扣押，把我押送到皇上面前。我请问何大人，我如何的骗您，我如何的害您？当着皇上的面，您得说说清楚。
2: 皇上，
4: 和珅呐，
2: 奴才在。
4: 你这回可是犯了欺君之罪了。你明明对朕说，你是人赃俱获，万无一失。若有半点差错，说什么来着？
2: 奴才，我说什么来着？
4: 说拿你的脑袋试问呢？
2: 啊，对，
4: 好，那朕倒要问问了。你的脑袋，朕是要啊，还是不要
2: 啊？大少，皇上饶命，皇上饶命！不过这回的确奴才没有错呀。这都是
4: 那这么说。是朕错，
2: 不是，皇上怎么能错呢？是奴才错了，奴才这回又错了，这都是他们两个，奴才该死，皇上饶命，皇上饶命！
0: 皇上，您容老臣说两句。皇上，刚才这事儿，老臣虽然没有听明白，可是老臣全都看明白了。这二十只大木箱的黄金，既然刘墉承认确有其事，而且咱们何大人又是亲眼所见、亲手所扣，那就证明确实有这么回事。可这二十只大木箱子黄金，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砖头块了？难道他上了天了，入了地了？这绝不可能，是吧？绝不可能，是吧，何大人？
2: 对，
0: 依老臣所见呢，这肯定是有一个人给拿了，忘了放在哪儿了，是吧，何大人？何大人，您要是拿了，您就把它拿出来啊！错了就改嘛。
2: 皇上，
0: 您圣明。老臣就给何大人说清了。
2: 你
4: 好啊，看在六王爷的份上，朕就饶你不死。
2: 谢皇上。
4: 不过这屁股可得自己擦哟。
2: 皇上，我确实没拿。
0: 哎呦，您没拿是谁拿了？何大人，识事务者为俊杰呀，二十箱黄金换不来一颗脑袋呀！啊，
2: 我拿，
0: 哎，
2: 拿了，
0: 那这都痛快，拿了就痛痛快快交出来。
2: 我确实没有。
0: 什么？
3: 没拿？
2: 我拿了，我交。
3: 皇上，我马上跟何大人去他府上取回我的金子，我还得赶路呢。
4: 去哪儿啊？
3: 我想把这二十箱黄金换成粮油布帛，运往江淮两岸灾区赈济灾民，一还先父之愿，然后回山东老家，清清静静地过我的日子。皇上保重。

0: 刘墉告辞了。
1: 哎，哎，你。

0: 退朝！
1: 退朝！你还在这干什么？啊？还不回去？你个笨蛋！哎，朕早就看出来了，刘墉他没有这20箱金子。
2: 就是皇上，你说这
1: 这头犟驴，他心里却有大清的社稷。你呀，当殿出丑，差点把朕也给装进去。
2: 臣有罪。
1: 行了，朕也知道，你也没拿着20箱金子。
3: 皇上圣明。
1: 可是今天，当着众百官众目睽睽，这场戏你怎么收场啊？你怎么收场？回去吧，刘墉正在你府上等着你呢。啊！哈哈哈哈哈！
3: 奴才送皇上。

0: 何大人请啊，请吧，何大人请啊。胡公公请。
1: 刘大人请。
0: 请。何大人，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何大人。
1: 何大人，金砖呐、啊。
2: 打开箱子。

0: 胡公公，您请看，这果然是我们老刘家的金砖呢。
1: 何大人，那就搬吧。
2: 胡公公，我冤枉，我确实是冤枉。
1: 哎，何大人，现在啊，说什么都晚了，那圣命不可违呀，那就搬了。刘大人，搬了。
2: 刘墉，我那金子可都是真的，沉得很，小心别砸了你的脚面。
0: 何大人，我的金子也不是假的呀，搬了。

挪好了，快快这边，从这儿走。

0: 别吵吵了，众位何夫人！我不要你们何府的一两金子，我要的是我们刘家的东西，是吧，何大人？
1: 哎，竟然敢抢你们家的了！这是我们老辛苦挣的了！哎，本来嘛，这本来就是我们老爷挣的，你怎么说是你的？你怎么这么说话的？你人真是不讲理！你纯粹是个强盗！你是个强盗！这是我们家的，我们家的。
0: 行行行行，我不跟你们这些婆娘说话。何大人，我来问你一句，说这些东西果真都是你们家自己的吗？
2: 柳英，你甭来这套，你心里清楚的很，这当然都是我们家的。
3: 就是，这都是我们老爷自己的东西。
0: 何大人，这些东西都是你的，那我问问你，你每年的俸禄是多少？
2: 这你管不着。
0: 未完以来赏银多少？
2: 这不老你动问？
0: 这么多的黄金，何大人，你为官500年。
2: 你一个臭草民，我凭什么要跟你说清楚？
0: 是，我是个臭草民，可我是奉了皇上的旨意到你的府上来取回我们自己家的东西。
4: 刘英，你现在还舔着脸说这都是你家的东西？
0: 哎，这不是我们家的东西，是谁家的东西？
2: 当然是我们家的了。
1: 对呀，
2: 是我们家的，你这个无赖！
0: 哎，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 胡公公，
1: 哎，怎么着，刘大人，
0: 你过来一下。胡公公，既然何大人说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家的东西，我看就是有麻烦了，还是请皇上亲自到这儿来查验一下，断个明白，
2: 好让何大人口服心服啊。
1: 何大人，来来来，
0: 胡公公，何大人，何大人，您呀先消消气儿啊，您琢磨琢磨，要真让皇上上这查验来啊，恐怕不好吧。
3: 可是胡公公，这口气我实在是咽不下去。
0: 哎呀，何大人，您宰相肚里能撑船吗？您也先消消气儿啊。
3: 我听您的，胡公公，我什么也不说了，不说了。
1: 那就搬了。
3: 搬。
1: 既然何大人说了什么也别说了，那咱们就什么也别说了，搬吧，
4: 搬。
3: 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哼，这干什么这是？

0: 如何呀？
1: 回老爷，这黄金还差5000两。
0: 对，5000两，差5000两。
1: 对
0: 对。
2: 哎，我说何大人，现在还差5000两呢。
3: 胡公公，
1: 嗯，
3: 刘大人，你们可都看得明明白白的啊！我家藏的所有的金条、元宝，这不都在这儿呢吗？啊，我实在是一两黄金也拿不出来了，啊！
2: 哎，我说胡公公，有你作证，咱可得把话说明白了。何大人，你们家的金子我是一两都不要，我们要的是自己家的东西。
1: 行
2: 啊，何大人，你再想想，再算算。
3: 行了。刘墉啊，刘大人，啊，就算我和珅求你饶了我了，啊，我求您高抬贵手了，啊！
2: 何大人，何大人，别装相了，你把那5000两金子拿来，我好走人呢。我说实话吧，何大人，您这个金库。只是个小小的金库，胡公公
1: 啊，
2: 咱能不能让何大人带咱们去看看他那大金库？我知道，宫里有的东西，何大人的府上有；
0: 宫里没的东西，何大人的府上你未必没有。
4: 哟，这玩意儿得值多少钱呢？
0: 哎，这字画也不便宜。
4: 对。
5: 哎，老爷，
6: 老爷，
5: 老爷。
6: 字画顶上，
5: 你是干什么？
6: 拿走啊！
5: 你们干什么？这干嘛就拿了？你知道吗？这是吴道子的真迹呀！
2: 什么？吴道子的真迹？
6: 当然了，
2: 打开看看。轻点，轻点，轻点，就
3: 唐代画圣吴道子的真迹呀！
6: 轻点，
2: 真有点像吴道子的呀！
3: 什么叫像啊？
6: 就是啊！
3: 你看看，这笔迹磊落。势状雄峻，线条流畅，栩栩如生啊！啊，你再瞧瞧这佛像，这衣者画的，状如兰叶，大有飘举之势，这就是世人所称道的吴代当风啊！
2: 何大人所言不差，且是用胶墨勾成，略施淡淡的颜色，被世人称之为。
3: 吴庄，
6: 对对对对对。
3: 你再瞧，瞧这一笔，从肩头起笔，这样
2: 下来。不对不对不对，从足下起笔。
3: 明明是从肩头起笔。
2: 从足下起笔。
3: 从肩头。
2: 足下起笔。
5: 哎，
2: 真
5: 是。咱们这字画还拿不拿了？
2: 难得何大人有如此之雅兴。刘安、张成，咱们要的是金子，这古董字画给何大人留着吧。
3: 谢刘大人。
1: 慢，
3: 刘大人，如果你真喜欢这幅画的话，何某人愿意放送。
2: 哎呀，那我得谢何大人。可是何大人，我要是拿了吴道子的真迹，我可就什么也讲不清楚了。谢了何大人，您自个儿留着吧。张成、刘安，
1: 有
2: 等着搬东西。
7: 是。
3: 何大人，没多少金子，就交出来吧，就差5000两了啊。
1: 好，我交。
3: 哎，我交。

0: 老爷，老爷，我们可说怎么活呀？这怎么得了啊？这怎么办呀？老爷，我们怎么活呀？老爷，他们抢走了我的一对赤金镯子呀！
1: 老爷，你的金如玉，你给了这个小贱人！
2: 我跟你这一块闹，我跟你老爷，太过分了！大呼小叫的，成何体统？实话告诉你们，他刘罗锅子拿走的，不过我九牛之一毛。他拿走你们一件，我再送你们十件。哎呀，
0: 老爷，你是啊，您对我们太好了。
2: 我话还没说完呢。
0: 有那么句话你没听过吗？千金散去还复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哎呀，老爷，您坐下，您坐下，您坐下，我给您老爷，您坐长寿，我怎么也说不了呀？老爷，您倒是早点说呀，
3: 好了，老爷，
0: 您大大的吉了，老爷，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 你跟李公子的事儿，老夫到时候一定会操心的啊。哎，刘安，
1: 给老王爷请安。哎，请。
0: 你们老爷呢？
2: 陈旭，
3: 哎呀，老泰山来了呀！啊，您好啊，老泰山，
2: 看这样子就要启程了。
3: 哎呀，老泰山，小旭在金殿之上已经得到恩准，致仕还乡了，快去找你姐姐。
4: 是，
5: 圣旨到了。
3: 金殿之上，皇上有个口谕，老爷子您是亲耳听到的呀？
0: 嗯，我听到了。当今皇上喜怒无常啊！啊，好了，今儿个。咱们爷儿俩可要好好的喝两盅，以壮行色。
3: 那是当然。
4: 爹，
2: 哎，
4: 听您的口气，这丢了顶戴倒是个喜庆事似的。
2: 哎呀，你
6: 姐姐，您带我一块走吧，免得留我孤身一人，凄苦等待。
4: 好妹妹，这你就错了，你现在是我爹的干闺女了，爹是金枝玉叶，还是留在城里吧。何必跟着我们去受苦？爹的年岁大了，一味的这样贪杯，你也要劝劝他。
6: 嗯，
4: 待我辛苦了。
6: 放心吧，
3: 银狐妹妹，只要我刘墉一息尚存，我一定要力求皇上让他把李靖的袈裟脱了，让你们俩终成秦晋之好。
2: 哎，白元宗，过来。
4: 哎，
0: 快去备酒席。
4: 哎，好嘞。
7: 胡胜啊，奴才在。这几天朕上朝，怎么没有看见刘墉啊？刘墉上哪儿去了？
8: 皇二爷，那天金殿上，刘墉叩请致仕还乡了。
7: 朕准了吗？
8: 是皇上御口亲准的呀。奴才想，刘墉的车轿这阵子恐怕已经到了通州了吧。
7: 嗯，胡胜啊，
8: 扎，
7: 你说刘墉这次叩请还乡，他是真的呢还是装装样子呢？

0: 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使五湖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胡胜啊，
1: 奴才在。
0: 这几天朕上朝，怎么没有看见刘墉啊？刘墉上哪儿去了？
1: 皇二爷，那天金殿上刘墉叩请致仕还乡了。
0: 朕准了吗？
1: 是皇上御口亲准的呀。奴才想，刘墉的车轿这阵子恐怕已经到了通州了吧。
0: 胡胜啊，
1: 扎，
0: 你说刘墉这次叩请还乡，他是真的呢，还是装装样子呢？
1: 奴才琢磨着，这次恐怕是真的还乡了。那天在乾清宫外，奴才捡到了皇上您赐给他的朝靴。
0: 什么？他把朕赐他的朝靴也？这头犟驴，他是想卸磨了。哈，朕还是得给他套上。哼，胡胜啊，
1: 扎，
0: 传旨，宣刘墉复职，官授二品，让他到广西去当巡抚。
1: 扎，
0: 哎，对了，你先到刘府去看看，如果他已经上路了，你快马一道把他给我追回来。
1: 扎。
2: 啊，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
4: 给老爷子倒上，
5: 我再给您倒点。爹，吃点菜吧。
2: 我不吃菜。
5: 酒，
2: 我不吃菜。
3: 老泰山，好酒量啊，老泰山。
5: 来，燕翠妹妹，我也敬你一杯。好。哎，你这是怎么了？哎，他怎么没喝？倒是先醉了。
3: 来，老泰山，敬你一杯。
5: 我去看看。
3: 张成啊，
6: 哎，
3: 来给老王爷、老太爷倒酒。
6: 哎，老太爷，您高兴，多喝两杯。
2: 馆长，
3: 老泰山，
2: 你走吧。
3: 老泰山，这样也好，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来喝酒，老泰山。
2: 好，喝。
6: 哎，喝喝喝。哎，再来一杯。
5: 是不是有喜了？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吧。

0: 刘墉接旨。
1: 刘墉接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革职庶民刘墉戴罪叩请，致仕还乡。刘墉虽罪有应得，然圣意浩恩。刘墉官授二品，外放广西巡抚，五日内赴任，钦此。
1: 刘墉
2: 还不快领旨谢恩？
1: 刘墉谢主隆恩。
2: 胡公公，
0: 六王爷，
3: 爹，什么事儿啊？
2: 外放。

这个海棠树上落着一只

0: 哎，我说的喜不是你们这个喜。你说的什么喜呀？我是说烟翠有喜了。
1: 夫人，你再说一遍。
0: 烟翠有喜了。烟翠，是真的。
2: 哎呦，烟翠呀，我留有喜了。
3: 老爷，请起，请起，老爷。
2: 哎，谢谢了。不，刘家府上喝一杯再走。
4: 王爷，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
2: 哎，张成刘，赶快放鞭炮，要一百响的。
4: 哎呀，老爷子。
2: 老太山，老太山，您可得留下来喝一杯呀！
4: 哎呀，当然没有了。
2: 还有，
4: 姑姑，快请，快请，
5: 快请，
2: 姑姑请，快请，
4: 请，
2: 放。

0: 请问先生，小夫人有几个月的身孕了？
1: 嗯，按脉理推测，已经有三个月了。
0: 老泰山，这事儿有点奇异呀，怎么就一点都不显呢？
1: 尊夫人身材苗条，婀娜多姿，而且时间不到，自然就不明显了。
0: 严翠，
2: 哎，你说什么？
0: 没说什么。
2: 你说什么？
0: 没说什么，夫人，真的没说什么。
3: 你告诉我怎么回事啊？
0: 老泰山，我说呀，严翠的肚子像包子，皮儿包馅儿的。
2: 张先生，您来。
4: 给您。
0: 谢谢大夫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呀，
1: 大人，大人我告辞了。
0: 张成，宋先生，
5: 先生您请。
1: 老王爷，我告辞了。
5: 行。
2: 爹，
3: 一屋人来看来说，那说什么话？不是，
6: 老爷，广西押送中秋贡品的公差在门外求见。
0: 中秋贡品，回他就说我不在府内，中秋贡品直接押送到宫里就是，找我作甚？
6: 大人，您忘了，您现在已经是广西的巡抚了，广西运来的贡品理应由您送进宫内。
0: 哎呀，我已经不是庶民了，已经外放广西当巡抚了。
3: 是啊，
2: 瞧你高兴的把什么都忘了，昨天胡公公才来宣读的圣旨。
0: 刘安，叫差人进来。
6: 是嘞，
3: 去吧。

0: 你呀、啊，你刚才说燕穗说的，我是越想越可笑。对了，你呀、啊、也有公事，我去看看燕穗去。
1: 我就不陪你。
0: 不要不要。
1: 您慢走。
0: 好好好。
2: 请。

0: 哎，
1: 广西商人拜见大人。好，快快请起。刘安，
2: 在。
1: 带二位差人到厨房里去洗把脸，弄点饭吃。快去。
2: 走吧。
1: 请坐。
2: 谢大人。
1: 请问找我有何公干？
2: 回大人，我刚到京城，就听说大人要到广西赴任，便把贡品送到这里来了。这
1: 回广西进的是何贡品呢？
2: 荔浦芋头。荔浦芋头，我还真没尝过。大人不知，我们广西的荔浦芋头，软劲闻名啊，香甜松软。去年前任巡抚请何大人吃了一顿蒸芋头。
1: 何大人赞不绝口，在山下皇上推荐，皇上点了名药广西的荔浦芋头啊。从广西到京城路上走了多少天？
2: 一路上车船人畜轮班倒，紧赶慢赶，走了七七四十九天。
1: 这几篓芋头倒值不了几个钱喽。可是
2: 等等等等，
1: 七七四十九天
2: 是
1: 车船。
2: 那么说，一个荔浦芋头从广西到京城得合上七两银子一个呀，差不多。这么说，
1: 待我上任以后，得年年相供了。皇上爷要是吃得高兴，再赐给皇后、皇妃、太子、哥哥、皇宫贵族，这四楼哪够用啊？
3: 明年中秋还不得供40楼。江西巡抚送洋河大曲八坛，安徽古井贡酒72坛，山西汾酒8坛，顺天府玉船春路60坛，贵州茅台16坛，广东巡抚快马驿道送来芒果2箱，钱塘府送西湖莲子8篓，已到通州，明日到京。皇上。
4: 皇上，各地官员都已在紫禀城外候旨，何日宣他们到乾清宫成贡啊？
5: 何爱卿，
4: 皇上，去年你跟朕说的那个荔浦芋头，回禀皇上，荔浦芋头的确是美味上品，吃起来又香又甜又松又软。皇上已下旨令广西今年中秋前进贡4篓。
5: 哦，胡尚啊。
4: 那贡品的礼单上怎么没有荔浦芋头？启禀皇上，荔浦芋头已经到京，公差已经派人先送到刘墉府上，刘大人想必要亲自呈供吧？
5: 哦，这，那朕今儿晚上就要吃这荔浦芋头啊！
4: 皇儿爷，
5: 嗯，
4: 奴才这就去刘府一趟，找他即刻将芋头送进宫来。
6: 胡尚啊，听说这刘夫人她善于烹调，你去传旨，就说朕今儿晚上要上刘府去吃这荔浦芋头，要着刘夫人亲自为朕掌勺。
7: 扎。
6: 柳安，这两天你们收拾一下行装，等过了中秋，我们便启程。
7: 烟翠已有了身孕，给她准备一顶舒适软和的轿子。是，
8: 夫人。
9: 老爷，胡公公带着圣旨要见您。
7: 皇上又搞什么新花样？这几天我一听见圣旨，心里就发毛。
8: 夫人，你暂且到内室避一避。张朝，
10: 哎，
8: 请胡公公。
10: 哎，是。

0: 刘墉接旨。
1: 臣刘墉接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广西贡品荔浦芋头已押运到京，命广西巡抚刘墉即刻备膳，由诰命夫人亲掌烹具，限两个时辰。

0: 朝晚膳，朕亲临刘府，亲尝荔浦芋头，钦此。
1: 臣刘墉谢主隆恩。
2: 刘大人，
1: 嗯，
2: 万岁爷这次亲临贵府用膳，你眼皮的底线要活泛着点。
1: 哎，谢公公。
0: 回宫。
1: 送胡公公。
3: 遐
1: 迩接旨。
3: 去你的，这皇上真是花样百出。不过这也难不倒我，这荔浦芋头只要隔水一蒸便好。
1: 是啊，我说这皇上也真会给咱们生事儿啊。啊，张成啊，来。
4: 来了。老爷，您有什么事儿吩咐我呀？
1: 骑快马到市场去买一些修人鼠粮回来。
4: 是染衣服的修人鼠粮吗？
1: 那正是那玩意儿。
4: 哎，是。
5: 哎，老爷，您现在要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1: 叫你买你就去买，我就跟你明说了吧，你去捡那些和荔浦芋头个头差不多的修人鼠粮，买它一些回来，然后把荔浦芋头和修人鼠粮混合在一起，交给夫人让她蒸出来。今儿晚上皇上到咱们家用晚膳，我就拿这个待他。
5: 打扰了我吧，小人不敢，小人不敢呐。
1: 张成啊，
5: 大人，
1: 你怕什么呀？张成，
5: 老爷，这修人鼠粮是染衣服用的，虽然个头模样跟芋头差不多，可吃到嘴里又糙又涩。皇上要吃了修人鼠粮，那可是欺君之罪呀！我
1: 张成啊，张成
5: 啊，
1: 出了事儿由老爷我承担。我就是得让皇上吃错了。起来吧。
5: 哎，
3: 老爷，这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张成，你去办吧。
5: 哎，是嘞。
1: 夫人，皇上每天是山珍海味、锦衣玉食，这嘴是越吃越馋。这要是让皇上把荔浦芋头吃上瘾了，每年一共万里迢迢从广西往京城运芋头，这还不是老百姓跟着受牵累呀？不如我冒点风险打个马虎眼，先灭了他肚子里的馋虫。
3: 嗯，当心先砍了你的脑袋。
1: 嗯，
3: 我急了。

0: 张成。
1: 哎，
0: 这可要洗净，哎，勾勾皱皱的都别漏了啊。
1: 好了，您放心吧。
0: 哎，这碗盘都擦干了啊。

0: 张成，这东西能吃吗？
1: 嗨，老爷说能吃就能吃呗。
2: 臣刘墉迎接皇上。
3: 爱卿平身，
2: 谢皇上。

0: 皇上请坐。
1: 爱卿啊，
0: 臣在。
1: 朕今天到府上做客，咱们主要以宾主相待啊。哎，爱卿也坐下吧。

0: 皇上驾临，臣在皇上的边上给皇上加菜添酒，以甚感宠，怎敢与皇上同桌而饮呢？
1: 哎，今天这顿饭呢是朕自己到府上讨来吃的，咱们就不要以君臣大礼相待了啊。坐吧坐吧坐。
0: 谢皇上。
2: 臣妾不敢。
0: 皇上，从胡公公传皇上的旨意到现在也就只有两个时辰是吧？啊，
2: 臣妾准备匆忙，只备了几样清淡小菜，万望皇上恕罪。
1: 啊，朕这回到府上来只闻荔浦芋头之名。哎，刘墉啊，
0: 臣在
1: 这里哪一样是荔浦芋头啊？
0: 请皇上恕罪，这哪一样它也不是荔浦芋头。张成刘来，抬荔浦芋头上来。皇上，这荔浦芋头是广西的贡品，皇上未到，臣不敢擅自启封。张成，
3: 有
0: 启封。
3: 是。皇上请过龙目。
2: 皇上，这荔浦芋头只要隔水一蒸就好，现在厨房里水开火旺，说话就得，请皇上稍后。
4: 抬下去吧。
5: 是。

0: 皇上您请。
1: 刘爱卿，中秋佳节就要到了，今日你我君臣同饮，不能无联呐。
0: 微臣听着呢。
1: 好，那朕就以中秋出上联：天上月圆，人间月半，月月月圆，逢月半。
0: 臣以春节对下联：除夕年尾，初一年头，年年年尾，皆年头。皇上，请。
1: 这酒怎么是凉的呀？
0: 皇上，这是您让胡公公从宫里带来的汾酒，臣还没来得及温呢。燕翠，
2: 哎，
0: 去温酒去。

0: 刘墉，
1: 臣在。
0: 朕再出一上联：水冷酒，一点水，两点水，三点水。
1: 臣对丁香花百字头、千字头、万字头。
0: 好，爱卿才学诗情，朝野尽知啊！
1: 哎呀，皇上您才是翰林天子，诗文墨迹遍布南北呀！张成，上荔浦芋头，
2: 上荔浦芋头。
3: 哎，过来。哎，记住了没有？
2: 哎，您放心，这蒸熟了混在一起呀、啊，还真分不出哪儿是哪儿来。
4: 哎，别忘了，这两个是芋头，放在咱们老爷面前；这两个是鼠粮，放在皇上面前。
2: 放心吧，我这嘴里念叨着呢、哎。皇上这边是鼠粮，老爷这边是芋头；皇上这边是鼠粮，老爷这边是芋头。哎，皇上是鼠粮，
4: 哎，老爷错了，
2: 没错啊，皇上是鼠粮，老爷是芋头、啊。
4: 哎，去吧去吧去啊！哎。

嗯，哎呦，热。嗯，我说，嗯。

0: 这
1: 好吃，美味，好，好热，
0: 马三爷，您吃吧，

0: 嗯，王龙，请。嗯，皇上您请。臣多么希望皇上您能狼吞虎咽的吃。嗯，臣是多么希望啊。
1: 啊，嗯，好，好。
0: 嗯，皇上，您要是吃好了，待我到广西上任以后，每年多给你供一些送到宫里来。
2: 嗯，刘爱卿啊，
0: 嗯，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朕看你吃的是狼吞虎咽，如此香甜，可这东西到了朕的嘴里，简直是难以下咽。
3: 是你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4: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4: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4: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0: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0: 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盘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盘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盘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盘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

0: 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6: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

0: 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守正直而配仁义。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王龙，请。皇上您请，臣多么希望皇上您能狼吞虎咽的吃。臣是多么希望啊。
1: 好，好。
0: 皇上，您要是吃好了，待我到广西上任以后，每年多给你供一些送到宫里来。
2: 刘爱卿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朕看你吃的是狼吞虎咽，如此香甜，可这东西到了朕的嘴里，简直是难以下咽。
0: 皇上，皇上恕罪，臣吃的噎住了。臣想饮一口酒。皇上，你每日仅一食，这芋头算得了什么？微臣在山东老家，每日吃的是山芋、窝窝头、白薯。臣虽然为官多年，但是胃口却是依然如旧。这荔浦芋头对臣来说已经是美食了。
2: 嗨，这个和珅呢？
0: 皇上，广西百姓是历来贫穷，食不果腹。所以吃什么都能够津津有味。何大人拿这些个山野小吃到皇上面前说事，可未必当准呐。
2: 这个和珅呐，
0: 皇上，那明年这荔浦芋头
2: 啊，广西一律免供。
0: 臣谢主隆恩。
1: 呸！呸呸！
2: 呸！好你个天赐美食啊！我看呐，好话让你说尽了，害得朕现在是舌头根发紧，满嘴都是麻的，喝茶都不是个味儿了。
1: 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3: 万岁爷，用点甜食。
2: 你说。你是真吃过呀，还是道听途说、闻风使雨啊？
1: 回皇上，奴才的确吃过这荔浦芋头。去年奴才奉亲命到广西视察，广西巡抚就曾用这荔浦芋头招待过奴才。
2: 果然是稀罕美味。
1: 奴才不敢说。
2: 说。
1: 回皇上，荔浦芋头奴才尝了以后，的确觉得它甜若鲜蜜，松软若美女之胸。
2: 你放屁！
1: 是放屁。
4: 启禀皇上，广西公差带四篓贡品荔浦。

0: 不遇头，在宫外等候。哎呀，
1: 行了行了行了，以后不要再跟我提什么吏部遇头了。
2: 这，都下去下去。
3: 仁哲，
1: 老爷，老爷，
3: 嗯，
1: 中秋进殿面君的时候都到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3: 我已经让张成去采办礼品去了。
1: 嗨，我正犯愁呢，你总不能空着手去见皇上吧？
3: 那是，
4: 老爷。
1: 老爷，您让我买的东西啊！
3: 哎呀，扯那么大嗓子干什么呀？全买来了。哎呀，哎呀，老爷，这就是你上贡的礼品。
1: 我自有道理。嗯。启禀皇上，浙江巡抚孙有道昨天送来八老新鲜的西湖莲蓬子儿。 还有一件珍品，他要亲自面呈皇上。
3: 好，
5: 劝他进殿。
6: 扎。
5: 浙江巡抚孙有道进殿。
6: 浙江巡抚孙有道进殿。
7: 臣遵旨。

0: 秋佳节，国盛月圆，我主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孙有道，把盒子打开，让朕看看你带来的珍品。

0: 孙有道，做成何物？启奏皇上，这将著名能工巧匠花了七七四十九天，用一百两纯金做成了这条帆船，愿我祝皇上事事一帆风顺。呈上来，扎。
1: 哎呦，这太稀罕了！
2: 是真棒啊！哎呀，哇，这太稀罕了！
1: 这东西可值钱了。

0: 百两黄金。
1: 皇上圣明，皇上确是百两黄金啊。
0: 朕记得当时看你帽子上的缨子旧了，让太监赏了你一挂新的，怎么没有戴上呢？
1: 皇上，臣把那套红彤彤的缨子摆在家里，天天看，日日瞧，不忘君的恩德。
0: 孙有道，
1: 在。
0: 朕看你官服上的补子颜色也不那么鲜明了。
1: 臣启万岁，臣的补子是画的，臣为官30年，这身朝服臣已经穿了20年了。
2: 这话这是真的吗？
0: 朕听说你近日大言朴素之风，啊啊！
1: 臣启万岁，孔子有句话叫“节用以爱人”，凡礼制之坏，由于操守不廉；操守不廉，由于奢侈无度。
0: 崔有道，
1: 在。
0: 这么说，你把这朴素。

0: 不留给了自己，把这奢侈无度给了皇上。
1: 臣不敢，臣罪该万死，臣罪该。
0: 这要问你，你在浙江衙门穿的可是这一身啊？该不是每次进京才换上这身旧朝服吧？
1: 啊，这臣。
0: 今日是百官进贺，朕恕你无罪。做官先做人，实在为本呐。
2: 皇上圣明，
3: 皇上圣明。
4: 启禀皇上，各地的主政官员都已进贺，独缺广西巡抚刘墉了。

0: 启禀皇上，广西巡抚刘墉叩请见驾。
1: 选他进殿。
0: 扎。
2: 刘墉进殿。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0: 臣刘墉叩见皇上，吾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刘墉，中秋朝见之日，你为何姗姗来迟啊？
0: 启禀皇上，臣准备的朝贺礼品需精雕细刻才行。
1: 哦，把你的礼品让朕看看。
0: 这就是。
2: 我说刘墉啊，你拎的这是什么破烂玩意儿啊？
3: 这全是东西。
1: 把刘墉的礼品呈上来。
4: 扎，
5: 是啊，还真是啊。你这是上供，这上的什么呀？
3: 这是你看，
2: 这
3: 是
2: 不像话。
3: 这
2: 个，哎呦，个个巴巴，
3: 手艺真是
5: 厉害。
6: 王爷，你的女婿又搞什么名堂？
7: 皇上，请皇上御览。
1: 胡生，这是什么老石子？
7: 这是生姜，是做菜用的佐料。
1: 生姜
7: 啊？
1: 那朕每天用膳，怎么没见过这种东西啊？
7: 皇上御用的菜里啊，那姜啊是切碎了的呀，所以啊皇上不认识它。
1: 哦。哎，刘墉啊，今儿个是举国上下婚庆团圆的喜庆日子，哎，你给朕送这么一桶
2: 生姜
1: 啊？对，生姜是何用意啊？啊，
2: 启奏皇上，刘墉胆大妄为，趁此佳节之时，金殿之上竟敢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戏弄皇上，该当凌迟处死。
1: 哎，刘墉啊，你给朕说说。
0: 启禀万岁，臣想问问何大人所献是何礼物啊？
2: 哎呦，惭愧惭愧，你既然问到了，我就如实的告诉你，我献给皇上的仅仅是一匹御马而已，上面镶着钻石的眼睛，乃和田宝玉，价值连城啊。
0: 何大人，您所献的礼物可是用您的心俸所买？
2: 这不劳你多问。
0: 万岁，以臣之见，满朝文武，他们哪个人所献的礼物，也没有臣所献的礼物更加的贵重。
2: 皇上，刘墉纯粹是在狡辩，他献的不过是几块烂姜，一滩臭泥而已，谈何贵重？
0: 万岁，您请看看桶内之物，成何形状？

0: 像是重重叠叠的群山呢、啊、
1: 这就是了皇上，这个礼物就叫一统江山，

0: 府上，
1: 奴才在。
0: 这礼收下了。
2: 谢皇上。
0: 不过，刘墉啊，这么重的礼，你让朕把它放在哪儿呢？
3: 哎，找个地方把它供起来呀、啊。
4: 哎，那放长了它会烂的。
5: 哎，你敢说大清江山有了？
0: 啊！不，
3: 送驿站房啊？
6: 干嘛？
3: 做菜用啊！
6: 哦，你要把大清江山吃了？哎，免了。
3: 谢王爷。
0: 刘墉啊，
2: 臣在。
0: 以你之见，当怎样处理啊？
2: 臣以为嘛，嗯。我也不知道。
0: 行了，朕不再追究了。
2: 谢皇上。
0: 不过爱卿的心意嘛，朕是领了。
2: 谢皇上。
0: 胡生，
1: 奴才在。
0: 赏刘墉黄马褂一件。
1: 扎。
2: 谢皇上。
0: 朕午后用膳，刘墉和珅，刘公陪宴。
2: 谢皇上。
0: 诸位爱卿，晚上都到后宫来陪皇太后一起赏月啊。
7: 谢皇上。
8: 谢皇上。
0: 好了，退朝。
9: 退朝。
3: 哎，刘大人，这搁哪儿啊？
2: 富儿过来。
3: 哎。
2: 搁哪儿？
3: 哦，说什么呢？

0: 曹威，这官员跪在这儿可有一个时辰了。
1: 一个时辰？还何止一个时辰？
2: 是啊，咱们老爷进去这么长时间了，他怎么还不出来？
0: 哎，还别说，老爷这回去啊，凶多吉少。
2: 哎，明儿个他就是中秋节了，这太太在家还等着吃团圆饭呢，你说话也不图个吉利啊。
0: 你瞧，明儿个就是8月15了，给皇上上供的，别的官员都带着美味佳肴，瞧咱们老爷提了一桶烂浆去，这皇上能给他好果子吃吗？
3: 住嘴，别在这胡说八道的，咱老爷没准就能讨下皇上贡品来。你瞧，胡公公来了。
4: 胡公公，
5: 胡公公，
4: 嗯，
5: 浙江巡抚孙有道，
6: 群在。
5: 你的折子皇上已经预览过了，皇上未时用膳后才能召见你，你等着吧。啊，
6: 这，
1: 得，还得跪一时辰。你瞧他瘦的。

0: 真的。哎，
1: 你们瞧，哎，一样没少，还多了件黄马褂呢。
2: 嘿，真的。
3: 张成六安过来。哎，你们听我说，你们先回去给夫人说一声，就说宫里头皇上请我吃饭，晚点来接我。
4: 哎
0: 哎，
4: 刘安，嗯，老爷一桶浆
0: 换一黄马褂，
4: 您还蒙人一顿饭吃。
3: 哎，别不要脸，回去吧。哎，
5: 刘大人，
3: 皇上吃了你送来的荔浦芋头，说是不好吃，让你滚蛋。
5: 哎，万里迢迢送到京城来，非但没有拿到一文钱，还挨了骂，你说我惹谁了？
3: 那你再挑回广西，芋头呢？
5: 我是要挑回去，碰到一个何大人，他让把芋头放到御膳房去。
3: 哦，那你去吧，
5: 下官告辞。
3: 张成六安，
0: 哎，
3: 过来。

0: 事儿有点不妙，你看见了吗？那位就是送荔浦芋头进京的广西公差，他正好让何大人碰上了，让把芋头送到御膳房。这御膳房要是变着法儿把芋头做了让皇上吃了，那可咱就倒了大霉了。
1: 那怎么办？
0: 你们赶快回去告诉夫人，让她把荔浦芋头和修真鼠粮全部扔了，一个别剩。快去，快去，快去，
1: 放心
0: 吧，快去。

0: 建房的小五子叩见皇上，午膳已经备好，大碗菜四盘，燕窝万字、金鸭子、燕窝年字、三鲜肥鸡、燕窝竹子、锅烧鸭子、燕窝一字、十锦鸡丝、取万年如意之兆、杯碗等四品、碟菜四品、拼盘二品，外加各地进贡的中秋时令佳品四盘。
1: 对了，
0: 扎
1: 皇上用膳了，
0: 扎

0: 今儿的挂炉烤猪啊，比昨儿个烤的好，这脆而不焦。哎，赐给二位爱卿尝尝。
1: 尝，
0: 端过去。
1: 臣谢主隆恩。那胡大人请啊，你请。那个，
2: 茶。嗯，这玩意儿天天上，朕不爱吃，赐给他们吧。茶。奴才，嗯，
1: 臣谢主隆恩。
0: 送过去，把那菜给他们，哎，还那鱼都给他们
1: 炸。

0: 谢了何大人。
1: 刘大人，吃的时候当点心，别染了皇上赐给你那件黄马褂啊。
0: 快吃啊，何大人，瞅什么呢？
1: 我在看皇上面前那盘荔浦芋头。
0: 什么荔浦芋头？
1: 剥了皮儿的荔浦芋头。
0: 皇上不是不爱吃那个东西吗？
1: 周大人，昨晚在你家里，你别是拿什么赝品蒙皇上吧？
0: 佟大人，这个玩笑可开不得呀。
2: 吃吃。
3: 王大爷。

0: 给了郝三爷。
1: 嗯嗯嗯嗯，
0: 炸了。万三爷，
1: 胡生啊，
0: 奴才在。
1: 这是什么菜啊？啊，怎么边上还放？

0: 好。
1: 咱们皇上吃东西再怎么好吃也没动过第四筷子，今儿这怎么了？
2: 等着赏了。

0: 启奏皇上，这玉透号噎人，皇上龙体，您可千万别噎着。啊？
1: 你说什么？
0: 玉透？是广西荔浦玉透。
1: 就是广西上贡的荔浦玉透？
0: 正是。
1: 哎，就是朕在刘墉家吃过的那个荔浦玉透？
0: 正是。
1: 朕吃的不一样啊。
0: 启禀皇上，平常人家吃都是带皮蒸的，御膳房是扒了皮以后再蒸的。
1: 哦，哎，刚才广西公差送来荔浦芋头被朕给骂出去了，你们怎么还是做了？
0: 启禀皇上，那是
1: 是什么？
0: 是何大人。
1: 和珅。
2: 启奏皇上，奴才那天看你从刘墉家回宫，好像吃的不是什么美味，而是如同苦药一样的东西，粗涩难咽。奴才曾亲口尝过荔浦芋头，所以奴才实在是怕刘墉拿什么别的东西欺蒙皇上。
1: 啊，哎，刘墉，
3: 臣在。皇上，在我家的时候，皇上和臣曾在同一个盆子里吃过这种芋头，当时臣是觉着香甜可口，狼吞虎咽，皇上您是亲眼目睹的。同一种食物，皇上昨儿何以觉得是艰涩难咽呢？想必是昨天皇上到我家的时候肚子不饿，今儿皇上连连接见在京的外放官员，饿了。
1: 不对，

0: 品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振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1: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2: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3: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4: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5: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
4: 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0: 卫生监督员。
1: 小朋友们，下课喽！
2: 耶耶耶！下课喽！你知道吗？我最喜欢的就是课间零食时间。
3: 我也是。
0: 是果汁耶！
1: 课间零食时间到喽。
2: 是我爱喝的果汁。
1: 慢点喝哦，小火车。
2: 是。我可不会给你喝我的果汁。
0: 你们看。
2: 看我的。我喷得更远，我们去走廊比比吧。
1: 外面墙上的口水是谁吐的呀？
4: 是小火车和乐比。
2: 红绿灯，你就知道告状。
1: 你们这样是不对的，不仅弄脏了画，还特别不讲卫生。一会儿下课，你们去把那里擦干净。
4: 还是你把我的画弄脏了，小火车。
2: 我又不是故意的。
4: 你还我的画！
2: 不要不要！
1: 不要吵了。好了，不要再吵了。防止再有这种情况发生，我要选一名卫生监督员。
5: 好，
1: 那就让红绿灯来当吧。
4: 卫生监督员都要做什么呀？
1: 首先要监督大家的个人卫生习惯，制止大家乱吐口水之类的坏习惯。其次，教室的卫生也需要保持哦。
4: 我知道了，老师。大家先把地上的口水打扫干净吧。打扫完走了。

0: 终于整齐了，嘿嘿。
1: 明天不上课，有人想去我家玩吗？
2: 好啊，我要去。
1: 我奶奶家的苹果熟了，我们可以去帮忙摘苹果。
3: 我也要去摘苹果。
1: 那明天大家一起去我家玩。
4: 好。
3: 七八九十一十一，
1: 做好了，做好了，真好看。
0: 是呀，是呀。
1: 哼，我真是太厉害啦！哦，
0: 好多花呀！
1: 今天真是太开心了，又圆又大，真完美。看，
0: 啊，什么呀？离我远点，不要靠近我呀！
1: 又大又圆，多好呀！
5: 长颈鹿的窗户也被擦了，
1: 这没什么吧？
0: 这可不是没什么的事。
6: 如果你可以花一点时间跟我来，我们可以告诉你世界如何运转，帮你解决困惑的事。
0: 我得给你讲讲关于个人卫生的事了。啊，
1: 你要讲什么个人卫生啊？我只是割个鼻屎啊。
0: 住手！你不要再抠了。
1: 喂，红绿灯长了个猪鼻子，哦，太好笑了吧？
0: 不是不是，哦，不要再笑了，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总乱抠鼻子是有可能生病的。
1: 生病？我只是抠鼻子，又不是感冒，怎么可能会生病呢？
0: 你看这个鼻涕上都是细菌，你到处甩鼻涕是很不卫生的，会把鼻涕上的细菌粘得到处都是。你现在知道这样的行为是很不卫生的吧？
1: 我知道了。不要靠近我。
0: 来呀，你不是喜欢把它做成球吗？来呀来呀。
1: 别过来。
0: 好吧，我不要了。
1: 心呢？
0: 不只是沙发哦，你看周围。你还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吗？
1: 我知道了，这太不卫生了，我会改正的。
3: 乐比，你学到了什么？
1: 我以后会讲卫生的。
7: 孩子们，你们怎么来了？
1: 奶奶，我们来帮你摘苹果吧。大家一起摘，很快就摘完了。
8: 奶奶好。
7: 你们好。好吧，那这就交给你们了。奶奶去给你们做好吃的。
1: 好棒好棒。好，现在开始，我们要摘下所有的苹果。就从这棵树开始。开始。树开始吗？等等我。

0: 是我决定要把苹果吃掉。红绿灯，你干嘛？你干嘛抢我的苹果？
1: 这里是问号桥，怎么突然就进来了？
2: 既然进来了，那就回到刚才的问题。
0: 你刚才为什么不让我吃苹果？难道你也想吃？
2: 乐比，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和小草莓进到问号球里面吗？
1: 我知道，要洗一洗。苹果像洗澡那样洗一洗，才能吃到干净的苹果。
2: 乐比说的对，苹果皮上有很多细菌、农药、灰尘之类不干净的东西，吃进肚子里会肚子痛。
0: 太可怕了，好臭啊！
2: 小草莓，你现在还想不洗就吃吗？
0: 不要了。
2: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0: 给苹果洗澡。
3: 你们终于出来了。
0: 姐姐，我学到了一个知识。
1: 什么知识？
0: 吃东西之前要把食物洗一洗，才不会生病。
1: 好棒啊。

0: 野餐日。爸爸，快点快点。
1: 来了来了。好清新的空气。今天真是野餐的好日子。
0: 我快等不及了。
1: 那我们出发吧。
0: 爸爸，还要多久才能到啊？
1: 不要急，还有十分钟左右就到了。
0: 真的好期待呀！

0: 子们，我们一起唱首歌吧。
1: 好呀。啦啦啦啦啦啦，小乐比头大大，嘴小小，最爱做游戏。

好。

0: 是大草莓和小草莓。
1: 好高啊！
0: 大草莓，小草莓。
1: 乐比，你也出来玩吗？
2: 莹莹，我姐姐，你的名字。乐比，我的风筝才好看呢！我的风筝也掉下来了。
1: 乐比，你带风筝了吗？
0: 我带了。
3: 飞得真高啊，乐比！
0: 那当然，我技术可是一等一的。要是红绿灯他们在就更好了。哦，爸爸快看，这里是野餐的好地方。
3: 没错。好了，大家开动吧。哎呦！
0: 啊！哪来的胡萝卜呀？哎呦！是谁？快出来！
4: 乖，不疼不疼，我们喝果汁吧。
0: 好的。
3: 大家一起举杯庆祝怎么样？干杯！
0: 气死我了！可恶的小狗，我一定要抓到它！在哪儿啊？莹莹，在那边吗？就在那儿，莹莹，快点去！
3: 我们也去看看吧。
0: 在这儿吗？那在这里吗？气死我了！可恶的小狗！它一定就在那里！怎么了，爸爸？

0: 小狗在守卫领地呢，并不是故意的。
1: 这样啊？
0: 没错，而且爸爸想到一个办法。你和悠悠在保证安全的同时找到他，并道个歉就好了。小心点呢。
1: 悠悠，我们一定要找到小狗。哎呦，我好像撞到了一个东西。悠悠，应该是撞里面去了。啊，瞧，奇怪，这里怎么会出来一个球？

0: 还在那里，快出来！
1: 说不定就是刚才那只小狗，我们去抓它出来。嘿嘿嘿嘿。
0: 都是小狗丢的，爸爸说了，我们是闯入了小狗的领地，它才会这样捉弄我们。那现在我们去和小狗道个歉，告诉他我们没有恶意。我去拿球陪他玩。我们不是坏人，你别怕，我们一起玩吧。
1: 悠悠，你也来。

0: 今天真充实啊。那么接下来，哦，悠悠肚子饿了，你想吃东西吗？对了，爸爸妈妈等着呢，我们快回去，他们一定等心急了。悠悠，你猜晚饭吃啥？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吃了，我们快回去吧。差点忘了，我要回家了，小狗，我下周再来找你。回家啦，爸爸，我们不仅找到了小狗，还和它成为了好朋友，一起玩呢。
1: 是吗？那今天真是有趣的一天呢。

0: 载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十五五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一南，来看新闻。日前，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美国联邦参议员戴安斯、美国白宫、国务院、商务部等部门代表、各界友好人士、外国驻美使节等800多人出席。
1: 中国驻美国大使

0: 局钟楼，一面面五星红旗在红砖古厝映衬下分外亮眼。市区图门街、西街、庄府巷等地纷纷挂上五星红旗，大面积鲜花装饰街头，洋溢着浓浓的国庆氛围。
1: 祝福祖国，山河壮丽，国泰民安。
0: 在三明大田，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悬挂在道路两旁，将主干道装点得庄重而热烈。城区公园、广场等地打造了多处国庆主题打卡点，整座城市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喜庆氛围。
2: 祝愿我们祖国越发的繁荣昌盛，祝愿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十月一号，平南县鸳鸯溪景区举办家国告白主题活动，活动以百丈记飞瀑为目，凌云栈道为轴，在一公里栈道排布300面标准国旗，并在笔翼峰悬臂处悬挂一面24米巨幅国旗。现场工作人员、游客共同唱响歌唱祖国，祝福祖国。在奢乡，在公园，在广场，在景区，歌唱祖国，我和我的祖国，我爱你中国等歌声令人心潮澎湃。在武平，激情广场大家唱吸引了600多名群众参加。在福州岐山湖公园，国庆公益红歌快闪吸引了不少游园的市民驻足聆听。在武夷山，印象大红袍剧场300名演职人员携手2000多名现场观众，在夜色山水间自发起唱《我和我的祖国》，激昂的旋律展现出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也唱出了满满的自豪感与幸福感。
3: 节目很有感染力，一首首红歌听下来，心里特别激动，尤其是大家齐唱的时候，感觉整个广场都沸腾了。
4: 身为中国人，非常自豪，感觉生在中国太幸福了。祝愿我们的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5: 让广大市民群众能够近距离地感受这种合唱艺术的一个魅力，丰富我们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0: 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国家安全部近日在北京市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举行隐蔽战线英烈纪念仪式，深切缅怀隐蔽战线革命英烈。有三位牺牲于宝岛的隐蔽战线烈士钟鼓也于近日从台湾回到大陆。
1: 在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前夕，国家安全部在北京市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举行隐蔽战线英烈纪念仪式。全体人员面向无名英雄浮雕墙列队肃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隐蔽战线英烈及因公牺牲干警默哀。随后，仪仗队员抬放花篮至烈士塑像前，全体人员集体瞻仰无名英雄浮雕墙和烈士塑像，向英烈敬献鲜花，表达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9月23号上午，隐蔽战线零犯烈士骨灰安葬仪式在烈士故乡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棉湖贡山革命烈士墓园庄严举行。烈士亲属后人、相关部门代表等120余人参加，共同礼迎这位隐蔽战线烈士安息故土。
2: 相隔80多年了，爷爷终于回家了。我们全家人几十年的一个心愿，今天终于可以释怀。非常感激党和政府，让烈士可以荣归故里，落土为安。
1: 林范1918年出生于广东省揭西县，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在台重要情报组织台湾情报工作组重要成员。1945年10月，林范随国民党军警前往台湾，参与台湾光复日受降典礼的安保工作。在台期间，林范同志为组织发展数名内线力量，及时获取绝密军警情报。同时，他还多次在敌特搜捕前向岛内同志传递预警情报，保护了组织安全。1950年6月24号，林范牺牲于台湾马场町，年仅32岁。
3: 能见证我们隐蔽战线革命先辈。

0: 临犯烈士的中骨，跨越海峡回到故乡安葬，我内心既感动又欣慰，因为这份团圆实属来之不易。作为新时代的国家安全干警，我们将铭记英烈的光辉事迹，传承和发扬隐蔽战线光荣传统，以实际行动守护好千家万户的团圆，为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1: 同日，在台牺牲的隐蔽战线烈士于承志、张文信的中骨也回到山东故土。于承志烈士祖籍山东平度，1948年初投身党的隐蔽战线，参与策反国民党部队起义，为青岛解放做出重要贡献。后受中共胶东区委统战部派遣赴台，1951年不幸被捕，同年底在台北英勇就义。张文信烈士祖籍山东蓬莱，1948年投身革命，受东海地委统战部派遣赴国外组建华侨解放联盟，并担任书记。1953年遭告密被捕，押解赴台。面对刑讯，他信念如磐，宁死不屈。1956年5月18日英勇就义，年仅34岁。9月24号，两位烈士安葬仪式分别在平度烈士陵园、蓬莱烈士陵园举行，各界代表列队肃立，礼兵护送覆盖五星红旗的陵盒走向墓区，全场行注目礼。烈士亲属动情发言，感谢各级部门持之以恒推动中骨巡回，全场默哀，敬献花篮，陵盒缓缓安放墓穴。上世纪80年代，国家安全机关启动为在台牺牲同志追认烈士和落实政策专项工作，在历时近半个世纪的接续努力下，完成大量在台牺牲同志的追烈抚恤工作。山河念英魂，钟鼓归故土，愿无声功勋与山河同在，无名忠魂与松柏长青。
2: 青山埋钟鼓，海峡寄哀思。在我们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迎来第13个烈士纪念日之际，让我们一起追思一群特殊的英烈。刚刚过去的9月，林范、于承志、张文信三位牺牲于宝岛的隐蔽战线烈士钟鼓相继回乡安葬。而在今年3月，福州籍赴台烈士林强西骨灰跨越海峡已经回到故土，一个个尘封的名字重归大众视野，一段段鲜为人知的牺牲被重新记起。在特殊的年代里，一大批革命志士受命渡海，潜伏于龙潭虎穴，他们舍弃家庭，隐去姓名，于无声处传递情报，于黑暗之中坚守信仰。许多人没能等到胜利的曙光，血染台北马场町，把生命永远地留在了海峡对岸。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垂不朽，正是这群隐蔽战线英雄最真实的写照。近年来，文艺创作者们接续历史记忆，让档案里的无名英雄走出史料，走进千家万户的视野之中。大陆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回望新中国建立前后台海地下斗争，还原吴石等一批英烈向死而生的抉择。近期另一部大陆电视剧《交锋》则将镜头对准和平年代反间谍战场，续写隐蔽战线的忠诚担当。葬我于高山之上兮，忘我大陆。两岸隔海相望是历史留下的遗憾，两岸同根同源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这也是赴台烈士们的初心和遗愿。今天两岸同胞渴望交流、期盼团圆的心声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时代潮流。今天两岸已经走在了融合发展的大道上，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对于宝岛台湾来说，回家的路一直都在，终将到达。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两马小三通航线客流明显增多。过去这条航线上的台胞大多是返乡探亲，如今专程来大陆旅游的人员日渐增多。从探亲路到旅游路，两马小三通正在见证两岸同胞往来的新变化。
3: 在郎奇客运码头，记者遇到了刚结束旅行即将返回台

0: 湾的台胞谷女士一家，
1: 是待了7天，整个动线流程都很好。因为叔叔想要只体验一下搭船的感觉，对，我们就想说也试试看，也是第一次搭船。
2: 福州我是。

0: 闸机、CT 机智能审图等智慧旅检设备，便利旅客通行，同步设立服务专窗，提供政策咨询、特殊旅客帮扶、应急协调等服务，
1: 提供通关便利服务，发挥台胞乡音服务港的特色优势，开展政策解答与现场引导，用心守护两岸同胞的归途。
0: 据了解，今年是手来族免收台胞证证件费政策实施的第一年。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政策实施后半年内，手来族办证人次同比上升57.2%，入境大陆人次同比上升40.9%。目前可签发一次有效台胞证的口岸已增至100个，3000多个景区对手来族免门票。2026年上半年，台胞来大陆达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
2: 近日，又一部大陆电视剧火爆台湾，陆剧《兰香如故》开播后，力压多部海外影视作品，迅速冲上台湾地区热播榜冠军，并持续霸榜2周，引爆岛内追剧圈。
0: 不仅岛内各追剧平台密集推出追剧日历、分级介绍、细节揭秘， TVBS 新闻联合新闻网等多家岛内媒体也围绕剧情铺陈、服化道等展开报道。有岛内剧迷表示，每天都在定时蹲更新，还有台湾青年专程到大陆参加路演。剧播期间，剧集相关话题更是多次登上台湾地区谷歌搜索热度榜首，足见该剧在岛内的火爆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在台湾最大论坛 PTT、 台湾年轻人爱用的脸书等社交平台上，出现大量更为深入的探讨。有贴文表示，剧里关于中华文化历史的细节值得反复推敲品味，追剧不只是磕感情线，还主动去查明代历史。这剧在台走红，彰显两岸同根同源。有台媒评论一针见血指出，陆剧《兰香如故》在台湾大火，照见民进党当局所谓去中国化纯属无用功。不仅是《兰香如故》，近年来大陆影视剧在台湾一再掀起热浪旋风。今年热播的《竹玉》曾连续13天霸占台湾流媒体平台热门日榜冠军，《太平年》《家业》等在台湾社交媒体持续引发热议。台湾资深媒体人郭雪君撰文表示，大陆软实力的崛起，陆剧在台湾的热播，不断将中华文化带进台湾年轻一代眼中，而且还是年轻人自己主动探索了解的。兰香如故等所带来的现象，无疑清楚地告诉民进党当局，文化认同与历史认知岂是轻易靠政治操弄就能强行扭转。台湾年轻人通过大陆优质影视剧、网络流行文化，更深刻了解中华文化。
2: 岛内资深媒体人彭文正近来在两岸议题上的立场转变引发外界关注。据台湾媒体报道，过去长期持深绿立场的彭文正今年8月曾公开表态，希望推动两岸和平统一。
3: 我觉得即便到今天为止，我虽然做了很重大的改变，第一个我认为台独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我发现了台独竟然被拿来当成一个民进党这20-30年来骗票，而且是有系统有计划骗票的一个筹码，我觉得格外的愤怒。
4: 彭文正批评说，多年来许多对所谓台湾前途抱有理想的人在海外投入相关运动，但最终却被民进党政治人物收割，甚至被拿来作为政治筹码。而他自己出现如此明显的立场转折，也是因为赴美之后重新观察了台湾地区与国际局势。
3: 我深深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两岸今天会走到这个地步是政客挑起的。其实人民之间不但没有仇恨，还真的是血浓于水，就像兄弟姐妹一样。
4: 彭文正表示，他在美国接触到不同背景人士，也与不少中国大陆朋友交流，让他重新思考两岸的历史以及台湾地区的未来。事实上，彭文正今年8月以来已数度公开表达推动两岸和平统一的立场。
3: 我会不惜代价去推动两岸的和平统一，在我有生之年，我一定要让这件事情达成，付什么代价在所不辞。
5: 我说台湾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和平的被统一，另外一个是武力的被统一。台湾人已经没有选择了，有第三个选择你告诉我好不好，我跪着跟你走。
2: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

0: 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屏东内埔发生了一起毒驾拒检案件，一辆轿车驾驶拒绝警方拦查，不仅倒车冲撞警车，随后一路逃逸，警方一路追击40多公里，最后在隧道内将车辆拦停，驾驶疑似企图拿取物品反抗，警方开3枪示警并破窗压制，将男子逮捕。
5: 台警方在巡逻时发现一辆轿车行驶异常，转弯时也没有打转向灯，于是上前拦查，没想到轿车突然倒退，朝鸣笛警车大力冲撞，警方及时闪避后，驾驶随即加速逃逸，街头上演警匪追逐。警方随即请求支援警力协助拦截，其他警车赶到后展开包夹。在中寮隧道，4部警车将轿车团团包围。就在警方准备上前制服时，发现驾驶疑似从驾驶座拿取物品，警方随即开枪制止。
6: 下车！下车！
5: 隧道内接连传出3声枪响，警方随后破窗将驾驶压制逮捕。
7: 在破窗过程中，造成一名员警手部擦伤。经查，该车为阳性男子所驾驶。并于车上查获吸食器。
5: 警方表示，驾驶为50岁阳性男子，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车上也查获吸食器，涉嫌毒驾上路。此外，车上另一名35岁女乘客也是通缉犯，涉及洗钱防治条例案件，警方将依法进一步调查，全案后续由检警侦办。
4: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8: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

0: 我不想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7: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8: 当地时间10月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尽管美国在与伊朗签署旨在结束双方冲突的谅解备忘录后三次攻击伊朗，但伊方仍继续寻求与美国的对话。此外，针对海上贸易受限，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寻求通过巴基斯坦、伊拉克、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的陆路通道扩大进出口渠道。10月1号，《时代》周刊网站刊文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被问及是否计划在中期选举后增加对伊朗的轰炸，特朗普表示有可能。他还表示已拒绝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当地时间10月1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扎伊迪在声明中说，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同时，10月1号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号完成。针对近期全球多地出现的燃油价格持续走高，路透社1号援引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报道，美国政府已告知德国和法国，要求其动用应急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否则将面临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对此，欧洲方面表示，美方此举对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的。德国经济部当天表示，国际能源署尚未提出新的柴油储备释放要求，任何措施都应在现有国际机制框架内，经各方共同审慎评估后协调实施，以稳定市场。
7: 好，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9: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0: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15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2: 我一直喜欢海洋带给我的感觉，好像又有恐惧，又有一种对未知的新奇与渴望。我也一直对漂泊的人特别感兴趣，好像很多移民，他们好像就象征了这种漂泊，这种冒险。这次我在厦门碰到一些不同的朋友，不管是他们自身的家族的经验，还是他们对自我身份的寻找，都能够折射出这些故事，这些情感里面的欢笑，里面的泪水，里面的希望，里面的离愁。我很想带各位去看看这些朋友，听听他们的故事。

0: 很漂亮啊，民国的风味。
1: 对，这个当时叫华南第一园。民国时期觉得我有钱了，我要搞现代化城市。嗯，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现代化城市的标配，就是公园。
0: 对，而且它的审美比例感现在很棒啊。
1: 你包括这个花，这个那所有柱子都是这个形状，
0: 对，
1: 这种装饰主义的一点点东西。
0: 你看周围的审美多丑啊，这社会主义审美。
1: 然后以前这边还有通俗教育社，教大家怎么过新的生活。
0: 新生活运动，文明的象征，
1: 充满理想的一个地方。嗯。那这个叫醒狮大鹏地球仪，当时的见过世界的厦门，向所有人传达我看到世界的样子。
0: 那个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启蒙的时代，大家对启蒙的这种渴望。
1: 这个亭子也很民国，
0: 动物的味道已经传过来了。
1: 有一阵子很喜欢写书法，在这边看鸟的脖子。啊，这个就很厦门了，厦门的四花跟四鸟，白鹭跟三角梅。
0: 哦，这个这，
1: 对，
0: 果然很搭呀，他们两个。
1: 是啊。
0: 哇，那猴子，它很孤独啊，在思乡。哇，它这么感伤。为什么动物园的每个动物都很忧伤？我怎么在这感觉？你看他眼神是吧？嗯。
1: 雄性丹顶鹤和雌性白翅鹤经自由恋爱配对产蛋，嗯，但关键这个自由恋爱是在笼子里面的自由恋爱。就他其实从小就已经习惯了动物园的环境。
0: 你看所有的可能性

0: 都无法展示啊，困在这么一个地方。你有身份困惑吗？
1: 这个动物园的前身其实是一个和尚捐的，应该是也是清末的时候有一个和尚叫法空，是法空，他是惠安人，弘一法师还给他写过赞，有点像给他写了一个生平之类的。那这个刚好有一
0: 本。哇，这么有意思啊。
1: 对，这下面就弘一法师给他写的、
0: 民国七年，法空南渡马来西亚槟榔屿，商贾云集，十分繁盛，但没有消闲娱乐的地方。法空相中极乐寺前的一片空地，
1: 那空地他第一反应是什么？他觉得很适合做动物园，结果他买彩票中了特等奖，然后他真的在那边弄了个动物园。
0: 哇，好浪漫的一个人。搜求海内外珍禽奇兽，创办动物园，亲自驯服禽兽，表演马戏。这和尚实在是
1: 看一下他弘一法师最后给他写的那个，我觉得还挺精彩的。一人手出万类归一，
0: 化敌禽兽，恩洽蛮夷。这说的好好，一人手出万类归一啊，这就是那个你一样啊，就那个是那个什么释迦牟尼的下面所有的动物向他靠拢啊，
1: 是
0: 有意思。哦，接下来他等于那儿赚了钱。1931年，法空将一般动物放生，再珍禽异兽回国。此时省城福州要办动物园，法空遂留下老虎、狮子、猴子、白孔雀数种，赠给省政府。哇，他这个特立独行的师傅，我喜欢这种师傅。对，他有创业家精神啊。
1: 对，
0: 就充满创业家精神。
1: 以前的出家人要有很多技能，其实这也是被大海逼出来的。
0: 每个人也世界真是不同的，有人看到海觉得是个边界，是个障碍，有的人看到是个巨大的通往未来的一种可能性。
1: 其实他的这个法号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解答，就是法空，空就是变了，
0: 空
1: 不断的变，
0: 在那种不确定性里面发现可能性、意外性。
2: 你那没有啊？你那人那么多，你看，
0: 他听得懂吗？
2: 简单的语言听得懂。啊，你看他在跟他说什么？
3: 我说他那有，他这儿没有。
2: 能把他再叫过来吗？啊，
3: 有是可以，有是可以。
2: 来，你试一下。帅哥，过来。
3: 那个过来的，过来。
2: 帅哥，过来。过来。看，正在看你来了，来，走呢。嘿，你好，
4: 美猴，你好，来，
3: 我就叫他美猴，
1: 美猴。
0: 你觉得他还想要自由吗？还想离开这儿吗？
3: 我以为现在不会了，生活条件每天的什么都有，非常丰富。你蒸馒头啊，里面那个鸡蛋啊，什么都有，在一块儿做狮子啊，干嘛的都很那样的，挺好的。
0: 他可能认为天地就是这样子了。
3: 人也是一样啊，到哪个地方成了家，他就安住在哪个地方。
2: 大哥，你是江西的？
3: 不是，河南的，开封。10年了，我在这儿。不长不短，10年了。
0: 吃得惯吗？厦门？
3: 可以，小一大桶，小的哈有的不一样。
0: 小一大，
3: 但是大桶。小一大桶就是说。
0: 都有神性，我发现这是啊。那个保安大哥得了精髓啊，就是很像一个寺庙里的扫地僧，他默默地吸收了一切。
1: 那你按弘一法师那个说法叫一人手出万类归一，
0: 所以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一切都不灭的，或者释法空今天又活了过来，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空会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出来。
1: 你只要理解他的这个生命就延续下去了。
0: 对。

0: 圣王宫，
1: 这很小的一个庙。
0: 哇，它这什么年间建的呀？
1: 这个差不多应该是清末。
0: 清末啊。
1: 但传说说以前这边发生过一场大火，这栋庙它就是为了镇压那个火建的。这底下说有个巨大的蜈蚣精，然后那一场大火就是因为说这个蜈蚣出来放的火。这里的话，它以前叫三宅顶，以前

0: 的话
1: 更陡是吧，
0: 就变成一个天然滑滑梯，嗯，主滑道在这里
1: 滑不下去
0: 脚太长了
1: 所以我会把蜈蚣惊醒吗？
0: 蜈蚣每天都面对好多个屁股中间这就是广德尊王了，被赐封成神的经历就是他骑着白马进皇宫救了一场大火，嗯，所以大家就希望仰仗他能把这个火永远压下去。然后他的特色就是眼睛很大，眼白要突出嘛、嗯、
1: 他只管这一小片吗？
0: 据说你走得越远他越管得到，所以他叫那个大木佛意外镜，你走得越远他越能看得到你。厦门也算闽南人当时出海的第一站，嗯，因为那十九世纪后面
1: 开埠嘛，
0: 通常很多华工从那边出来，那闽南人不是都要拼一下嘛，但是你大海好像是一个很宽广很广博的、嗯、但是让大海也很可怕，就这个就变成大家能够出海的一个精神支持嘛。
1: 啊、所以他也随着闽南人出海去世界各地，
0: 对，
1: 他们带着这个广泽尊王出去是吧，啊、
0: 所以他有很多尺寸，嗯，他最小的话有到这么大一个尺寸，嗯，然后就跟他真的是一个挨大的一样便携的神明、
1: 嗯、对，他让自己可复制可移动，
0: 对，
1: 陪着你去，
0: 陪着你往外走、嗯，住记南安偏蒙次子，
1: 偏蒙次子、
0: 嗯、就是他的源头就从南安过来，他、嗯、这种算移民神，移民就是把神也带过来了，
1: 所以这些神的到来其实跟厦门的兴起直接相关，
0: 对，只要来一个群体一定要安一个他们的认可的神明在这，有点像他的一个纪念碑。
1: 移民一方面要去应对一个多样的新的世界，去吸收新的东西，另一方面这些所有新的东西会促使他使自己旧的东西变得更清晰，更确认起来。而且我觉得人内心还是对确定性有很强的一个寻求吧，就是外部越动荡不安，内在越需要某种确定。嗯，
0: 所以我就说越在海边信念感要越强，大地它是扎实的，
1: 对，
0: 那你是能踩的，在海边它叫无底啊，没有底， 嗯，永远不知道底在哪里，就是飘着、嗯、然后有风来你就跟着风飘，有那个大的洋流来你跟着洋流走，嗯，那你只能去叫什么叫救世，嗯，救着他那个势头，
1: 对，救世，我觉得它是另一种安定啊，它是一种移动的安定啊。看看我们书店未来的前途，问一问，
0: 先拜那个天公，一开始第一个愿望是先心里面要装着世界，来拜天公的时候、哦、第一个愿望先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哦，下一个我们就回到个人了，手持清香啊，净达三界，就是通过这个香烟把你的信息往上传达，然后就是说啊，我是弟子是谁谁谁啊，
1: 弟子徐志远，
0: 然后心里头刚好也有个什么疑问呢、啊，想请他来指点。
1: 今年我开书店已经20年了，未来书店应该怎么样的存在呢？我心里也充满疑惑。请赐教，
0: 拜三仙。好，就这一只。
1: 第62签，
0: 对，
1: 请问是这一只吗？
0: 一正一反就代表说 OK， 是。
1: 你看一下。上签啊，
0: 上签，
1: 四景欣然气象佳，正当桃浪长春花，龙门一跳荣华日，好事重重入我家，财气满足春来转旺，
0: 回应了你现在的焦虑，明年春天就会好了。
1: 哎呀，那我们能够熬过去了，20年之后，我如果求成了，我还需要再回拜吗？
0: 都可以
1: 啊、嗯，
0: 不强求。
1: 哇，尊王真是很 relax 啊。
0: 拜请啊。

0: 以前很多人要下南洋，还蛮不知道凶险的，就是靠这一支签。真的就薄薄的一张纸就可以坚定他要往外面走的一个信念。
1: 其实你说有时候太强调那个悲壮的东西了，哇，离开家乡，其实它是很刺激的，很浪漫的。远方是玫瑰色的梦啊，对，永远年轻嘛 ，Young Forever，
0: 就是他就是冲。

0: 您做了多少年了？
1: 做了60多年。
2: 那一锅滚墩墩的就是沙茶哦，拿这个酱去烫各种料。嗯，哇，烤鸡翅膀我最爱吃。试一下，
0: 哇，真的好好吃，
2: 很特别的味道，嗯，
0: 甜甜的，甜丝丝的那种
2: 焦香，还有一点辣，
0: 那种粘稠感特别好。
2: 以前我们谈恋爱就喜欢吃这个，面包沾这个也好吃。
0: 它怎么缘起的这种味道？
2: 味道就是也是南洋传回来的。这个就是沙茶面，沙茶火锅打回原形就是烤肉，因为沙爹它这个词早期就是指烤肉酱。
0: 你们闽南人一边去南洋，一边又把南洋的东西带回到厦门。
2: 对，当时以吃这个东西为食嘛，说我有见过世界。他很强调说我要见到世界，而且关键是当你接受了它以后久了，你会觉得它是自己的。对，就比如说你说沙茶面，在厦门说沙茶面，那漳州的沙茶面才好吃，泉州的沙茶面才好吃，没有人听南洋的，
0: 在我们这发扬光大，所以等于你在这儿又帮助南洋人民保存了部分南洋。我觉得一种事物、一种生活状态，包括一种味道，在一个看起来更陌生的地方，更可能得到某种保存吗？它在一个自己熟悉的地方，它的边界是很模糊的。那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边界就变得很清晰起来，因为边界清晰会使你的形态变得更稳固。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关于美国人的著作，关于美国的著作是法国人写的，托克维尔写的《论国民主义》，经常是外来者的眼光。它会赋予一个看起来熟视无睹的东西一个新的样貌、新的轮廓。我们老在说要在南洋发现中国，我们为什么不在岭南发现南洋呢？

0: 哇，
1: 这个就是以前厦门曾经最顶峰、规模最大的一个茶行，叫文普茶行的后代。
2: 我姓杨，叫杨文鹏。
0: 你们家在什么年代是最鼎盛的时候？
2: 大概是同治年和光绪初。哦，我们每年出口茶叶是

0: 几万担，1892年达到27000担。
1: 当时都是合多少两白银呢？
0: 50万两。
1: 我靠，50万两，孙中山搞一次起义才超过10万两，可以支持他搞五次起义了。
0: 最高峰的时候，武夷山我们有6个茶山，还有一个4期的御茶园。
1: 所以这茶会运往就销往全世界是吧？
0: 对，出口到这个世界各地。这位就是我的高祖那个杨彦龙，重秀才，留学西洋，会英法德及世界，哇，
1: 像辜鸿铭一样啊。
0: 对对，
1: 他捐了一个官员吧？
0: 对对对，他是捐茶税，从二品的通奉大夫。哇，
1: 从二品那是很高啊。
0: 对对对对，
2: 挺像，
0: 还可以。
2: 二品大员，
0: 当时一些明信片啊，还有一些茶片。
1: 这我这英文我念不出，都念不出来啊！你这个
0: 这边是沃拉普克语，
2: 这是世界语。
1: 哦，这是世界语啊！我太时髦了，你们祖先啊！
2: 当时世界语在中国有个俱乐部，就只有2个会员，一个就是
1: 肃然起敬啊！你们要这么有学问。
0: 而且我们文普昌还发行了当时的沃拉普克币，
1: 就当时的比特币是吧？
2: 对对。
0: 蓝色的是一华郎，这个是25先令，万通世界啊，万和通。
1: 好兴奋的，我看到我了。
0: 对，私人可以印制这个明信片，以后文普发行的两款明信片，
1: 好漂亮。
0: 左边中间就是我的高祖杨彦龙，这个是我们的祖屋的中庭。
1: 哇，好漂亮。
0: 然后这一张
1: 梁普陀啊，
0: 左边这边的人物，其中有德国普鲁士的王子海因里希，他是当时德国海军元帅。
1: 高峰过去之后是什么状况呢？
0: 清末的时候是因为这个1902年厦门发生了一场大火，
2: 一直烧到
0: 这边，烧了13条街，对，然后一夜之间这个文普茶行27年就化为灰烬，哇，就像废墟一样，回忆无天。

0: 到我以后，我就虽然说文普茶行他没支撑住嘛，但是文普茶行后面
1: 其他的就可以慢慢起来了。
0: 对，就是像当时厦门一些顶级富豪的什么助理啊、秘书啊，基本上都是文普的人。一经络万物生。
1: 其实就像海浪一样，海浪滚往前滚，推过它又滚回来，它又把后面的东西又重新带到前面去嘛，它就不是旧核心，旧核心一直这么翻滚。真正的让我们最回味怀念的，也不仅不是成功啊，不是，是那种好奇心。它有很多好奇心，这是很动人的。你看，我都想象他学会世界语那一瞬间的快感，能用世界语写一封明信片的快感，肯定在里面非常强。就他这一个是一个充满了那种探索精神的一些人。你看，我小杨，你把我们带到过往里面也很美好，过往里面也这么多。这么多澎湃的心情，
2: 所以很多人把厦门描述成众多的旅行地、小资地、咖啡地、打卡地。其实这个岛啊，真的是风云鸡蛋的那种，但是面上好像又若无其事哈。
1: 现在被很表面的消费遮蔽了嘛，就像去鼓浪屿一样，鼓浪屿也是风云鸡蛋啊，它现在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放松的文艺情节的地方的。你想，当年是一个所有的新事物、新文明的一个发源地啊，是巨大的财富的汇聚地，是各种新的思想实验的发生地啊。
3: 乘客朋友们，请注意，本船正在靠码头，会有轻微的摇晃，请乘客朋友们抓好扶手，注意安全。请清点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下船。

0: 这是枯水期吗？怎么这么少这么浅呢？
1: 有点蚕食，叫巢。
0: 大哦，晚上涨巢哈。新鲜的脚印。孤悬海外，钓鱼的人。下面生命力涌动哈、啊，这都是活的吗？还是？这是活的吗？不可能吗？
1: 我手上没有工具，撬开一看，它就是活的。嗯。
0: 啊。
2: 我朋友黄长祥。啊。他陪你看看码头。
0: 你好，你好。
3: 你小心不要拿到脚。
0: 这还活着吗？他们说。
3: 活的，活的，活的。
0: 真的活的都。
3: 活的，活的。但这种就是有人来开的呀。
0: 开的
3: 对，他看比较大的就把它撬开。
0: 你早知道带着工具啊，弄一点回去。
3: 这个地方算是鼓浪屿的最北端，当时鼓浪屿上面这个方向上面一共16个码头。
0: 嗯，
3: 码头在我们闽南实际上本地话叫鹿头，裸头，
0: 裸头，
3: 裸头。经常会问说，说你觉得这个鹿头是鹿的尽头还是鹿的开头？
0: 嗯啊。
3: 因为在这个地方原来很难活下去，
0: 嗯，
3: 所以很多人下南洋的时候把这个码头当成是一个新的一个起点，
0: 嗯，
3: 所以从我的爷爷、我的伯公他们这一辈就开始下南洋，那大概他们到了新加坡以后呢，可能算是安下脚跟了，就跟我奶奶商量，说想把大儿子，那就应该算是我大伯嘛，说把他给带到新加坡去，去了完了又没多久，新加坡就沦陷，就
0: 是41年
3: 的那个珍珠港。
0: 对，
3: 沦陷完了以后，实际上就是南洋跟闽南的联系就断了。
0: 嗯，
3: 抗战胜利完了以后，隔壁村的人就跟我奶奶讲，说有碰到我爷爷，那至少就说明说人还在啊，
0: 嗯，
3: 人还活着，但是为什么没写信回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又过了一段时间，终于才知道，就是他带着我大伯去了新加坡。
0: 嗯，
3: 结果去了的可能就两三个星期吧。有一天他们要去工地，所以把小孩子带了一顶新的这种，叫我们叫盔帽。结果坐车的时候风一吹，那个帽子就掉了。
0: 嗯，
3: 那小孩子觉得有一个新帽子丢了，很可惜，就下车去要去捡。结果一下车就被后面的车给撞死了。
0: 哇！
3: 我相信他在那个时候是崩溃的，把大儿子带出来，结果才刚出来，就这么就没了。
0: 嗯，
3: 所以他一直不敢写信回来，他不敢面对奶奶。
0: 嗯，
3: 我相信我爷爷奶奶这样的经历，只是千千万万的这种闽南下南洋的华侨渡海的一小点点。但是实际上是千千万万的华侨，它实际上是一部苦难的或者说血泪的这样的一个经过。很多无名的人实际上才是历史的整个真相。
0: 这对我真觉得我看到这个岩石上这些海蛎子就想起这个，是个特别好的隐喻。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岩石，下面是密密麻麻的海蛎子，
3: 但是海水涨起来的时候你就看不见了呀。
0: 这就挺像当年那些海外那种移民的缩影，很少被记载被看到嘛。

0: 你小时候在长大的吗？就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我们现在要去的就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留洋学习建筑跟工程的这么样的一个工程师雷文全，他们家姓雷，所以叫雷错。我们来看一下。
1: 哎，晶晶，来，哎，徐老师，您请，您是客人，
2: 谢谢谢谢。
0: 哇，这么舒服。这就是刚刚我跟你说的雷错，介绍一下，这个是雷家的第五代雷晶晶啊，这是许志远老师。然后这个刚刚我路上在跟你讲的雷文全，实际上就是他的四伯公。
3: 进去看一下吧。
4: 这房子是最早什么时候？

0: 建的？
1: 1897年。
0: 97啊。
2: 雷文泉他是住在后面的大房，叫做
1: 两落双户厝闽南古厝，这里就是天井，然后这两边就是举头，这个就是我们的中厅，中期一宿，这是100年前的，对，在这里。对，
3: 这个就是爱丁堡大学毕业的照片。
0: 意气风发，哇！他修了这么参与这么多，滇缅公路、滇缅
3: 铁路啊。
1: 雷文泉他其实是很全才的，他在爱丁堡的时候呢，他学了工程，而且还学了土木建筑。回到祖国的时候，他就是城市建设，建的是第一条公路，叫做全安公路，是我们福建的第一条公路。整个闽南城市的规划呢，它是非常多的贡献。
0: 哇，相当于你们这儿的詹天佑是吧？某种意义上
4: 差不多。
0: 对，相当于这儿。
1: 对，他跟詹天佑是同期的，互相是朋友。他设计的
2: 泉州中山路的钟楼，
3: 钟楼
1: 现在还保留着。那以后呢，就是抗战就爆发了，开始去的时候就是参与筹划滇缅公路、滇缅铁路、桂叶铁路，都是当时抗战很重要的那交通线，就一直待在那边，他的生命就献给祖国了。
0: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等于是一个中国从一个天下这个瓦解，天下这个秩序瓦解，变成了现代民族国家。其实国是个很年轻的概念，国家的年轻青春正好跟他们的青春混在一起了。等于雷先生，包括再比他年长的一代人，他们等于几代人，他们的整个青春岁月是跟一个新的国家的生命是完全的融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现在想起来都挺不可思议的。

0: 哇，太好了，
1: 好棒好棒。
0: 我能问一下，一个乐队怎么就开始成立组建的呢？
2: 我们起先也是自娱自乐，大家
3: 都爱好者，走在一起。
4: 梁杰七十多岁了，
5: 七十多
4: 有，精神状态差不多十六岁。
1: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贝斯黄老师，他也是一个皮雕大师，萨克斯乐手廖志明老师，会自己做音箱，自己做很多东西。我们最崇拜的陈老师，他的父亲是飞虎队的飞行员，哇，他是我们的西班牙吉他，这是我们的潘定华老师，夏威夷吉他，这个就是我们最特色的一个乐器。
0: 对，一下就到了夏威夷。
1: 对，直接就躺平了。妈妈，这是我的爸爸，曼陀林、
2: 尤克里里。
1: 那这是我们的谢老师，谢小明老师，他是小提琴。
0: 古老，你真是音乐元素特别充分啊！
2: 受到音乐的熏陶，
0: 对，到处都是音乐。哎，像这种这个印尼歌曲，小时候都会听到，是不是？
1: 对，
0: 六几年。
4: 古老有大量的那个印尼的那个侨，很多是侨生，
0: 那就回来了是吧？啊，
4: 他就把这种乐器带到古老里来。
0: 哎，我刚才听的曲子特别感觉到那种，就无土无民，全世界都是无土，无民，全世界的来人都是无民。哇，刚才我听到特别强的感觉，所有的人，整个世界都是同样的土。

鼓励同样的人呢？那梭罗河，它也是这的一部分呢。它不是印尼的了呀，它也是鼓浪屿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的一部分啊。嗯，你说明整个一个岛屿也是一整个世界啊。最终可能一整个世界也不过也是一个岛屿。啊，真的很感动，太触动了。

0: 岛屿一直给我一种很矛盾的一个印象，它好像一方面是受困的，四周是无边无际的海洋，好像都是一个巨大的屏障。另一方面，海洋这些巨大的屏障又会变成某种桥梁，某种可能性，又激发了人的无限的一个潜能。岛屿变成了各种各样的人与观念、颜色、声音、情感一个交汇之地，包括岛屿上这些人，他们身上蕴含那某种世界主义的精神，
1: 拥抱全世界啊！虽然在一个岛屿上，反而可以拥抱全世界。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谁堵我师傅的通关文牒呢？谁在喧哗？押上来！去！去！去！去！躲开我这儿，我自己会走。
1: 到底什么人敢闯俺花果山？
0: 哎，你刚走几日就不认识我了？
2: 认得，你不就是那沙和尚吗？
0: 什么？
2: 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说！
0: 大师兄，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
2: 什么？我的不是？我有什么不是？
0: 哼！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待师父一向忠心耿耿，怎么这次竟做出这等悖逆之事啊？
2: 都是那老和尚无情无义，你倒说我配你他？哼，小子们轰出去！
0: 去去去！
2: 放肆！哪个敢在俺花果山撒野？
0: 大师兄，你不要动怒，确实是师父不对，把你赶走了。可是现在师父他后悔不及呀，叫小弟前来把大师兄请回去。
2: 哦，嘿嘿，他叫我回去？
0: 哎，
2: 我还不想回去呢。
0: 哎，师兄大人大义，不计旧账，咱们一同保师父西天取经吧。
2: 哼，老僧才不保那个有眼无珠的凡僧呢。
0: 大师兄，师兄，若是你还不忘旧恨的话，你就把那行李和那包裹还给小弟吧。
2: 沙师弟，不是我不去西天，想老孙要自己去取经。
0: 自己去？
2: 对，如今我有了通关文牒，为何去不得？
0: 你取经干什么？
2: 俺老孙去取真经，送往东土大唐，叫那南瞻部洲的人立我为祖，万世名扬，我也不怕白费这辛苦。
0: 师兄，没有这唐僧前去，佛祖是不会传给你真经的。
2: 谁敢这么说？
0: 师兄，你忘了吗？观音菩萨说过，取经人乃金蝉长老、如来门生，没听说过孙悟空的。
2: 你有唐僧，我也有唐僧。你瞧，小的们，快把师傅请出来！
3: 悟净，阿弥陀佛，
0: 师傅。大师兄，怎么又出了一沙和尚？
2: 怎么样，我们人齐了，去得西天，去不得？
0: 好，有人敢冒充我！
2: 好大胆！

0: 八戒，嗯，去弄点水来，为师渴了。
1: 哎，师傅，咱们走一路也没看见哪儿有水呀、啊。你让我上。

去弄水呀？啊！哎，哎，师傅，哎，哎，师

0: 八戒，找不到就算了，可得快些回来啊！
1: 哎，我快回来啊，我快回来！哎，哎，哎，哎，师傅，那地下凉，哎，你把这个垫在下边坐着啊！哎哎哎，你坐吧啊！
0: 去吧！
1: 哎，我走了！哎，我走了！哎。

0: 哎，师傅，水来了，水来了。哎呀，师傅，你快喝。
1: 八戒，
0: 你快喝吧。
1: 八戒，你跑到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呀？
0: 我老朱啊，是跑了老远的地方才弄这点水呀。你看我浑身上都是汗。喝。
1: 八戒，你也喝。
0: 你喝。师傅，师傅，不是徒弟说你，你就不该把师哥撵走啊？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不就是砸死几个强盗吗？你干嘛就不依不饶的呢？这下可好，沙师弟也不知道哪去了，师徒四个人嘛，就剩下两个了。你还非要赶路？我老朱本想啊，给师傅化点斋饭，又怕妖精呢把师傅捉走。妖精要是真的来了，来一个倒好，要来两个，我连个帮手都没有。
1: 八戒，别说了，上马。
0: 上马，上马。这天都要黑了，连个人家也没有，上哪去找猪处着？
1: 别说了。

0: 菩萨，弟子拜见菩萨。弟子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一路降妖除怪，历尽千辛万苦，可是那老和尚一点都不念旧情。
1: 悟空，草寇也是人命，你不该一派打死啊。
0: 这么说您都知道了。你也这么说，那老和尚赶我走是对的了？
1: 他赶你走是不对的，可你也不该一走了之啊。
0: 老孙我也不想一走了之，只是那老和尚铁了心，老念的紧箍咒啊。菩萨，都是你。

0: 你的错，给我戴个紧箍咒，还让我跟定的老和尚。哎呀，菩萨，把老孙的紧箍咒去了吧，啊，求求您了，摘了去吧，啊！
1: 你要解下这箍儿，
0: 啊，求求，
1: 还不到时候。
0: 啊！哎，菩萨，我都不保唐僧去西天了，就把它摘了去吧。
1: 悟空，别急。少时自会有人来请你。哦，
2: 启禀菩萨，沙悟净来了。
3: 哦，弟子沙悟净拜见菩萨。
1: 哎，起来吧。
3: 谢菩萨。
0: 沙师弟，
3: 妖怪！你这妖怪，你打伤我师父，他要跑，我打死你！你给我站住！你这妖怪，妖怪！
1: 小妖精！
0: 沙师弟，别打！
1: 不要动手，有话慢慢说。
3: 菩萨，你不知道，这妖猴打伤了师父，抢走了行李，回到花果山，贬出了我师徒四人，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
0: 菩萨，他诬赖好人，我几时打伤师父，我几时抢了行李，
3: 我亲眼看见的，你还敢狡辩吗？
0: 哎，菩萨，这话从何说起呀？
3: 菩萨，你要不信，现在花果山就有唐僧，还有八戒、沙和尚，那个沙和尚被我一掌给打死了，就是他的小猴子变的。
0: 啊，这是何方妖孽，真气死我了。
1: 悟空，你们先回花果山去看看，便知分晓。
0: 好，走走走。
3: 你放开我。
0: 真是，走啊。我说沙师弟，你的云慢，让俺老孙先行一步如何？
3: 你想先走啊？好，回花果山先做安排去啊。
0: 你怎么不相信老孙？
3: 慢走。
0: 俺老孙才是真正的美猴王。啊！你是哪儿来的妖孽，敢冒充俺老孙？

0: 这个猴精哪来的妖怪？
1: 哎，我不是妖怪，我是五爷爷的马猴将军。哎，
0: 上来那两个，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快说！
1: 先出来的那个是真的，那后边的那个是假的。
0: 那呀，现在呢？快说！
1: 都一样，不认得了。
0: 一样。你们两个谁是真的呀？
2: 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才是真的。
0: 大师兄，大师兄，我知道你冤枉啊！你既然说不清楚，

0: 哼，走，哼，哼，走。孙悟空拜见菩萨
1: 啊，
0: 菩萨，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的。
1: 你，
0: 菩萨，我是真的呀，菩萨，我是真的，他是假的，我才是假的，我才是真的，
1: 假的，
0: 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
1: 我是真的，你是假的，
0: 我是真的，
1: 你是假。
0: 菩萨，我是
1: 谁是悟空啊？
0: 我是啊。菩萨，我是真的呀，他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菩萨，当初你把俺从五行山下放出，叫俺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不认得俺了？
1: 哦，对。
0: 菩萨，在这西天路上，你多次帮俺老孙降妖除怪，今天你见到这妖怪，反倒不认识俺老孙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
1: 你们谁是悟空啊？
0: 菩萨，你还记得吗？你送俺老孙三根救命毫毛，在这儿，你摸摸，摸摸，
1: 果真在。
0: 哎哎，菩萨，你当初给我安个紧箍咒，害得老和尚念那紧箍咒，疼得俺老孙要死，你还记得吗？疼疼啊！年年，嘿，菩萨，这紧箍咒送给我的，你疼什么呀？哎，菩萨，我看他是假疼，我才是真疼。我是真疼，你是假疼。我是真疼，你假疼，你假疼，我真的，你假的，你假的。
1: 好了，别吵，别吵。我也分辨不出你们谁真谁假。你当初大闹天宫时，诸位神将都认识你，你们还是上天分辨去吧。
0: 好，走，你敢去吗？
2: 谁敢去？
0: 走，你走，走，
2: 上天去，上天去，
0: 走，走。

老二，俺老孙当年大闹天宫，你该认的。你来辨辨俺两个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玉帝老二，你当年把我关封弼马温，让我去看守蟠桃园，难道你不认得俺老孙了啊？玉帝他是妖怪，变成俺的模样，他是假的，是他。

0: 变成我的模样，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玉帝兰儿，你假的，你假的，你假的，假的，假妖精。
1: 陛下，不妨用用托塔李天王的照妖镜，定能使那个假猴现出原形。
2: 好，李天王，
3: 臣在，
2: 就用你的照妖镜照他们。
3: 领旨。

0: 师傅，猴哥，你回来了！悟空，你来干什么？
1: 师傅，
0: 害怕没把我打死？
2: 师傅，猴哥，咱不是你。
0: 师傅，那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
2: 不是你干的，是谁？
0: 妖精干的。
2: 是他干的，师傅是他干的。哎呦，
0: 除了两个猴哥，
2: 是他干的，他是妖精，他是妖精，他是妖精。你们哪个是真悟空啊？师傅，我是真悟空，我没打你，是他打你，他是假的，我是真的，他是冒充的。
0: 你们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2: 师傅，我是，他是假的，你这个妖精。 我是真的，你才是假的，你是真妖精；我是真悟空，你是假的，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冒充我，你是冒充我，
0: 我去认识啊！
2: 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假的，哎，快来相认的，哎，好好瞧瞧，哎，别着急啊，哎，你，八戒，你记得。
0: 当年我三打白骨精是你上花果山把俺请回来的，
2: 对，师傅，这个是真的，
0: 你是真悟空，
2: 八戒过来，
0: 你怎么忘了？当年在高老庄收服你的时候，我变成高小姐，你还背我呢，啊？记得吗？师傅，这是真的，你是真的。
2: 我是真的，
0: 八戒，
2: 他是假的，
0: 师傅，全都是妖怪啊！妖怪，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分不出真假，我们就去别处问问去。对，我们到别处问问啊。
2: 好。
0: 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师傅，师傅，
0: 悟净，
3: 师傅，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叫地座好找啊！
0: 悟净，你可回来了！刚才这里来了两个悟空，长得一模一样，把为师吓坏了。
4: 哎呀，师傅，什么两个悟空啊？都是妖怪变的。
3: 不，两个悟空有一个是真的，
0: 有一个是真的。
3: 是，
0: 那另一个呢？
3: 那另一个是妖怪变的啊，他变成大师兄的模样打你的是他，抢走包袱的也是他。
0: 真的？
3: 弟子到了花果山，见他们弄出来一个师傅，还有我们徒弟三人啊，真是一模一样啊。他们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被我一掌打死了一个沙僧，原来是猴精变的。后来弟子到了观世音处，见大师兄正在那里。
0: 如此说来，我是错怪悟空了。
3: 是啊，
0: 悟空，为师错怪你了。
3: 师父，我早就说过，大师兄大仁大义，不会做出那种绝情的事情。

0: 哎，大师弟呀，你说那妖怪还弄出个唐僧，弄出个八戒来，啊，他们还要自己去取经呢。这个倒好，有伴儿了，
1: 都被大师兄给打死了，
0: 啊，死了啊，哎。
2: 报！哎，启禀龙王，启禀龙王，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老龙王，老龙王，俺找你评理来了。让你瞧瞧，俺谁是真，谁是假？俺，对，老龙王，你看看我们俩谁是真的？
3: 大圣，快请。
2: 什么？你敢叫他大圣，俺才是真正的孙大圣。龙王。 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
3: 大圣，快请，快请，快请，快请！
2: 好好的瞧瞧，我们俩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对，瞧瞧，我是真的，你是假的。
3: 大圣啊，大圣，你的本领啊，小神知道。你呀，变他，他呢，变你，变来变去都是大圣自己。
2: 什么？你仔细的瞧瞧，过来，过来，过来。
3: 啊！ 来来来，瞧瞧，你是，瞧瞧我，仔细的瞧瞧，哎呀，你是，哎呀，别闹了，大圣，你呀就别使障眼法了，你就变四个猴子，那
2: 什么
3: 也都是，都是你自己。
2: 什么？都是你自己。别喝了。我可不是跟你说笑，那妖怪变成俺老孙的模样来欺骗你，你知道？别听他的，他是假的，他冒充我的模样，我才是真的孙悟空。哎，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
3: 好了好了，别吵了，别吵了。
2: 我确实是认不出来。认不出来？好，我有主意了。
3: 老龙啊，这金箍棒你可认得？我当然认识，那是我的镇海之宝定海神针。好，
2: 你瞧瞧，哎，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过来，好好瞧瞧。
3: 啊，这个，
2: 瞧我的。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热乎乎的。
4: 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6: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

0: 上十九点八，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非正。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9: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0: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0: 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9: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0: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0: 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摸一摸，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

0: 阿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敷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那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9: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10: 哎，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个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11: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
12: 从1895乙未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13: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

0: 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1: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我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2: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0: 天台体育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人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3: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1: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这金箍棒你可认得？
2: 我当然认识，那是我的镇海之宝定海神针。
1: 好，你瞧瞧，哎，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

0: 过来，好好瞧瞧。
1: 啊，这个，
0: 瞧我的，变。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瞧这个，
1: 这个，
0: 瞧这个，他那是假的，我这是真的。
1: 这个是这个，
0: 我是真的，
1: 两个都是。
0: 你来看，长。
2: 别打了，别长了，不能再长，别长了，倒臭。
3: 阎王爷爷，阎王爷爷，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不是，是两个孙悟空打进来了。
4: 糟了，这一个孙悟空尚且不好对付，怎么来了两个？
0: 阎王，走走走！阎王，快把生死簿拿出来，看看这个妖精是什么面的。你是妖精，他是妖精，我是孙悟空，
4: 快拿生死簿来！
0: 快拿出来！快点，快点，快点！
2: 阿舅，阿舅，两位大圣爷爷，这上面这没有啊？
0: 什么？没有？阎王，
4: 大圣爷爷查不出来
0: 啊！查不出来，还有你这阎王管不到的地方啊！你是不是有意隐瞒，和那妖孽共同作弊？说，
4: 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这里凡是猴类的都没有名号，无从查起，没地方查呀。
0: 那为什么？
4: 大圣不记得了，那年正是大圣幼年得道之时。凡是猴属名类，全都勾了。
0: 哦，
2: 哎呀，
0: 勾了去，勾了去。
2: 阿舅，大圣爷爷，阿舅大圣，
0: 什么？
2: 大圣爷爷，
0: 他是妖怪，你竟敢叫他爷爷？
2: 阿舅，
0: 你是妖怪，你是妖怪，
2: 阿舅，
0: 你是妖怪，
2: 阿舅，两位大圣爷爷，小臣之罪，小臣之罪，阿舅两位大圣爷爷，小臣倒有个主意，阿舅有个主意，
0: 说，快说，
2: 阿舅，阎王爷，阎王爷。就给我把那个谛听请来。
4: 对，把谛听也叫来。
2: 啊，就是。
4: 有办法了，把谛听叫来。只要他一听，无论这个天上人间真假咸鱼、善恶是非，全能辨别。
2: 阿舅，阎王爷，阿舅，谛听来了。
0: 啊，
5: 阎王爷。
0: 嘿嘿，这就是谛听。
4: 哦，你啊，听。
5: 当面说破。
0: 哦，快说，有什么不能说的？快说。
5: 佛法无边。
0: 你这怪物，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少在我面前卖关子，招打！
4: 大圣啊！
0: 啊，
4: 这妖精的神通与大圣无二，刚才这个谛听他说了，若要辨明，须到大雷音寺如来佛祖那儿去。
0: 哦。

0: 孙从来不后悔，你看着吧，见如来去，走走。
1: 看那边二心的打过来了，
0: 走走。
2: 慢
0: 慢。
2: 怎么两个大圣？
0: 什么两个大圣？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冒充的，他是冒充的。
2: 我不管你们俩谁真谁假，
3: 灵山圣地不得擅闯。
0: 你们两个小和尚不知好歹。
4: 哎哎
0: 哎哎
4: 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弟子参见如来。
1: 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
0: 佛祖，既然你已经知道了，就要为弟子辨明邪正，除去这妖怪。请如来慈悲，辨明真假，除去这妖怪。
1: 你们两个，记住，一个是真，一个是假。
0: 我是真的，你是假的，我才是真的。你冒充我，你冒充我。哎，妖精！哎哎哎
1: 哎哎！观音尊者，你看这两个孙悟空，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

0: 你们法力广大，能普阅周天之事，却难辨识周天之物。
1: 请我佛赐教。
0: 周天之内有五仙，天地人神鬼，有五虫，蝇鳞毛与鲲，但是有四种猴子却不在这十类之中。
1: 敢问这假悟空是哪一种？
0: 他也是天地间一灵猴。

0: 说如来，你也不怕把这钵盂打破了？
1: 他在钵盂底下呢。

0: 悟空
1: 啊，
0: 你干嘛要打死他呀？
1: 他打伤了我师父，抢走了包袱，还毁了俺老孙的名声，我就得打死他。
0: 好了好了，回去保你师父去吧。
1: 保师父不去。
0: 怎么不去啊？
1: 他不要我了，我还去干嘛？
0: 这一番劫难都因为你师徒二人不和，会有疑猜而起，人不可有二心，否则必将招灾引祸。你要谨记，今后要一心辅佐你师父才是。
1: 你这话跟我说没用，他一心要赶走我，我没办法。
0: 你这泼猴。

0: 金蝉子，前日打你的是六耳猕猴，他变作悟空模样，幸被如来认出，现在已被悟空打死了。
1: 阿弥陀佛。
0: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1: 弟子错怪悟空了。
2: 师父，
0: 金蝉子，你要收留悟空，西天路上万里迢迢，需要悟空保护才能到达西天，取得真经。
1: 弟子谨记菩萨教诲。
0: 悟空，快去拜见你师父去吧。
3: 哦，多谢菩萨。
4: 悟空，悟空，
3: 师父，
4: 为师错怪你了。
3: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4: 悟空，悟空，
3: 师父，师父。
4: 大师兄，
5: 二师兄，你哭什么呀？
6: 人家高兴吗？
5: 大师兄回来是高兴。

0: 禀报公主，我回来了。
1: 探听到唐僧的消息了？
0: 探听到了，唐僧师徒已经到狮驼岭了。
1: 啊，狮驼岭！
2: 小的们，你们都给我听着！听着！最近有一个什么？
3: 从东边来了个唐和尚。
2: 哦，什么？东边来了一个唐和尚，要路过我们狮驼岭，你们要在各个山头路口严格盘查，发现可疑之人马上报告。
4: 都听到了没有？
5: 听到了，
6: 听到了。
4: 捉到了那个唐和尚，人人有赏。
2: 小的们，你们都听着，你们要在南山北岭东坡西路要仔细的巡查，发现那几个和尚马上捉住，本王我重重有赏。小钻风，
7: 是大王。
2: 来，把这个腰牌发给弟兄们。
7: 遵命。
8: 慢着。听说那唐和尚身边有个徒弟叫孙悟空，能变苍蝇、蚊子、小鸟和大树啊。你们可得小心点儿。
7: 是。来，领腰牌，你拿着。
9: 哦，师傅慢点。
10: 好，来。
11: 徒弟们，你们看前面那座山。
9: 师傅，常言道，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师傅，山上一定有路，你就不必担心了，走路就是了。走，
11: 牵上马，我们上山。
9: 走。
10: 好，来。走。
0: 喂，山路上那位长老，不要再往前走了。
11: 悟空，那位女子在喊什么呢？
0: 那位长老，不要再向前走了。
11: 你听，在喊什么？
0: 那和尚

0: 山上有一群妖怪，专吃路上的行人。
1: 师傅，那边有个最俏的大姐，她说山上有妖怪。
2: 有妖怪？
3: 师傅，
2: 悟空，
3: 师傅，带我前去问个明白。
1: 我去吧。
2: 八戒，你相貌丑陋，别吓着人家。悟空，还是你去吧。
1: 他长得比我还难看。
2: 八戒。
3: 哎，大姐，嘿嘿，大姐，贫僧问讯了。
4: 你这雷公嘴的小和尚，你是哪里来的？
3: 嘿嘿，我们是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哎，刚才你说妖怪吃人，我师父让我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妖怪？俺老孙收拾了他，好赶路啊。
4: 哼，你这和尚不知深浅，那伙妖怪神通大得很，你怎么收拾他们？
3: 你是那妖怪的亲戚还是邻居？
4: 这什么话？
3: 要不你怎么长他的气焰，撞他的威风呢？
4: 说出来怕吓着你。
3: 哦，
4: 你还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妖怪呢。
3: 怎么个厉害法？你说说。
4: 听说那妖怪要是到了灵山，500罗汉都要前来迎接，四海龙王是他的好友，八洞神仙常和他聚会，十殿阎君以兄弟相称。
3: 他要是知道老孙来了，早就卷铺盖走了。
4: 哼，你好大的口气。
3: 不瞒你说，小和尚祖居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姓孙名悟空，也曾经上天宫下地府，十殿阎君对我毕恭毕敬，土地城隍随我呼来喝去，他们都是我的晚辈后生呢。
5: 你们走那边，我走这边，快去快去去去去，快去，快点，去！
6: 哎呦！
5: 大王叫我来巡山的。
3: 师傅，
2: 悟空，
3: 师傅，
2: 悟空，你问的怎么样了？
3: 问清楚了，这山上是有胳膊妖精，没事没事，有我呢。
2: 那你可问过，这山是什么山，岭是什么岭啊？
3: 这倒没问。
1: 你看你看，去了半天，顾头不顾尾，什么都没问明白，还不如我去呢。
7: 师父，二师兄是埋怨你没让他去问路啊。
2: 要不八戒你再去问问。
8: 大姐，我这儿有礼了。
4: 你是哪儿来的？
1: 我是唐僧的二徒弟啊，我叫悟能，八戒。
4: 看你倒是斯斯文文的，不像刚才那个尖嘴猴腮的，满口疯话。
1: 那是我的大师兄，我师父责怪他呢，没把路问清楚，这叫我来呢，请大姐指点指点。
4: 你要问什么？
1: 我想问大姐芳龄多少，是否婚配呀？不，哎呀，我想问这山是什么山，这洞是什么洞，那洞里有什么妖精，哪是去这个西天的路，我师父呢让我请教，请你指点指点。
4: 这座山叫做800里狮驼岭，中间有个狮驼洞，离开此处400里还有一座狮驼城，共有3个魔头。
1: 三个魔头？
4: 你怕了？
1: 谁怕了？我那大师兄那金箍棒就能打死一个，还有老猪这个铁耙子也能打死一个，还有我那个沙师弟他那个降魔杖也能打死一个呀。谁怕了？
4: 又来一个说疯话。那三个魔头啊，神通广大，他手下有无数的小妖，南山上有5000，北岭上5000，东路口有10000，西路口有10000，还有巡哨的、

0: 门的、烧火的、打柴的，加起来呀，共有47000-48000呢，专在这里吃路上的行人。
1: 八戒，怎么还没回来啊？
2: 八戒，八戒，八戒！
3: 我说你蹲在这儿干嘛呢？啊！
4: 人家正出宫呢，你来干什么呢？你
3: 叫你问个信儿，你就吓出屎来了？
4: 哎呀，猴哥，什么也别说了，咱们快各自逃命吧，你走吧。
5: 啊！八戒，过来。
4: 哎呀，师傅。
1: 八戒，你问的到底怎么样了？
4: 嘿，师傅啊，那村姑说那叫石驼岭，中间有个石驼洞啊，洞里有3个魔头，专吃人呢、啊。我们要是碰上啊，一定成为他们的口中食。我们过不去啊。
1: 悟空，这便如何是好啊？
3: 没事，没事，师傅，这山上是有个不要紧，没事，有我呢，甭担心。
4: 哎，猴哥呀，我问的都是实信儿啊，没有半点谎言。师傅啊，这山上有48000个小妖，满山都是妖精，我们过不去啊。
1: 这，哎，能绕道走吗？
4: 哎，可以绕道走。
3: 去去去去，师傅，不用怕，只是几个小妖精，俺老孙一条金箍棒，只用半夜就打个精光。
4: 嗨，这满山遍野都是妖精，你就是点名也得点个7-8天呢，你一个人能打光吗？
1: 悟空，啊，这么多的妖怪，你有什么办法能打得完呢？
3: 我不用捉拿捆绑，也不用什么定身法。
4: 哎，那你用什么办法？
3: 去去去，师傅，我把这金箍棒变成40-50丈长，碾盘那么粗，这南山一滚压4-5000，北山一滚压4-5000，这山沟一滚少说也得压死4-5万呢。哈哈，
6: 师傅，照大师兄这种打法，等不了半夜二更天就把账给了了。
4: 哎，师傅，别听他吹，不信我把那孙悟找了，你问问
1: 啊。八戒，嗯，
4: 大姐，
5: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儿游，一儿一儿游，巡了南山我巡北山呐、一儿游，一儿游。
6: 二师兄，村姑呢？
4: 这村姑不见了。
6: 师傅，
3: 这四周荒山野岭，哪儿找村姑去？
6: 师傅，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
1: 啊！不会吧？也许是个好人，是给我们报信的。
3: 师傅，你忘了那白骨精变的村姑了？
1: 悟空，还是另找一条路，我们绕道走吧。
3: 嗨，师傅，这山方圆800里，要绕道，什么时候才能绕出去？
1: 哎，这可如何是好啊？
3: 嘿，师傅别急，你先在这儿坐着。八戒，看好师傅啊！
4: 这猴子又什么主意？
3: 师傅，我去山上捉个把妖怪来，打听底细再说。
1: 悟空，要当心呐！
3: 哎，师傅放心，我去去就来。沙僧、八戒，看护好师傅！
4: 哎哎。

0: 干！
1: 好，三大王派手下兄弟把阴阳宝瓶给送来了，
2: 快抬进来，
3: 抬进来，
1: 是，
4: 抬进来，
1: 抬进来，抬进来，抬进来，
4: 哎呦，
2: 你们这两个熊包，小小的一个瓶子就把你们累成这个样子啊！啊，我来看看有多沉。
4: 哎呦，
1: 起来！
2: 哎呀，这瓶子可真有点分量啊！
1: 哎，三大王说这宝瓶里有阴阳二气，所以十分的沉重。哎
5: 呀，大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2: 是啊，
5: 他把这个东西拿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6: 三大王说了，这个宝瓶是用来装孙悟空的。
5: 装孙
2: 悟空？
7: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二哟，小心提防那孙悟空啊！一二哟，他有急事中的。

0: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成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1: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事情。
2: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们真好。
3: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4: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5: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0: 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6: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千以待人，
7: 感谢你，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0: 息。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也有，他有即使中的变化，一而有一而一而有，特别会变的小苍蝇啊，一而有一而一而有啊，大王叫我来巡山啊，一而有啊一而一而有，
1: 赶路的特别嗯嗯，你是哪儿来的？嗯，好啊，你一家人你都不认识了？嗯，我们洞里没见过你啊。嗯，你再仔细瞧瞧。嗯，哎，面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哎，你怎么和我长得一样啊？我还奇怪呢，你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啊？那你是哪儿来的？我是烧火的，咱们见面少，你不认识我。
2: 烧

0: 伙子？烧火的怎么来巡山呢？你不知道，大王见我烧火烧得好，新提拔我来巡山呢。不信你去问大王啊，是不是？
1: 哦。
0: 哎，你有腰牌吗？怎么
1: 还有
0: 巡山的都有腰牌？没有腰牌，那你就冒充的。你怎么知道我没腰牌？没有吧？谁知道你是不是冒充的？拿你的腰牌验看验看。笑话，我怎么会没有腰牌？你看，总钻风，仔细看看，看仔细喽。我们都叫小钻风，你怎么叫总钻风啊？你不知道啊？大王给了我一块新的腰牌，提拔我为总钻风。
1: 原来是长官。
0: 长官，原来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刚才多有得罪，别见怪，别见怪。不怪你，不怪你。不过这见面礼是不能少的。拿来。拿什么？卖给小钻风5两银子。5两银子？长官，等会儿我在南山坡下把我的弟兄都聚齐了，一块儿来孝敬你，怎么样？
1: 好。
0: 咱们一块儿走啊。走走走。
1: 大王叫我来巡山。
0: 你看那边，那边，那边。
1: 巡了南山，巡北山的啊。
2: 师父，喝点水吧。
3: 悟净，悟空去问路，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2: 师父，大师兄他，
4: 说不定啊，又碰上什么妖怪了。
2: 大师兄他会回来的，您先喝点水吧。
5: 唐长老。唐长老，您路上辛苦了，我这里摘了些山果，给您解解渴。
2: 女施主，你是哪里来的？
4: 我知道。师父，这就是刚才指路那个大姐啊。
3: 多谢多谢。
5: 唐长老，吃点果子吧。
4: 多好的果子，
2: 不能吃啊。
4: 师父，吃。
2: 师父，二师兄，这不能吃啊。你们忘了那白骨精变成的村姑给咱们送的是什么吃的吗？
5: 长老，吃吧。
0: 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就在前面了，到了。长官，你看前面就是我的一班兄弟了。长官，长官，长官。小钻风们，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快快，
1: 快起来，快起来，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听句话，听句话，快快快，你们听着，都听着，听着，
6: 敢对我们那么好，
0: 听着我，跟你们说两句啊，他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你们知道大王叫我来做什么吗？
7: 不知道。
0: 大王要吃唐僧肉，就怕那个孙悟空啊变成小钻风混进洞里去，特意提拔我作为总钻风，知道吗？来查看你们这些小钻风有没有是假的混进里面的。
7: 没有没有。
0: 好，让我来看看吧。看看你们，让我来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的。你是真的，你也是真的，那我要考考你们了。
8: 考吧考吧。
0: 我来问你们，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大王有什么非常大的本事啊？
8: 我知道，我跟你说，你说吧。
0: 那你说给我听听，你要是说对了呢就是真的，要是说的不对呢就是假的。你说。
8: 长官，我们大王他一口能吞掉10万天兵呢。
0: 你是假的。
8: 我说的没错。
0: 你说大王就那么点身子。

0: 啊，能一口吞下10万天兵？真的吗？
1: 你不知道，那年王母娘娘设蟠桃会，她没请我家大王，我家大王一生气就张开了大口，比那城门还大呢，
0: 把那10万天兵给吃了。
2: 没有没有没有，把他们给吓跑了啊。
1: 所以说我们家大王吞了10万天兵，长官，这你不知道吧？
0: 我怎么会不知道，我是要考考你们啊。你再说说我们家二大王究竟有什么本事啊。
2: 二大王他长得有3丈多高呢。
3: 他要是和人打斗啊，鼻子一卷的人就没命了。
0: 你倒是说说我们家三大王有什么本事啊。
1: 三大王有个宝瓶。
0: 什么宝贝啊？
2: 那叫阴阳二气瓶
3: 啊。那个瓶子要把人捉进去，1时3刻就能化成浓水啊。
0: 对，
1: 我们说没错吧。
0: 你们说的和我知道的都是一样的呀。长官，我还知道我们家大王和三大王是结拜兄弟呢。为什么要结拜啊？我们大王和三大王结拜成兄弟，是要抓住唐僧吃他的肉呢。
4: 哎呀，孙悟空，孙悟空，
5: 唐长老，这里山风凛冽，不便歇息，还是到我家里坐坐，吃点素斋饭吧。
6: 恐怕多有不便吧。
7: 师傅，他那有斋饭吃啊。
6: 八戒，
5: 唐长老，没有什么不便，我家里房屋宽敞，景色优美，你们师徒啊稍作休息，等你大徒弟回来再走也不妨啊。
7: 不行，站远些，
6: 不要粗鲁。
7: 女菩萨别着急，等我师兄回来我们一块儿去啊。
5: 不用等他，我们先走吧。
7: 哎，你干什么？妖怪！
8: 八戒！

0: 你是妖怪，我不是妖怪，你不要害怕。那你怎么弄风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1: 这是我俩命中的缘分，请唐长老不要多疑。我的那两个徒弟呢？何必去管他们？咱们走吧。
2: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0: 杠子，那是什么东西
1: 啊？是啊，
3: 他蹲在那儿啊，比你们站着都高啊！他要站起来啊，那比山还大呢！
0: 哎呀，真的，
4: 真的吗？
0: 你们看，哎呦，
3: 他磨的那杠子呀，少说也有七八丈长啊！那杠子要是压下来啊，至少也能压死咱们五千弟兄！
0: 哎呦，这么厉害啊！这么棒啊！
3: 你们不知道啊，这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主，连玉皇大帝也拿他没办法呀。
0: 哎，是啊，我听说过，
4: 我也听说过，
0: 你听说过。
3: 哎哎，来来来来来，依我看呐，那唐僧肉也没解禁，也轮不到你我弟兄吃啊，我们何苦去顶缸卖命呢？
0: 哎，你说该怎么办呢？
3: 我们还不如啊，现在各自逃命。
4: 往哪逃啊？
3: 哎，免得那大杠子压下来，把咱们弟兄们都压死呀！
0: 哎，说的对，说的对，还是逃命吧。
5: 啊，你们看，他在那儿呢。
0: 啊，那么炸呀，都把我们压死了。

0: 班童，啊，二位大王在山洞里等着您呢。
1: 啊，哎哎，好好好，我这就去，我这就去啊。嗯，大王，大王，
2: 小段哥，啊，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小的焦虑啊。嗯，
3: 打听到唐僧的消息了吗？
1: 打听到了。大王让小的去巡山，没有看见那个唐和尚，倒是见到了那个毛脸雷公和尚了。他说，他叫孙悟空。
2: 孙悟空，你在哪儿遇到的？
1: 小的正在巡山，在那山涧水边石头崖子上，看见他正在磨杠子呢。
2: 杠子？什么杠子？
1: 是一根铁棒子，少说也有七八丈长的。他一边磨，还一边念叨呢。
2: 念叨什么？
1: 他说要把那棒子磨亮了，然后来打大王。
2: 怪事儿，我们又没招他惹他，他凭什么来打我们呢？
1: 我也不知道啊。哦，对了，会不会是二大王要吃他师傅，被他知道了？
4: 我们这儿还没下手，他怎么就知道了呢？
1: 对了，那个孙悟空还说，捉了大大王剥皮，捉了二大王刮骨，
2: 哎呦，
1: 捉了三大王抽筋，
4: 好大的口气！
1: 不，这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呀。
2: 哎呀，我早就说过那孙猴的厉害。可三弟呢，偏要吃他师傅的肉，
4: 这不惹麻烦了吧？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2: 依我看呢，就让他过去算了。
4: 也好，免得抓不住狐狸，还惹得一身骚。
2: 那三弟那边可怎么办呢？
4: 让他自己去对付吧。
2: 好吧，
4: 小的们，关上洞门。
1: 啊，对对对，关上洞门。哎，大王，来来来，大王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哎，二大王喝酒喝酒。
4: 哎，喝酒。
1: 哎，喝酒喝酒。哎，二大王来。哎，来来来，喝喝喝。
2: 辛苦你了啊。

0: 不好，八成是那孙猴子变的。啊！
1: 这啊！

0: 是小钻风，怎么会是孙悟空呢？啊！
1: 哎，你看花眼了吧？
2: 刚才他在笑啊，确实是一个猴子像。
0: 哎，大王，我是小钻风，我不是孙悟空啊。
1: 他是小钻风，我一天三次点卯，我认得他，他就是小钻风。有药牌吗？
0: 有。嗯，你看。啊。大王，大王，不好了，不好了，我们上了当了。大王，是他说他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他还在外头胡扯，把我手下的弟兄煽动的害怕逃走了。你胡说，
2: 够了。
3: 大哥，听说这孙猴子可会千变万化呀。
1: 来呀！
4: 来，
3: 用那捆仙绳把他们两个都给我捆起来。
4: 是。哎，哈哈哈哈
1: 这谁是孙悟空啊？
3: 别急，大哥，我自有办法。
0: 哎，大王，我是小钻风啊。
3: 哼。
0: 大王，我是小钻风啊。
5: 孙悟空，我是你们的孙爷爷。
1: 孙悟空，你这次休想逃走。
2: 小的们，快把这孙猴子给我装到宝瓶里呀。
6: 师父，
1: 大师兄，大师兄。

0: 大哥，慢慢等。来，咱们边饮边等。
1: 来，
0: 干，
1: 干。
2: 唐长老，久闻您时事修行，经禅子转世，今日一见，果真名不虚传呢、
3: 阿弥陀佛。
2: 你看我这里虽不是瑶池仙境，却也有奇花异草，清净幽深，胜过世外桃源。唐长老，就在这里修身养性，安心住些日子好吗？
3: 仙姑，贫僧是奉唐王之命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这里这享乐之事与贫僧无缘。
2: 且把你的取经之事放在一边吧，只怕你那大徒弟孙悟空也过不了这狮驼岭。

0: 这山中妖魔神通广大，又有法宝护身，只怕这孙悟空也斗不过他们。唐长老，我也是修行得道成仙之人，今日你我相遇也是几世修来的缘分，望唐长老不要拒我于千里之外。
1: 仙姑，任你千娇百媚也动摇不了我取经的真心，还望你不必多费口舌。
0: 唐长老，
2: 大师兄，
3: 哎呀，大师兄，
2: 师傅，
3: 哎呀，上那边看看去，走，走。

我不会犯了。

0: 唐长老，你到哪里去啊？
1: 师傅。
2: 哎，哪儿去了？
1: 哎，没有师傅。
2: 是啊，
1: 你再看看。师傅，
2: 师傅，
1: 大师兄，
2: 大师兄。
3: 菩萨给我三根毫毛，我这下派上用场了。还在这儿，
2: 什么声音？
4: 大王，好像是瓶子里的声音。
2: 大哥，想必是时辰已到，那孙猴子已经化为脓水了。给我开瓶。
5: 闪开！
6: 哼，话说谁了？
7: 转成脓水。
2: 看到了什么没有？啊？

0: 大王，宝瓶里什么都没有啊！
1: 啊？
2: 怎么会没有呢？
3: 没有啊！
1: 把瓶子给我抬上来。
0: 是。大王，这宝瓶怎么这么轻啊？啊！
1: 我看看。
0: 啊！大王，宝瓶底下有个洞洞。
1: 啊，有个洞。大哥，我看看。哎呀，坏了，大哥，这瓶子让那孙猴子给钻透了气儿了。
4: 要不然怎么这么轻啊？
5: 俺老孙在你们头顶上呢，孩儿们，找找你们的孙爷爷。
6: 你头顶上那个，真的。
5: 俺老孙去也，
1: 快关上洞门！
0: 关上洞门！
1: 都怪你，都怪你，都怪你，都怪你！我说他是妖怪，可
7: 吵什么？我你们两个吵什么呢？啊！
1: 大师兄，
8: 大师兄，哎，
7: 师傅呢？哎，师傅呢？
1: 大师兄，
8: 大师兄，这
7: 师傅在哪儿？哎，说话呀！
1: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7: 啊？被哪个妖怪捉去了？
1: 就是那个指路的村姑。
7: 你们两个笨蛋，连师父都守不住。
1: 大师兄，

0: 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十五五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手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5: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7: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

0: 这个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信奉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师傅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1: 啊？被哪个妖怪捉去了？
0: 就是那个指路的村姑。
1: 你们两个笨蛋，连师傅都守不住。
0: 大师兄，
2: 师哥呀，这不能怪我们呢。那个妖怪是神通广大呀，他左右这么一扇呢，就把我们两个扇倒了。等我们醒了一看呢，师傅没了。
0: 大师兄，你就去了这么一会儿，怎么就变成这般模样了？
1: 别说这个了，既然你们两个把师傅弄丢了，跟我一块找妖怪去。
0: 大师兄，我跟你去。
1: 沙师弟，你看行李马匹。
0: 大师兄，
1: 八戒，跟我走，走。
2: 我不去，我看马啊。
1: 放屁还添点风呢，走吧。
2: 等着，我拿耙子啊。
1: 快点。
0: 好，二师兄，给，
2: 就多管闲事。是，师哥。
3: 二弟，三弟这个宝瓶让孙悟空给钻了个窟窿，怎么办呢？
4: 哥，依我看呢，就派个人到狮驼城去把这个事儿告诉三弟。
3: 瓶子废了，给他送信儿有什么用？
4: 哎，大哥，你想啊，那瓶子是孙猴子给钻破的，三弟知道以后必定恼怒那孙猴子，他就会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对付孙悟空啊。
3: 哦，二弟说的对。小钻风，
5: 在，
3: 你带四个弟兄把宝瓶送到狮驼城，给三大王说明情由。
5: 遵命。啊，哎呀，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啊，带着一个长鼻子大耳朵的帮手打进洞来了。
3: 二弟，你留在洞中守着，

0: 带领弟兄们和孙猴子打斗，小的们跟我走。
1: 大哥，可要当心呐！
2: 信姑，不要如此。
3: 唐长老，你就不肯听我半句言语？
2: 不。
3: 难道你就死心塌地的？
2: 仙姑好意，贫僧实在不敢领受。贫僧不远万里长途

0: 的妖怪出来！
1: 出来呀、啊！
0: 快出来！
1: 出来！你
0: 快出来！
1: 哎，猴哥，啊，出来了！
2: 哦，大王，你看他们在那儿呢。嗯。
0: 胆大妖精，挡住我西天去路，还敢抓我师父，真是该当何罪？
3: 该当何罪？
4: 猴头，你敢打碎我的宝瓶，我今天岂能饶你？
0: 你的瓶子都破了，还有什么把戏？
1: 还有什么把戏？嗯，
4: 咱们今天单对单的斗。啊，
0: 嗯，好好，来来，
1: 猴哥。
0: 你倒说说怎么个单打独斗法？
4: 猴头，你给我站到这儿来，让我砍上三刀。嗯，你要是能受得了，啊，我就收兵回渡，让你们师徒过去。你要是经不住，
0: 怎样？
4: 哼，你师父唐僧就是我的下酒菜。
0: 你说话算不算数？
4: 数的当然算数。
0: 老孙就站在这儿，让你砍上三刀。要是皱皱眉头，就算我输。
4: 别说大话，你给我站好。
2: 对对，
0: 好好好。
4: 好了。嗯，这猴子的脑袋怎么这么硬啊？
1: 你还不知道我师哥是铜头铁脑吧？啊！
0: 来来来，还有两刀呢！啊！
4: 猴头，刚才这一刀没有劈好，这一次这一刀。把你的光头变成两个小水瓢。
0: 好好好，那你就试试吧。啊，哎，
5: 好，大王加油。哎，大王加油，大王加油。哎，
2: 加油啊。嗯，
0: 哎，来呀，
5: 好听啦。哎，
4: 猴头了，
2: 是大王，
0: 多谢你让我又多了个同胞兄弟。嗯，
4: 猴子，你这不过是一个变身术，唬谁呢？
0: 你已经砍了俺两刀了，让我打你一棒，不要走。

0: 是该让他给吃了。该死的弼马温，你怎么不躲一躲呀？哎呀，
1: 哎，
0: 这下可好，变成妖怪的大粪了。哎呦！
2: 大哥，大哥，恭喜班师回洞啊！那孙悟空呢？
3: 孙悟空。

0: 被我吃到肚子里去了！啊，哎呀，不好啊！怎么了？大哥，那孙悟空他吃不得呀！
1: 吃的，谁说吃不得？<笑>
0: 你看，糟了吧？哎呦，二弟，你放心，既然我能把他吃到肚子里面去，我害怕制服不了他吗？小弟们，给我把盐水。
2: 二师兄，我在这儿呢。大师兄呢？
3: 二师兄，你别哭啊！二师兄，你别哭啊！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师兄呢？大师兄啊，这妖怪给吃了！
2: 吃了？
3: 嗯，可不是吗？
2: 二师兄，凭着大师兄的本事，不会斗不过那些妖怪的。我不信。
3: 哼，
2: 我亲眼看到的，那妖怪的嘴张得这么大，一下子把大师兄给吞进去了。
3: 我不信。
2: 哎，哎，啥事体啊？你把行李拿来，拿行李来。哎，拿来呀！
3: 干什么？
2: 哎呀，师傅已经不在了，大师兄已经妖怪吃了，咱把行李分了，你回你流沙河，我回我的高老庄嘛。
3: 那不行，不行，
2: 那师傅都没了，还留行李干什么？哎呀，那翻翻翻，
3: 那不行啊！师傅不知去向，你怎么就知道没有了呢？
2: 嗨，你这是，哎呀，
4: 大王，
2: 盐
4: 水来了。
2: 啊，嗯。
3: 大哥，大哥，差不多了吧？多喝点儿，多喝点儿。我这个就能把他淹死。啊！哎，大哥，你这是怎么了？
5: 大哥，你这是怎么了？大哥，大王，哎呀，大王把盐水都吐出来了！
3: 哎呦，小孙胖。
2: 快看看，吐出孙悟空来没有？大王没有啊！在这儿啊！大王，大王，大王！我不行了，
3: 大哥，孙悟空！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孙悟空！
5: 你快给我出来呀！既然来了就不出去。
6: 大王，他说他不出来。孙悟空，我求求你快出来吧！
5: 孙悟空，快出来！出来！
6: 你出来呀你！老孙衣服单薄，这里暖和，等过了冬，俺老孙再出去。
5: 大王，孙悟空说他要在你肚子里面过冬，他不出来。啊！这猴子，你要是不出来，我一冬天不吃东西，我非把你饿死不成。
6: 不妨事，不妨事，
5: 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架了火锅，吃在三岔骨上，把你的心肝肠肺都煮了吃了。
3: 大哥。 他说他要吃你的心肝肠肺呀！
5: 这该怎么办呢？哎呦！大哥，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这可怎么是好啊？你说这个，哎呦，
6: 大王，这。

0: 小的们，哎，拿我的药酒来。
1: 儿子，啊，孙悟
0: 空，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用我的药酒把你毒死。
2: 拿药酒，
3: 拿药酒，那就试试吧。
2: 嘿嘿，大王，哎，大王，来，坐着坐着，哎呀呀。哎呀，大大王，快拿药酒，
4: 拿药酒！
2: 哎，大王，哎，药酒！
4: 大哥，哎，
2: 都喝了，都喝了，
4: 喝吧。
2: 哎，大王，哎，
0: 这是怪事儿啊！啊，
4: 怎么？
0: 平时我喝半钵酒就头昏目眩的，今天喝了一满钵，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啊？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好酒，好酒啊，好酒啊！
4: 坏了，坏了，大哥，那酒都被那猴头给喝了。啊，
3: 好酒，好酒！哎呀！好酒，
0: 好了，那孙猴子又在我的肚子里面折跟头呢。
3: 好酒，嘿嘿，哎呀，
2: 哎呀，大大王，哎呀，大王，
0: 大哥呀，好了，
2: 大大王，
0: 大哥，
2: 大哥，等
0: 我了，我受不了了，
4: 大哥，你可千万别着急呀，哎呀，大哥，
3: 妖怪，快叫孙外公啊！
0: 孙外公，你赶快出来吧，我疼得受不了了。
3: 叫孙外公，
0: 孙外公，你饶了我吧，发发慈悲吧，我放你们师徒过去啊！
3: 你说的可是真话？
0: 是真话，
3: 是真话呀！说我师傅出去，我就出来，张开嘴。啊，哎，
4: 大哥，
2: 大王，快坐起来，快起来起来！
4: 大哥，等那孙猴子走到你的嘴边，你就啊。
3: 张大点儿，再张大着点儿，我这就出来了。啊！
0: 哎呀！我的牙，
4: 大哥！哎呀！
3: 想咬我！
0: 哎呀，孙爷爷，饶命啊！哎呀，饶命啊！哎呀，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
2: 大王，
0: 饶命啊！哎呀呀呀
2: 呀！哎，
4: 大哥，大哥，你怎么样啊？啊，
3: 你还饶不饶我？
0: 孙外公，我再也不敢了，你快出来吧！
3: 不出来就是不出来。
0: 都是你二弟，你可怎么办吧？这，哎。
5: 孙悟空，你平时里也有一世英名，如今赖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你这算是什么本事啊？孙悟空，如今你躺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还拿根破棍子乱搅和，日后传扬出去，你就是胜了也不好听啊，是不是啊？
3: 他说的有理，赢了也不算英雄。叫孙外公。
5: 孙外公，
3: 出去也行，只是答应我送我师父过山去。
5: 一定送。
3: 听我的命令，到外边宽敞的地方去。
5: 好，
6: 遵命。
5: 好，
3: 快点。
4: 大哥，走。
2: 哎，大王，哎，怎么办？
5: 等会儿都听我的吩咐，先藏起来。
2: 哎，好，藏起来，快去，藏好了，
7: 哎呀，你快点，
5: 把大王请出来吧。去，
2: 哎，好，大王，哎，慢点，哎，大王出来了。
4: 哎，大哥，借着点儿，
2: 慢点，
4: 哦，借点，
2: 哎，慢点，哎呦，
4: 慢走啊。
2: 大王，
8: 快呀！

0: 孙外公，这地方宽敞，您就出来吧。您就出来吧。孙外公，这地方特别宽敞。
1: 对呀，
0: 您就出来吧。
1: 快出来吧。
2: 张嘴，张嘴。
3: 上！
4: 好你个妖怪，说送我师父过山，现在你又反悔了。
3: 孙悟空，你躲在我大哥的肚子里搅得他半死不活，如今还想让我放过你，休想！看讲。

0: 看你这妖精，还敢不敢孙爷爷斗？
1: 孙爷爷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2: 孙外公啊，不敢了，饶命吧。
0: 还敢动武吗？
2: 孙外公，我们不知道孙大圣的神通啊，您就是饶命吧。再也不敢
0: 了。说话从不算数，要想活命，快快把我师父送出来。
2: 孙外公，你师父不在我们洞里啊？
0: 什么？你还敢撒谎？
1: 孙爷爷，这回我们真没有撒谎，我们是想做你的师父，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呢。
2: 孙爷爷，我们连你师父的影子都没见到啊！
0: 你要再不说实话，老孙还放你风筝。
1: 孙爷爷，我的性命就在你的手掌里握着呢，哪还敢撒谎啊？
0: 哎，那是不是三魔头干的？
2: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要不这样，我们陪你孙大圣一起去。要真是他抓的，我们让他把你师父放出来，不就完了吗？
0: 你们说的可是真心话？
2: 哎呦，再也不敢扯谎了，再也不敢扯谎喽。
0: 啊，好好好，那就把轿子抬到这里来等着。
2: 是，
0: 快去。
2: 是是。
3: 公主，他可是凡人呐，经不起的。
4: 不碍事，我会让他醒过来的。来，吩咐下去，准备婚礼庆典。今晚我要和唐长老成亲。
3: 真的？恭喜公主，我去告诉大伙儿去。
4: 好。
5: 公主要和唐长老成亲了，
6: 这给你，这我拿。
1: 这个你不能拿，
6: 那为什么？
1: 不能拿，这是观音菩萨给师父的，你不能拿。
6: 那我拿这个。
1: 这个你也不能拿，
6: 不能。
1: 师父还有用呢，你给我，给我呀，给我。
0: 俺老孙回来了。啊，
1: 大师兄，大师兄，
0: 啥事？
1: 你可回来了？
0: 大师兄，你们在干些什么？
1: 你要再不回来，我们兄弟就……啊！
0: 又是你！你这个憨货，又忙着分行李，是不是要回高老庄？
6: 师傅，你不是要妖精给吃了吗？你怎么还活着呢？你
0: 什么？你还有理？我叫你动不动就散伙！
6: 别打了，
0: 过来！
6: 又是
0: 你这呆子！
6: 好什么？你别打！
0: 你散伙！你散伙！
1: 大师兄，
6: 别打了！
1: 师兄，算了吧。
0: 这个呆子一点心思都没有，整天想回高老庄。
6: 人家说你们真走是不是？
0: 你还狡辩！
6: 别打了！我将功补过还不行吗？
0: 快快收拾行李！
6: 收拾行李！哎呦，
0: 袋子！

0: 快！
1: 快点，快点！
2: 感情擦错轿子，让我们走着。嗯。

0: 退下。
1: 公主，
0: 你是谁？这是什么地方？
1: 这里是狮驼城，我是这城的王。
0: 我不认识你。
1: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公主，我早就知道你了。
0: 你为什么要把我弄到这儿来？
1: 为什么？因为你长得太美丽了。公主，我要你做我的王妃，我要和你成亲。
0: 和你成亲？休想。
1: 公主何必动怒呢？你不是逼着唐僧和你成婚吗？
0: 我，那又怎样？
1: 哎，公主，你好好看看，我美丽的公主啊，难道我还不如那个和尚吗？
2: 报告大王。
1: 什么事？
2: 大大王和二大王来了。
1: 这会儿来了。
2: 他们还带了三个和尚，一个长嘴大耳的，一个晦气脸的，一个尖嘴猴腮的。
1: 那是唐僧的三个徒弟，我得去看看。他们到哪儿了？
2: 他们到城门口了。
1: 来呀。
3: 大王。
1: 扶公主到后殿休息。
3: 是。
4: 公主请。
5: 来来来，到了到了到了到了，落轿落轿落轿，落轿落轿，哎，落轿落轿，哎，好好好，哎，快快快，哎，来请请请，这边这边这边这边，慢点啊，打了打了，哦，哎，你看

0: 动手啊！啊！哎！
1: 不行！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5: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3: 该产品可促进

0: 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十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腰腿痛患

0: 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飞正，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0: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

0: 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
6: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那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7: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8: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9: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
10: 从1895乙未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11: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12: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13: 我们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14: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都会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15: 天台体育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16: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人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17: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12: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

0: 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二哥，怎么你想成佛呀？啊，
1: 成佛有什么意思啊？

0: 真不如我们兄弟这样自由快活呀。
1: 对对对对，
2: 好，来来来来，咱们喝酒。
1: 对对对，喝酒，
3: 喝酒，喝酒。哎，
2: 咱们坐下喝。
0: 坐坐坐，
1: 来。
2: 哎，这次三弟捉了唐僧师徒，可立了大功了。
3: 哎，对对对，是。
2: 咱们三弟干一杯，
0: 干，
3: 干，干，
2: 来，
0: 干，
2: 来来来，干干干干。
3: 哎，来，我给你们倒上，倒上，倒上。
0: 哎，大哥，三弟还纳了孔雀公主，真是双喜临门呐！啊，艳福不浅呐！
3: 是啊，这兄弟俩又得多喝点。
2: 来，饭馆里，
3: 快点，干什么？
2: 要干什么你呀？
3: 我们大王说你皮太粗糙，怕不好煮，叫我们先把你扔到水缸里多泡上一泡，然后再蒸。走。
2: 你以为猪爷怕泡啊？啊，我怕泡啊？
3: 哎，那你还嘴硬？来啊，把它扔进去。扔，扔。走，
4: 走，
3: 走，走，走，让他泡着。

0: 叫我来拿你下的玉的。啊，你是无常鬼啊？
1: 正是，让我先把你锁上。
0: 哎，慢着，慢着，慢着。我是唐僧的徒弟，是西天取经的。你能拿我下的玉吗？
1: 哎，正因为你去西天取经的，你能拿我下的玉吗？
0: 哎，吴长老爷，你别急嘛，啊！
1: 哎，阎王让你三更死，谁敢推迟到五更啊？
0: 吴长老爷，我的大师兄是孙悟空，他跟你们的阎王是老交情了。我让他跟阎王爷说说，宽限宽限啊！你的大师兄在哪儿呢？
1: 我的大师兄，他在哪儿啊？
0: 说呀！
1: 哎，我大师兄他会来救我的，他会来的。
0: 哎，不行不行，你现在就得跟我走。
1: 哎，吴长老爷，我让人有银子是孝敬您老人家的。
0: 有银子？银子在哪儿啊？拿出来我看看。
2: 哎呀，你帮我绑着都不方便呢，银子在我怀里着呢。
0: 啊，在怀里。
2: 呆子，瞒着师傅藏私房钱。
1: 啊，你是？
2: 你不想看看我是谁吗？
1: 啊！太子弼马温，你不来救我，你还来诈骗我的钱财？
2: 别嚷别嚷！
1: 你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拿我算呢？我就那么点钱，全让你给诈骗走了。
2: 我就是来救你的，别嚷！
1: 救我吧，还变个无常鬼来吓唬我。
2: 你再嚷，我就不救你了。哎呦，猴
3: 哥，快把绳子给我解开吧，我的手脚早麻了。
2: 好，起来，
3: 八戒，八里头，哎，哎，哈哈哈哈哈哈，大哥，哦。

0: 公主请用。
1: 公主，

0: 公主，我敬你一杯。啊，公主，你怕我会加害于你？公主，请看。公主，我对你是一片真心呐。
1: 大王，大大王和二大王有请。
0: 知道了，公主好好歇息，我去去就来。好好伺候公主。
1: 是。
2: 快快来，
3: 走，
2: 快走，快走啊！快走，快走，快点！

0: 大王说了，猪八戒不好烂，放在最底下蒸。
1: 不好烂，剥了皮不就好烂了吗？
2: 哎呀，剥皮多费事啊，苍蝇滚头就熟了。
1: 这个妖精是个外行。
2: 大师兄，你说什么呢？
1: 但凡蒸东西都是先从上面熟，他说八戒不好蒸，放在下面不是外行是什么？对，
0: 头儿，到底先蒸谁呀？
3: 别听他废话，就蒸他，就是他，来，过来，等他。
0: 哎呦呦，
1: 开始先蒸盘子了吧？我一蒸就烂了。
2: 八戒，
0: 八戒，
1: 哎呦，
0: 盖上，
1: 哎呦，
0: 头儿，下一个是谁呀？ 这个，快！
1: 悟净，
2: 师傅，你放心吧，不碍事啊，师傅。悟净，哎，放心吧，师傅，别怕。哎哎，
0: 该好了，该好了。
2: 啊，
0: 该他了。
2: 啊，这个，
0: 小心一些，让他又跑掉了。
2: 是是是，好，快过来，过来。
4: 该了，该了，该了，该了！把
1: 唐僧也抬上去。
4: 是，
2: 来，该干干干了。
1: 该
2: 了。
1: 准备上火。啊！着火！哎，哪家伙？哎，师傅，师傅，
4: 怎么办呢？哎呀！
1: 快点烧，快点烧！
2: 少动点了。
4: 悟空，
1: 快点烧，快点烧！
4: 师傅，怎么办呢？师傅，哎呦！

0: 您怎么来了？
1: 我有急事找你。
0: 哎，有什么事？不着急，不着急，坐下说。坐下
1: 你这人
0: 慢慢说。
1: 我来不及跟你细说了。
0: 怎么了？
1: 嗨，那妖怪把我师父放在笼屉里给蒸了。
0: 好啊，有这种事？
1: 你快弄些冷气到笼屉里，保我师父不死。
0: 好，我们这就走。
1: 快走。多弄些冷气进去，知道吗？啊！

0: 天是漏气漏气了吧？
1: 不，准是那烧火的换班了。哎，管他呢，反正今天没死啊，是咱们的运气啊。
0: 咱们是没事了，那师傅怎么能熬得过去呢？
1: 师傅把这蒸熟了吧？师傅，怎么没动静了？师傅，
2: 还得说话，火不够大，快添柴火。
3: 公主，良宵难得，你就从了我吧，公主啊！哎，
4: 大王，我还有话对你说呢。
3: 哎呀，有什么话以后慢慢再说嘛！啊，公主，来，
4: 慢。我好歹也是个仙界的公主，大王，你怎么敢这样？
3: 有话慢慢说。

0: 沙师弟，沙师弟，
1: 二师兄，二师兄，怎么突然就凉快了？
0: 是啊，刚才热得不行，怎么又凉了这个啊？

0: 大王，我还不知道你的来历呢。
1: 公主是怕我辱没了你吧？好，我就告诉你，我是西方世界金翅大鹏雕，和你孔雀家也有亲缘。那西天如来佛祖还得管我叫声娘舅呢。
0: 你既是大鹏神雕，为何还要吃着过路的和尚呢？
1: 公主，他可不是一般的和尚，他是东土大唐皇帝派去西天取经的。
0: 那又怎样？
1: 那南占不周，众生愚蠢，多杀多争，我如来真经岂能传给他们？
0: 那你也不能吃掉他们呀。
1: 公主，那唐僧是金蝉子转世十世修来的好人，若吃他一块肉能得长生。
0: 你还不是长生不老之身吗？
1: 嗯，我当然是了。
0: 那你就应该慈悲为怀，放他们一条生路啊。
1: 公主，公主，我不吃，迟早也是我那两个哥哥口中食啊。
2: 师父，
3: 悟空，是你吗？
2: 师父，我来救你来了。
3: 哎呀，你可来了！
2: 我把那帮小妖精打发睡觉了，咱们走吧，走。
3: 哎，你们，
2: 走，师父，快走，快点，大伙。八戒，八戒，哎，快走！哎呀，
3: 公主啊，公主，你就走我吧。
4: 唐僧跑了！哎，快快追呀！快追，快追！
3: 八戒，你怎么了？
5: 哎呀，师傅，这都跑了一夜了，实在走不动了。
6: 是啊，师傅，这天都大亮了，我们就在这歇会儿吧。
3: 悟空，跑了一宿了，

0: 你这个凡人，你逃不出我的手心。
1: 是我大师兄。
2: 我要见礼。
3: 悟空，你有什么事要和我辩礼？
2: 如来爷爷，你要真心传播经文，就该叫人把经文送到大唐去，不然叫俺老孙送去也行，岂不省事？何必叫那唐僧不远万里来取？哎，可怜那老和尚跋山涉水，不知受了多少苦，如今路过石驼岭，不是老孙护着，早成了那妖怪下酒菜了。你说这到底什么意思？你说，不说清楚我就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
3: 这猴头倒编排起我来了。
2: 哼，不是老孙编排你，实在是你和那妖怪有亲的。
3: 当初混沌初开，万物生灵，有飞禽走兽，走兽以麒麟为长，飞禽以凤凰为长，凤凰生下孔雀和大鹏，孔雀好吃人，曾一口把我吞入肚中，我刨开它脊背，来到灵山。我本想取他性命，众仙说我若伤害他，犹如伤害生身之母，故而我将他留在灵山，封为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
2: 啊，原来那妖怪是你亲娘舅啊。
3: 也可以这么说嘛。
2: 好啊，哼，你亲娘舅吃我师父，还说跟你没关系，你得还我一个囫囵师父，要不俺老孙嘿嘿跟你没完，就不走了。
3: 猴头，不要放刁，我就还你一个原模原样的师父。
2: 啊，这还差不多些。
3: 慢
2: 啊，
3: 文殊普贤二位尊者，青狮白象是你们的坐骑，二位尊者就将他们收将回来。
4: 尊旨。
2: 多谢多谢。
0: 大胆猴头，还不下来和我一战。
5: 孽畜，哪里走？
6: 饶命啊，饶命。

0: 在哪儿呢？啊，
1: 师傅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0: 师傅
2: 在哪儿呢？哦，
1: 师傅
0: 在哪儿呢？
3: 在那儿呢。那妖怪说，唐长老就被关在那里面。
0: 哦，
1: 啊，这不把师傅憋死了吗？这，哎呦！哎呦，师傅，师傅，
4: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4: 师傅，
5: 悟净，
1: 师傅，哎，
0: 慢点，师傅，多亏这小女子指点，才救了师傅。
3: 请长老饶恕冒犯之罪。
5: 多谢公主大救。
0: 公主，
1: 这
4: 公主，
1: 公主
4: 啊。

1: 哎呀，前面有水声啊！
2: 是啊，我老是老耳朵大，被遮住了，什么也没听见。就
3: 是我耳朵好，哪有什么水声啊？
1: 不是我耳朵好，是为师确实渴了。
2: 啊，
1: 是啊，走了半天了，早渴了。
2: 哦，
1: 哦，
2: 师傅说的对，果然有条大河。
1: 啊。
3: 真有河呀！哎呀，二师兄，我给弄回家。哎呦哎呀，这袋子不喝饱了才不会回来呢，师傅。
1: 嗯。
3: 八戒，你干嘛呢？
1: 没完没了！你的该死的猴子，你使的什么障眼法啊？你不让我喝水，也不让师傅喝水啊？你。
3: 师傅，师傅啊，这都是那猴子弄的障眼法，他不让我们喝水呀，在那个。
0: 这水怎么是黑的？
1: 这家造了染缸了吧？
3: 什么染缸啊？这都是他捣的鬼，他成心不让我们喝水。
2: 你别信他胡说八道，我仅需捣鬼了。
3: 他们捣鬼，这水怎么是黑的？
0: 呆子啊！
1: 你这，哎呀，
0: 悟空，这水明明是蓝的，怎么到了这里变成黑的了呢？
2: 师傅，你放心，俺老孙瞧瞧啊。

0: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1: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事情。
2: 江逸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人真好。
3: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4: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5: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一二三，吓到你啦！
7: 再来一遍吧。
6: 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

0: 哎呦，怎么样啊？
1: 真怪了，这方圆几十里都是黑水，四周也没个界碑，不知是条什么河。那
0: 快，管它什么河呢，反正一口水也不能喝呀。
2: 呆子，你过来。
0: 又还是不是我搞的鬼？不是，猴哥，不是。悟空，
1: 嗯，
0: 你过来。
1: 嗯，
0: 悟空，这河有多宽呢？
1: 怕有几十里。
0: 几十里，
1: 是啊，
0: 二师兄，我看这条河呀，跟我那条流沙河差不多宽呐。
1: 哎，这河算什么？我一跺脚就过去了。哎，
0: 我要是腾云驾雾，也能过去啊。
1: 二位师弟，你们知道俺老孙水上功夫不行，既然你们两个有神通，看谁托师傅过河呀？啊？ 他行，
3: 师傅，我不同你过河。常言说呀，托凡人过河重如山。我要真托师傅过河，恐怕连我老猪也给坠下去了。
1: 哎， 沙师弟，要不你托师傅吧？
0: 大师兄，我也不行啊，我怕把师傅掉进水里去啊。
1: 师傅，
4: 你们这三个平素里本领不小，能腾云会驾雾，怎么今天连驮我过个河都不行了吗？我看呀，你们也都是懒惰了，你们不愿驮我，我自己趟过去。
0: 师傅，不能趟了，
4: 不用你们管，我自己过河。
1: 这河太宽了，师傅，太宽。
4: 行了，
3: 师傅，
4: 别吵了。你们看，前面有个摆渡的。
5: 船家，请你快过来。
6: 师傅们，有事吗？
5: 贫僧想要过河去。
6: 我是打鱼的，不是渡船，不渡人。
7: 船家，我们是上西天取经的和尚，你就渡我们过去吧。
3: 船家，你快过来，
7: 过来，
3: 过来呀！
6: 好了，
3: 这下可好了，连水都有的喝了。
6: 对呀。
5: 船家，有劳你了。
6: 来了。
7: 不行啊，你们人多，我这船小，装不了啊。
4: 老人家，你不用管他们，只把我渡过去就行啊。
1: 师父，你不能去啊。
4: 怎么了？
1: 师父，你不能上这条船。
4: 为什么？
1: 嗨，

0: 刚才茫茫河面上连个影子都没有，突然冒出条船来，一定是妖怪变的。
1: 什么？你这位师傅说我是妖怪？啊，我不渡了。
2: 哎，师叔，船家，
0: 师傅，你不能去。
3: 哎，这我
0: 不渡了。
2: 师傅，师傅，你不能走啊！
0: 师傅，你不能去。
2: 悟空，你们几个不愿意驮我过河，这位老人家好心要渡我过河，你们又不让，你们这是……
0: 师父，你
2: 哎呀，你给我躲开！
0: 我
2: 就是要过河
0: 呀！哎，
2: 躲开！
0: 师父，
3: 哎，大师兄啊，你眼睛花了，哪来的妖怪呀？
0: 是啊，哎呀，保护好师父，快去！

0: 您坐好，
1: 起风了，小心点儿，坐稳了。
2: 这师傅步步该塞，又被妖精捉去了。
3: 哎，师兄，好大的一阵黑风，是这阵风把船给刮翻了吧？
2: 不是翻船，刚才俺老孙见那撑船的有些妖气，不是正经人，才不让师傅上船。
3: 师兄，师傅生气了，不听人劝，有什么办法呀？

0: 归家。
1: 在。
0: 去把美人给我请来。
1: 是。就是这妖怪弄的风，沙师弟，把师傅捉走了吧。
2: 师兄，不要紧，你在这等着，我下水去找师傅。
1: 沙师弟，你不能去啊，这水色不正。
2: 不要紧，这比我这流沙河怎样？去的，去的。
1: 沙师弟。

0: 身体好些了吗？
1: 大王，好些了。
0: 我今天有一件大好事要告诉你，美人儿，你一听啊，保管身轻体健。
1: 是吗？
0: 当然了，来来来，跟我来。

0: 师傅，你不能动，越动越紧。
1: 八戒，你怎么样了？
0: 师傅，你说我能好受吗？上不来下不去的，我能好受得了吗？师傅，这都怪你呀、啊！当初你不听大师兄的话，就不要一上船你非上船，这下上当了吧？哼！
1: 八戒，

0: 你看看这个和尚。
1: 这和尚怎么了？
0: 他就是唐僧啊。
1: 唐僧
0: 时事修行的好人呐、
1: 啊。是好人，你为何把他捉来？
0: 吃他身上一块肉就能长生不老，我已经等了多时了，今天总算是如愿了。
1: 这就是你说的好事。
0: 哎，这还不好吗？吃了他的肉，你我二人一同长生不老啊。
2: 你这妖怪弄的什么鬼呀、啊、变成少公把我师父给捉来呀、啊、
1: 你是谁？
2: 是你爷爷猪八戒。
1: 猪八戒
0: 啊，美人别怕啊。你叫我妖怪，我不杀你。

0: 你赶快把我师父放了，要不小心你的性命！哼，
1: 你是唐僧？
0: 妖怪，快快还我师父和二师兄来！妖怪，你听见了没有？快还我师父来！
1: 大王啊，外面来了一个晦气脸的和尚，吵着闹着要见唐僧。
2: 好，你先去看一看。
1: 是。
2: 美人，请。

0: 妖怪在这儿撒野呢！你快还我师傅来！你师傅是我拿了，我要把他蒸熟了吃呢。你敢吃我师傅？他是大唐的圣僧，是去西天取经的。
1: 就是知道了，我才要吃他呢。听说吃他身上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2: 是啊。
0: 哎呀！哎！
1: 我不杀你，你快逃命去吧！哎！

0: 八戒。
1: 啊，
0: 八戒。
1: 哎，师傅，
0: 你师兄现在在哪儿啊？
1: 谁知他在哪儿啊？哎
0: 呀，真渴呀。
1: 哎，是渴呀。

0: 慎风，请喝点水吧。
1: 哎，师傅不能喝呀，他是妖怪。
2: 你是妖怪？
0: 不，我不是妖怪。
1: 师傅，你别忘了那是黑水河的水呀。
2: 那你为什么和妖怪在一起呢？
0: 我是被逼无奈，我也是他的阶下囚。
2: 你也是被妖怪捉来的？
0: 世才，我看你焦渴万分，趁着妖怪不在，给你送些清水来。
2: 有劳女施主。
0: 喝吧。
1: 师傅，我也喝点啊。
2: 施主，给我那徒弟也喝点水吧。
1: 多谢你施主。
0: 圣僧，我来帮你松松绑吧。圣僧，我会救你们出去的。
1: 多谢你施主啊。

0: 打不过我，跑了。
1: 妖怪，你敢跟我来吗？
0: 我懒得去追你，我还要回去吃唐僧肉。
1: 妖怪，你不追就是认输，快快还我师父来。
0: 我输了，让你看看我的本事。嗨，
1: 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0: 沙师弟，你怎么了？你怎么没把那个妖怪引出来呀？
1: 这难斗，难斗。我怎么引他，他也不出来。
0: 那，你打听清楚没有？他是何方妖怪？
1: 没有，这看浅一处有亭台，上面写着“黑水河神府”。
0: 黑水河神府？
1: 嗯，
0: 那必有黑水河神。
2: 哎呦，大圣啊！
3: 招打！
2: 大圣啊，清水河河神向您叩头了。
0: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骗老孙？说！
2: 哎呀，大圣，我可不是妖怪呀，我是这河的真神呐。
0: 真神？那抓走我师父的是何方的妖怪啊？
2: 那妖怪啊，是去年五月从西洋海赶着大潮来的。他在此呢是为非作歹，屠害生灵啊。从此这河水就变黑了，这河名也就变成黑水河了。
0: 那你把水府也让给他了？
2: 哎呦，我哪里是让啊，只是因为小神年迈力衰，斗他不过，这水府被他给夺去了，就连小神的女儿也被他给霸占了。
4: 大王，请饮下这杯酒。
5: 美人儿，你今天怎么高兴了？往日见你一笑都难，今天怎么给我端起酒来了？真是叫我受宠若惊啊。
4: 大王，你捉住唐僧，能让我与大王一同长生不老，我怎能不高兴呢？
5: 是啊，美人儿，待会儿让小的们把汤锅煮好，把那唐僧洗剥了。
4: 不、
5: 啊、
4: 大王，你太性急了。
5: 性急？
4: 你想啊，那唐僧是个稀罕之物，怎么能你我独享呢？
5: 美人的意思是，
4: 大王的娘舅不是至亲吗？何不把他们请来一同享用呢？也可见大王的一片孝心呢。
5: 话倒是对，就怕他不肯来呀，还惹出麻烦。
4: 大王总是说和西海龙王是亲戚，我也不曾见他一面，本想借吃唐僧肉的机会见上一面，没想到大王是撒谎的。
5: 我哪是撒谎啊，我说的都是实情啊。西海龙王是我的亲娘舅，这还有假？你若不信，待我写上一封书信请他来就是了。
4: 就是嘛，请他吃唐僧肉他会不来？
5: 对，正好舅舅的生日，让他前来就说给他拜寿。
0: 原来那妖怪和西海龙王有亲，那你为什么不去告他呢？
2: 这小神呐，位卑职小，见不着玉帝。告不了他。
0: 好，你见到老孙，这官司就算打赢了。哈哈，老孙去也。
2: 那就深感大圣的大恩了。
5: 我想娘舅已经接到书信了，即刻就会来。等见到娘舅，我把你我之事与他提起，他定会高兴的呀。
4: 大王，你看那唐僧捆绑得太紧，要是饿瘦了那就不好

0: 吃了，要不然给他松松绑怎么样？反正他也跑不了。
1: 慢点，来，还是每人想的周到啊。小的们，
2: 在，
1: 给唐僧松绑，然后再给他点吃的。
2: 是。
3: 妖怪，还有我老猪呢，给我点吃的，要把我饿瘦了，那味道可就不对了啊！你妖怪，你快给我放下，快把我放下！
1: 哼，
3: 哎呀，
1: 你喊什么？
3: 放下吧，啊，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哎呀！

0: 什么东西？老龙王，老龙王，
1: 是大圣啊！哎呀，这是哪只猪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赶紧赶紧，上茶上茶！
0: 俺老孙不曾吃你的茶，你倒要吃老孙的酒。
1: 大圣自从皈依佛门，一向少见，又几时请过小龙喝酒啊？
0: 老孙是没请你，可是有人请你啊，自己看去吧。
1: 今因获得东土唐僧视为世间罕物，圣不敢自用。大圣，这可怪不得小龙啊！大圣，
0: 哼，你好大的胆，竟敢吃我师父唐僧的肉！到如来那儿评理去！哎
1: 呀，大圣，手下留情啊！小龙实在不知道啊。
0: 他是你外甥，你教导无方，任他行凶，不找你评理，找谁评理？走！哎呀，
1: 大圣，来，你坐下，听我说。大圣啊，他是舍妹最大的儿子。
0: 最大的儿子？他一共有几个儿子？
1: 一共有九个。
0: 九个？你有九个妹夫？
1: 哎呀，大圣啊，我只有一个妹夫，就是长安城外泾河龙王。
0: 怎么生这么多，还生出个孽种来？哎呀，
1: 这就叫龙生九种，子子不同啊。
0: 好，那老孙找他去。
1: 哎，大圣，你没地方找他了。
0: 那怎么回事？
1: 他因犯了天条，被玉帝给杀了。
0: 哦，被玉帝给杀了。你可得好好给俺老孙说清楚。
1: 这都怪我那妹夫，他逞强好胜。
2: 什么？真有此事？
3: 是啊，那个就那个打鱼的，每天呢送给他一尾金色鲤鱼，让他给算卦，保他打鱼的时候能百打百中啊！
4: 这还了得了！
5: 如果他真是百打百中的话，那河里的鱼不被他打光了吧？
6: 说的是
7: 啊！
8: 把宝剑给我拿来。
7: 是，
9: 父王要到何处去？
8: 我要到长安城找找这个算卦的，他真要是算得那么灵验，我就一剑劈了他。
10: 且慢，父王，过耳之言不可轻信呐。
8: 儿啊，要是真有此人，我泾河水族如何安身呐？不行，我得去找找他。
11: 父王，
12: 父王此去必然腥风带雨，还不惊了长安的黎民。
8: 我怎么能真身前去呢？
10: 父王，待儿先去打探打探，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2: 大哥说的对啊，
13: 大哥说的对啊，
14: 对啊，
12: 对。

0: 今天钓了多少鱼啊？啊，
1: 运气不错。来来来，坐下歇会儿。
0: 好。哎，你呀，真是悠闲自在啊。哦，钓了这么多鱼呀、啊，还有一尾金色鲤鱼。哎，这要卖能卖多少钱呢？
1: 那是啊，这比你砍柴呀、啊、强多了。
0: 哈哈，哎，赶明啊，我也不打柴了，来跟你一起钓鱼吧。
1: 啊，那可不行，你呀还是老老实实的打柴去吧。
0: 我怎么不行啊？难道你有什么窍门不成？
1: 啊，自然了。
0: 老哥，你告诉我，我这壶酒呢，敬给你。
1: 酒啊，我自己有。哎，没有了。哎，
0: 喝我的，我这儿啊是好酒。哎，
1: 好。好。
0: 哎，上钩了。哎。
1: 我看你啊是个好人，我就把窍门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
0: 您放心，我呀跟谁都不说。
1: 哎，好。在澶城西城有个算卦的先生，他叫袁守诚，他算卦可灵了，我每天送他一尾金色的鲤鱼，他就给我算一卦，告诉我在哪撒网，在哪儿抛钩。只要按照他说的做呀，我每天都能打上这么多鱼啊。
2: 我的那个妹夫派的一个儿子扮作樵夫去打探，原来真是袁守诚在作怪。
3: 哦，
2: 要照这样下去，泾河的子孙还不被他打光了吗？
3: 那倒也是啊。
2: 于是我那个妹夫他就急了，他化妆成白衣秀士，亲自去找那个袁守诚评理。
4: 我看先生一身灵秀，深得河川水泽之气，是从河边来的吧？
5: 我是从山上下来的。
4: 请问先生想问何事啊？
5: 我想问问先生天上的风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
4: 参谋长。
3: 1952年。
5: 喂。
3: 2月初。伺机轰炸上海，这是情报不行，要确保万无一失。告知所在，随即。
0: 沉默的荣耀。10月4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千年潮音是福建的脉搏，耕海牧渔孕育蓝色粮仓，科技探秘深海基因宝库，海上风电点亮绿色脉搏，港口之恋通世界纳百川，依海而生向海图强。

0: 上是当时王审知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1: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妙趣课堂，
1: 苹果
2: 三明治。乐比悠悠的午餐盒弄完了，完美。乐比，这个大懒虫还没起来。悠悠，快去叫乐比起床，上课时间快到了，可不能迟到呀。

等等，我要送你们一样东西。拿，这是一本问。

0: 快去上学吧。
1: 爸爸再见。
2: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2: 这节课呢不讲课，我们来举办一场辩论赛。
4: 辩论赛？
5: 辩论赛？老师，我们辩论什么呢？
2: 我们这次辩论的主题是吃蔬菜好还是吃肉好？
1: 吃肉好。
6: 吃蔬菜好。
4: 吃肉好。
6: 吃蔬菜好。
2: 同学们静一静，我们先来分成两队，支持吃蔬菜的站在左边，支持吃肉的站在右边，大家来站队吧。好，我们用猜拳来决定谁先发言吧。你们谁来猜？
6: 我
7: 石头剪刀布。
2: 现在开始。
6: 我认为小朋友应该多吃蔬菜，蔬菜的种类有很多，有绿绿的青菜，红红的番茄，白白的萝卜，全部吃掉就能长高。走开走开。
1: 我认为小朋友应该多吃肉，肉的种类也很多，有肥肥的猪，壮壮的牛，咯咯叫的鸡，都能帮助我们变得强壮。
6: 不对，长得壮的牛也要吃草的，所以蔬菜让他们强壮。所以小朋友吃蔬菜比吃肉更强壮。
1: 可是
6: 你可能吃了一只牛妈妈，也可能吃了一头猪宝宝，或者是一只兔子朋友。
5: 不要，动物们那么可爱，不要吃动物，还是吃蔬菜好。好棒，小草莓真厉害。
6: 而且吃蔬菜的人会变得越来越美丽，能帮助我们把肚子里的宿便排出来。
1: 可是
6: 你听到没有？听到没有？看你不懂了吧。
1: 可是
6: 所以吃蔬菜比吃肉好。
1: 好棒，你真厉害。小火车，你快说说话，快点说吃肉比吃蔬菜好。
4: 可是我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
2: 现在我宣布获胜方是蔬菜队。好了，大家都回到位子上去吧。老师要告诉大家的是，其实吃肉和吃蔬菜一样重要，要营养均衡。大家对事物的了解可不要盲人摸象哦。
8: 什么是盲人摸象？
5: 不知道。
6: 就是俯卧大象。
5: 那和学知识有什么关系？
1: 小火车，你知道什么是盲人摸象吗？
4: 不知道。
1: 悠悠，你知道吗？老师告诉我们吧。
2: 我来给大家讲个故事吧。古时候有位国王找来了三个盲人，想让他们通过触摸来形容大象的模样。
5: 谁说出大象的模样，我就重重有赏。宝物就是一箱糖果。哇！现在有请大象。你们三个谁先来呀？
6: 陛下，我先来。这里怎么有根柱子啊？大象在哪里呀？这就是大象，原来大象就是一根柱子嘛。
1: 大象怎么会是柱子呢？还是我来摸一摸吧。这是谁敲我脑袋？
5: 现在在你面前的

0: 是大象。
1: 原来这就是大象啊，让我好好摸一摸你长什么样子。
0: 现在你知道大象长什么样子了吗？
1: 回陛下，大象就是一条细细长长的绳子，我说的没错吧？
0: 现在我们听听小火车是怎么回答的吧。
2: 哦，大象在哪儿呢？哦，怎么有面墙？这就是大象，原来大象就是一面墙啊。
3: 我说的肯定没错，我摸到的大象就是柱子一样。
1: 不对不对，我摸到的明明是一根细细长长的绳子，还会动呢。
2: 你们说的都错了，大象就像是一面墙。
3: 明明是柱子，
1: 是一根绳子，
2: 是一面墙。
0: 不要吵了。
1: 可是陛下，我们眼睛都看不见呢。
0: 这个好办，有请御医大草莓。
4: 治好你们的病其实很简单。
1: 真的是大象呀，
2: 真的是大象啊。
5: 原来大象这么大，
3: 我摸到的只是它的一小部分而已。
0: 没错，你们因为看不到完整的大象，所以认为自己摸到的一小部分就是大象的全部，这就是盲人摸象，看问题看不全面。哇，
6: 陛下英明。
7: 这就是盲人摸象的故事。
2: 这三个人真傻，连大象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7: 这个故事比喻人们往往只了解事物的部分时，就以为认识了全部，固执地认为自己知道的是对的。
1: 所以我们只认为吃蔬菜或吃肉重要是不对的，我们没有了解蔬菜和肉的全部。
7: 没错，
0: 原来是这样啊。
7: 所以大家对所学的知识要多多去了解和考察求证，不能出现误解哦。大家明白了吗？
1: 对了，今天爸爸送我的问号手册可以拿来记录课堂上学的知识和疑问，然后课后再去考察和求证。
7: 希望大家在课堂中能收获更多有趣的知识。
5: 好耶！
7: 下课。

0: 开我。
1: 乐比，玩具怎么还没收拾啊？
0: 妈妈，
1: 已经看很久了，不准再看。现在立马收拾。收拾完玩具才能干其他的事情。
0: 妈妈，我错了，你别生气。
1: 你答应妈妈要收拾玩具，结果看漫画书啊，就把答应妈妈的事情抛之脑后。又不是不让你看漫画书，收拾完了再看，妈妈也不会说什么。答应了的事情就要做到，信守承诺才是乖孩子。
0: 我现在就去收拾玩具。哎，悠悠已经帮我收拾好了。
1: 哦，
0: 我不用收拾了。
1: 悠悠真懂事，
0: 谢谢你，悠悠。
1: 悠悠，等会儿妈妈出去买菜，买礼物奖励你啊。乐比，你要向悠悠学习，你看她多乖啊。
0: 什么嘛，又表扬悠悠，还又给她买礼物。妈妈也太偏心了吧。
1: 乐比，妈妈回来了，快帮妈妈拿东西。
0: 来了，妈妈。
1: 你是不是又在看漫画书啊？少看一些啊。
0: 好的，我答应你。
1: 帮妈妈把这些东西拿到桌子上。你小心点放啊。
0: 知道啦。
1: 乐比，再往里面放一点。
0: 好的，妈妈。哦，啊，这就是妈妈给悠悠买的礼物吗？我先去看看是什么。耶，哼，让我悄悄地看看礼物是什么。哇，是甜甜的棒棒糖，还有好玩的悠悠球，都是我喜欢的。哦，悠悠有惊喜哦。这是妈妈给你买的礼物哦。悠悠，我帮你拆开了，我人好吧？我可以玩一下悠悠球吗？可是我也想吃棒棒糖。哎呀，等一下，悠悠，给我尝尝你的棒棒糖吧。嘿，拜托了，你玩悠悠球吧。你看这多好玩。哇哦。哎呦，好好玩哦。你人真好，悠悠，谢谢你。耶，棒棒糖到手了，尝尝看。悠悠玩得好开心呢。悠悠，我想玩悠悠球，不想吃棒棒糖了。悠悠，棒棒糖给你吃。哇，悠悠，棒棒糖可甜了，可好吃了。悠悠，棒棒糖还你。给我玩回悠悠球吧，求求你了。嘿，悠悠球到手啦。哈哈，悠悠吃的好开心哦，我还想吃。悠悠，我还想吃棒棒糖，我就再尝尝，还你悠悠球。耶，棒棒糖到手啦。哦，悠悠，你不要了吗？太好了，都归我啦。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点，你怎么不等我？你怎么不理我呀？悠悠，你是不是因为昨天的事情生气了？哎呀，哦，悠悠，你没事吧，悠悠？别生气了，又生气，悠悠好喜欢生气，他可真小气。

个人玩球好无聊啊，两个人玩才有意思，要不找悠悠陪我一起玩。悠悠，你在干嘛呀？悠悠，悠悠，我们一起去门口玩球吧。悠悠还是不理我，看来悠悠是真生气了。悠悠，我们玩别的也行。怎么办？悠悠真的不理我了。哎呀，悠悠怎么跑外面去了？他为什么东张西望？咦，这个是什么？哇，好神奇呀！哦，悠悠要去哪儿？悠悠不要走，不要离开我！悠悠，啊，哇，原来是场梦。悠悠起床了，悠悠怎么不见了？他不会真的离开了吧？不行，我得去找悠悠。悠悠，你在哪儿呢？啊，洗手间没有，悠悠会去哪儿呢？悠悠，你是不是躲在这里？实验室也没有，家里到处找了都没有。悠悠是真的离开了吗？悠悠会去哪儿呢？知道错了，不要离开我，悠悠，对不起，你出来好不好？不要啊，不要啊！哎呀，好痛啊！哎呀，居然这么高，喂！我必须上去，我还得去找悠悠呢。看我的厉害，冲啊！有没有人呐？救命啊！救命啊！快点来人帮帮我！我还得去找我最好的朋友悠悠呢，救命啊！悠悠，悠悠，我被困住了，我不能去找你了。悠悠，你出现了，我就知道你不会离开我的。你刚刚去哪儿了？悠悠，我真诚地向你道歉，对不起，你能救我上去吗？

悠悠不会又离开了吧？

悠悠真聪明啊。悠悠，还好有你，以后你可不要突然消失，我要一天24小时都黏。

0: 美丽的烟花。
1: 完成，完美，我真是太厉害了。乐比在干什么呢？乐比，你在画什么呀？
0: 我在画乐比全家福。
1: 哇，乐比你画的真好看。
2: 奖奖奖，先生们女士们，小草莓

0: 小草莓，你怎么这么开心？
1: 我要跟你们说个非常重磅的消息。
2: 哦，是什么消息呢？
1: 那就是我姐姐在家里种的鲜花都开花了。
3: 弟弟开花了，
1: 姐姐好开心呀！鲜花可漂亮了，
4: 吃蛋糕了。
1: 然后我妈妈还为了庆祝，给我们做了大蛋糕呢。真好吃。哦，人呢？真过分，你们怎么不听我说完就走了？
0: 不就是鲜花吗？有什么稀奇的？我看过比鲜花更好看的花。
2: 比鲜花更好看的花？
1: 不可能，怎么会有比鲜花更好看的花？
2: 是呀，不可能吧。
0: 我说的是天空中绽放的烟花。
2: 烟花？
0: 没错，昨天晚上爸爸拿了一个箱子回来，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烟花。晚上他带着我和

0: 的好朋友小鱼干一起放烟花，哇，可美了！
1: 原来是烟花呀，烟花确实更胜一筹。
2: 好吧，算你赢了。
1: 我也好想看烟花呀。
2: 那我也想看。
0: 那你们今晚来我家吧，我叫爸爸放烟花给你们看。
2: 好的，没问题。
1: 小草莓，放学后你先和乐比回家吧，我还要帮老师忙，我晚点去找你们。
0: 好，
1: 太好了，晚上可以看花。

0: 喂，这就是烟花呀，
1: 是昨天剩下的。哦，我去找爸爸放烟花。
0: 好呀好呀。嗯，
1: 哎，爸爸不在实验室。爸爸，你在这儿吗？这里也没有人。小草莓，爸爸不在家怎么办？
0: 那我们自己放。
1: 可是爸爸说过，
2: 小孩子不可以自己放烟花哦。
0: 我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到底是什么办法？
0: 快看，
1: 这是什么？
0: 我们可以扮成大人。
1: 太好了，那我们开始放烟花吧。
0: 只要点燃那根线就可以了吧？那我来吧。哈哈。
3: 停！小孩子自己玩烟花很危险的。
1: 红绿灯，你来了，
3: 快把火钳给我。哦，
0: 好吧。
1: 我看爸爸放烟花都没危险呢，他们很漂亮，那怎么会有危险呢？
0: 就是，漂亮的东西是不会有危险的。你不要在这儿大惊小怪了，你肯定是自己害怕，所以也不让我们玩。
3: 不是这样的，小孩子碰烟花真的很危险，这点道理难道你们都不懂吗？
1: 我们是不懂。
3: 那让我来给你们讲讲吧。

0: 我们还是等爸爸来再放吧。
1: 看到就害怕。
2: 你们在干什么呀？
0: 爸爸，我们想放烟花，可是你不在家，
3: 所以在等您回来。因为小孩子是不能自己放烟花。

0: 你们做得很对，小孩子不能放烟花哦，只有大人才可以放哦。有了，我把剩下的烟花改造一下，你们去叫上其他小伙伴，等下我们在公园开烟花大会。烟花大改造马上就要完成了。
1: 哦，好多星星呀！
0: 孩子们，久等了。
2: 耶耶耶！爸爸来了。
0: 我们现在来放烟花。
3: 放烟花！
4: 放烟花！
3: 放烟花！
4: 放烟花！
5: 太好玩了！
0: 这些烟花是我改造过的。来，这是乐比的。只要把这个放了，就会出现乐比的图案。
1: 哇！我也要！
6: 你不要闹了！
1: 不嘛！
0: 放心，每个人都有。你们要先放谁的呢？继续放喽！
7: 好，
8: 哇！
2: 好漂亮呀！这些烟花真特别呀！爸爸，你真厉害，谢谢你陪我们放。
0: 客气，你们喜欢就好。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8: 守正直而配仁义。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15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酷，服务有温度。幺幺零的每一次出警，不仅守护一方安宁，更是回应群众期盼。一枝一叶总关情，民警用贴心服务构建警民连心桥。
1: 价值大概2万多3万块钱的项链不见了，
2: 你包被他打开了？
3: 对，项链被他拉开了。
0: 2026年8月4日上午，一名旅客报警，称自己价值2-3万元的项链不翼而飞，警情立刻引起了旅亲的重视。抵达现场后，他立刻摸排周边的情况。
1: 你们当时有没有离开这块区域？
4: 没有，
1: 都在这儿吧？
4: 包就在。
1: 人呢？人也在这儿。
4: 人也在这儿。
1: 监控那边已经看到，在慢慢移动开。然后你那个材料先去做，你先跟那个民警跟一起去。当时那个女士啊也很急，哎，我都是被盗了。那我们也是把这起警当做案件去先期的处置，这个应该可以看得清啊。这是一直在，这个我们去的时候还坐在这里。旁边有人，他怎么会去动保？怎么敢？他所说的这个丢失地点，我们通过监控看以后，跟他描述的可能是有一些出入。那我推断，在这个地方丢失的可能性不大。目前来说，他所谓的坐在那个位置上那个人，没有任何去翻包的动作。
5: 那你们去外面看看。
1: 好嘞。
0: 雨沁在调查中发现，该名女子在购票后曾送孩子进入候车大厅，在这个过程中途经了行李检测仪。
1: 小赵，
6: 对，
1: 哎呀，这台11:10放包和出包的。
7: 这后面的东西都是他的了，好像你没看他手上拎的这手拎包啊。
1: 后面呢，他有经过安检口。我在调取安检口的监控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这个包的拉链啊是没有拉上的。那我当时怀疑是不是就在我们安检的机器过机的时候有丢失。
0: 项链和手镯的体积都较小，在画面中不易呈现，于是吕钦就逐帧逐帧地寻找。
1: 你把刚刚捡东西的时候你给我调一下。他这下去捡了个什么？他白色东西还在手上。
7: 再看一遍。
1: 他在机器下面去勾了个什么东西出来，往口袋塞了，是不是？他又捡个东西。
7: 捡完这个手拖过来，直接捡这个瓶子了。
1: 拖，然后他往塞到口袋去了。这位女士后面的一个旅客啊，他去捡他自己物品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隐蔽的一个捡拾物品的动作。那根据这个情况，我基本上能够断定后面这个旅客捡拾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0: 为了进一步夯实自己的判断，吕青开始查找之前的过机视频，确认在进安检机时包内有项链。
1: 调这个包过机的图片，我要看一下里面有没有项链。就这个包，再挪。
7: 这个木棍，刚刚老一拔不是拿了这个木棍吗？
1: 啊，对，它是在后面。
7: 前面嘛，是不是在它前面？都有点像。

0: 是像那个女的
1: 吗？这是不是金针？
0: 没错，
1: 是金针，
0: 是，
1: 那就拔出来了，
0: 对，
1: 那就是他捡走了。通过我们安检机的这个过机图片一个对比，确定他是有这么个东西在包里的，而且就在他包口上，那我基本上能够断定他东西就掉在那了。
2: 火车站是人员流动性极大的场所，遗失物品的目标一经确认，吕钦马上开始寻找该名捡拾物品旅客的去向。
1: 从他包里滑出来，但这个女的当时就发现没了，她在找，有人直接把这个东西拿走了。
3: 我发一个照片给你，你让那个或者是辅警兄弟找一下这个人。
1: 通过我们跟乘警的联动啊，乘警找到这名旅客，确实当时是他捡东西的时候把前面这个女士一掉落在地上的东西啊，收的时候一起收到他的行李里面去了。
3: 辛苦辛苦辛苦，谢谢谢谢。拿到了。
1: 喂，女士，你现在在我们警务室吗？
4: 对。
1: 啊，在就好。我现在东西已经接到，我现在拿过来哈，你在那边等我啊。已经接到了，哎，好嘞。
3: 对方把东西交给上面北，让他在上面签了字，我们封起来的。来，我们再看一下哈。这里
5: 太谢谢了哈。
3: 东西没错哈。
5: 没错，没错是我。
3: 没错就好。
1: 啊。行行行，
2: 一条项链承载的是群众的极难筹判。
1: 照顾孩子吧。
2: 一次巡回彰显的是公安民警不变的坚守。福州车站派出所一代代警务人员接续奋斗，传承守护平安的使命。职业关情，竭诚为民，始终把群众放在心上，用点滴行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

0: 武夷山享誉世界的文旅胜地，山水如画，游人如织。热闹的背后，各类游客求助，服务类景情也随之增多。
1: 2026年的8月5号下午4点左右，有两名来自福州的游客，他们到我们的警务站向我们求助。他说刚刚从印象大红袍景区里面出来坐观光车的时候，他的那个 iPad 遗失在车里面，
2: 灰色的，然后就套了一个透明的壳，然后装在一个蓝色的袋子。
3: 袋子的。

0: 那他几路你们也现在目前也不知道？
1: 不知道几路，因为没有看车牌。
0: 陈宇你好，这样子，我这边有那个两个游客，2:30左右从我们的大红袍的景区，然后坐观光车到五一宫，他是坐到后面，他的平板放车上，现在有没有人捡到嘞？所以我们第一时间联动我们的监察大队，直接带他到现场去看监控。陈宇，
2: 大红袍到五一宫的中巴车对吧？
1: 嗯嗯。
2: 从这里下去，
1: 对对对，大概就是的。
2: 比如说，有没有到这边附近拍了什么照片什么的？
1: 没有，我们当时就下来了之后，导游就在这边，然后让我们签了个字，我们就从这边然后就走了。
3: 由于当时平板电脑是该名游客交给孩子保管的，经过细致的查找，终于发现了孩子下车时的画面。
1: 啊，这个。
2: 空手拿个棍子。
1: 对对
2: 对。
1: 对对
4: 那现在车在哪里呢？
0: 车在哪里？我们直接带他过去拿就是。
4: 行，那我叫给你带他去北路口放检拿。对，好，好，你看直接把客人带北路口去取了怎么样？
0: 可以。啊，这样这样最快了。
4: 啊，
0: 来，好，可以，那我先带他们过去。
4: 好，嗯。
5: 过来看一下你东西有没有少掉什么的，去看一下，检查呀。
6: 坐车这个东西一定要记得带。
0: 这段时间是我们武夷山旅游的高峰期，我们在日常去出勤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时刻检查一下自己的物品，
3: 争分夺秒快速处置，立足群众急难小事，用高效寻物举措守护旅客财产安全。民警郭志祥把再快一秒践行到了自己的工作当中。8月8日晚，由于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武夷山天气骤变，一只不知从何处飞来的黑天鹅正好落在警务站门口的马路上。为了天鹅的安全，也为了道路上行驶的车辆，民警把它请回了警务站。

0: 没有给他喂点米饭、
1: 啊。人家这野生的不会吃你死人。
2: 把那个水弄一点嘛。
3: 黑天鹅原产澳洲，不在我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但其作为观赏鸟类，价格不菲。为了尽快把它送回到主人手中，民警求助了朋友圈。
4: 听说你警务站来了个贵客黑天鹅，是不是？
5: 是的，昨天台风天飞过来的。
4: 我这边辖区听众有个叫新闻湾酒店的温总，刚刚给我求助打了电话，说有只黑天鹅丢失了。我在想是不是我们警务站那只黑天鹅，所以想跟你核实一下。
5: 可以可以，先过来认一下，核实一下。
4: 这样的辖区的那个群众说，那个黑鸟走失了，他们过来问，还跟你核实一下，是不是他们黑鸟？
5: 什么时候丢的？然后是公的母的，长什么样子？公的是吧？我给你看个照片，你看一下是不是？
6: 对对对，下面也捡回来
5: 的。是这样子吧？现在在我们院子后面养着，你跟我们去看一下，确认一下，好，好吧？早上核实了一下，青竹山庄那边没有丢，不知道找谁，我就直接发了个朋友圈。然后我们社区民警一看到朋友圈的这个，他觉得这个非常眼熟，这一碰撞一下，这个是我们最快的出警了。啊，你确认一下，如果是我们的，然后你看你是怎么样给他带回去？鹅就完鹅归你们了
6: 啊，那就谢谢了
5: 哈。好，没事没事，
6: 大力的支持啊。
5: 不不不，这样讲一下，我们下次有这种情况，我们就知道的。好好好。
3: 扎根武夷山景区，郭志祥对待群众诉求热情高效，调解噪音纠纷，上门处置蛇类险情，一桩桩琐事一次次奔赴，以服务人民为要求，守护游客与辖区百姓的安宁。8月7日上午，民警张超接到群众报警，一辆电动车被盗，案发发生在白天，如此明目张胆的作案方式让张超与同事倍感意外。
7: 早上接到这报警的，报警是差不多9:10左右，他们一家子从这边骑车过去，前后左右三个路口全部都排查了一遍，停车地点是没有监控的。
3: 经过排查发现，9:19的时候，有名身穿蓝色服装的女子推着这辆电动车一路前行。
8: 注意看有没有四人探头啊？
9: 对，
8: 好的。

0: 车是找到了，但是人。
1: 一回头，民警就发现了身着蓝衣的女子。
0: 哎，你好，你上午把那个电动车推过来干嘛？
2: 那这车是你的吗？
3: 朋友说昨天二手买的。
0: 是吗？
3: 嗯。
0: 昨天买的。
3: 对。
0: 找谁买的？
3: 找那个火车站那边。
0: 不可能、啊，别人车主都停在都市门口吃面包，你把别人车
3: 推错了。
0: 是是啊。
3: 因为我骑了一辆车出去，我放监控给你看，我可能推错了。
0: 先确定一下那个车牌，
3: 哦、
0: 因为这个86超报警了啊。
3: 看一下。
1: 由于女子是刚购买的二手电动车，对车辆的外观不熟悉，导致误认车辆。
3: 早上才就看它没动，我以为没电了，所以我就推回来。
0: 因为我看你是一路推过来，我更不可能到高阶车辆啊。我先叫他来啊。哎，陈立，你的车帮你找到了。你现在过来一下，我在那个旺角包装城的旺角公交车站。
4: 那我现在过来，我等几分钟。
0: 你现在过来吧，好。陈立，我跟你做个解释啊，你这个车确实也是停在都市，然后这个小姐姐她也是去
3: 买了个面包，
0: 然后出来骑车把你这个认错的，她一路推回来的。
3: 推回来了。
0: 她昨天刚买的车。
3: 哦。
0: 是误会吧哈？
3: 我想着应该没记错。
0: 对的，确实没人偷，是误会，也是误会哈。解开就好了哈。
3: 对，没关系。
0: 没问题，没问题。
3: 估计吧。估计可能也是搞错了。
0: 搞错了，她也不知道停这里啊。
1: 细致的服务解开的是误会，留下的是信任。这样的守护不止在武夷的山水之间，越过山海，在离台湾最近的地方，同样的温暖正等待着每一位跨海而来的台胞。
5: 朱院长，真的好久没见，
6: 你好，
5: 真的好久没见哈。
6: 好，各位坐好。
5: 好，我们今天就是来看一下哈，看一下我们这边。
1: 苏菲亚幼儿园作为平潭综合实验区首家全台资教育机构落地蓝岛，一晃已是六年。
5: 听说这个苏菲亚幼儿园这个开业，然后过来啊，这是我们的制服，然后最主要是两岸一家亲，从小训练起，从小培养一个友爱团结的精神。
7: 这一学期开学会不会有新入职的台胞老师？
8: 有七八月有，也有那个新的来这边研习的老师。
5: 哦，
8: 对，那因为计划有点调动，所以我们会晚一点再。
9: 哦，那加进来就有两位数了，
8: 啊，是
9: 十几位哈，
8: 啊，是。
9: 啊，那这样更好的这个融入我们两岸融合这一块的幼儿教育工作哈。你们宣传这个办证这一块，他们有没有一些困难？
8: 目前在平潭是感觉通畅无阻。
9: 我们有在全区所有的公安窗口设置了台胞台籍专窗。台胞办事可以实现免预约、免排队、一站式办结。比如说，他同时要办理台胞的驾驶证、居民居住证以及台胞证的补放发。现在我们的台胞台籍专窗就可以一站式的给他办结。在教学当中，比如说涉及到这个外教人员的办证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不懂的？
5: 关于我们的那个外教进来的这个政策，我们都是按照规定的项目去办理。
9: 嗯。
5: 然后呢，再跟我们的这个出入境支队这边去，都有专人在引导，然后提醒我们准备各项的资料，所以办理起来非常的轻松。
1: 苏菲亚幼儿园的台籍教师们在平潭生活工作多年，六年来他们亲历公安出入境服务的持续蜕变，感受到蓝岛为台胞带来的种种暖意，安心扎根于此，搭建起两岸交流的桥梁。
9: 然后我们平台还推出一人两证一党关联，就是说你虽然你有办了两个证件，但是你到我们的平台的政务服务场所，只要提供任何一个证件，它就能自动关联到你的另一个证件，就不要带两本证去办事。
8: 是，
9: 这是我们平台的创新举措，就叫一人两证一党关联。我觉得哈，最终我们的政务服务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实现线上办，就掌上办，让群众连窗口都不要跑。我觉得这是最理想的服务模式。
1: 蓝岛之上，便利落地生根，善意双向奔赴。平潭公安用心守护两岸同胞共筑家园的期许，从蓝岛到鹿岛，福建出入境窗口持续迭代优化服务。厦门尽便利台胞服务专区，创新举措优化体验，用精准的便民服务温暖每一位来闽台胞。
10: 来大陆旅游的话，自驾嘛，那这个证件是不是当天办
11: 的？对，那是一样的。
10: 那电话卡可以马上出嘛？
11: 嗯，
10: 他们过来要绑定微信嘛？
11: 对，
10: 这边可以现场办嘛？

0: 可以啊，就是在我们前面那两个窗口嘛，一个就是办电话卡嘛，还有隔壁的这个窗口就是办银行卡的。
1: 好，
0: 那之后如果有需要的话再跟我们联系。
1: 好，谢谢你。
0: 好。我们2024年6月进便利台胞服务专区正式开始启用了。我们每一年都会有新的变化。那2025年就是我们的2.0版本，到了今年就变成了3.0的版本。那我们的事项呢，也从原来的

0: 就是65周岁以上的可以领取，那您要不要一起领一张？好，就是这张敬老卡一会儿跟你一起办哈。
1: 今年啊，厦门也推出了手来台包厦门服务包，那我们呢也是在进便利专门设置了一个这个手来台包厦门服务包的发放点。在厦门玩吗？
0: 对。嗯，然后我们里面是有那个使用说明手册，您使用过程中有什么不懂的就翻阅一下。然后它里面还有一张一通卡，还有一张这个我们的服务包凭证，它是一年内免费畅游厦门的15大景区景点，还有26家品质酒店优惠住。
2: 好，谢谢您，
0: 旅途愉快。
1: 厦门啊，有着这个对台的前沿的优势，拥有了自己的出入境证件的制证分中心。那原来我们的台胞办证啊，需要大概7个工作日左右，那现在那3个工作日就可以完成。我们也专门设置了一个24小时的台胞自助发证机，那他们24小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专区来领取证件。
3: 我们是那个来自台湾省的明治科技大学，其实大陆有很多地方都是我想去的，中国真的是很大很大，我们可能都逛不玩，那我们就想要来这里探索，去了解一下这个人文风情之类的。
4: 2年迭代，只为更进一步。进便利专区始终以台胞需求为导向，在升级中提质，在服务中暖心。未来，他们将持续擦亮这扇两岸融合的民生窗口，让便利触手可及，让温情跨越海峡。民警奔走一线，于细微处传递温暖，以实干践行初心，把人民公安为人民的承诺落到实处。守护千家万户烟火，架起两岸温情桥梁。这就是新时代公安高品质服务的生动诠释。
5: 他头顶金辉，荣光万丈。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观天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国庆假期冷空气活动频繁，受其影响，福建是降温又降雨，假期出行要特别留心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内陆地区降雨明显。那具体来看，三号的时候，全省天气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南平、三明、龙岩、漳州和厦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四号各地依旧会有阵雨或雷阵雨，中到大雨分布在我们省的西部和北部地区。到了五号，中到大雨将会转移到沿海一带。今天到四号，雷雨的时候，局地将会伴随短时强降水、七到九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雨过后便是秋凉，未来两天我省大部地区最高温度会陆续降到30度以下。预计四号夜里起，随着新的一股冷空气接力，各地温度还将会进一步下降。福州多云转阴，25到30摄氏度；宁德多云转阴，24到29度；南平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三明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龙岩小雨，23到30度；漳州小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厦门多云，25到30度；泉州多云，25到30度；莆田阴天，25到30度。平潭小雨转多云，25到29度；台北小雨，23到27度；台中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来了？
9: 哎，哇！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农历8月22，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赵龙检查调度，国庆期间各项工作时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责任担当，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节日。
0: 家国同心迎国庆，八米华彩送盛世，福建各地举办多彩主题活动，深情祝福伟大祖国。
1: 赓续红色血脉，传承长征精神，福建开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纪念活动。
0: 本栏目近期推出《文化中国行·校馆弦歌》专栏，第一集走进厦门大学德望图书馆，感受止于至善的精神刻度。
1: 福建第17金诞生，陈琳夺得亚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10月1号，国庆长假第一天，省委书记赵龙主持召开全省视频调度会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坚守岗位的全省广大干部职工致以节日问候，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和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紧抓实抓好节日期间各项工作，确保全省人民和广大游客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节日。赵龙通过视频监控系统查看景区景点、交通枢纽、大型活动场所、林场矿山、重大项目等重点部位安全管控情况，听取省直有关部门节日期间气象预报、安保维稳、交通出行、文旅服务、应急值守等工作汇报，逐一连线各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了解各地安全稳定工作部署情况。赵龙指出，今年国庆与中秋相邻，人流、车流、物流增多，做好安全稳定、服务保障工作责任重大。越是群众欢度佳节的时候，越是关键时刻、重大节点，越能检验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和作风形象。各地各部门要把人民至上的理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强化群众过节、干部过关的责任担当，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问题想得更多一些，把困难想得更大一些，全力以赴保供给、优服务、保安全、护稳定，真正用党员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赵龙强调，要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供服务热情周到，加强价格服务监管，维护景区良好秩序，营造好文旅市场氛围。要抓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用情用力做好困难群体帮扶，切实关心好群众生活。要紧盯交通运输重点领域，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道路疏堵保畅和运力调配，保障群众平安顺畅出行。要把安全生产牢牢抓在手上，强化渔业船舶、建设工程施工、矿山、危化品、特种设备、景区设施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管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社会面治安防控，紧盯人员密集场所和大型活动管理，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赵龙强调，各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亲自部署协调，层层传导压力。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值班值守，做好上传下达、严格请示报告制度，坚决贯彻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实之又实，确保各项部署要求落实、落细、落到位，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举措、过硬的作风，确保人民群众安心、暖心、舒心过节。省领导郭宁宁、吴协林、王永礼、林涛、魏小奎、李建成、江尔雄、武斌、

0: 出席会议。
1: 和亲友幸升华下，涌动满腔爱国情。连日来，福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国庆主题活动，八闽儿女深情礼赞伟大祖国。今年国庆，上杭古田会议会址红旗招展，游人如织。在红歌大舞台，军魂永驻，礼赞中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专场演出，吸引众多游客齐声放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古田会议驻军魂，我爱你中国，一首首红色歌谣轮番登场。
2: 我们定当重复年华，努力学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 在泉州永春五里古街，一场以国旗下的我们为主题的互动合唱活动温情上演，市民游客挥舞红旗，用嘹亮的歌声歌唱祖国，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红歌响彻古街，饱含着大家对伟大祖国的热爱与美好祝福。
3: 我们在古街合唱歌唱祖国，心里感到自豪，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1: 在宁德浙蓉仙女公园，祝福祖国，唱响新生活，庆国庆红歌颂活动吸引200多名市民游客参与，大家以歌抒怀，唱响幸福新生活，用真挚歌声礼赞祖国。
4: 红歌都是一段红色记忆，我们用歌声致敬祖国，传承初心，让大家在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红色力量，厚植爱国情怀。
1: 在三明明溪，一抹抹鲜亮的中国红装点城乡大地，营造庄重喜庆的节日氛围。三明市艺术馆在三明红旗广场举办少年起舞灯火里的中国活动，参演人员以舞姿传承红色血脉，唱响风展红旗，如画三明城市品牌，激发群众爱国爱乡情怀。
5: 看到街上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我内心倍感自豪，非常的激动。
1: 在福州地铁2号线南门兜站中心舞台，一场红色快闪活动惊喜上演，悠扬琴声中经典红歌《我和我的祖国》唱响，动人的歌声回荡在站厅各处，大家用最真挚的歌声致敬盛世祖国，抒发浓浓的家国情怀。
6: 在出行途中邂逅这样的红色浪漫，氛围感特别足，也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
1: 厦门中山路举行庆国庆送祖国，社会各界人士国庆巡礼活动，随着国庆巡礼活动启幕，戏曲、朗诵、经典红歌、少年芭蕾等节目沿着街巷次第铺展，花车每到一处，两岸同胞、海外侨胞、外籍友人等各界人士与沿途的市民游客温情互动，大家主动加入歌舞之中，共同抒发爱国赤诚。
7: 此时此刻，看满大街都飘扬着我们红色的国旗，内心充满着感动和自豪。
8: 祝福我们祖国能够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盛。
9: 和亲有幸升华下，很满足，很幸福。祝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连日来福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重温长征历史，感悟伟大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10: 在武警福建总队南平支队，一场国庆主题文艺晚会火热上演，官兵自编自演，以古镇表演、强军故事会、文艺展演等形式重温长征历史，礼赞伟大祖国。
11: 通过观看演出，我们更加读懂了长征路上革命先辈的牺牲与坚守。作为新时代武警战士，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练兵动力，坚守站位，履职尽责。
10: 永春举办以重温长征志、聚力创新功为主题的徒步活动，沿途设置瑞金出发、湘江突围、遵义会议、飞夺泸定、雪山草地、胜利会师等红色主题打卡点位，党员干部在徒步中回望历史，感悟初心。
12: 沿途一个个长征主题打卡点，让我近距离重温长征故事，真切体会到先辈们的艰辛与不易。
13: 红军不畏艰险，矢志不渝的奋斗历程，深深激励了我们新时代政法干警。今后，我们将传承长征精神，恪尽职守，担当作为，守护一方平安。
10: 在柘榕县，非遗剪纸与红色文化深度融合，剪纸传承人及爱好者历时多日，创作了《血战湘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遵义会议》《会宁会师》等12幅长征主题剪纸精品，还开设了长征主题剪纸公益课堂，推动红色文化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
14: 剪纸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长征精神是红色革命文化，两者结合是传统文化与红色基因的双向赋能。
10: 活动还创新融合非遗加数字科技，将静态剪纸转化为 AI 动态效果图，让长征场景活起来、动起来。
15: 我们希望通过传统剪纸这一接地气、有温度的传统技艺，把长征路上的重大历史事件、革命先辈的奋斗故事定格下来。
10: 在闽东革命纪念馆，无声的丰碑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蔡威专题展开展。蔡威是红军无线电通信与技术侦察工作的开创者之一，长征期间潜心破译敌军密电，为长征胜利立下卓著功勋。
16: 作为新时代青少年，我们应当铭记无名英雄的英雄事迹，弘扬长征精神。
17: 我们当学习蔡威烈士的忠诚奉献、刻苦奋斗的品格，讲好闽东红色故事，让革命星火代代相传。
10: 在福州晋安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非遗工艺主题展启动，寿山石雕、软木画、漆画、木雕、篆刻等非遗作品以长征为题材，将红军将士坚定信念、不畏艰险的历程转化为可感可亲的艺术表达。
18: 用好红色文化与非遗资源，切实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弘扬好。
10: 国庆假期第一天，周末喜相逢荣耀之旅走进红土地松毛岭之恋红色实景演出在红军长征第一村长汀中富村上演。演出以红军桥至红军街至红军广场为动线，移步换景，沉浸互动。红军桥上唢呐独奏《山丹丹花开红艳艳》，高亢嘹亮，情景互动演绎《生命等高线》，再现军民鱼水情。歌曲《红星照我去战斗》合唱激荡人心，红军街上竹笛独奏十送红军悠扬婉转，红军广场上珊瑚颂、红军阿哥你慢慢走等歌舞轮番登场，演员、游客、村民携手互动，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据介绍，本次演出是福建省歌舞剧院立足闽西长汀红色沃土，深耕长征红色 IP 的沉浸式实景文艺展演，依托红军桥原生态红色实景地貌，将红色山水、革命旧址与剧情深度融合，打破舞台与观众边界，让群众身临其境，重返历史现场，是省级精品文艺资源下沉基层、创新红色文旅与思政教育融合的生动实践。
8: 以歌剧的方式呢，演绎出革命先烈的故事，这也提醒我们呢，就是不能够忘记先辈为我们付出的一切，让我们把这种红色的精神呢，一代代的传下去。
1: 高校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光荣使命，高校里的一座座博物馆、校史馆、图书馆，见证着一批批大学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见证着一代代青春力量追求真理、崇尚创新、实事求是的青春作为。今天起，本栏目推出《文化中国行·校馆弦歌》专栏，跟随记者镜头走进高校博物馆、图书馆、老建筑，挖掘讲述蕴含其中的家国情怀、人文理念、科学精神，感受跃动的时代脉搏。第一集，我们一起走进厦门大学德望图书馆，在书页与建筑之间，感受止于至善的精神刻度。
19: 这里是厦大德望图书馆的网红打卡点，也是整个场馆的正中央。 清澈的阳光穿过玻璃穹顶，落在地面的巨型校徽上，无论是毕业季的学子还是刚入学的新生，都会来此拍照，将青春定格。
20: 内在是这种圆形的穹顶设计，然后外面是方形的加根建筑，有志愿行方的理念，我觉得特别高级。
21: 厦大德旺图书馆

0: 位于翔安校区，单体建筑面积7.3万平方米，放在全国高校图书馆里也是顶流。外墙上的巨型浮雕刻录着厦大的专属印记，南立面讲述着陈嘉庚青资兴学、罗阳才投身革命的故事，遥相呼应的北立面再现了萨本洞艰苦办学、王亚南、陈景润等科学家潜心治学的过往。厦大爱国、革命、自强、科学的优良校风首次以视觉形式展现出来。
1: 我们图书馆所在的位置就是在这里。
2: 哦，这个。
1: 对，我们能看到它其实是延续了我们厦门大学这个嘉庚建筑的一个特色，易主四从，我们叫 C 位中的 C 位啊。那学校把这么重要的位置留给图书馆，其实也是本身就是对知识的一种尊重。
0: 大是德旺图书馆的面子，还有另一种大是它的里子。卢公豪，厦大能源学院2025级博士生，去年他登上了厦大书神榜，全年纸质图书借阅册数在全校师生中名列前茅。
3: 那要借多少本书能上那个书神榜？
4: 一年应该就是差不多200多。对某一个问题，我需要去了解它是怎么回事，我就会同时借跟它相关的去借个7、8本，然后从这7、8本中去找到我那个问题的答案，对它做一个就是交叉验证。
0: 德旺图书馆现有纸质藏书200多万册，经由校区间通借通还，共享厦大图书馆1550万册纸电资源，是翔安校区2万多名师生的学术粮仓。馆内可容纳读者3000人，有人在这里啃文献、刷考题，也有人来此安放迷茫、寻找答案。图书馆运营的书香满园亭读书会至今已举办50期，参与师生数千人次。从克拉拉与太阳的与机器人共情，到百年孤独的孤独与时间，小小读书会辟出一块能慢下来聊进去有收获的精神角落。
1: 读书会的名字叫书香满园亭，其实它倒过来读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们这个名字的取法就是源于我们这个中庭的穹顶，寓意这个阅读无定法，开卷即有益。
0: 翔安校区理工医科师生云集，厦大把以文化人藏进了建筑的每一处角落，这里有展示师生作品的艺术天地，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益智玩具专区，还有一方国家级的古籍修复记忆传习所。走进工作室，空气中弥散着纸墨与浆糊混合的气息，修复师正给铭刻本三才图绘做手术，几百年前的纸张在他们的指尖上慢慢回血，
5: 它边缘都脆化了，所以我们就会对它进行一个抢救性的修复。
0: 如果说空间是骨架，那么珍贵馆藏就是一座图书馆的灵魂。厦大图书馆藏有10000余部13万册古籍，其中14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6: 在福建省中比较有特色的是，我们除了中文图书，我们还修西文图书，包括西文古籍啊、西文特产这个精品专书。
0: 近年来，他们还锚定福建地方文献，从这些古籍与特色专藏双线发力，在文献修复领域绽放着独特光彩。
7: 我已经觉得德旺图书馆是我说见过的目前为止而言是我觉得是最大最好看的一个图书馆，
8: 就是非常有人情味的地方。
9: 它包容了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子，
10: 非常喜欢这里，就是比较安静，然后可以去思考。
11: 它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存在。
0: 一座图书馆真正的大不在于它能装下多少书，而在于它能陪伴多少人走向更辽阔的自己。德旺图书馆正见证着厦大人对止于至善的追求，永远向更深处求索。
12: 请看一组资讯。
1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福建总站联合福建省委宣传部共同推出的《走进乡村学闽菜》今天上线。2号至9号，每天中午12:30，总台央视农业农村频道8级联播。5位外国大厨走进福建特色区县，跟着本地老师傅学做地道闽菜。特邀嘉宾白举纲、范明、印小天也受邀同行，与杨大厨们一起寻味巴闽风物，体验非遗手艺，感受闽式生活。闽江河口湿地1号举行"我为候鸟天"。

0: 美食生态农业开田仪式，四十余名爱心人士通过线上线下方式认种适合候鸟取食的农作物，为迁徙候鸟增加食物来源，认种面积超过300平方米。以浪漫适宜、悦享琴岛为主题的第15届鼓浪屿钢琴艺术周日前开幕。加拿大籍世界著名钢琴大师、鼓浪屿驻岛艺术家马克·安德烈·哈莫林率先奏响独步天下钢琴独奏音乐会。国庆长假期间，鼓浪屿钢琴艺术周将开展60多场音乐活动，把整座海岛化作没有围墙的音乐厅。
1: 10月1号起，除厦门外，福建80亿区有奖发票抽奖活动正式上线。市民游客单笔消费满100元，并开具正规发票，即可通过云闪付 APP 上传发票进行抽奖，总奖池达1亿元。
2: 付完钱就收到短信上了，刚刚抽到了30块。
1: 福州作为全国有奖发票试点城市之一，2026年2月至7月开展试点，通过即时抽奖加定期抽奖加特色活动的激励模式，活动期间累计吸引超3000万人次参与，上传有效发票3100多万张，拉动消费超60亿元。2026年上半年，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增速位列全省首位，消费市场持续扩容提质。
2: 然后抽奖完，甚至还得到的一个几十块钱，还重复可以带到我们这边来加油，也增加了我的销量。
3: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变化就是更便捷了，顾客付款后系统会自动开具发票，直接推送到手机，大幅提升了我们收银效率，节约我们的一个人工成本，有效拉动一些到店的客流。
1: 作为国家有奖发票试点城市之一，泉州试点期间成效同样亮眼。其中2至7月，泉州市餐饮业参与活动的发票金额占该行业所有开具给个人消费者的85.25%。在上半年，餐饮业每10张开具的发票就有8张参与到有奖发票的活动中，在全省居于首位。通过有奖发票活动，消费者的开票积极性、市民索票参与热情突出，
4: 一来是方便顾客，二来也能参与有奖发票活动，不少客人就冲着这个抽奖的活动来消费，实实在在帮店里增加了客流。
1: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到12月31号。
5: 今天，福建运动员陈琳获得第20届亚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金牌，这是福建选手在本届亚运会上夺得的第17枚金牌。
6: 国庆假期，闽超第17轮比赛轮番开场，从10月2号到5号连续4天，每天一场。本轮闽超有个特别的关键词，主场谢幕。作为总决赛前的倒数第3轮，莆田、龙岩、平潭、漳州4座城同时迎来本赛季的最后一次主场。
0: 闽超第17轮比赛今晚打响，莆田队坐镇主场迎战厦门队。1号晚赛前新闻发布会在莆田举行，
7: 我也做出了充分的准备，我也希望利用国庆日来为大家增添一场精彩的比赛。
8: 我们在尽最大可能把队员的身体状况恢复到最好，我们尽可能的做好防守，然后全力以赴争取最好的结果。
0: 会后，莆田队开展赛前专项训练，全力以赴迎战厦门队。
9: 红色基因，绿色生态，古色文明，金色产业，蓝色特质，清新福建，五彩浓颜，欢迎您。推进四库联动，建设美丽福建。
10: 房一卷月八米。
5: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6: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6: 婚礼跟丧礼，
0: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事情。
7: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0: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5: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
8: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来了？
11: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1: 如果七十七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七十七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十五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1: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0: 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 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激励亿万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3: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4: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原车原件回来，住进新房哦，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我们小区呢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反正一天我都是忙忙碌碌的。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字一夜总关情，真的，我从心里发自内心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
5: 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接续奋斗，立足西柏坡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2: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颗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碚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在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
6: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我们要潜心钻研，以实实在在的担当，聚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7: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8万亩地，全程机械化作业，机械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8: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

0: 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1: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3: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
0: 港澳台同胞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倍感振奋。
4: 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我深切感受到中央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5: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6: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7: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
0: 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万各地游客齐聚在此，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游客们在街头巷尾邂逅快闪表演，走进各大核心景点，在悠扬的琴声中为新中国献上生日祝福。在甘肃民勤县，人们漫步沙丘，体验沙漠越野，感受大漠风光。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
8: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0: 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建湖，人们走进怀聚小镇，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式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吃，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
9: 哦，这里又能看到一些古建筑，又能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手作，像一些茶糕啊、糯米糕，我觉得是很舒服、很惬意，国庆的氛围感也是特别足的。
0: 假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城市地标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之上，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昨晚湖北武汉举办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段跃动，与两岸

0: 楼宇灯光交相辉映，江西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老关州水域盛大上演，各色烟花在夜空竞相盛放，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节日夜空，更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热情。香港一号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多利亚港夜空，为香港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赓续红色血脉。
0: 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
2: 我是语文老师，希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当中，鼓舞他们，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0: 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
3: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0: 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推出寻着信仰的诗行红色主题研学活动，游客诵读红色诗词，感悟信仰的力量。假期预计将接待游客接近20万人次，景区增配讲解，优化路线，丰富互动体验。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铸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5: 总台央视记者啊，正在做一个国庆海彩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6: 范儿也挺中国范儿
5: 啊。对，像我们有汉服啊这种元素，
7: 这就是中国范
5: 儿，
6: 对，
5: 这就是中国范儿。
8: 像我们这古建筑，
9: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
10: 现在人们就是说都喜欢出来旅游，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11: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的。
12: 因为中国人喜欢寄情于山水嘛，他不去讲什么，他用话去告诉你他想表达什么，话中寓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人非常一个含蓄的地方。父母不会说孩子想你了，父母可能说饭做好了回来吃吧，中国人含蓄。
1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识子。我现在在中国夜里能看见月亮，我妈妈也是在土库曼斯坦能看见月亮。这两句话已经包括了人生人的思想。我特别羡慕中国人的这些诗词。
14: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 文化，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就是说我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有这样足够的自信，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
6: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

0: 不惧怕一切变化。
1: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精髓啊。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有了时间去停住驻足脚步，出来旅行，去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其实这个先有国再有家，那现在我们作为这个个人会涓流于江河吧，然后能够汇入到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这个就更好的这个发展当中来，也这个由衷的祝福我们国家能够这个繁荣昌盛，能够更加的强大，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也能够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2: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3: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国内物流需求总体平稳，产业升级带动货类结构优化，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一至八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需求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是增长核心引擎。八月工业品物流同比增长4.9%，高技术制造、机器人及集成电路、数字产品等新动能货类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八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4%。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持续提升。
5: 物流基础设施、骨干通道网络加快完善，物流供给保障能力与总收入稳步提升，多式联运加速推广。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支撑了产业链的循环畅通。
6: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在惠民生中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冰箱、洗衣机等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5个月超过60%。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全国生态保护红线5年保护成效评估近日完成，重点区域红线内生态状况稳中向好。我国已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陆域红线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长江经济带红线内水生生物栖息地持续恢复，黄河流域红线水源涵养能力指数提升28.6%，青藏高原高寒物种栖息地稳步恢复，红线内重点生物种数保护率提升8.7%，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进一步增强，海岸带海洋自然岸线保有指数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在高强度开发背景下，红线生态功能稳中提质。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射箭、反曲弓、

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徐林希获得铜牌。网球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张帅包揽金银牌，实现中国队。

0: 女子争先赛金牌，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赛场，牛欣冉夺得女子78公斤以上级金牌。昨晚进行的攀岩比赛，张悦彤夺得女子攀石金牌，这是中国攀岩队在亚运会个人项目上的首枚金牌。男子速度攀岩决赛，楚守宏以4.714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国庆假期，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持续活跃。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摄氏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适宜，明后两天南方多阴雨天气，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外出请带好雨具，驾车减速慢行，留意出行安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涉及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国铁集团铁路货物运输规程10月1号起实施，规程对既有铁路货物运输办法多项细则进行修订，明确将托运人向承运人提出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有效期由180天改为3年，将对易腐货物的容许运到期限缩减1天。记者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我国首个三塔光伏光热基地青海共和光伏光热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15万千瓦，年均上网电量可达25.3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9.4万吨。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在广东肇庆浪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第四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10月1号启动，各地将鼓励养老机构、家政企业开展助节助育等上门服务活动，组织母婴店、亲子餐厅等开展优惠促销活动，推动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展销活动进社区。从10月份开始，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就业服务活动，其中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参与。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
0: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千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
2: 今年5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3: 俄中元首引领我们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我们定会和中国朋友们一起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0: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
2: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0: 近日。

0: 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
1: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0: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我要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包括南非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0: 连日来，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也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同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一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俄方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以及驻圣彼得堡和喀山领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九月，匈牙利驱逐10名俄外交人员，称他们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匈牙利与俄罗斯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后，匈牙利外交部一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美国媒体一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向中东地区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州，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号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地的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今天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一号称，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吉赞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一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总冰量缩减近20%，冰川消融影响瑞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
4: 华夏大地江河奔涌，生生不息。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水韵华章。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

0: 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6: 心里面想你。
7: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8: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7: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5: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
9: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1: 必须手搓，
1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2: 那我的呢？
1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哇，杨梅，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9: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使五湖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哇，杨梅，亲亲
5: 我的宝贝，
12: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5: 吃坏了，
16: 吃和胃整肠丸。
15: 胃痛了，吃它。
16: 吃坏了，
15: 吃和胃整肠丸。
1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6: 和胃整肠丸。
18: 整肠丸的公告，
15: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18: 配方
15: 一样，
18: 疗效
15: 一样，
1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15: 胃痛肚子痛
17: 用和胃整肠丸。

0: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从武汉紧急飞抵重庆，他隐约感到中央红军换了打法，那种让他头疼多年的猪毛战术又回来了。但他并不知道，这种变化的根源是一次后来被称为遵义会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更不知道，那个他悬赏缉拿多年的毛泽东已经重新回到军事指挥的核心位置。遵义战役结束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指挥军队向遵义一带合围，企图阻止中央红军东进，把中央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为了打破蒋介石的新围攻，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组成黔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3月6日，在朱德、毛泽东直接指挥下，中央红军准备突击在仁怀、鲁班场地区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但周浑元纵队未歼不进而未果。接着，中央红军又在西安寨、泮水地区活动，准备歼灭黔军王家烈残部，以调动周浑元纵队驰援，寻机歼其一部。中央红军多次巡战，均未能达到目的。今天的狗坝村有一条全长1.5公里的小路，被当地人称为毛泽东小道。它见证着90多年前的一个重要时刻。1935年3月10日凌晨1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情报显示，那里只有黔军一个师。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狗坝召开，专题讨论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会议从早上开到夜间，与会者几乎全体主张打歼灭守敌，而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
1: 毛泽东为什么不同意进攻打鼓新场呢？一方面啊，打鼓新场看似好打，其实是易守难攻，它是固守之敌，我擅长的机动作战难以发挥。另一个方面，国民党中央军的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和滇军孙渡纵队在短时间内就能增援到位，对红军呢形成包围，这对红军极为不利，如果贸然开战，后果不堪设想。
0: 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被与会多数人接受，张闻天采取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举手表决，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他刚刚当了6天的黔敌政委职务也被撤销了。会议决定采纳林彪、聂荣臻的建议，向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发动进攻。散会后，毛泽东久久难眠，毅然起身出门去找周恩来。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

0: 此时，周恩来刚收到几份电报，说敌人几支部队正向打鼓新场推进，这完全印证了毛泽东此前的判断。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次日清晨，新的紧急会议召开。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分析，详细陈述了进攻打鼓新场可能面临的危局，最终说服了所有人。鉴于战场态势瞬息万变，毛泽东提议，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1935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此时，国民党军四面合围的铁网已然收紧，北有川军郭勋祺，南隔乌江天险，东有国民党中央军，西有滇黔联军合拢而来，数十万敌军层层封锁，四面堵截，数万红军深陷重围。三人小组决定，中央红军向遵义西南地区转移，裘德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周、吴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掠取与控制赤水上游的渡河点，以力作战。3月15日，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以一部兵力监视封箱坝东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集中主力向鲁班场三元洞地区的周浑元纵队发动进攻。由于周浑元纵队三个师未及一团，红军攻击数小时未能奏效，且援敌正从三面逼近，毛泽东决定放弃对鲁班场周浑元纵队的进攻，命令中央红军由茅台地区西渡赤水河，以调动国民党军，寻求新的机动。3月16日，中革军委下达了三渡赤水的命令。1935年3月16日至17日，中央红军由茅台及其附近地区大张旗鼓西渡赤水，重返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这一步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
1: 茅台是川黔咽喉要道，水流宽，河面稳，适合数万大军通行，从这里渡河最像样北渡长江。当时老百姓将家里面的门板木板全部捐赠给红军，在茅台三个渡口搭建了三座浮桥。
2: 四渡赤水的每一仗每一渡，既是不得不渡，又是主动而渡，在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战略指挥当中呢，他始终把握一点，渡不是目的，目的是调敌，是找缝隙跳出敌人的围追堵截的包围圈。
0: 为进一步迷惑敌军，红军巧施疑兵之计，红一军团以一个团佯装主力，扛着红旗，吹着军号，浩浩荡荡从大村下马田出发，向古蔺城方向急进。电台昼夜不停地发报，制造大军北上的假象，而中央红军主力在三渡赤水后只向西走了不到20公里，便突然停住脚步，悄然引入茅台镇北面的茫茫密林。电台只收不发，连炊烟都不许升起。中央红军再次进入川南，蒋介石误认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调集各军迅速奔袭川南古蔺地区。3月20日，蒋介石得意地扬言，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就在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已成瓮中之鳖时，毛泽东

中介于调动国民党军的目的已经达到，即决定中央红军秘密迅速地东渡赤水河，突破国民党军鸭西、封箱坝之间的封锁线，南渡乌江，粉碎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围追堵截计划。1935年3月21日晚至22日晨，赤水河东岸、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三个渡口同时亮起信号灯，中央红军主力从深山中鱼贯而出，以隐蔽神速之势，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这一次不是西进，而是东返。这一步使蒋介石惊慌失措，他误判红军又要进攻遵义，急令国民党军第53师赶到遵义防堵，命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日夜集结仁怀、茅台、坛场一带固守，同时命令何健加强乌江守备，阻止中央红军东进，企图在遵义地区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3月24日，蒋介石携宋美龄由重庆飞抵贵阳，亲自坐镇督战。渡河之后，中革军委令红九军团伪装主力，在马鬃岭、佯攻长干山、封箱坝，吸引敌人北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此上演，中央红军主力从马鬃岭急速南下，而国民党的追击部队正从南面北上，两支大军几乎擦肩而过。为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经过激烈的战斗，取得强渡嘉陵江成功的重大胜利，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200-300里的广大新区，部队发展到80,000余人，造成极为有利的形势。但是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把原定留守川陕根据地的部队、地方武装和后方机关都转移到嘉陵江以西。从强渡嘉陵江开始，红四方面军实际上开始了长征。1935年3月31日，中央红军主力在江口、大唐、梯子岩等渡口南渡乌江，跳出国民党军的合围圈，前锋直逼贵阳城。毛泽东为了给蒋介石造成错觉，进一步调动国民党军，即采取势行于东而击于西的策略，佯攻贵阳，以便调动滇军救驾。而后乘虚进军云南，威逼昆明，直袭金沙江。4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进占扎左、狗场地区，并一度打到离贵阳城20公里的飞机场。当时，在贵阳及其附近地区的国民党军只有4个团。此时，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既怕红军乘虚攻占贵阳，又怕红军东进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他急令云南军阀龙云要滇军昼夜兼程，火速驰援贵阳。滇军孙渡纵队昼夜兼程，从滇东北赶往贵阳救驾。3-4天急行军400多里路，原本严密布防金沙江沿线的滇军主力尽数调离，云南北部门户瞬间洞开。为了进一步造成蒋介石的错觉和判断失误，毛泽东命令中央红军一部在清水江上架设浮桥，摆出一副全军即将东渡的姿态。蒋介石急令湘军3个师向石阡、余庆堵截，贵军一部向清水江以东集中，阻止红军东进南出。令到达贵阳及其以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孙渡纵队和第53师分3路向东追击。

0: 实际上，中央红军的这一系列举动旨在调动国民党军为中央红军进军云南创造条件。从1935年4月8日开始，中央红军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逼近昆明，震动了云南全境。当时，龙云一面电催尚在曲靖以东的孙渡纵队取捷径直扑昆明，一面调集云南各地民团防守昆明城，这样就进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为红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川西创造了有利条件。4月2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4月30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渡金沙江、转入川西的政治工作训令。中央红军兵分三路，由寻甸、松明地区向金沙江畔直进。今天的皎平渡，金沙江水依旧湍急，一座现代大桥横跨两岸，当年的渡口遗迹仍在。1935年5月，金沙江峡谷，江水从5-6千米的昆仑山南麓横断山脉东麓，奔腾而下，咆哮如雷。5月3日，刘伯承率领干部团一部到达皎平渡时，发现了一个意外惊喜。南岸还停着2条木船，干部团先遣连趁夜色渡江，控制了北岸渡口。随后，在当地船工帮助下，红军先后共找到6条渡船。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成立渡河司令部，刘伯承为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陈云的直接指挥下，当地船工昼夜不停地摆渡。至5月9日，20000多人的红军部队全部渡过金沙江。
1: 国民党几十万人追我们了，最后我们没什么损失，我们过了金沙江，就我们干部团夺出这个皎平渡。所以国民党几十万人最后呢，到了金沙江边了，他就我们奉旨他。他建了一双破草鞋，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啊。
0: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省，跳出了国民党军几十万部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2: 红军为什么信服毛泽东？他们为什么跟着毛泽东走？毛泽东有什么魔法？我感觉归根到底是打胜仗。如何打胜仗？靠坚定的信念，靠正确的路线，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0: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是这样引起的：从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红军声东击西，大步进退，取得巨大成功。但部队因连续行军和作战，确实十分疲劳，有些人产生了埋怨情绪。到会理休整期间，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提出，我们走的竟是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他提出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周恩来、朱德发言支持毛泽东。周恩来在会上批评林彪，赞扬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危急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的办法，四渡赤水，再进遵义，甩掉敌人，胜利渡过金沙江。毛泽东对林彪说，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

0: 这是必要的。会理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会议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会合红四方面军。
1: 会理会议以后，中央红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和红四方面军在茂功胜利会师，实现了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
0: 193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主力到达茂功地区。6月21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热烈庆祝两军会师。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张国焘口头上表示同意，不久他又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21日，右路军开始过荒无人烟、危机四伏的大草地，走了大约七昼夜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可是张国焘提出各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紧急磋商，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刻率部北上，但张国焘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额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成陕甘支队。1935年9月17日，陕甘支队先头部队一举突破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第二天占领哈达铺。在这里，毛泽东等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这时1934年11月，由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25军到达陕北，同当地的红26、红27军会师，合编成红15军团。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绑罗镇开会，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10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行程25000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在遵义会议决议关于决战防御的原则指导下，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展反围剿斗争，直接钳制了国民党军6个纵队的兵力，还吸引和调动了部分正在或准备进攻中央红军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1935年9月开始，蒋介石调集重兵，准备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英、萧克、王震等领导下，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

0: 等地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7月5日，中共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加上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1: 当时张国焘领右旗头，他向红志刘军团会师以后，朱德、刘伯承把张国焘领列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情况向贺龙、任弼时等详细地做了介绍。由于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坚持斗争，和习湘潜从四方面军的广大指专员一致要求，张国焘不得不同意两军一起北上。
0: 1936年10月，历经艰苦转战，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和隆德将台堡胜利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长征，这条地球上的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红军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形象地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遵义三日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走向，而那颗在赤水河谷中淬炼的红色星火，最终照亮了整个中国。长征的胜利离不开遵义会议。从井冈山到宝塔山，从革命摇篮到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在绝境中重生，在奋斗中壮大，开启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崭新篇章。时至今日，伟大长征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依旧熠熠生辉，激励着后人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不畏艰难，

0: 整肠丸的公告。
1: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0: 配方
1: 一样，
0: 疗效
1: 一样，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1: 胃痛肚子痛
2: 用和胃整肠丸。
1: 出差旅游
2: 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0: 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1: 婚礼跟丧礼，
2: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3: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2: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
4: 你们真好，
0: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
5: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8: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9: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0: 那我的呢？
8: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5: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6: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5: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7: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8: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9: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守正直而配仁义，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0: 找到我们手机位置，停下，别动！
11: 什么？我爸进医院，
12: 小夏呢？他怎么要跟你一起回来？他去哪了？
13: 小夏，
11: 交给我。
14: 真的死掉了，而且是你造成的。
12: 正浩的车是我的，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5: 如果哪天你能够放下罗正浩的话，教一下我到底怎么样能够放下 Charles。
16: 帮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8: 请拨打电话
17: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0: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2: 婚礼跟丧礼，
3: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4: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3: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们真好。
1: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
5: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7: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6: 配方
7: 一样，
6: 疗效
7: 一样，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7: 胃痛肚子痛用何谓整肠丸。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哇，
11: 杨梅。
12: 吃坏了，
13: 吃何谓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13: 吃坏了，
7: 吃何谓整肠丸？
1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何谓整肠丸。

合约明明就是我们两个人一起的事情，你凭什么说消失就消失？我会让你看看什么叫闹。

道死亡车祸。一对新婚夫妻驾驶银色四小客车，死者为29岁的夫妻男子。根据了解，车祸主因为44岁的赵姓货车司机驾驶了一辆小货车滚落大型货物，导致行驶在后方的罗姓男子闪避不及，遭对向车辆拦腰撞伤。罗姓男子遭撞后被夹在驾驶座内，意识昏迷，到院前已经没了生命迹象。经过抢救后，仍

本就没有上场，对吧？只不过呢，这个包包对我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我还是会忍不住就把它捡起来。

0: 正浩跟以晴公证那天车被砸。
1: 嗯，我也是听以安说的。
0: 杨佑新是谁啊？
1: 你记不记得正浩啊？跟以晴以前有分手过，有没有？就是那个时候，正浩就跟那个杨佑新在一起。啊，所以就是杨佑新不甘心嘛，他跑来砸我们正浩的车，害他出车祸死掉。我们怎么会现在才知道这件事情啊？

0: 琴啊，雨琴，雨琴，你睡了吗？雨琴呢？
1: 可怕哎！
0: 对不起啦，也没什么事啦，就是想问你，你最近在公司上班的情况还好吗？
1: 很好啊。哦，
0: 那昨天有个女的到家里来找你，那个你跟她在公司没有什么纠纷吧？
1: 这么晚叫我就为了这个事啊？
0: 没有了，好了。那我现在认真的问，你要认真的回答，老老实实的回答啊。啊？
1: 我没有钱可以借你哦。
0: 我钱还够用。
1: 你的发明也不要再让我拿去公司。
0: 我也不会再为难你了。我问你啊，你跟郑浩公证那一天，郑浩的车被砸，对吧？
1: 对，
0: 那砸车那个人叫
1: 杨佑兴，
0: 是杨佑兴对吧？
1: 对，
0: 所以郑浩的死跟那杨佑兴脱离不了关系。
1: 对，
0: 打扰你了。快睡。晚安。
1: 晚安。
2: 爸。嗯。爸。哎。生意图怎么变成这一张啊？
3: 不是啦，我昨天看见你画那个多功能的那个书桌啊，我觉得不够完美，我就帮你添加了。

一些我的设计啊，来，我帮你介绍一下。你看这个多功能洒水器啊，我们在我们书桌上方领盆栽啊，然后就自动洒水器这么按钮一按，它都可以自动洒水。书桌上你看见它发芽的样子，绿意盎然，真的会激发我们的创意无限，对不对？还有啊，你看碎纸机，这也是多功能的。如果我们设计图你不爱的话，就放进里面咔啦咔。

0: 你的完美。你怎么样？看你样子好像你不满意，你不喜欢啊？
1: 也不是啊，只是你下一次提早跟我说嘛。哦，那我那张呢？
0: 就那张，哎，在这里。
1: 你看都湿成这样。
0: 哎，你看，放进我这烘干机是不是刚刚好啊？全家大小都适合使用啊。
1: 哦，研究一下。哦，
0: 好啊，
1: 是还不错了。
0: 谢谢你啊。

哎，小琪，哎，不是那个卢小姐，你好，不好意思，我不应该打这个电话的哦，但是我真的想请你帮个忙啊，拜托你了。

你为什么砸郑浩的车啊？郑浩是不是你害死的？啊？什么鬼地方啊？连个电铃都没有啊！

0: 刘爸爸您好，您怎么来了？
1: 你怎么知道我是谁？
0: 刘爸爸，请用茶。
1: 怎么会知道我是谁啊？
0: 正好有给我看过你们的照片。
1: 哦，那你跟正好是什么关系啊？我是说你们是怎么样，然后

0: 什么关系呢？对呀、我跟郑浩是什么关系呢？就是同学跟同事的关系。
1: 你们之间就
0: 没有。没有其他关系了。不知道罗霸宁找我来什么事。
1: 也没什么事啦，就是以前跟宝莉哈、就是跟你好像之间有点误会，那我是想来

之前郑浩他有在我这边留了一些东西，我一直不知道交给谁。这次既然您来了，那就一并给您带回去。

0: 我先走吧。
1: 罗班，请等一下。请问，我可以抱您一下吗？

0: 后到底是什么关系？
1: 喂，罗妈妈，什么事？哎，地下室有点搜寻不好，听不太清楚。喂，罗爸，怎样？喂？你在哭啊？
0: 你青云终于回来了，罗爸他自己
1: 怎么了？
0: 他自己一个人跑去找那个杨佑兴了。
1: 找杨佑兴？
0: 然后就
1: 怎样？结果就怎样？

0: 还有气。
1: 确认一下而已。罗爸，你怎么会自己跑去找杨佑兴啊？是不是江以安跟你乱讲什么话？
0: 我去找杨佑兴办才是要帮你出口气，找他理论一下，顺便看看这个女人长什么样子，怎么会把郑浩给害死。结果发现她也挺可怜的。
1: 所以呢？
0: 你记得我以前去文具店找过你吗？
1: 记得啊，你就来过那么一次，你还说我的橡皮擦卖太贵啊。
0: 我觉得你跟罗正浩一点都不适合，我也一直很反对你们两个在一起。我麻烦你好好想一想，为罗正浩好，可以吗？这个橡皮擦

0: 啊，这么大，希望可以把你们过去的情感擦掉，好不好？留着慢慢擦。那个外面啊，卖69块，你这里卖70块，还比别人贵了1块。你真的仔细好好想一想，真的，很多事情都要好好反省反省啊。
1: 其实我只是想要去看看你，并没有要你跟郑浩分手。
0: 你叫我用橡皮擦把我们的回忆擦掉，这个意思。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追究了。你现在背负着太多的东西了，那些包袱你要把它丢掉，不要把自己给捆绑住，让自己寸步难行。你要忘掉郑浩、易安，还有我们跟佑心，要放过你自己。
1: 颅内出血有很多原因，病患情况是会突然好转再恶化的，这个我们说不准，主要还是要看脑袋里的血块有没有办法自行吸收，还需要再多做观察。哎，学长，你还记得你在学校跟我讲的第一句话吗？ 你一看到我就说：“学妹，你迷路了，我带你去系馆啊。”我们根本就不同科系，不过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应该会一辈子跟着你走吧。 其实离婚的时候，我真的蛮伤心的。那时候觉得，我好像真的失去你了。不过，在手术室的时候，我才发现，你有可能真的会永远离开我。 我真的不想再失去家人了。我们是家人，对不对？我们是永远的家人。赶快醒来啦！

0: 宝丽跟我的财经专栏一直有很密切的合作，而且你跟我老婆也很熟，
1: 就连她要拿小孩，也是我陪她去的。
0: 最好老实说，到底为什么要拿那笔钱？
1: 你其实想问的是，孩子是不是我的吗？ 你根本不配当小孩的爸爸。
2: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
1: 会告诉你的，你根本不配知道，你不配当他老公。

之后我们就结婚。卢先生，你说手术两次了耶，你不醒来什么意思啊？是你不想跟我结婚，还是你想跟我冥婚？我不是那个意思啊，还是你根本就醒了，然后只是想要故意给我一个惊喜？好哦，我给你三秒钟，你赶快起来，不然我要生气哦。来，三、二、一。原来还没啊。我本来以为经历过我妈的事情之后，我应该什么大风大浪都不怕了，没想到经历过你两次手术，我才发现我真的还蛮不勇敢的。人生就是这样啊，意外来得比什么都快。就像你手术明明很顺利，但是却还没有醒来一样。真不知道我的人生还有什么事情是确定的。好吧，刚刚太严肃了。新男友了。我开玩笑，我开玩笑。原来你还蛮在乎我的嘛。你要赶快起来哦。

0: 那个妍啊，我有个不是很好的消息要告诉你，但是你可以先不要生气嘛。
1: 怎样？
0: 就是那个电影啊，
1: 不花、
0: 那个。你怎么知道？
1: 你们他，反正你钱要结给我。
0: 所以你不生气哦？他们害我紧张一下。
2: 明姐，有一个试镜啊，但是试配角而已，你有兴趣吗？

0: 你今天找我出来是要？
1: 好。这段时间一直都没有好好的跟你道谢，谢谢你，也谢谢你把小夏找回来。邱世健还好吗？他醒了吗？
0: 你可以自己去医院看他。
1: 我跟他现在的关系已经不是你想的那样了。
0: 其实你们现在是什么关系好像都跟我没有关系了。曾经你介入我婚姻的时候，你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很坏的小三。但那天在医院看到你抱着小夏，你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充满爱的妈妈。

0: 不想来了。哎，
1: 没有啦，就是来看看。哦，他状况还好吗？
0: 应该会好吧。哦，谢谢你帮我们安排这个病房，应该很贵吧？
1: 钱的事情你不用担心，要不是他，小夏也不会得救。
0: 小夏还好吗？
1: 他晚上还是会做噩梦。
0: 遇到那么可怕的事，真是辛苦他，也辛苦你们了。
1: 没有了，那我先走了。嗯。

0: 我来过好几次了，每次来之前我都想跟他说一声谢谢，但进来后看到他的脸我就说不出口。
1: 你记得那天你老婆抱着我跟我说谢谢吗？那个瞬间我觉得其实她就只是一个妈妈而已，然后我在想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0: 天在医院看到你抱着小夏，你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充满爱的妈妈，就像邱世坚现在在我眼里是一个出轨的前夫，可是在小云心中他还是一个很好的爸爸，可能在你心中他是一个可靠的男人，不然那天出事你也不会打给他。人就是这样吧，我们都有好多面相，可能我看到的你们是其中一部分的你们，你们看到的我也不是全部的我，所以我们才会这样猜来猜去，彼此都过得好痛苦。小朋友就单纯多了，小朋友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我们看到的他们就是真正的他们。我们为什么会从那么单纯的小孩变成现在这样的大人？
1: 谁啊？
2: 潘心怡，可以叫我小星星。我今年六岁，身高125，体重25。我喜欢唱歌、跳舞、拍戏。谢谢大家。
3: 导演好，制作人好，我是孙敏敏，今年10岁。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角色，我希望导演和制作人可以给我个机会。
4: 下一位，孙敏敏，
5: 我喜欢唱歌、跳舞、拍戏。
6: 孙敏敏，里面请，谢谢。
7: 你来干嘛？
6: 我是来……
7: 你要搞清楚，这个戏已经跟你没有关系了。
6: 我知道，我是来试镜的。
7: 你走吧。
6: 抱歉，抱歉。明明我们还是外面请吧。请导演给我一次机会。我知道这剧本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故事，请你让我试试看。
7: 你们正在试的是一个配角的角色。
6: 我知道啊。

0: 算了，你就试吧，比你卤在这边节省时间。
1: 谢谢，谢谢。导演好，监制好，我是孙明明。
2: 不用自我介绍，直接开始吧。

从来没有想过会再见到你。每当听到这首歌，你就会出现在我脑海里。好久不见，妈。我本来想等我变得很好很好的时候再来看你，但是应该没有这一天了。你看到了，我不棒。其实我很糟，对不起，答应你的电影项目泡汤了。对不起，我喜欢的人你可能不会喜欢。对不起，那个坏人出现的时候我没能帮你报到仇。不过这些你应该都知道了，因为你一直都在看着我啊。你以前总是说我是最棒的，但是我才知道要成为你口中这么好的人真的好难哦。我终于知道以前你真的很辛苦。谢谢你让我成为一个演员。谢谢你从小带着我拍戏，这是你给我最棒的礼物。让我在伤心的时候我还可以有工作，让我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因为期待工作我没有放弃我自己。你要一直一直看着我，然后你不要再伤心了，我们都不要再伤心了，好吗？再见，再见，再见了，妈。真的好想再抱抱你。

0: 我念完了，谢谢。
1: 看，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追究了。你现在背负着太多的东西了，那些包袱你要把它丢掉，不要把自己给捆绑住，让自己寸步难行。你要忘掉郑浩、易安，还有我们跟佑兴，要放过你自己。

0: 叫你半天，你不会回一下？你还想回去玩团啊？我跟你说啊，现在是关键时刻，你不要瞎搞啊。
1: 好，我决定了，我要竞选保利下任董事长。
0: 李董，那你别忘了继续聘我做你的秘书啊。
1: 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给 fire 了。

0: 看清楚，我定金都已经付了。
1: 看清楚，我都已经付完。哎，两位，很抱歉啊，我们那个店员新来的，所以开到一样的单子。我们这把吉他是纪念版的，所以真的只有一把。你们一个人去旁边挑另外一把，那算你们一个比较便宜的价钱，这样好不好？
0: 不要。哎，他这个人有病吧？啊，
1: 有没有病我不知道，但是你现在没有订单 ，Charles 有啊，那这个吉他就是 Charles 的了啊，谢谢 Charles。你还太嫩了。慢走啊！

0: 也不想考了是不是？
1: 我写完了。
0: 写你们的啊，你们也不想毕业了是不是？

0: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为正常玩？
3: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送我了，送我了，
5: 过节就是要送我。旺来了，旺来了，旺来了，过节就是要旺旺啦，
6: 千里送旺，万里到家。
7: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来了？
10: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使我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11: 应该还没有签经纪人吧，你把考虑签给我。
12: 那你们就把鸟类图鉴这个名字拿掉，不要算上我，就去你们的重新出发吧。
13: 这个人要在对的时机点上出击，等到新闻出来之后你就接连爆料，保利当然就玩完啦。不过你就得救了。
14: 我找不到若曦，她都不接我电话，她今天有来上班吗？
15: 若曦她辞职了。
16: 虽然说蓝雀失踪，
17: 蓝雀不早就失踪了吗？
18: 李荣一失踪了，
19: 两个一起搞失踪了，这么浪漫。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来了？哇，
2: 宝贝，
8: 宝贝，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20: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1: 有备方能无患。

0: 西方数百年的叙事正被全球南方的觉醒所动摇。
1: 拉丁美洲的落后不是它的能力不够，而是因为欧洲完成了，所以它没完成。
2: 我成为不了你了，因为你根本就并不真的想让我成为发达国家。
0: 中国的智慧与贡献能为全球南方带来怎样的新选择？
3: 我们要站在正义那边，我们要站在人民那边，我们要站在团结的那边。所以天安门城楼上写的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0: 畅想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才能从愿景一步步化为现实？
2: 需要我们具有一个功成不必在我的决心，
1: 认知论的脱钩，历史叙事的重新的阐释，
3: 从共享的历史到共享的责任，才能有共享的未来。
4: 在这个世界的共同体里面，不忘初心，走进群众。
0: 这场从理念到行动的伟大实践，正在将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连。习近平外交思想解读系列节目第三集《行则将至》，带您关注全球南方的共同未来。
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污渍。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6: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5: 配方
6: 一样，
5: 疗效
6: 一样。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6: 胃痛肚子痛
7: 用何谓整肠丸。
5: 吃坏了，
8: 吃何谓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6: 吃何谓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谓整肠丸。

当今世界，一个历史性的现象正在发生，这就是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这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一员，同时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一趋势当中扮演着独特而又复杂的角色，既要在旧的国际秩序中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又要帮助全球南方国家争取更多的制度性的话语权，既要做南南合作的推动者，又要做南北对话的桥梁。这赋予了中国外交独特而广阔的空间，也带来了巨大的责任和挑战。今天，就让我们从全球南方看世界的未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索出一条可行的路径。参加今天这场讨论的专家是

0: 还有在线上参加讨论的巴西塞尔西培联邦大学教授萨塞尔·博拉尼奥。好，欢迎各位老师。
1: 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
2: 全球南方并非单纯的地理概念或经济概念，它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是这些国家基于相似历史境遇、现实发展阶段、共同发展目标、相同政治诉求而形成的身份认同。这份认同集中体现为正确义利观。习近平总书记说，义是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利就是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
3: 4月18日，亚非会议开幕的日子，这一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怀着兴奋的心情注视着万里。
2: 我们曾为自由而战，现在要为发展而团结。
4: The Chinese delegation has come here to seek unity.
2: 这份认同也落实在具体的行动里。对非洲，我们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弘扬中非友好合作精神。对阿拉伯国家，我们弘扬中阿友好精神，构建五大合作格局。对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我们携手推进五大工程。对太平洋岛国，我们坚持四个充分尊重。无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相待，不附加政治条件，不谋求排他性权利，不强加于人，不开空头支票。
1: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2: 这份认同还贯穿于一次次重要外交活动，体现在一个个重要国际讲台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球南方应当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携手共进，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列。

0: 近平总书记说呀，全球南方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因为我们知道世界大变局有那么多事儿在发生，为什么专专挑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作为世界大变局的标志？
1: 其实这个历史性崛起啊，我觉得应该首先把它还原到历史这个脉络里面去。全球南方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它是不均衡。在历史发展进程当中，全球化的过程，过去几百年都是由所谓今天的全球北方掌握着技术和金融最核心资源的这群少数人去决定其他绝大多数人的如何发展，如何开展自己的生活，甚至如何去想象自己的未来。它本质上来说是在告诉你，你的未来将会变成我，我就是你的未来。所以它是完完全全的，就像是质子锁定一样，把你对于现实的认识和对于未来的认识都紧紧地锁定在一个由西方历史发展所规定的道路上。用我给有时候学生说，这是一个非常爹味的说教，就告诉你老子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从18世纪末，全球南方就不断地在探索说走出自己道路的途径，比如说民族独立战争，有反殖民反帝的战争，也有通过比如说形成新的共同体这一系列的探索。但今天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和发展，你会发现实现现代化的另一条道路的崛起，多样性的探索变得越发可能了。
2: que nós entendemos como o advento do, na verdade, é a consequência de movimento muito mais profundo relacionado iniciado nos anos 70 do século passado, que está relacionado, evidentemente, com a crise estrutural do capital.E a incapacidade que o sistema imperialista no seu conjunto tem tido de unificar sob a sua liderança o conjunto da... Então, o sul global, ele vai aparecer neste momento como uma espécie de reconhecimento dessa incapacidade e, ao mesmo tempo, do fato de que existe uma alternativa hoje concreta, né, de relações internacionais que não estavam dadas no período anterior.
0: 曹博士，可能有不少观众在网上视频号上见过他。我在非洲打灰的1001天。那丰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你到非洲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啊，南方的觉醒这个趋势？
3: 南方觉醒，其实在我看来，它最终导向的一个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南方国家的国民，他一旦开始接受到现代的教育，接受到现代化的知识，他就一定会发现一个客观事实，就是他们的国家是在持续的受到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严重的剥削的。他可能刚开始从赤贫的阶段到逐渐脱贫实现温饱的这个阶段，他的生活是在上升的。但是当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之后，他发现他的生活水平不上升了，他在被持续的被西方的国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有这个经济上的方式隐含的这种暗搓搓的这种剥削啊，也有我就是要派兵侵略你这种明面上的剥削。所以他们就会很自然的产生想法，就是我成为不了你了，因为你根本就并不真的想让我成为发达国家。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南方国家都在普遍的发生一个现象，就是这个民族主义的崛起。在我们修建大坝的过程中，我和当地的工长和当地的工程师以及工人聊天，我能很明显的感觉到他们一种民族自豪感，就是说我建这个大坝并不是为了每天混1天3顿饭吃，也不光是为了我挣这点工资，我是为了我们国家的现代化。我们国家有了水电站之后，我们有了电，我们就可以建立自己的工业了。将来我跟你们中国人学会了一些修建水电站的能力之后，我跟着你们建了一个大的，我自己可以建一个小的，那我们国家的这个现代化是不是也可以一步一步的走上去？它有一个这样的民族自豪感的一个过程。
0: 陈教授是 研究拉美文学的，我也想问一问您，为什么

0: 为什么南方的崛起是这么重要的一个问题？
1: 我们今天谈这个觉醒，在我看来是一个两大惯性的一个作用的使然。它一个惯性的作用就是说，拉美国家对发展的这种幻觉的破灭。如果要是那个幻觉依然在的话，就像刚才殷教授说的，对吧？我现在还没有长大，长大以后我就可能就是美国了，就是德国了，就是日本了。但是这个幻觉随着21世纪不断的这个金融危机、民族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的爆发，所谓的发达国家已经讲不下去了，它的叙事和逻辑链条都断掉了，它已经没有办法再去编造这样的故事了，而且就是它的编造当中呈现了越来越多的这种结构性的漏洞。那么这些所谓的发展中的不发达的、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他已经很难再欺骗自己说长大后我还能成为你。另外一个惯性，拉丁美洲的新生或者重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反殖民和反霸权的叙事始终伴随着它的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建立过程，所以殖民性和现代性一直是拉美叙事的两面。其实依附理论讲了很多这方面的历史啊、政治经济的知识，但是我们用更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如果没有殖民，欧洲不可能完成所谓现代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拉丁美洲的落后不是它的能力不够，而是因为欧洲完成了，所以它没完成，它是被作为欧洲现代性的代价所付出的。这个认识我觉得是在拉丁美洲的现代历史叙事当中一直非常强大的。那么南方的觉醒只是新一轮的跟西方的这种历史逻辑脱钩的一个再一次的出发和尝试，而且我觉得这一次的出发和尝试，因为有了跟比如说中国的这种互动，有了很多的这种以前他孤零零的自己在那儿反殖民反霸权的这种感觉不太一样。
2: 我觉得全球南方就打破了这套西方500年谁住死的那种虚幻。西方的成功呢，曾经创了3个神话故事，第一个就把偶然的说成是必然的，把短暂的领先说成是永恒的领先，把一个局部的区域性的概念说成是一个全球的普世的概念。所以我们还要拨乱反正，把这个人类历史也重新梳理一遍，而不要把殖民的历史当成是必然的。

0: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如何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
1: 我先后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就是为了助力世界现代化，实现共同繁荣。
0: 中国始终把中国人民的幸福与世界人民的幸福紧密相连，我们开拓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路径，给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从治党治国理念到减贫脱贫，中国方案供世界选择；从新发展理念指引高质量发展到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中国智慧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赋能。中国用自己的实践为世界提供了新的样本。
1: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吃坏了？
3: 吃和胃肠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0: 吃何谓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谓整肠丸？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中国确实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一个曾经被边缘化的国家是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走出一条新道路的。说到中国和全球南方的关系，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国自己说中国永远是全球南方的一员，但是呢，如果按照经济的标准，特别是很多人到了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之后，说你们早已经是发达国家了。那么即使按照中心边缘格局的分析，那现在世界上绝大部分产业中国已经占据了产业链的关键的环节，那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又说中国永远是全球南方国家呢？
1: 我们看这个世界哈，其实有两种视角，一种是站在顶端，我掌握了所有的资源，我掌握了所有的能力，我是优等生。那从顶端去看这个世界，他所构想的世界秩序，什么叫做稳定性啊？就是顶端和底端这个结构永远不变，优等生永远当优等生，最好全班所有人都不及格，就我一个人考100。这叫从顶端视角，我叫它叫做霸权中心视角看世界。所以中国说我们永远是全球南方的一份子，实际上反对的是这种从霸权中心去看待世界的视角。那与之相对的是什么视角？从人民群众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我们的态度是极其明晰的，我们站的是人民立场。所谓的全球南方的一份子，表达的既是在国内我们的发展观、治理观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在国际层面上我们的世界秩序观也是以人民为最根本核心的秩序观立场。
2: 大概十年前吧，在约翰内斯堡一个中非合作论坛里面，习近平主席宣布了对非的十项合作的这样一个行动计划。当时的莫加贝总统吧，就讲了，他说：“西方殖民者，如果你有眼睛，你有耳朵，你看看，你再听一听，习主席在说什么，他们帮我们做什么，他也是被你殖民过的，他们帮我们修路造桥，他们给我们去建医院，对不对啊？欧洲殖民者来了就跟你上课。”啊，民主化啊，人权呵呵等等吧。我们的全球南方国家的身份不是我们自诩的，是广大的全球南方国家他们所热切期盼的。而且我们自己已不忘初心，不是因为中国经济现在发展起来了，科技越来越进步了，我们就站在北方那边说话了，所以我们要站在正义那一面，我们要站在人民那一边，我们要站在团结的那一面。所以天安门城楼上写的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全球南方国家他们没有改变他们的命运，所以我们当然要团结他们。
0: 我们要觉醒，要团结，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也是习总书记反复说的。一个是说中国是现代化，给世界上其他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一个是讲到全球南方要共同的去探索新的现代化道路。好，那我们曹凤泽博士就是一位在实践全球南方新的现代化道路的一位实践者。
3: 是的，非常荣幸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非洲的一些这个时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照片，这个是我们和我们工地周围的这个村庄小朋友们一起玩。当时呢，这个坦桑尼亚正在放一个他们叫人口调查假，小孩子们呢全都从学校回来在家里面。你看他还有每年还有这个人口的调查和普查，你可以说他做的可能未必那么的精密，但是至少人家有这个行为。因为整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啊，所以他的教育质量可能相对来说有一点点落后，但是非洲很多国家他的现代的教育体系是很完善的。我们看下一张照片，这个就是坦桑尼亚的最好的大学，叫达雷斯萨拉姆大学，里面的很多建筑包括它最新的那个图书馆都是我们中国援建的。像这种

0: 学校啊、医院啊这种民生建筑，往往中国是一个完全援助的姿态出现，就是不收钱，我们就是单纯的为了支援我们这个南方国家的教育啊，还有医疗，这个就是我们的工地。可以说这个水电站啊，如果说放在国内的话，它可能只能算是一个不太大的水电站。我简单计算了一下，它的这个发电的功率可能是我们中国三峡大坝的可能7%、8%这个样子。但是其实它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最大的一个水电站。
1: 我们这个中国的员工占多少？
0: 5%以下吧。我们要这个就是尽可能多的雇佣当地的工人和工程师啊，我们要教给他们水电站施工的一些技能和技术。
1: 就一般是什么学历的当地人能够来当工人呢？
0: 其实我们每一个这个比较大型的施工企业，我们下面都有相应的这种培训机构，一方面是培训工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着重的去培养当地的大学生还有研究生啊，去争取让他能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当地的这个工程的领导者，逐步的就是把我们的技术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公司的组织啊、管理啊，这个就是这个属地化的一个过程。
1: 业主单位是中国的企业还是？
0: 不是这个坦桑尼亚的企业。其实啊，就是当一个人真正投入到一个这种伟大的事业当中的时候，你会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同时也会意识到自己的伟大。因为对于坦桑尼亚来说，它和我们这种就是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的国家，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在它的工业化初期，任何一个这种水电站的投入，都会使它整个国家的工业能力要翻很大的一番的。
2: 成就感是不一样的，
0: 对，就是从零到一和从一到一万的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当地，比如说当地原来的工业基础怎么样？
0: 基本就是零。
1: 水泥可以生产吗？
0: 水泥可以生产，但是是这样，就是我们为了修这个水电站，可以说坦桑尼亚国内所有的工程项目都处于停工或者半停工的状态，
1: 集中力量办大事。
0: 对，就是你看，就工业化是一个很尴尬的过程嘛。我们修水电站是为了发电。但是要发电，要修水电站呢，你首先要消耗大量的电，对吧？你要发电，你要先有电；你要生产水泥，你要先有水泥。所以工业化这个过程，它的初期是很尴尬的一个过程。为了修这个水电站，可以说这个国家的电力主要供应了我们，这个国家的水泥、火山灰这些建筑材料也要优先的供应我们。但是，一旦把这个水电站建成之后，哎，整个国家的这个可以说这个精神面貌就会为之一振。所有的这个电力一下子它突然间就不紧缺了，然后它就开始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去干别的项目，然后让这个国家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它的发电量占全国的多少？
0: 它自己的发电量就要占全国的50%以上，就彻底的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我们来看下一张照片。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这个是什么，这个其实是机场。为什么要有这个机场呢？是因为这个地方真的是它什么都不通，是一个没有任何基建，就是我们可能想象不到什么叫没有任何基建。
1: 对，是机场。
0: 你看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大家可以看旁边的那个小，就是右侧那个小茅草屋，那个小茅草屋是最开始这个机场的航站楼，我们叫做 Terminal One。后面由于我们这个项目逐渐做起来了哈，客流量也增加了，我们又在旁边修建了那个铁皮房，那个是 Terminal Two， 是我们的新 Terminal。
1: 筚路蓝缕。
0: 对啊，筚路蓝缕，就是我们修建这个水电站，它要用几十万吨的水泥、几十万吨的火山灰，还有数不清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材料、钢筋啊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是怎么运进来的呢？我们可以看下一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铁路的枕木上面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当我提到坦桑尼亚的时候，大家会不会想到一个词叫做坦赞铁路？在这个每年的雨季啊，所有的公路交通都被洪水冲毁了的时候，整整半年的时间，每年都有那半年的时间，我们要完全依靠这一条坦赞铁路来为我们运来建筑的材料。就可以说，共和国的工程师他们可能已经去世了，他们可能已经长眠在了坦桑尼亚的土地上，但是这个工程师的铁路还在庇护着他的人民，他还在庇护着下一代的工程师，在为坦桑尼亚的发展添砖加瓦。
1: 好，谢谢曹老师的分享。在座的同学，你们愿不愿意也像曹老师一样，将来到世界这么远的地方去建工厂、去修水电站，帮助当地的老百姓改善他们的生活？这位帅哥。
3: 其实对于去非洲工作，我心里面还是比较愿意的，
2: 我们国家是有飞速发展的科技实力和强大的中国力量，但是反观非洲呢，我们虽然刚老师们讲了很多，非洲也是有自己的体系，然后也是有自己在管理的一些制度，但我们不难看到的还是有很多的人民饥一顿饱一顿，有时候可能会连饭都吃不上，而且他们的居住环境也相对于普遍的比较艰苦比较艰难。所以在我看来，我就是想把中国这样的技术和中国这样的实力带到非洲去，而这也就是我想去非洲工作的初心。谢谢老师们。
1: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呢？
2: 我现在学习的专业是播音与主持艺术。
1: 你希望到非洲做什么工作呢？
2: 如果我到了非洲，我其实是想用我的相机，用我的声音，用我每一笔每一字写下的稿件，让更多的其他国家的人民也可以看到非洲真实的情况，然后并且可以发出援助之手，或者是一些实打实的帮助，可以帮助到非洲那个地方。
3: CGTN 在那个肯尼亚有分布，
1: 有分布啊，
3: 所以将来你可以在肯尼亚就业是没问题。
1: 好，我们再请一位同学。
4: 各位老师们好，我是学习表演，然后后期可能也有想学习导演的想法。我觉得我们做传媒的就是把我们国家的优秀的文化传播出去。刚才老师提到的就是要去非洲或者去国外发展，我觉得这个也未尝不可，把我们中国的优秀的个文化然后思想带到国外，然后再把国外的一些优秀的东西带回国内，加强交流以后，我觉得大家会变得越来越好。
0: 这个同学说的非常的好，更重要的是交流，我们有了这个机会，我们去跟非洲之间，或者说跟这个一带一路的国家之间，然后我们能够更多的发挥出自己的这个能力，这个呢不仅对我们的这个整个国家的一带一路是有帮助的，对我们自己的这个职业发展啊，包括我们个人的这个成长啊，是不是也是很有帮助的呢？
1: 陈老师，因为他想做电影导演，你要给他一些建议。
5: 今天有很多未来可能是会做媒体、做传播、做影像创作方面的年轻的朋友们，我知道大家可能就是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的是特别希望自己的影像语言特别有自己的 style， 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特别想拥抱现在的这种流量，成为头部，那这也是一种方式。但是不管哪一种方式，我希望就是我们大家能够意识到你的摄影机对准什么样的人，最后选择上传哪些影像，你选择把什么样的影像送到一个什么样的平台上去播出，这背后是你的三观，你的三观决定了你跟谁在一起，你是坐在卡迪拉克里面讲，还是你跟那个穿草鞋的人们讲的，这是聂鲁达的选择，就是我永远跟穿草鞋的人在一起，而不是跟坐卡迪拉克的人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你的创作当中你有没有一个说我要再现这个世界的真实，然后我要为改变这个世界的不平等的状况去努力。
1: 思想文化和文明人的精神意识是软的纽带，那比如我们中国人很多人知道拉丁美洲的文学啊，是从马尔克斯得诺奖，是当时知道拉美文学的流派叫魔幻现实主义，可能如果我们对历史不了解的话，一听这个词觉得还挺好玩的，但是如果真正知道拉美的历史，那魔幻现实主义实际上是拉美人民痛苦的诉说。
5: 其实《百年孤独》可能很多人听说过，就是印象不是很深刻，是因为被人名就是绕晕了，对吧？哈，因为七代人，然后人名是不断的重复的，而且他这个七代人的故事，这个家族，包括这个地区、这个国家，尝试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想要振兴自己，想要走上富裕民主道路，但是全部都失败了。那么这个故事看上去好像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无解的孤独的迷宫、孤独的循环。但是事实上我重新看这个故事，我是把它当作四百年的拉丁美洲的现代化的历史的缩影来看的。我们之所以知道它，是因为它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们是在一个西方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命名之下去接受百年孤独的，觉得比如说他的作品能够获得一个这种西方主流奖项的认可，好像就是站上了世界中心的舞台。我们是在西方人理解百年孤独的这个理解史上去建立我们自己的理解。
1: 西方对他的理解是什么？
5: 非常大的不同，几乎没有加西亚马尔克斯那一代人承认说我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作家。 大家如果去看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诺贝尔文学奖当中的那个获奖感言的时候，我用一句话概括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才是魔幻的，你们全家都是魔幻。
1: 就魔幻这个概念是西方强加给
5: 他们，对，就对他来说这就是我们的现实。那拉丁美洲作家他们不觉得他们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家，他们统一被摘掉

0: 到了一个时代背景，就是他们其实都是在60年代，因为古巴革命的胜利，拉丁美洲成为全世界瞩目的一个焦点。所以大家说，哎，我想了解一下发生古巴革命那个大陆，它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所以拉丁美洲文学才会带来一个所谓的 boom 文学爆炸这个概念，就是说你以前也没文学，你今后也没有文学，你只是砰的一下子有了文学，这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傲慢的一个命运。
1: 魔幻跟现实在这里的叠加，我觉得是非常有冲击力的，是需要我们将我们的立场转化到拉丁美洲写这个小说的人所处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环境，才能够去理解它到底魔幻在哪里。就像是前一段时间就刷到这样的一个视频，有一个记者在巴勒斯坦啊采访一个小女孩，8岁9岁的小女孩，说你的梦想你的理想是什么？小女孩一脸茫然。大家能够理解她为什么会茫然吗？因为她甚至不知道今天晚上她能不能活下来，这是她的基本现实。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下一顿饭到底从哪里来的时候，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明天到底能否活下来的时候，谈论所有对于未来的计划以及理想都是魔幻的，都是他世界之外的事实。欧洲的那些高高在上的评论家们甚至无法与那群普通人的生活共情，就是我今天就反过来去琢磨，也就是为什么我会要去做全球南方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原因。我不希望我自己的共情能力和我的世界变得那么渺小。
2: 话语权上建构上面，我觉得要从底座的逻辑到了知识的体系，要逐步的要建立起，不仅是中国人民从知识上要站起来，全球南方国家的人民知识上也要站起来，否则我觉得这个百年孤独的状况还会重演。知识上、信仰上、观念上没有把它自己解放出来，我觉得永远它不会站起来的。
3: 对，因为你们几位都是在大学工作的啊，其实大学就是一个典型的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现在在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机制上是出了哪些问题？需要怎么改革才能够树立南方国家自己的话语权？
0: 在全球南方的这个语境下面，阿根廷要讲好阿根廷的故事，巴西讲好巴西的故事，印度讲好印度的故事，那就意味着就是我们不是在西方主流叙事下去讲我们的故事，而是用自己本土的语言、文化的逻辑、认识论的逻辑去重新整合自己的历史叙事，去回溯自己发展初期现代性的起点是如何被卷入到全球化的被掠夺的这样结构当中，从当中去发掘一些以前可能被忽视掉的一些经验或教训，去展开新的一个道路的探索。认知论的脱钩，历史叙事的重新的组合，重新的阐释，这些是一个比较好的抓手。
2: 的确，我们觉得三共啊，就是从这个共享的历史到共享的责任，到才能有共享的未来，是从历史抓手啊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经过了新中国以后啊，很多的一些名字啊，从这个称呼啊都有改变。上海以前有个叫霞飞路，你知道吧？那是法国一战的将军的嘛，对吧？怎么我们上海成了霞飞路了？所以名字也改了，本土化。现在在比如说我们周边邻国缅甸，它以前叫 Burma， 它现在改成 Myanmar。对吧？你要去殖民化，觉得要把那些西方殖民者的以前视为什么的英雄，那实际上要还原他就是个殖民者，对吧？很多的叙事都是西方人帮助建构起来的，把殖民者刚才讲说成是解放，说成是传播先进文明的，把什么哥伦布来发现了新大陆啊，他们生活了几千年，怎么曾经被你发现的？这些我觉得非常重要。这以前的这个世界历史呢，是什么？是殖民扩张史、帝国的历史，是一种支离破碎的。所以我觉得要从历史拨乱反正开始讲起我们共享的历史的故事。世界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是我们共同创造的，而不是殖民者用所谓的先进的方式用枪炮来书写的。第二个，我觉得共享的责任，

0: 刚才讲呢，就是像把我们把这个论文写在了非洲的大地上，到南方去，走向世界，对吧？所以我们共同的建设一些工程，有没有很多动人的故事啊？怎么样带动了一个工程，带动当地的发展，脱贫，这个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我觉得是一种共享的责任。第三，最后才能有共享的未来啊！我们的未来是连在一起的。大家知道啊。
1: 共享的未来，它不光是一个口号，实际上有物质基础作为保障的。中国是生产生产力量，发展路径是不一样的，理念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讲的，我们是命运与共的。现在我们面临的最现实、最棘手的障碍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克服这些障碍？
2: 最棘手的问题就在于，我们需要面临的是层出不穷的、无休无止的小问题、小毛病。每一个小问题、小毛病都是需要我们无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践行者去一个一个的解决的。这就需要我们有一个功成不必在我的这个决心，就是我们一代一代的人去不断的去解决新的问题，不断的去把我们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去推进下去。
0: 三个最绝的挑战，在我看来，第一，比如说，这个现在不仅是说全球南方国家依附于它的殖民者，这种宗主国的崇拜啊，精神上的，还是殖民体系的变相，甚至是加强版的数字化的 AI 的，那是一种剥削依附型的，不是自主的命运共同体。第二个，我觉得他们对中国不信任，他总是怀疑中国的企图，甚至有人说中国要搞新的朝贡体系了，等等吧，各种各样的污蔑。第三个呢，我觉得。 人类命运共同体呢，这个实事求是来讲呢，还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不仅是在外国，在中国也一样啊。如果这问在座的街上老百姓，他说人类与我何家焉？我们以前革命年代里边，国际主义的那个时候还真是为人类的解放而工作，对吧？我们做研保健操的时候是说为革命保护势力，研保健操。你想想看看，我们都是活着的目的，是为了去革命的，为了解放全人类，最终才能解放自己的。那现在人都比较务实。 我要这个把自己事情做好，把家里这个照顾好，这没问题。所以这种人类的情怀，怎么样去更多的树立啊？这个人类不好了，你中国不会好啊，你自己也不会好。所以我觉得要树立这样一个命运与共的这个情节，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的。
3: 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场历史性的大考，这场历史性的大考是中国从中国这个地理边境的共同体，要走到这个叫做世界的共同体当中，如何在这个世界的共同体里面不忘初心、走进群众，并且不发生断裂，这个是我们用单纯的中国经验无法解决的。 毛主席在20年代就说：“我们要改造中国，也要改造世界。但改造世界的根本抓手，在改造中国。所以，我们要从改造中国开始，到改造世界为目标。所以，这个历程是一以贯之的，但挑战也是不断发生的。”
4: 好，伯拉尼奥教授，这个问题我们也想听听您的看法。
5: Como nós temos visto até esse momento, então a proliferação de guerras, de ataques de todo tipo, ela mostra que o imperialismo provavelmente não vai cair ou vai cair disparando, né? Então essa situação é uma situação muito perigosa, muito crítica que nós estamos. Fugir dessa condição exige, de fato, uma articulação muito forte no sul global e um empenho muito grande.
6: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1: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

0: 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那最后呢，请各位老师每人用一句话来表达一下对我们未来的中国、未来的世界的展望和祝福。
6: 我的一句话是，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对于我们这个一带一路的第一线的实践者来说呀，其实我们每天面临的都是非常具体的问题，就是在不断的解决这样一个又一个的问题的过程中，我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这样一砖一瓦地建立了起来。不要去想着我今天晚上啊就把整个我们的所有的工作都完成了，我们还是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谢谢大家。
7: 八个字吧，和光同尘，命运与共。我们过去说可爱的中国，到今天要可爱的世界。从环球同此凉热到人类命运与共，从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奋斗。腾飞吧，中国，奔跑吧，世界。
8: 如果每当世界上发生不公正的事的时候，你都愤怒地颤抖，那我们就是同志了。那这句话呢，是切格瓦拉曾经说过的一句话。那我觉得对我们今天的朋友们来讲，我们在建构这个全球南方也好，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好，我们首先要感觉到这个身边的事，然后我们要能够感受到有保持愤怒的这种力量，再一个就是我们能够寻找到跟我们一样愤怒的这样志同道合的改变者。好，谢谢大家。
9: 送给节目还有大家的一句话，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句话，来自鲁迅先生。他就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从来都是跟一个共同体活在一起的，并且我们的人生以及整个共同体的人生是相互关联的。我们不一定肉身需要到远方，只要知道远方与他人与我的生命不可分割。
5: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利己达人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推崇的高尚美德，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精神境界。中华民族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以社会主义大国领导人的胸怀指出，中国人是讲爱国主义的，同时我们也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的。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更大贡献。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果七十七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七十七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十五五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0: 观赏虾，泛指所有具备观赏价值的虾类，方寸躯体之间藏着各具千秋的形态与性情，一身血红点缀着星点白斑，不足末梢泛着银白光泽的是巨齿边腕虾。它们虽可成对相伴栖息，但领地意识极强。微黄色的身体带着几道纵向红条纹的是青节虾家族的全能选手红纹边腕虾，俗称薄荷虾。它不仅能清洁缸里的食物残渣，有时还能搞定难缠的垃圾葵。同属薄荷虾家族的金角薄荷虾，不足与触角泛着一抹亮眼的金灰，它的领地意识比普通薄荷虾更强。若是撞见长着威风大螯却从不用来捕猎的，便是油彩蜡魔虾，又叫海星虾。它是出了名的挑食，食谱里几乎就只有海星这一样食物。礁丛之中也不乏性情彪悍的角色，多刺猬虾就是经典。红白相间的躯体配着修长虾钳与洁白长须，周身布满尖刺，巨钳一挥便透着不好惹的强悍气场。也有埋头劳作的实干派乳斑扫帚虾，它性情如绵羊般温和低调，终日不停啃食藻类，清理绿丝藻更是它的拿手好戏。还有体型迷你的安波托虾，土褐色躯体布着对称的黄白斑点，边缘镶着蓝白细纹，也能收缩腹部摆出俏皮的翘臀姿态，也被叫做性感虾，小巧玲珑，自带精致看点。谁能拒绝这些可爱呆萌的海水观赏虾呢？在集美大学水产试验场里，就住着这样一群海底精灵，而实现它们的稳定繁育，把这份海底之美长久留住，是这里一个科研团队长久以来的探索与坚守。在集美大学水产学院，有一间孕育海洋生命的蓝色实验室，观赏水族繁育团队的成员们就在这里，从观赏海洋生物营种、人工繁育到生物活饵料培养，一步步展开探索。
1: 我们这个团队差不多是2015年成立的，以观赏的水生动物为研究对象。那观赏虾的话，其实它是观赏海洋生物里面非常重要的种类吧。那其实它占比不多，但是因为它有几大方面的优势，就是在我们所有的这个珊瑚生态缸里面，就它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角色。一个就是它外形形态啊都比较漂亮，那再一个的话，它可以清除缸里面的一些杂藻啊、垃圾葵啊，所以它也是工具生物。所以我们应该说，在项目最初2016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那更大的，我们其实是考虑解决实际的问题。大多数的就是海水的水族的这些生物，我们其实大部分都是从野外采集的，而且大部分是采自珊瑚礁生态系统。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全球的珊瑚礁退化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为了满足观赏水族市场去捕捞这些野生的，对这个生态来说，对这个野生资源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胁迫或者是一个压力。要满足市场的需求，又要保护资源，那我们就是人工繁育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0: 但这条人工繁育的攻关之路走起来并不容易。观赏虾生命周期特殊，繁育环节环环相扣。从青虾驯化、幼体变态到饵料营养、环境调控，都大有讲究。
2: 海水观赏虾在科研方面的基础研究是非常少的，我们并不了解它整个的繁殖习性，还有胚胎发育，包括幼体发育的各个阶段，各种因素对它的影响，甚至它的雌雄，我们都需要进行辨别。所以相当于第一步，我们购买的海水观赏虾的 青虾我们要在人工环境底下完成它的驯化，那第二方面就是要给它进行育肥，让它营养比较充足，性腺发育的好，然后能够抱很多的卵，最后幼体孵化出来。幼体孵化出来才是我们真正面临的一个难点，因为海水观赏虾它孵化出来的幼体是浮游的，我们叫做梢状幼体，那它的浮游期一般都是比较长的，有的浮游周期它是可以达到80-90天甚至150多天。我们怎么能够缩短它的整个浮游期，提高它的整个存活率啊？这是我们的重点。
0: 为了保障幼体顺利度过浮游期，稳定成活，团队经过反复研究与改良，设计出一套完整养殖系统。
2: 这两套系统主要进行那个青虾的培育以及那个孵化出来幼体是在这里进行繁育的。通过我们这个装置的话，幼体跟它的饵料可以在一起生活，它想吃就可以吃那这样的话它营养非常充分，然后也可以缩短它的整个的浮游期。另外的话就是这个装置可以保证整个水循环非常的通畅，这些活食还有一些我们进来的是过滤海水然后使保证水质是比较优良。那这套装置是我们的养成装置，就是落地之后的幼虾让它养大成为商品规格的可以卖出去。
0: 得益于系统和科研人员的悉心照料，海水观赏虾的浮游周期大大缩短。以安波边腕虾为例，浮游期从150天缩短至98天，缩减近35%。而要让它们顺利生长，吃的学问同样关键。刚孵化的幼体嘴巴大小只有微米级，多以轮虫、蠕虫和桡足类的无节幼体和微藻等为主食。团队由此攻关，开口饵料培育出小于100微米的桡足类无节幼体。随着生长，幼体转为肉食性，它们就需要去菜市场买鱿鱼、巴浪鱼、贝类等食材，打成肉糜投喂。
3: 这里没卖什么贝类的，
4: 我往前瞄一下。
5: 好了，再往前。
6: 好了，
5: 来，先买一个月的，然后每个月都来。
6: 对，赶紧买吧。今天鱿鱼大条。
5: 我每次都在这里买。
6: 对，这个是大小条的，大条的。
5: 那先帮我们称斤八两嘛，鱿鱼我们先进去逛一下。
7: 对，
5: 帮忙稍微处理一下。
3: 我们每次来至少会做一个月的量，然后一个月给它喂完之后，我们会提前来，就差不多一个月一次这样。比如说虾，它一些高蛋白；巴浪鱼，它就是一些鱼肉蛋白嘛。然后还有一些贝类，这些东西就是为了给它促性腺发育。鱼蛋，
2: 这大虾还可以啊。
3: 对，这大虾还行，活的。您主要是要买尽量活的。
7: 我们去买原材料的时候，我们的标准就是首先得材料得好，然后就是品质得好，然后品质好我们又想着能用更少的实验经费来买的更好的鱼，能让我们的观赏鱼观赏虾它能吃得更好。
8: 虾确实卖得贵有道理，鱼的鱼皮的
9: 对
8: 的那种
9: 搞一个那个鱿鱼，
8: 这是一项非常有味道的工作。最苦的就是做肉糜了吧，就是大家要去忍受这些食材的一些腥臭味，然后去处理敲一些鱼刺啊，那些什么虾的那些壳，这些都是非常难剥的，然后鱼卵什么的，这也都是非常有味道的一些材料，然后大家能这么坚持下来，这个是我们实验室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传统。
1: 养它们人工的需求是非常非常大的，是我们实验室每一天都离不开人的，而且像幼体的话我们一天都要喂它4次。
2: 我们就像养孩子一样，其实每一天都需要过来照顾它们早出晚归吧，某种意义上
1: 最有成就感其实就是虾能够落地呗，就是它能够繁育出来，然后说我们突破一个新的物种，落地率能够多少，你会看到你的付出。
0: 今年6月， 团队的海水观赏虾人工繁育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通过现场验收，团队成功突破了六个海水观赏虾品种的人工繁育技术瓶颈，其中红纹边鳗虾、主斑扫帚虾、油彩辣膜虾三个品种实现规模化繁育，技术指标达国内领先水平。这一成果不仅增强了团队信心，也为水族企业提供了重要支撑。
9: 大学的时候，反正在吉大我们就创立了一个水族造景协会，然后从2018年开始一起出来开了一个店，从事提竿造景，然后一直到2年前开始筹备的一个渔场。观赏虾的这一班的兄弟啊人才也都是从2年前开始融入起来开始做的。
10: 比较漂亮，还有白色的全白的。我们知道什么？然后第二就是什么？
9: 高校它一般就是从零到一得去研究，因为它有很全的一个实验设备啊，各方面的东西，这是我们企业目前做不到的。然后企业做的可能是去把它落地，做成果转换，去做量产。
5: 对，
2: 所以产学研结合很重要，相当于我们这边还会提供一些毕业生、一些人才啊，然后输送到他们也解决了我们高校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其实这是非常好的。
0: 人工繁育研究工作之外，团队还发挥实验室内观赏海洋生物的先天优势，建立了集美大学观赏海洋生物科普教育基地，开展海洋科普活动。
3: 点一下人设，而且每天都照顾这虾。你们在这跟着孙墨老师从这边走。
11: 跟着我。我们实验室日常会接待一些中小学生来进行海洋科普嘛，给小朋友们讲解一下我们这个珊瑚啊、观赏鱼它们的一些特征啊、习性啊、水体的一个生态的维持、水质净化什么的，然后带他们体验一下投喂这些生物，把这些海洋保护的知识传授给小朋友们，然后让小朋友们对这个海洋啊、这些生物啊以及生物生态环境更感兴趣什么的。
12: 小朋友他也特别开心，然后他们有自己做的手工，和每人都带回了一只巴布亚小水母，这个水母是非常好养的，然后也可以培养一下他们的耐心和对这种巴布亚小水母的认识。
13: 这里有挺多的那种我没见过的海洋生物，虾有火焰虾，因为它那个挺红的，我觉得挺好看的，而且有点像小龙虾。
14: 水母它颜色漂亮，然后呢还非常的美丽。珊瑚呢它奇形怪状，还有让我开阔视野，
15: 很多的兴趣，还有很多问题也一直在心里，然后呢也是说出来问了讲解员，所以然后我也得到了很多的知识。
16: 一开始只是觉得大家喜欢这个东西，我们把一些有趣的知识告诉给大家，我们也通过了很多的形式，比如说在这里开展活动，包括去学校、去社区。那后来也是这一两年我们在想，我们做这个的意义在哪里啊？第一个就是有了给大家讲的这个科普知识以后，大家可以去跟这些生物更好的互动，能感受到这个乐趣，也知道这个乐趣来自哪里，知道怎么去正确的去处理，正确的去看待海洋生物的一些事件嘛。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两年开始去西部、去内陆地区做科普，为什么呢？我们都在说要建设海洋强国嘛，我也希望他们能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树立起自己海洋报国的这样的一个理想吧，能参与到我们以后海洋强国的一个建设当中。
17: 海底世界有许多生物，我们要爱护大自然。
18: 我会好好保护我的水母的。
19: 我要像哥哥姐姐他们一样保护海洋。
1: 我们实验室建立最初，我们的 logo 或者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海洋，为了更好的生活。我们也一直强调我们国家生态强国、海洋强国。那我们就是从生物的角度，或者是从生态学的角度，我们希望它有更多的生物多样性，它的这个生态更稳定，然后希望海里的生物能够自由自在，能够延续下去。我们其实进一步要做的工作，总体来说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攻克更多的有经济价值的种类，让它能够稳定的规模化生产；再一个，我们就是想说能够做一些选育的工作，就是能够有更好的生产性能的，还有观赏性能的这个观赏虾，能够把它培育出来。

0: 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静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发现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 爸爸辛苦。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艾科竹，在福州向您问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会看到，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于10月1号晚间播出，晚会实现四海同心的舞台构想。中国台湾艺人陈妍希、张晨光，中国香港艺人张智霖，中国澳门艺人彭永琛，马来西亚华人游长靖共同参与演出，跨越地域相聚，一起献上对祖国的祝福。台湾地区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在迟滞了一段时间后，2号首批2架 F-16V 飞抵台军台东制航基地。不过，台湾媒体爆料，这2架 F-16V 是所谓的阉割版，并没有装配此前台空军所吹嘘的毒蛇盾牌电子战系统。此外，台湾媒体还爆料，美对台军售所积欠的军火仍然有近9400亿元新台币。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罗斯福号航母日前被爆出已经前往中东，有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0月1号推出《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台湾艺人陈妍希、张晨光参与演出，献上对祖国的祝福。还有多位台湾艺人也在微博发文庆祝国庆。对此，台湾方面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又跳出来威胁台湾艺人。
1: 在今年央视总台的国庆特别节目中，台湾艺人陈妍希与大陆艺人刘涛、香港艺人张智霖、澳门艺人彭永琛一起在长城上动情演唱歌曲《我的祖国》，共庆祖国华诞。

0: 咱们村公认的村草，最迷人的就是他那一头飘逸的秀
1: 秀秀发。
0: 您说的秀发在哪？
2: 说反了。特别节目中的微故事同名同姓，在厦门集美实地取景。节目中由海峡两岸演员李乃文、张晨光分别饰演两岸球赛解说员，两人拿着花名册准备开场，却因集美板桥队和新北板桥队名字一模一样，把球队名册拿错，引出一连串俏皮又温暖的误会。除了参与演出节目，还有不少台湾艺人也相继在微博发文祝福新中国生日快乐，其中刘畊宏、汪东城、刘乐言、何润东等艺人转发央视新闻一人一句祝福祖国母亲的帖文，祝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对此，台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又跳出来酸言酸语，
3: 来来去去大概就是这些艺人，大概就是这些人啊、哦。那有些人如果你不特别提醒，你也不知道他是台湾人。
2: 不仅如此，梁文杰还威胁台湾艺人不要发表支持所谓武统及贬低台湾地位的言论。此番言论也引发岛内舆论不满，有台湾网友留言表示民进党当局又在搞绿色恐怖，还有网友说又开始为难艺人了。事实上，民进党当局没少向富路发展的台湾艺人挥舞威胁大棒。2025年3月，侯佩岑、汪东城、张韶涵等至少20名台湾艺人转发央视新闻微博，内容为这是台湾唯一的称谓中国台湾省。对此，台陆委会给予所谓最严厉谴责，并表示将调查这些艺人是否违反所谓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同年8月，台陆委会列出富路发展且发表所谓统战帖文的台湾艺人名单，包括欧阳娜娜、侯佩岑、赵又廷等人。台文化部门也依据陆委会提供的名单逐一约谈艺人，还威胁若有下一次必寄出惩处等。针对民进党当局的威胁，台湾《中国时报》此前曾发文指出，在这个全球局势紧张、区域情势不稳的时代，两岸交流本应以和平互动为前提，演艺人员文化交流本该成为增进理解的桥梁，而非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民进党当局若真心想维护所谓台湾尊严，不该用打压自家人的方式来证明立场，而应从修补内部裂痕、促进两岸互信开始。
4: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北的唐湘龙先生。台湾方面，陆委会副主委发言人梁文杰表示，目前共有19位台湾艺人发文祝福祖国。他威胁道，如果踩红线就查处。请问梁文杰又搬出这套论调，到底是什么形态呢？为什么每每到了11国庆，他就要恐吓这些艺人呢？
5: 艺人其实会，就是毕竟这些艺人，不管他们在大陆在华人圈子里面他们有多红，那他们的有多大的市场，在台湾以外的尤其在大陆的市场空间，他们的家在台湾，他们的成长经验、家人朋友在台湾，他们大部分逢年过节的时候还是回来台湾，最早我认识的一些大概就是这样。那当两岸关系好的时候，他们就很自在地游走于两岸，都开心，在哪里都开心。当两岸关系不好的时候，他们就会成为最尴尬的一群，他们在哪里都非常的谨慎，就变得很低调。今天如果他发自内心的在大陆11国庆的时候，他表现出呢普天同庆的这种的感觉，在台湾不要说恫吓要修理你。在民进党的这些的绿营的这些呢，这些青鸟啊、黑熊这些深绿的媒体、深绿的网军，每年呢都在这个时候呢，那用一双的贼眼呢看着你，看你讲了什么，看你做了什么，然后呢，他们在这里面呢开始呢做放大的解读，在台湾的内部的舆论市场修理你。陆委会的警告，一方面是因为选举快要到了，他当然要提防，因为这些艺人。都是知名度很高的，在两岸呢都有呢普遍的辨识度，他在舆论当中、在媒体当中的扩散效果一定会非常强。 这个呢比民进党呢 做各种的认知战啊、带风向啊、造谣啊、说谎啊等等，那个呢作用力呢强100倍。好，所以他们一定会全力的。一旦呢到了固定的时候，他们就会呢先说先引，先警告你。那也让你知道，就是说不要怪我没有把话呢说在前面。如果我话说在前面呢，你仍然踩我的红线，那我就一定的修理你。其实这几年下来，在大陆呢讨生活的，在大陆呢定居、长时间巡演、参与各种戏剧演出、有很高的知名度的这些的艺人，确实会受到困扰。
4: 好的，谢谢唐湘龙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民进党挡不住台湾艺人、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喜欢。近日又一部大陆电视剧火爆了台湾，陆剧《兰香如故》开播后，力压多部海外影视作品，迅速冲上了台湾地区热爆播榜的冠军，并持续霸榜2周，这也引爆了岛内追剧圈。
6: 不仅岛内各追剧平台密集推出追剧日历、分级介绍、细节揭秘， TVBS 新闻、联合新闻网等多家岛内媒体也围绕剧情铺陈、服化道等展开报道。有岛内剧迷表示，每天都在定时蹲更新，还有台湾青年专程到大陆参加路演。剧播期间，剧集相关话题更是多次登上台湾地区谷歌搜索热度榜首，足见该剧在岛内的火爆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在台湾最大论坛 PTT、 台湾年轻人爱用的脸书等社交平台上，出现大量更为深入的探讨。有贴文表示，剧里关于中华文化历史的细节值得反复推敲品味，追剧不只是磕感情线，还主动去查明代历史。这剧在台走红，彰显两岸同根同源。有台媒评论一针见血指出，陆剧《兰香如故》在台湾大火，照见民进党当局所谓去中国化纯属无用功。不仅是《兰香如故》，近年来大陆影视剧在台湾一再掀起热浪旋风。今年热播的《竹玉》曾连续13天霸占台湾流媒体平台热门日榜冠军，《太平年》《家业》等在台湾社交媒体持续引发热议。台湾资深媒体人郭雪君撰文表示，大陆软实力的崛起，陆剧在台湾的热播，不断将中华文化带进台湾年轻一代眼中，而且还是年轻人自己主动探索了解的。兰香如故等所带来的现象，无疑清楚地告诉民进党当局，文化认同与历史认知岂是轻易靠政治操弄就能强行扭转。台湾年轻人通过大陆优质影视剧、网络流行文化，更深刻了解中华文化。
4: 在过去，中国影视产品出海是把一部部的作品送出去，今天出海的方式变了，从电影荧幕到手机竖屏，从内容形态到商业模式，再到屏幕背后的人工智能工具，中国影视正在更深地走进全球影视工业链。我们先从今年暑期在海外热映的中国电影说起。这个夏天，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八仙等佳作漂洋过海登陆多国院线，收获了好评。或是温情，或是奇幻，不同的中国故事正在海外荧幕上绽放力量。
7: 刚答应帮你，心都凉了，并不要紧，我把心。
8: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侨批为主线，讲述老一辈华侨下南洋谋生时与家乡亲人彼此牵挂、守望相助的故事。朴素真挚的情感突破地域限制，跨越语言隔阂，打动来自不同国家的观众。
9: 对呀，春节呢，路边有些多的对，哦，不然不可能说，因为你阿龙啊，阿庄阿龙老公呢，
10: 我被骂不好。包括王泽森，心意相通，相爱相守。
11: 他们其实是把我们以前的先求，他们的精神度活生生的放在我们的面前，真是太感动了，太感动了，我哭了好几次了。
12: I'm from an immigrant family as well. I have family abroad, and my family was, you know, brought here by my elders, and so it's reminding me of that.
13: De ugyanakkor azt is bemutatja, hogy a kínai emberek mennyire szorgalmasak, mennyire hazaszeretőek, és a család is mennyire központi és mennyire fontos az ő életükben.
2: 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在海外同样掀起了观影热潮。电影中的神话人物、东方山水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让不少观众感到

0: 就此话题，我们继续请教唐湘龙先生。中国电影如今在海外票房的收入持续走高，同时不断地圈粉许多的海外观众，您认为在这背后是有着怎样的核心竞争力呢？
1: 当然，这种电影啊、戏剧啊，或者是音乐啊，我们讲的就是说这种的流行文化，流行文化是一个国家的国力的附带产品。那当你的国力呢够强的时候，你本身呢背后呢所承载的那个流行文化，跟着那个文化来的品味。taste 那个品味，它就会跟着上来。中国今天的影音产品的出海，所有的影音产品，它的三个重要的支柱，第一个呢，它必须呢是资本密集；第二个，现代的电影影视产业，我们都知道呢，其实呢它也是技术密集，有高的这种的科技的含金量，你要有很高的就是说呢这种的资本，以及很高的科技，还要有很高的文化的品味，这三个条件呢都要具备。中国今天呢就是在这三个条件当中都具备了。老实讲，不被看到呢，都很难。文化，尤其是流行文化，是一种的国力的最直接的投影。当然，透过呢流行文化是让大家呢认识中国，认识你最好的方式。流行文化的渗透力，以及呢缓和呢彼此之间的文化的隔阂，或者猜忌最好的润滑剂化妆品。就是影音文化产品，所以中国在这方面来讲，除了它的出海，一方面是大家对中国的好奇度呢，跟好感度呢爆棚；另外一方面，这种的出海也会让大家进一步呢对中国呢更了解、更友善、更接纳，同时呢也更能够呢理解呢中国的思维跟中国的生活方式，这些呢都是非常好的事情。中国基本上面你看到的戏剧影音产品，尤其在未来你看到的数位化的 AI 化的这些的影音产品，它会更不同，它会有更大的扩散力。所以你看到呢是一些呢非好莱坞的非英语系的文化，现在慢慢呢在国际市场当中来讲多元了，在市场的占比呢提高了，在许多的网络的影音平台里面被点阅的这样一个机会呢多了，但是它背后的逻辑是不一样的。中国的这些呢流行文化影音产品的崛起，它在强化自己文化的主体性。我估计现在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的软实力，一旦到了 AI 产业的时候，所有的人物角色基本上面呢都是透过数位去设定的，所以呢这种的硬体、这种的条件已经呢具备的情况下面，其实它同样是一个弯道超车，已经呢远远呢超过了过去以人为主的那种的电影奖的定义。演技这件事情，我不是说不重要，但是在未来数位的时代的时候，它重要性呢相对的降低，而在其他的非人身上呢所需要具备的技术元素，这点中国已经走在前面了。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唐湘龙先生。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两码小三通航线的客流明显增多了。过去这条航线上的台胞大多都是返乡探亲，如今专程来大陆旅游的人员日渐增多。从探亲路到旅游路，两码小三通正在见证两岸同胞往来的新变化。
2: 在琅琦客运码头，记者遇到了刚结束旅行、即将返回台湾的台胞谷女士一家。
3: 是待了7天，整个动线流程都很好。因为叔叔想要就是体验一下搭船的感觉，对，我们就想说也试试看，也是第一次搭船。
4: 福州我是来过，然后那次没有机会到武夷山去，所以这次我们就想去九曲湾的竹筏漂流啊，那个实在是非常的好，沿途风景非常的漂亮。
2: 为应对中秋国庆假期客流增多的情况，马尾海关在琅琦口岸运用智能检疫闸机、CT 机、智能审图等智慧旅检设备，便利旅客通行，同步设立服务专窗，提供政策咨询、特殊旅客帮扶、应急协调等服务，
5: 提供通关便利服务。发挥台胞乡音服务港的特色优势，开展政策解答与现场引导，用心守护两岸同胞的归途。
2: 据了解，今年是手来族免收台胞证证件费政策实施的第一年。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政策实施后半年内，手来族办证

0: 人次同比上升57.2%，入境大陆人次同比上升40.9%。目前可签发一次有效台胞证的口岸已增至100个，3000多个景区对手来族免门票。2026年上半年，台胞来大陆达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此外，山海相约福马畅游，上海福马游首发团10月1号完成了为期3天2夜的行程。此次行程从连江县黄岐客运码头启程，经小三通赴马祖旅游。这是今年2月大陆恢复上海居民赴荆门马祖旅游政策落地后，首个从黄岐口岸启航的上海赴马祖旅游专线团。本次旅游线路串联上海都市文化、福州闽都文化和马祖海岛风情，搭建起沪、蓉、马祖三地常态化交流合作的新平台。上海福马游首发团此次赴马祖游览了八八坑道、海岸风光等，并品尝马祖特色美食。
1: 那对马祖来讲，旅游市场又向前提升了一步，对于两岸的旅游也是一个正面的发展。我们也希望说，未来除了上海，更多的大陆同胞去马祖旅游。
2: 上海游客的首发团，对于我们整条航线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进一步呢打通了唐三角地区的客源。那下一步呢，我们将会进一步深挖我们的文旅资源和联马旅游产品，将两岸的同胞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3: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3: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地区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2架 F-16V 原计划是在2026年的9月底开始陆续交机的，但是之前已经滞留美国夏威夷超过1个月。 十月二号，这两架 F-16V 终于飞抵了台军台东制航基地。不过，台湾媒体也爆料，这两架 F-16V 原本应该是要搭配 ANALQ-254，也就是毒蛇盾牌电子战系统，但是实际上根本就没有配备。
0: 台湾地区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两架在滞留美国夏威夷超过一个月后，终于在十月二号飞抵台军台东制航基地。虽然战机在美方延宕多次后终于抵台，但外界注意到两架 F-16V 并没有装备此前台空军吹嘘的毒蛇盾牌电子战系统，这也意味着两架 F-16V 是阉割版。据了解，电子战系统的功能包括作战时用来控制、利用或干扰敌方雷达与无线电波，拦截敌方通讯与讯号，反制电子干扰等。针对台媒爆料抵台的两架 F-16V 没有装备电子战系统，二号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在受访时也侧面证实此事。
10: 至于电战系统的部分，我想制造商已经在做相关的一些软硬体的测试，那都依照这个相关的节点如期来进行当中。
0: 另外，多项原定今年开始交付的美制武器再度出现延宕。据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美对台军售基欠武器金额约9361亿元新台币，其中 F-16V 全案金额约2520亿元新台币，占美国基欠军火总额的约25%。
11: 那本来今年66架就应该要全部到位，到目前为止只来了2架，本来2023年要到的。它事实上里面还有包括导航的系统，包括弹药，其实都还没有到位。
10: 我当然不会在年底之前只有这2架交付了，那我想后续的交付我们会跟美方的专案办公室来进行规划。
0: 台媒还爆出美对台军售具体基欠清单，其中包括 MK48 重型鱼雷交付持续延宕。该军购案有2017年、2020年两批订单，合计约135亿元新台币。M109A6 自行榴弹炮因美方生产延迟，预计要到2030年才开始交付，金额约1269亿元新台币。AGM154C 远程巡航导弹交付延至2027至2028年间，该案从送案到交货已持续将近10年。阿特斯无人机采购案原本预计2026年第四季前开始交付，但最终交付期限据报已延至2033年。
3: 就此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台北的董志森先生。董先生，对于 F-16V 战机交付过程一波三折，最终还缺项交机，您怎么看呢？
12: 其实这两架飞机哈，它是被台湾民众高度质疑，然后一路挨骂，就勉强送过来了。那送过来没有电战系统，那叫什么飞机呀？现在电子战的世界，飞机如果没有电战系统，它没法去规避雷达，没有办法侦受到敌方的任何信息，这个飞机简直是没有用武之地啊。但是他先把这个飞机飞过来，是要让台湾民众觉得说我们有先来两架，这个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所以你可想而知他有点在应付。那台湾跟美国买军火相关的这些武器如果对方时间拖非常久，他是没有罚则的，那这个让人家觉得匪夷所思。所以厂商根本也不在乎你，而且他们还排了优先顺序。所以台湾这一次来的这两架其实对台湾没有任何帮助，它就是让台湾的老百姓看到了说有来了。那如果你今天看到情况，台湾现在大量的在采购军火，它其实里面都会碰到相同的情况，只是这次的军火采购量太大，它里面有很多人要从中捞好处，这在台湾是众人皆知的，所以搞军购捞好处，这就是民进党的逻辑啊。
3: 好的，谢谢董志森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北京的朱松岭先生。朱先生，有台湾媒体报道称，美对台基建军火已经接近9400亿元新台币，多项原定于今年开始交付的美制武器再度出现了延宕。您对此有何观察？
13: 美国。

0: 国对台军售啊出现延宕，这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不是一次两次，而且呢是一个非常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就是因为美国一直都是把台湾当作它的提款机，当作它的收保护费的一个对象，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啊这个军售合同签订之后到底要不要交货。可以看得出来呢，美方根本就没有把台湾放在眼里边，也一直啊就是以收打着这个军购的名义啊去收保护费。那么这一点呢也充分展示出来，一方面美方直接把台湾当棋子的这种心态啊展露无遗，另外一方面呢也表达出来啊民进党当局明知是亏是当也要继续往上上，继续迎合美方的这种仇恶心态。第二点啊，这也表现出来现在美方的这种军火商的这个交货能力不足。我们也知道啊，其实现在美方在四处煽风点火，到处啊这个战火纷起，其实很多地方都是跟美方的这个主动的挑起战火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挑起之后呢，美方自己也知道啊，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他自己的军火库慢慢的开始啊这个减少，尤其是啊向外这个军售啊，包括对着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方面，包括啊对着这个中东的这个方面，甚至其他的这些方面呢，这个输出的武器，甚至呢往外输出的武器呢越来越多。那么自己呢这个生产能力和供应能力之间呢捉襟见肘就展现出来。所以现在看得出来呢，美方自己本身恐怕在军火的生产等等很多方面也存在着问题。当然，即使没有这些方面问题的话，也没有优先去考虑台湾。所以说呢，可以看得出来，在之前就排在这个美方军火销售的这个后面。那么在美方遇到了这个更加着急一些的这个合同的时候啊，肯定更把台湾当局、台湾的这个方面的这个军购呢往后去排。美方不断的延宕武器交付的这种这个做法呀，其实就是美方把台湾当棋子、把台湾当提款机的一种表现。而民进党当局啊，明知是当依然去做，这种做法不断的去消耗岛内的民生福祉，这些啊。其实岛内的有识之士也早就引起了反对，现在呢看起来恐怕这种做法继续下去之后呢，岛内的反弹可能会越来越多。
1: 好的，谢谢朱松岭先生。战机到货却不配电子战系统，无人机抵达却没有原装充电器，想要另买充电器却发现全部产自大陆。原来民进党当局军购的尽头是充电器呀。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海峡漫评。
2: 赖商，先给你报告一个好消息，咱们跟美国人订购的66架 F-16 有2架到货了。
3: 等了3年终于来了，这下蓝白总不能再说 F-16 是隐形飞机了吧。
2: 但有个坏消息，这2架新机没配电站系统，等于裸机交付，几乎没有实战能力。
3: 那怎么办呢？
2: 好消息是美国人答应后续补上，还提供技术支持。
3: 你看，我就说嘛，美国爸爸不会不管我们的。
2: 还有个坏消息，
3: 又怎么了？
2: 加装相关设备得加钱。
3: 都2000多亿了还要钱？还有别的事儿吗？
2: 有的，还有好消息，我们采购的美式无人机也到了一批。
3: 这个好，可以提升我们的不对称战力。
2: 但是坏消息是这批无人机没有配充电器。
3: 充电器都不给啊，这么环保吗？
2: 不过市面上能买到无人机可以正常用。
3: 你看，天无绝人之路嘛。
2: 但坏消息是，
3: 等一下，这个又要加多少钱？
2: 哎，不是钱的问题，能用的充电器都是大陆制造的。
3: 算了，军购先不说了，无人机民主供应链亚洲中心的构想，现在这可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反响怎么样？
2: 正要跟你报喜呢，绿友友们都很期待，都夸你有远见。
3: 这才对嘛。
2: 不过
3: 听，怎么又有不过？今天是过不去了是吧？黑色星期五吗？
2: 还有个坏消息，就是民众听到你说只欠东风，担心你会招来大陆的东风导弹，所以都在骂你。
3: 嗨，不是哦，不是这样的，民众骂我这算什么坏消息啊，我都已经习惯了。
1: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当地时间10月1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代表28个观点相近的国家，在联大第三委员会就单边强制措施做共同发言，敦促国际社会坚决遏制这一非法行径。
9: Today's world is plagued by rampant unilateralism and the raging unilateral coercive measures.History has proven that the UCMs are a major source of international turbulence and disorder.
10: 傅聪表示，尽管国际社会反复呼吁立即取消单边强制措施，但这些非法举措继续对目标国家及其人民造成严重后果，甚至危及生命。单边强制措施以及次级制裁和过度遵守，加剧当前人道和经济挑战，严重威胁粮食、能源和金融安全。将关税作为单边胁迫工具的做法日益增多，包括依据国内法作出单方面认定，以国家安全或人权为借口加征额外关税，进一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损害多边贸易体制，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阻碍有关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努力。单边强制措施严重违反了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发展权、受教育权在内的基本人权，阻碍了目标国家实现上述人权的能力。傅聪强调，28国重申反对单边强制措施，并呼吁少数西方国家听从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立即无条件彻底取消单边强制措施。傅聪系代表安提瓜和巴布达、白俄罗斯、伊朗、俄罗斯、中国等28个国家做共同发言。
1: 就此话题，我们来请教北京的郭宪刚先生。近年来，某些国家频繁采用单边手段对他国进行经济制裁等强制措施，您认为这给全球带来怎样的风险？中国在联大的发言具有怎样的意义？
11: 我们知道，这个按照国际法的相关规定啊，只有联合国安理会有权对其他国家进行制裁或实施这种制裁。任何其他国家在没有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都无权对其他国家进行单边这个制裁。但是呢，有些国家呢，这个把他自己国内法看得高于国际法，动不动就对其他国家进行单边制裁。不仅对其他国家进行单边制裁，而且呢，还进行长臂管辖，对于这个和这个被他制裁的国家进行正常贸易和经济往来的国家呢，也进行这个制裁。这种单边制裁呢，对这个被受制裁的国家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同时呢，也使被制裁国家的人民的这个生活，受到了很大的这个打击，使这些国家的老百姓的生存权、发展权啊，都受到了极大的这个伤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呢，在联合国代表28个国家发言，指出呢，这种 单边制裁呢是非法的，是不符合国际法的，对于这个被制裁国家带来的这个

0: 影响是极为负面的，因此呢，要求呢这种实行单边主义的单边制裁的国家呢，改变他们的这种错误做法。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呢，我想呢，一个它是使得这个被制裁的国家的处境会有所改善，因为中国在发言中要求、号召、呼吁其他国家联合起来抵制这种单边制裁，给这些被制裁的国家啊提供方便啊，提供由于他们受到制裁所短缺的一些商品，是吧？这样的话会使得这个被制裁的国家的处境有所改善。第二个这个影响呢，就是使得这个多边主义这个取代单边主义的这样的一种趋势呢，更加这个是一种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因为中国的呼吁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这个响应，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于这种单边制裁这个十分的这个不满，因此呢，在中国的这种呼吁之下呢，大家会越来越站在正确的立场上，这个抵制这种单边制裁，使得单边制裁的它的这个空间和市场越来越小，所以这是有利于多极化发展的。
1: 好的，谢谢郭信刚先生。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近日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园方于9月29号发布的最新视频显示，福双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竹子，逐渐适应新环境。
2: 据美联社报道，亚特兰大动物园9月29号发布的大熊猫抵达后的画面，在画面中，大熊猫福双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竹子，并在逐渐适应它的新环境。园方表示，在平平和福双抵美后，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调整，适应新环境。
3: Well, Zoolanta has been working hard for the past year, making improvements to our enclosures. Our enclosures are a lot bigger. We're ensuring that we have plenty of bamboo for them to eat.
2: 9月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据悉，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已有20余年，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
1: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4: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据多家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0月1号的报道，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五角大楼将向中东派遣第3艘航空母舰和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此举将为该地区增加9000至10000名兵力。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打击。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已于当地时间9月27号离开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母港，执行既定部署任务。此外，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搭载来自第13海军陆战队远征队的队员，于9月28号启程。有美国官员称，相关舰艇、战斗机、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预计将于11月底前抵达中东地区。目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对于上述消息，《华尔街日报》称，白宫和五角大楼发言人均未回应置评请求。该媒体同时承认，这些额外举措将进一步加剧美国海军的压力。后者在冲突期间已面临物资短缺和近乎创纪录的部署强度。多名美国海军高级官员透露，罗斯福号航母的船员也已做好超出常规时长部署的准备。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

0: 特朗普还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他们提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还不够好。此前一天，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声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可能会发起军事打击，做出决定的时间正在临近。对于特朗普的一再威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尽管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方多次袭击伊朗，但伊朗方面从未回避与美方的对话。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将继续捍卫本国人民的权利。虽然敌对势力试图通过袭击引发伊朗内部危机，但这反而加强了伊朗的民族团结和内部凝聚力。此外，针对海上贸易受限，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寻求通过巴基斯坦、伊拉克、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的陆路通道扩大进出口渠道。
1: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教郭宪刚先生。自今年4月份以来，美国首次将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美国为什么要部署如此规模的兵力？这些额外的举措对于美国海军来说，又面临怎样的压力呢？
2: 美国最近决定呢，将罗斯福号航母派往中东，这样的话，美国在中东就有了3艘航母。那么这三艘航母部署在中东，对美国的这个海军的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尽管美国有11艘航母，但是呢，它有些航母需要这个修理维修，士兵需要轮换，需要休息，在海上最长时间不会超过半年。那么前一段时间，美国的林肯号在中东超过了250天，导致这个林肯号的这个官兵呢，这个难以忍受长期在海上的漂泊，而且航母的很多这个零件也罢，设施也罢，需要维修，得不到及时的维修，那么像包括一些洗衣机啊，包括像卫生间啊，都出现了问题，使得这个航母上的这个官兵呢极为的不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现在依然派出的第3航母进入中东呢，我想呢，一个方面他是想要这个替换其中的一艘，因为时间长了，美国的航母它是无法长期在那待下去。另一个方面呢，还是要在中东至少要保持2艘航母，以便呢对伊朗形成这个强大的威慑，使伊朗呢这个屈服于美国的要求，按照美国的要求和美国签署协议。因此呢，美国这样做呢是有它的目的的，但是它的这个目的呢与它的这个实际能力之间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我想呢，这次它派第3艘航母进入中东地区呢，实际上美国的军方海军尤其比较担心，是否会再次出现像林肯号前一段时间在中东地区部署时所出现的那些问题，使得这个官兵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加大。这样的话，对于美国在外的军事存在是不利的。不管怎么样，我个人认为，美国长期在海外进行这个军事部署，其实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也最终也是不利于美国在全球的利益的。
1: 好的，谢谢郭宪刚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2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好的，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

0: 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十五五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何其有幸生华夏，涌动满腔爱国情。连日来，福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国庆主题活动，八闽儿女深情礼赞伟大祖国。
1: 今年国庆，上杭古田会议会址红旗招展，游人如织。在红歌大舞台，军魂永驻，礼赞中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专场演出，吸引众多游客齐声放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古田会议驻军魂，我爱你中国，一首首红色歌谣轮番登场。
2: 我们定当不负年华，努力学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 在泉州永春五里古街，一场以国旗下的我们为主题的互动合唱活动温情上演，市民游客挥舞红旗，用嘹亮的歌声歌唱祖国，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红歌响彻古街，饱含着大家对伟大祖国的热爱与美好祝福。
3: 我们在古街合唱歌唱祖国，心里感到自豪，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1: 在宁德浙蓉仙女公园，祝福祖国，唱响新生活，庆国庆红歌颂活动吸引200多名市民游客参与，大家以歌抒怀，唱响幸福新生活，用真挚歌声礼赞祖国。
4: 红歌都是一段红色记忆，我们用歌声致敬祖国，传承出

0: 初心，让大家在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红色力量，厚植爱国情怀。
1: 在三明明溪，一抹抹鲜亮的中国红装点城乡大地，营造庄重喜庆的节日氛围。三明市艺术馆在三明红旗广场举办少年起舞灯火里的中国活动，参演人员以舞姿传承红色血脉，唱响风展红旗，如画三明城市品牌，激发群众爱国爱乡情怀。
2: 看到街上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我内心倍感自豪，非常的激动。
1: 在福州地铁二号线南门兜站中心舞台，一场红色快闪活动惊喜上演，悠扬琴声中经典红歌《我和我的祖国》唱响，动人的歌声回荡在站厅各处，大家用最真挚的歌声致敬盛世祖国，抒发浓浓的家国情怀。
3: 在出行途中邂逅这样的红色浪漫，氛围感特别足，也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
1: 厦门中山路举行庆国庆送祖国，社会各界人士国庆巡礼活动。随着国庆巡礼活动启幕，戏曲、朗诵、经典红歌、少年芭蕾等节目沿着街巷次第铺展。花车每到一处，两岸同胞、海外侨胞、外籍友人等各界人士与沿途的市民游客温情互动，大家主动加入歌舞之中，共同抒发爱国赤诚。
4: 此时此刻，看满大街都飘扬着我们红色的国旗，内心充满着感动和自豪。
5: 祝福我们祖国能够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盛。
6: 何其有幸生华夏，很满足，很幸福。祝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
7: 国庆假期第一天，周末喜相逢荣耀之旅走进红土地松毛岭之恋红色实景演出在红军长征第一村长汀中富村上演。演出以红军桥至红军街至红军广场为动线，移步换景，沉浸互动。红军桥上，唢呐独奏《山丹丹花开红艳艳》，高亢嘹亮。情景互动演绎《生命等高线》，再现军民鱼水情。歌曲《红星照我去战斗》合唱激荡人心。红军街上，竹笛独奏《十送红军》，悠扬婉转。红军广场上，《珊瑚颂》《红军阿哥你慢慢走》等歌舞轮番登场，演员、游客、村民携手互动，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据介绍，本次演出是福建省歌舞剧院立足闽西长汀红色沃土，深耕长征红色 IP 的沉浸式实景文艺展演，依托红军桥原生态红色实景地貌，将红色山水、革命旧址与剧情深度融合，打破舞台与观众边界，让群众身临其境，重返历史现场，是省级精品文艺资源下沉基层、创新红色文旅与思政教育融合的生动实践。
5: 以歌剧的方式呢，演绎出革命先烈的故事，这也提醒我们呢，就是不能够忘记先辈为我们付出的一切，让我们把这种红色的精神呢，一代代的传下去。
8: 十月一号，两艘阿联酋级新造船舶在宁德张湾宁港码头起航，驶往阿联酋交付运营。据介绍，此次出境的两艘船舶均由宁德本土企业自主建造，船长78米，船宽18米，符合国际航运运营标准。为保障船舶高效通关，宁德边检部门靠前对接船企代理单位，提前掌握船舶建造进度、船员信息及出境计划，制定一船一侧保障方案。
9: 宁德边检站提前为我们量身制定了通关保障方案，开通了绿色通道，全程一站式办理所有出境手续，极大压缩了通关时间，让企业能够安心抓生产、拓市场。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持续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全力护航本地船舶制造产业走向国际市场。
8: 据统计，今年以来，宁德口岸新造船舶出口数量已达18艘，主要出口印度尼西亚、阿联酋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11: 国庆假期，闽超第17轮比赛轮番开场，从10月2号到5号，连续4天，每天一场。今天晚上，闽超第17轮首场比赛打响，莆田队坐镇主场迎战厦门队。 上半场厦门队进攻势头强劲，不断在球门前制造威胁，而莆田队则顽强防守，连续化解险情。攻防拉锯之下，胜负悬念留到了下半场。比赛进行到第48分钟，莆田队获得任意球机会，但是未能破门得分。在比赛结束前的最后一分钟，厦门队凭借着点球机会射进了关键一球，并将比分定格为1-0。
12: 来看一看这个球怎么罚。今天整场比赛有着神勇表现的郑智杰，能不能够在最后时刻再挽救莆田队？来看一看苏进勇能不能够带领厦门队更进一步。
13: 猜对了方向，但是角度非常的刁，直挂球门的左下角，苏进勇稳稳地把点球打进，攻破了莆田队的球门。
14: 海思名城，活力晋江。大美之城，茶韵安息。
11: 请看一组资讯。
8: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福建总站联合福建省委宣传部共同推出的《走进乡村学闽菜》今天上线。2号至9号，每天中午12:30，总台央视农业农村频道8级联播。5位外国大厨走进福建特色区县，跟着本地老师傅学做地道闽菜。特邀嘉宾白举纲、范明、印小天也受邀同行，与杨大厨们一起寻味八闽风物，体验非遗手艺，感受闽式生活。闽江河口湿地1号举行我为候鸟添美食生态农业开田仪式，40余名爱心人士通过线上线下方式认种适合候鸟取食的农作物，为迁徙候鸟增加食物来源，认种面积超过300平方米。以浪漫适宜、悦享琴岛为主题的第15届鼓浪屿钢琴艺术周日前开幕。加拿大籍世界著名钢琴大师、鼓浪屿驻岛艺术家马克·安德烈·哈莫林率先奏响独步天下钢琴独奏音乐会。
11: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郑其文曾是邵武市拿口镇文化站长，每天忙完农活，他都习惯在书房里练一练字。
1: 是百姓晃，穿百姓衣，摸到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戴一冠龙，十一冠鲁，别说一冠无用，地方全靠一冠。
0: 这幅字是郑其文对老同事廖俊波的侧写，也是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印记。字里行间赞扬的是百姓心中廖书记那恰似樵夫的品格，伐薪为火，披荆斩棘。南平市是我国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地区之一，武夷山与岷江在此蜿蜒曲折，山水相映。李刚、刘永、朱熹、甄德秀、宋慈、杨荣等历史文化名人在这里焕发出灿烂的人文盛景。南平浦城管厝村，1968年7月，廖俊波出生在这里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乡镇职员，母亲是小学老师，廖俊波是全家的第一个孩子。
2: 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觉得我们是非常幸福的。我们家都有守岁的习惯嘛，就是晚上一定要看电视，看那时候就有春节联欢晚会了。其实我妈妈真的是特别优秀，她会拉手风琴嘛，我爸爸会拉二胡，然后我哥哥那时候会弹吉他。
0: 那间不算大的老屋里，珍藏着廖俊波最温暖的回忆。每当家人围坐在一起，棋子起落之间，谈笑声轻轻荡漾开来，温馨而美满。
3: 哎呦，真好，那真好就好，有一点高兴。
0: 少年廖俊波的知理懂事，在日复一日的家常琐碎里，在父母一句句不张扬的教诲中，慢慢生根发芽。
4: 我对他要求是很高的，就像谈的墨线一样，一条线我就不离一两万。
5: 从开始自己学穿衣服的时候开始，我要求我们家有一个，就那个镜子吧，是传身镜。起来穿衣服，你必须要在镜子上整理好衣服才能出来哟。就是仪表嘛，走路啊一定要直，不能弯腰的。
0: 照片中的廖俊波，永远是穿着笔挺的衣服，再忙再累，都从未忘记妈妈的教诲。不难想象，在这样的家教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廖俊波，他注定如松柏一般笔直，如磐石一样坚定，如春风一样温暖和煦。
2: 有一次这种七夕嘛，情人节，他也就会买个小礼物啊，买一个，就是给了我们，就是我跟丫头一人一块巧克力。对呀，他就觉得哎，今天情人节要送巧克力。对呀，或者送一束花，他的爱好很多啊。慧祥的歌他也会唱啊，童安格的话也会唱啊。所以我经常也笑他，我说：“哎，你曾经是文艺青年。”
6: 其实我哥非常爱看小人书，《射雕英雄传》啊，金庸啊，什么梁羽生啊，他全看了。他觉得他有像大侠一样的这种为民除害，这个很有侠义心肠。
0: 邵武市山峦重叠，桥兰溪穿城而过，形成秀美的桥川八景。
2: 当时他是微信嘛，微信名是樵夫嘛，应该跟当时的工作环境应该是还是有一定的关系。
4: 就是为百姓服务的意思，因为桥川，但是他有众多的因素在里面。
6: 微信里叫樵夫，我觉得跟他从小在大山里长大应该是分不开的。他觉得只有把所有的火焰集中在一起，作为樵夫是一个非常勤奋的
7: 而且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以樵夫自喻的廖俊波，他在邵武深耕16载，早已将此地视作第二故乡。这份对樵川的深切眷恋，也源自于那个温柔的决定。1990年，从南平师范专科学校毕业的廖俊波没有回到老家蒲城，他追随挚爱的恋人、同班同学林丽来到了邵武，成为大埔港中学的物理老师。
2: 我们虽然说是在两个不同乡镇的学校教书，但是中间也隔了几十公里，但是我们也会就是有周末吧，也会在一起。反正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比如说我觉得乡间啊其实也有很多乐趣的，比如说我们原来有时候怎么样去这个山上挖树根啊，去山上这个捡锥粒啊，捡酸枣等等，这些都是很有乐趣的。
0: 大埔港的山水见证了两个年轻人从恋爱到成家，也从稚嫩走向成熟。在这里，廖俊波和林丽度过了人生中非常浪漫的岁月。
3: 爱过学校，
8: 背后是新建的，
3: 没有这么大。
8: 没有，原来是在上面。
3: 那我们现在看得到的这一栋都是新的？
8: 都是新的。好久都没来这中学了。以前啊，这。

0: 的宿舍。
1: 他原来是住在那个二楼最顶上，就靠那个最外面那一间。
0: 他肯定很熟。
1: 是，因为他原来搞一个暗黄嘛，我们当时圣心小组嘛，原来经常帮他那洗相片。
2: 他在学校有组织一个摄影社，应该这么说，就是带着他，带着班上的学生啊，带着这个，那是整个学校的有这个兴趣的这些学生，带着他们去把这个大埔干的一些山山水水啊，给他记录下来。
0: 而且他还带我们一起去什么橘子山，橘子山去采摘，然后给我们拍照。我记得他给我们每一个同学都拍了一张，然后洗出来。
3: 都是日常的学校的，也有一部分是去黄山旅游，廖振波帮我做了一些，他有这个兴趣爱好。这张是学校大门口的，我们大埔干那几届考得很好的，不但到了黄山，还到了武夷山了。
4: 钟情于山野闲趣又热爱摄影，穿着笔挺的衬衫的廖振波，却拥有不拘一格的思想。这让他成了师生眼里最可爱的人。
0: 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当时在我初二的时候，有一次语文老师叫我们写一篇作文嘛，说你最喜欢的老师就写。然后当时我们班好多同学都写，我最喜欢的老师就是廖老师，包括我，我也是写的，我最喜欢廖老师。
3: 他对学生很关心呐、啊。哎，真的是像他当做自己的弟妹一样的。
5: 有两个学生是住着家住在20公里以外的一个最山的一个村，那个时候没有班车也没汽车，他骑着自行车去家访，来回得要80华里的路，要花1天多的时间才能走到才能回来。所以应该说他从这个刚刚步入工作就有这个为民的情怀。
4: 1992年，因表现突出，廖俊波被组织选调至大埔港镇政府工作。从此他扎根基层，像他的微信名樵夫一样，正式开启了自己竭诚为民的从政生涯。
6: 尊敬的廖书记，见字如面，您可能不一定记得我了，但如果提起2012年11月8日，郑和县石屯镇中心小学学生集体蓖麻籽中毒事件，您一定记忆犹新。我的儿子郑建峰，他是其中中毒最严重的一个。
4: 当天晚上，与郑建峰一样病情的学生陆陆续续被送到郑和县医院，急促的脚步声划破小县城寂静的夜空。然而面对学生集体中毒的严重事件，郑和医院却缺乏治疗经验，工业蓖麻籽的毒性远超家长的意料，霎时间人们慌乱无措，四处求助。这一晚，22个孩子的生命被交到了廖俊波手上。此时廖俊波刚到郑和任县委书记1年5个月。
6: 当时廖书记一到医院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马上给这些孩子开设绿色通道。廖书记一来，我们感觉心里就有了靠山，有个非常好的靠山，让我们也有了安全感。3到4颗这样子的就去南平市第一医院，如果是有7颗、8颗以上的就必须去福州总院，所以他就联系了我们的福州总院。到总院以后呢，只能给我们腾出2个床位。当时我们有8个孩子，作为家长我们就很紧张。后面我们马上又跟廖书记联系，他说家长们请放心，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和医院联系，让医院能够快速地接纳孩子们。
4: 治疗期间，廖俊波一直惦记着孩子们，不断和家长通话，直到他们全部康复出院。
6: 没有廖书记这么支持，这么关心他们，可能我们的孩子不一定能够活在这个

0: 事上。
1: 如今，郑建峰已是一名大学生，健康阳光，热爱运动。得知廖俊波去世的消息后，邵敦美写下了这封无法送达的信。
0: 廖书记，您帮助了那么多人，我们却没有机会报答您。如今，我儿子已经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了，即将踏入社会。我想，报答您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他以您为榜样，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

0: 俊波曾说，让23万郑和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是一件美妙的事情。教育是最大的民生。廖俊波的母亲、妻子都是老师，他自己也曾是教师，这让廖俊波特别关心郑和的教育。
1: 散开。
2: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那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思想、新旧文化、新旧的一些观念、机制在碰撞的时候，原来我们的一中，应该说，在老百姓这个眼里啊，可有可无，无所谓。学校的教学质量比较靠后，有一些学生到外面去读书，外流了。因为新育高中那两年，遇到了一些这个发展上的困难。
3: 当时因为郑和有好几年都没有出过了，就是高分的学生嘛，就考得比较好的学校的学生，他自己跑到一中去，偷偷的去听课，去查他那个教师的级备。
0: 在廖俊波的任上，郑和县教育经费快速增长，解决了不少历史欠账。他还促成郑和学校与福建省内名校结对子，为下一步教育发展积蓄力量。每年高三毕业班的省质检分析会，县委书记廖俊波必定到场，就像一名老师和同事们共同分析各项数据。
1: 廖师一来，都是讲成绩，更多的是谈问题。通过这个会，对前期做一些梳理，对将来做一些谋划。所以廖书记对我们这个学校质量提升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0: 时光从不辜负织梦者。2013年，一名郑和少年考上了北京大学。2014年，一技达标校的金色匾额在校园流转生辉。从此，郑和一中声名鹊起，无数雏鹰振翅高飞。守护孩子们教育的起跑线，为老百姓看病保障兜底，文化广场投入使用，文艺创作欣欣向荣。从此，这座县城记住了一位书记的温暖和大爱。
1: 然后还有一个客户会考虑一个防水的问题，我们这款是都是通过高压测试防水。
0: 张斌，郑和本地人，早年在上海从事电商行业。廖俊波敏锐地意识到，张斌做的不只是一门生意，更是郑和年轻人留得住、能致富的一条出路。
2: 2014年年底第一次见面就有聊到，他说你电商做得这么好，那你来当我的电商老师好不好？我赶紧就回应说，我说廖书记，那我可不能当您的老师。后来书记又说了，
3: 那有什么有关于电商书籍借我看一看？我说那几个好办，那我就后来从网上淘了3本书就。

0: 送过去，因为我知道他初期是想让更多的年轻人啊能赚到钱啊，能创造更多的就业。
1: 2014年，在廖俊波的鼓励下，他回乡创业，并设计开发自家品牌手表。好学的廖俊波从张斌身上看到电商的时代洪流，他以学生的姿态积极推进郑和电商产业孵化园建设。2015年，郑和全县电商企业达460家，从业人员4800多人，成功跻身于电商百强县，在手表销售单项中位居全国第一。2019年，张斌申请入党，这一庄严的承诺既是缅怀，也是对樵夫品格的传承。
0: 因为廖书记深深感染了我，我才去入了党。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对他还是念念不忘的，他的这种俊博士的微笑一直是在我脑海里的。他一定是一个好官，小村庄也好，或者说社会也好，我感觉都很需要这样的官。
2: 不，还记得我们吗？
3: 什么东西啊？
2: 哎，我们从上午过来了，带一点特产给你。
3: 不敢带东西、啊。
2: 哎，没关系，看我们走亲戚也要带一点东西，帮、哎、帮他拎一下。我们拿口的那个文化站站长郑七稳、哎，他写了一幅字，想要送给你们，也是送给廖书记的了。他说送给您。哎，
1: 每年的各个大小节日，和廖俊波共事过的下属同事们都会自发前来浦城探望廖家父母，像从前汇报工作一样，与二老分享那一城一镇的喜人变化。
4: 他知道对他的要求，我也是为你们做事啊，让我老爸开心啊，为你们做事不合适呗，为党做事不合适呗，党会记住你，人民会记住你。
5: 他就说，有什么困难，我们想办法解决，办法总是比困难多。这是我一直记住这句话，也就是我们廖书记讲的这句话，让我一直坚持。
6: 我那时候应该跟着廖主任在一起啊，我们应该看得到浦城的希望嘛，
7: 能够在荣华山组团。出一份力，发一份热，也算是对我们廖书记的一种怀念。
1: 在同事眼里，他是值得追随的领路人；在百姓口中，他是温暖人心的好官；回到家中，他更是父母懂事的长子，妹妹能干的长兄，妻子尽责的丈夫。在他们眼里，他只是，也永远是他们绵长的牵挂。廖俊波一生温暖他人，把自己全部的光和热都献给了闽北的山川大地，最终像樵夫一样引入苍茫的武夷山中。
8: 说实话，我儿子的确是很敏感的一个事，但是他也有点，就也很对不起我们。走得太早，俊博走了以后，我四年多我才回来，我真的不敢回来。每天早上爬起来看到俊博的照片，孙子吧放不下，很难。
9: 我有时候觉得很遗憾，就是我公公婆婆。到岁数大的时候，俊博子原来时候说，他说等我父母亲老的时候，我要这个父母亲就在身边，听他们多唠叨一些，因为他听我们家人的唠叨很少，虽然他给我们的温暖挺多的，但是相处的时间真的有点少。我说等以后你退休了，我就把这些唠叨我讲给你听，可是我没有，已经没有机会了。
8: 他这第二次生命。是党和人民给他的，不是父母给他的。第一次生命是我们给他，第二次生命是党和人民给他的。

0: 郑伯尔，我知道你很忙，随前附上书信一封。我到了郑和也有三次了，大街小巷转了几圈，对你的评价很过得去。家里的事情你尽管放心，父母的身体都很好，能把工作做好就是你的大孝。
1: 共产党员廖俊波，他走过家乡的四季流转，该多么眷恋这份至亲至爱至真。他的48载樵夫人生如一片暖阳，照进人间温暖，盛开满园桃李，鲜艳万里河山。

0: 认识你与二十年前同在市委大院里进进出出，有时候一声问候，有时候匆匆的一个点头，温暖了我们彼此双方。你时任市委办主任，我任报社总编，因为工作的关系来往频繁，彼此有了好感。后来对文学的爱好，我们又成了机关当中的近友。
1: 作家马兴辉，笔名古道，在廖俊波离世的一个月后，他主笔撰写了一部纪实文学作品《公仆廖俊波》。作为廖俊波二十多年的好友，在痛失友人后，他以笔墨开路，寻历了廖俊波四十八年的短暂人生，见证了他那份为民初心的炽热温度，薪火相传的动人轨迹。
2: 你这个要多少根呀？传统的100根啊。好，
3: 除了人工成本，一个月可以赚5万多块钱。
1: 郑和西北部千年

0: 镇东平，有一道传承千年的特色小吃——小鸽。非遗传承人张义建制作的小鸽在当地颇有名气。这一切缘起于他和廖俊波的一通电话。
1: 这个商标注册还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它不但要 logo， 还很多方方面面的条件呢。我 logo 我们也设计不来。后来我那天晚上呢，就想起来了，书记有留给我一个电话，我县委书记，他这么忙，他会接我的电话吗？结果我那天晚上打电话给他，我在一拨通打电话呀，他就跟我讲。哦，张师傅啊，哦，他原来他也全有我的电话，我心里啊，嘿，他也全有我的电话，我心里太高兴了。他赶快讲，过来过来，我在办公室加班。
2: 他的办公室啊，全部都是敞开着的，一些企业家来，或者村民来，啊，群众来反映的情况，他就跟我说。只要他们一来，你再跟我说一下，然后他都会接待。
0: 作为一个县委书记，廖俊波的办公室随时向群众敞开，电话群众随时能打，甚至还亲手为他看好的特色小吃设计了产品商标。
1: 书记就跟我这样讲，你看这个麦穗代表五谷杂粮，你看这个正好的茶叶。把正好的茶叶融入里面，用蒸笼再蒸出来。我当时把这个草稿子拿，心里很感动。你看，我们这个书记这么平易近人呀。他就希望我能够把这个东西做好，它能卖出去，赚到钱，赶上生活。他没有什么私心，没有什么，就感觉哎，你日子过得一天会比一天好。他就为你高兴。
0: 每当新口味的小鸽出炉，廖俊波就是第一个客户。出差时，他总会买上一些推荐给外地客商。带着这份信任与鼓励，张义建走上了美食小吃节的赛场，不负所望地捧回了金奖荣誉。
1: 第一时间就打电话告诉了我们俊波书记，从他接梯的就到他市长办公室。廖书记跟我身上哈都是雨水啊，就从他办公室办公桌旁边哈就有一双雨鞋，哎，我也没什么东西送给你，这双雨鞋送给你做个努力。还是那句话，有什么困难以后一定要找我。

0: 这是一个平凡的工作日。南平市武夷新区管委会的张颖要搭乘最早的班列出发招商。这个工作习惯已经有六七年了，带给他这个习惯的正是廖俊波。
1: 我们在安排出差的行程的时候，确实现在也都是这样的，因为高铁也方便，有的比方说是在福州，我们经常就是当天来往返，在外省我们有时候就是京去民返，仿佛到了那个城市又没有到那个城市，尽量多的时间到具体的项目当中去，是比较务实的这种的工作作风。
0: 2016年的秋天，南平人正在进行一场重要的工程建设，撤销建阳市，设立南平市建阳区。同时，南平市人民政府迁往建阳境内的武夷新区。为新区持续发展提供动力的产业园建设是重中之重，谁能挑此重担？彼时的廖俊波已是南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经济当前，他再一次扛起责任，群策群力，要造一座新城。
1: 之前他在郑和嘛，那大家都知道郑和在他手上干得很好，所以大家也觉得他来武夷新区应该也会带着我们干一番翻天覆地的大事业，大家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期待，要把这个城市建好，来迎接我们的新的行政中心，所以会有这种的压力。
0: 荒山造新城，千头万绪，新家园的搬迁进入倒计时，难度之高，压力之大，时间之紧，都是难题。但这似乎并没有拦住他的脚步，俊波速度一次又一次地刷新着记录。
1: 我们讲一个新城，从它的交通路网、道路景观、市政建设，还有社会事业的教育啊、民生的一些项目，这个是方方面面的，有大几十个项目，然后有几百个亿的投资。
0: 一座新城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产业支撑，承担着开发建设和产业发展任务的新区更是迫切需要高质量快建设。廖俊波常把一天有48小时该多好挂在嘴边。
2: 当时廖书记这个引进的一些产业，他的高瞻远瞩，在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建成的时候，他说产城人要同步，要融合啊，如果没有人没有产的城，就是一座空城伪城。好，在那个时候他就引进了明理轻量化这个企业。
1: 明理轻量化一期的，它是1.2万平米的钢构的厂房，我们从土地强夯到建成就69天。那他也要求我们在建设这些项目的过程当中要一竿子插到底，他自己也是这样说这样干的。然后在我们做这个钢构上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是感觉到有一个倒计时的工序安排，应该是可以完成的。那最后他说从这个施工调度表里面看，后续的这个工序这个时间是不够的。
3: 廖副市长直到现场看完以后，就是通过他协调，包括叫通过施工性啊各个部门统筹协调，把我们10个县市区所有的电焊工，就是符合他这个要求的电焊工都想办法集中到新区来攻坚，就保证他的速度能完成。最后超前完成了他的任务，就是比明令轻量化要求我们的时间还提前完成了。
0: 69天，奇迹般的数字，民旅轻量化项目就这样完成了从开工到正式投产。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当年盈利，从此这家落户于武夷新区的高新企业深耕轻量化汽车制造领域，如今已成功跻身中国轻量化汽车行业前3，服务于多家知名物流企业与整车制造商。

0: 2025年，刘跃明担任武夷新区党工委常务副书记，时隔多年握住了廖俊波当年的接力棒。如今的武夷新区早已日新月异，
1: 就是当时民旅企业化的一起，经过十年的发展，这个企业已经完成了三期，第四期企业马上就要落地。光这个企业今年纳税可以纳1亿。去年2月份，我们福建农林大学和我们南平市政府签约，要在南平建立这个福建农林大南平校区，一直到9月1号，180天时间。好，我们把2500个第一期的学生顺利招生。那180天能够建成一所学校吗？这归功于什么？我们廖书记当时高瞻远瞩，他当时就把这个科创园作为大学城的一个模板，一个底子。
0: 坐落在新田片区，如今已是大武夷旅游热点的航天体验馆，由廖俊波亲自带队5次奔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洽谈，从签订协议到建成仅用了80天。

0: 大学时代的廖俊波爱看武侠小说，他信奉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在蒲城荣华山茶叶组团，在经济欠发达的郑和，在武夷新区，与廖俊波共事过的人都曾领略过这般唯快不破的俊波速度。
1: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2: 我们跟他去招商，在高铁上也好，在飞机候车室也好，他其实都在看书看材料。有一次我们到一个项目，到了项目的那个老总的办公室，他看到他有一本书叫差距，哎，他回头就说我们要买回来看一看。
3: 对，我陪他出差会多一些，公文包他放的东西很多，包括我们原来新区的一些图纸啊，一些规划图啊，包括他的笔记本啊，还有一些相应的一些书籍，因为他博览群书啊，他会坐飞机的时候他会放一些书籍，包里面都塞得满满的啊，所有的资料。我们上车就是休息时间，坐飞机都是休息的过程，下飞机一脚一落地那就是工作的过程。
0: 极度紧张的节奏，极度饱和的工作，对廖俊波来说是常态，但疲惫的身体跟不上那颗满怀壮志与热忱的心。2017年3月18日晚，一场瓢泼大雨来得又急又猛，正赶往武夷新区主持召开会议的廖俊波，永远地倒在了路上。

0: 那天会议开到6点多，确实非常的疲劳。因为那天周末啊，不光是他疲劳，我们也都很疲劳，但是他还是依然要求我们按照习惯，新区那天晚上还安排了会。
1: 3月13日上午到武夷新区参加武夷新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下午陪同中国中铁文化旅游投资集团考察，晚上研究武夷新区百日攻坚。3月16日上午，3月17日上午研究武夷新区建设项目。
2: 翻开廖俊博最后一周的行程，从密密麻麻的会议、洽谈和招商安排里，仿佛能听见一位基层书记行色匆匆的脚步声。与时间赛跑的他，倾尽一生在追梦路上勇往冲刺。
3: 林立同志跟我说过一个事儿，起床的时候，有的时候晚上晚了，就一个人就这样坐在床边上，眼睛闭上，打一会盹。我们很心疼他了，非常心疼他。
2: 廖俊博去世后，40多万群众自发在网上悼念。上千人从福州、上海、北京等地赶来送他最后一程，许多从郑和县赶来的群众默默落泪，泣不成声。主礼厅外依次拉开的横幅，廖书记一路走好，郑和人民感谢您，诉说着无尽的哀思。
4: 简直是惊呆了，根本不敢想象。
5: 我们还在不敢相信当中，
6: 大家接受不了啊，
7: 确实非常的痛心，
0: 一时难以接受，真的说起来非常难以接受，不能想到说这么好一个领导就离我们而去了。
8: 其实我原来刚开始真的很不能理解他，觉得怎么这个领导当的会当的这么满。后面我才知道，他到北京那个行程的时间表排的，真的我就完全无法想象。他说：“妹妹，他说今年是爸妈的这个50年的这个结婚纪念日，把我们给父母亲的一个惊喜。爸爸妈妈当年结婚很简陋吧，没有任何东西，他说我来准备，让爸爸妈妈穿上婚纱。结果没想到，他最后的这个诺言，他也没有帮父母亲实现。”
5: 俊博，你走了，走了太早，太匆匆，让人扼腕长叹，心意荒芜。转瞬间，友情已作别，天涯沉陌路。我想把你的身影放在我书房的窗口，定格为永久的风景。
9: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廖俊波同志用行动彰显了共产党员的人格力量。他的微信名叫乔夫，他借此呢时刻提醒自己，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廖俊波同志不愧为人民的樵夫，他的精神必将永存。
2: 斯人已逝，怀念之情深切而绵长。当痛心与遗憾被岁月沉淀，更多的人仰望着他的信念与坚守，将缅怀转化为勇气和力量，去做更多的事，成为更好的自己。如今，曾与廖俊波共事过的干部们，依旧扎根在他奋斗过的热土上，以实干书写闽北发展答卷，让那份信念薪火相传。
6: 这茶叶是什么品种啊？
10: 这是水心的品种。
6: 水心的、嗯，到时候我们企业这边提供给相应的资料给我们乡政府，我们就到时候我会给乡里的会在。
2: 吴江平是廖俊波主政政和期间抽调到工业平台建设项目组的青年干部，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他，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都一直要求自己努力学着廖俊波的工作方式，为一方百姓造福。
6: 当时跟在俊波书记身边的时候，就在学习我们书记的这个为人处事工作方法，时刻也就想着能否每一年带给群众一个惊喜，我们是否也能够建一个有归属感的一个乡镇。
4: 这段宽带建设啊，现阶段到了最重要的时间节点，应该现阶段大家感觉都很好，那这些人流自然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这个路线上的一些游客啊。
2: 陈志强，廖俊波在武夷新区工作期间的主要助手，在短短200多天的紧密协作中，廖俊波给他留下毕生的纪念。
4: 他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所有在快速过程中能解决所有的困难跟所有的不利的因素。我一直认为他都在身边啊，一直在教导着我们怎么样去做好工作啊，所以我没感觉到他离得太远，因为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场景今天可以讲还是历历在目，就把它当作出了一次远门，出了一次差。
2: 从2017年开始，南平市持续开展廖俊波是好党员干部表彰活动，沿着一条条廖俊波未走完的路，千千万万个以他为榜样的干部们扛起重担，踩着他滚烫的脚印踔厉前行。这一颗发光体的光芒从未曾熄灭，它化散为漫天星火，跃动在每一个继承者的眼中。
11: 我是南平实验小学党委书记、校长林勇，
12: 万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蔡开明，
13: 林森华、
14: 李金童、
15: 龚建军、
16: 陆勇。
11: 我报告的题目是学俊波争当新时代樵夫。
17: 廖俊波说过，要发展就要敢于突破条条框框。
18: 廖俊波同志是我们福建南平成长起来的优秀党员干部，他是以不断担当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先进典型，也是我们身边可学可亲可敬的时代楷模。那这些年我们南平持续深化扩展升学廖俊波三针做广帅实践活动，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让南平每位党员干部身上都能看到廖俊波同志的名字。
2: 斯人俊秀，闽江波涌，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服务人民。廖俊波用一生在践行执政为民的共产党人诺言，他的实干担当明白坚定地传达着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崇高境界。为了一份壮丽的事业，廖俊波义无反顾把自己交给了时代奔腾的大河，把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镌刻在青山之巅。青史昭昭，丹心映照，廖俊波的事迹将激励我们继续沿着这条光明的道路，不忘初心，踔厉前行。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守正直而配人。

0: 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我们这就算出海了吗？
4: 啊。
3: 哇，金色的海洋呀！第一次见到金色的海洋。这鱼为什么要跳呀？啊，陈老板。
4: 哦，它没船跑一下，它感应一下，它就会跑。
3: 哦，感应到了，好像在迎接人一样。我早年拉柴跟打鱼差不多，半夜起来，要穿过几十公里的荒野到沙漠深处去打柴火。哦，赶着牛车跟坐这个差不多，但那时候牛鞭在自己手里面，牛是自己赶着，下面是路，心中有数。这个海上这个船心中没数呀，那船别人开着，

0: 这个海边不是都是沙滩吗？这里海都没有沙，
1: 没有沙，都是泥，这里面有啥？
0: 哇，来泥板给我。哎，这个我也会用。喂，
2: 我们是蹲着走的，不是那样走，我们是这样走啊。
0: 咋样？会开了，
2: 对了，
0: 哎呀，这车好开，哎呀，这掌握技巧以后很轻松。
3: 刘老师，等我，刘老师，我拍不到。
0: 啊。怎么变成这样？哎，一群这个残兵败将，你看，他这个你要轻脚走，你看轻脚走他下不去了。
3: 哦，别走了，就在这附近找吧。
0: 谢谢。

0: 章鱼，你现在还有那个虾姑，章鱼一年都有，但是大部分有多有少。
1: 哪一个月份章鱼最多？
0: 应该是八月份到九月份。章鱼就是看到洞就一直挖，
2: 就这个洞嘛，有的抓得到，有的抓不到，这是应该抓得到，是不是？
3: 哇，这么小的章鱼，
1: 不到了。
3: 我不是渔民，我不是来捕你的，陈大哥捕的你。
0: 他这个东西也是贪吃的货，
3: 他贪吃，他贪吃什么？
0: 贪吃螃蟹了，把螃蟹绑在这里，放在他洞口，他把它盖起来，他会跑出来。
3: 哎呀，这个工具我用起太顺手了，那早年都是靠这工具挖地嘛。哎，刨了一个大坑，啥都没有。那我们还是找这个陈大哥去吧。你一早晨最多能够捡到多少章鱼啊？
0: 最高峰那个时候吧，能抓个七八十只。
3: 这要出去卖，一只能卖多少钱？
0: 几百块，
3: 你要捡上200多只，就2000块钱了。一早晨，
0: 哪里有那么多
3: 啊？
0: 没有。现在这个天气还可以，七月八月份那个太热了，受不了。
3: 嗯，
0: 别说你们走，连我们走也走不了。嗯，但没办法，我们为了生活还是拼命的，还是要做。这个又不用工具，是自己体力活，自己能吃得消就多抓，就是吃不消就早点回去。要不要到鱼排上面看一下？章鱼都养在那边。
3: 好，走。对我们路上来人来说，对渔业生活还是用陌生生活。
4: 来，那边。
3: 好。
4: 这减速很快啊，开船跟开拖拉机一样。

0: 拍吧，养殖的地方。这个章鱼就养在这里面。
1: 哎呀，这矿泉水瓶都用上了。你刚才捉的那个章鱼也可以放进去是吧？
0: 对。
1: 它吃什么呀？养到里面？
0: 吃螃蟹吧。
1: 那太不自由了，囚禁在这个水瓶里面了。哎，你看个个都垂头丧气的。一个属于大海的章鱼被它囚禁在一个小矿泉水瓶里面，那鱼肯定会抑郁，章鱼肯定会抑郁。这我就不知道，我们又听不到它的语音，只要它快乐就行，
0: 只要我快乐就行了。这个很麻烦的，两天三天喂一次，
1: 这不断的喂它，这个喂多久啊？
0: 最终养到年底应该100多天，那年底20多块了，还要养几个月了。
1: 你养这么长时间才卖20多块，你刚才从那海滩捉来就能卖10几块。
0: 以前那个养猪一样嘛，天天累积累积在那里。
1: 这很麻烦，比养猪还麻烦。
0: 对啊，

0: 你看到这些养章鱼的人辛辛苦苦在养他们，跟养儿子一样，跟养老人一样，你要吃我，你便要养我，最后人变成这些动物的奴隶了。这以前这个鱼丛里面出海打鱼，这个出事故多吗？
1: 多，刮台风嘛，以前天气预报没那么准，它来的时候我们来不及了，
0: 能看到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啊。

0: 你可以在文学作品中描述大海是自由的、辽阔的，这种自由感是一个局外人对渔民生活的欣赏。但是你看看这些渔民，远方的诗意都是他们的生活，你走近一看，他不是这样的。风云变幻多端呀，不管是渔民也好，农民也好，牧民也好，一旦选择了这种生活，他们就会选择和接受自己的命运。
1: 整天都在这烈日太阳下，晒得受不了，高温的时候38-39度，现在就是想不到做什么行业，一直还在这边做。
0: 抗争只是英雄所做的事，对于更多的人来说，他选择的是认命。那认命才是英雄，知道有这样一种命运，然后一代一代的在这种命运中活下去，这才是这个时代或者是自古以来最大的英雄。收这么多的小鱼啊，这什么鱼？这是
1: 这个叫黄刺鱼，这个叫白骨鱼，这个有的人叫草鞋鱼。
0: 哦，不，我给你放个排骨。喂喂，不是这个，这让它跳起来咬了我一口。
1: 啊，那个是海鳗啊。
0: 没事是吧？
1: 没事。
0: 没毒吗？你被咬过吗？
1: 有啊，我们经常咬过，
0: 是吧？哦，哎呀，我还没吃它，它已经吃了我一口。平生第一次被鱼咬了。我们小时候经常被狗咬。哇，这怪模怪样的什么东西？这是
1: 这个啊？这河豚。
0: 河豚，它生气了吗？它
1: 肚对呀、啊，生气了，肚子就会鼓起来。
0: 它生气了。嗯。
1: 你要把它动一下，它的肚子就大起来。
0: 都生气。你有蓝宝石一样的眼睛，是不是能看到渔民已经把你捞上来了？是不是会看到今天中午你就变成渔民的午餐了？他从来可能没有被人这样抚摸过他的。喂喂喂喂，好了。自由了。
2: 谭介住好了，白族人。

虽然煮熟了，但是感觉它是活的。我是一个在土地上生活的作家，我的文学是我活出来的。假如我的文学有一种味道吧，这种味道就是我用几十年生活活出来的一种味道，它变成了我的文学的滋味。尤其在这个 AI 时代，真实感会变得更加珍贵。我们现在创作一部文学作品，我们认为是一个成品了，对 AI 来说它只是材料，是吧？它只是把你人类创造的所有东西当材料纳到它的库，它的这个资料库里面，所以它离生活会越来越远，比我们还远。这个时代真实的握住过一只螃蟹，真实的把手伸到海中去感受一下海水的温度，反而变得更加珍贵了。

看需要一手的真实体验。就像我读过很多文学作品中的海上日出呀，今天第一次这么早撑着船朝着东边驶去，亲眼看到了海上日出，这完全不一样。文学不能替代一个现实的真实世界。

0: 小黄，你们家有多少亩海啊？
1: 1000亩左右。
0: 这主要养殖什么这块？
1: 这个都是养黄鱼。
0: 全是黄鱼？
1: 对。
0: 哦，你姓黄就养黄鱼啊？
1: 对对对。
0: 这海域多深？
1: 这个铁杆是插到海底的，30米左右。
0: 海里面黄鱼有自己的食物是吧？
1: 对，我们围的网范围大，小鱼小虾会跑进来的。我们的范围空间比较大，这一块养了20多万条，但是他们呢，就是这一块他都可以养到70-80万条。
0: 您把这个圈叫什么？
1: 围网啊，围网养殖。
0: 哦，围网太工业化了，应该叫海圈。它其实是模拟了一个半自然化的海洋，就像我们养鸡用那个小网笼子养和一个圈养是一样的。它不能拥有整个大海，但它拥有海洋中的一个圈。小心，小心，小心！
2: 等一下，等
3: 一下，好。
0: 小心，别被网住了。
1: 那我们去钓鱼吧。这渔民钓法，
0: 直接扔进去就行了。那手能感觉到，
1: 对，就一直放，放到底了，然后我们再拔上来一点点，就是。来了来了，
0: 哇，果然上钩！
4: 你看它是鳞是银色的，泛着光芒，太漂亮了，这个
1: 来了，也来了。
0: 现在一斤黄鱼多少钱？
1: 目前是100左右。
0: 哎，但是我们在饭馆吃的时候，黄鱼不贵啊。
1: 那饭馆的鱼是那种鱼排的那种，我们体型比它多了2节骨头，就尾巴会比较修长一点。这就是野生黄鱼的品种出来的。
0: 它鱼眼睛会看到上面的人吗？
1: 会看得到。
0: 它能听到我们在说什么吗？
1: 可以听到啊。
0: 刚才发出声音什么声音？
1: 这个都
0: 救命声。这种声音在水下一定传得很远。
1: 它鱼声一叫，它水下的鱼这一群鱼全部都跑开了。刚才进来的都发出声音，从那边发出声音，它就会跑到这边来。从这边发出声音，就会跑到那边去。
0: 它还是恐惧吗？
1: 就是
0: 害怕。
1: 耳朵两个耳石，它会听得到，你这个一响，它就跑了。
0: 它是恐惧人类的声音，机器声音也是人类带的。我们在这院子走，脚步声过去，所有虫子都在乱窜，蚂蚁、其他虫子都在乱窜，人的脚步声就是如此恐惧在动物世界中。

得人是最大的天敌，地球上所有生物的天敌，所以人很难在这个世界中建立一种跟动物和谐相处的关系。哇，你看，哎，他听到我们在谈他了。因为你看，看这很文顺，已经很文顺了，看已经很文顺了。大海提供给人类的想象比这个陆地要深远，唯一还能藏匿我们神话地方，可能已经不是山了，因为山已经被人探索尽了，最高的山都被人爬上去了，最深的丛林被人砍空了。但是水底还是神秘的，现在哪有山怪了，有喀纳斯湖怪，大家还在信。等到哪一天我们把海底都扫描干净了，我们的人类神话不知道往哪安顿就不知道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对自然怀有一种敬畏，留一些自然的空间，不要用人力去穷尽自然。

0: 小航为什么要晚上捕而不在白天捕？
1: 它是鱼的身上有带那个色素自带的这个天然的这个，天黑的时候它就会黄色。现在赶在一起就要把这个布黑布给它盖起来，
0: 盖起来，
1: 然后给它叫一会儿，它就会黄了。
0: 我让它不要看到灯光。
1: 对对对对。
0: 啊，是这样呀。啊。
1: 然后你认真听，有声音。
0: 哇，果然变黄了。
1: 它这个变黄是为了好看，白的鱼人家都认为是死的鱼。哦，
0: 你看你想的全是你卖的好啊，你们变色它肯定是为了生存吧？金黄色可能在晚上更容易隐蔽吧，应该是。
2: 当整群的牛羊出栏或者返场的时候，也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3: 那完全不一样
0: 啊！牛羊转场是从一个草场转到另一个草场，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下去。你这个这就先锋了，
1: 对。
2: 但是我觉得鱼是不是也完成它的使命？
0: 这都是人的主观啊！哎，每一条鱼都不想死，你不要给它赋予这么光鲜的意义。
2: 你给鱼说几句话吧，要不我们以后也可能做海水给它喝了。啊，
0: 算了，别让鱼听到人假惺惺的祈祷了。算了，鱼的命长，这是鱼没办法接受的这种命运呗。

0: 个是刘老师，
1: 一个是老刘，一个是小刘。那
2: 这船在古代就是航空母舰了。
3: 对、啊。嗯。来
2: 来，上梯子没问题。我们小时候经常爬梯上房。啊。这船太大了。郑和下西洋有这么大的船吗？
3: 郑和下西洋的船比这大，大概有150米长，这个才20米。这个其实也是远洋贸易的船型，属于我们海上丝绸之路宋元时期的那种船型的底部型线进行复原。
2: 这个叫蹭，横蹭。
3: 这个我们叫做横为梁，又是隔舱板，又是梁。水密隔舱浮船最主要的特色就是甲板顶下，它会通过独立风隔层8到13或者更多的一个独立舱室。它本身漏了是不怕的，水密隔舱最大特点就是这一舱漏水，隔壁舱是不通的。岩缝应用的是一个黑科技的材料，铜油灰。
2: 铜油灰，
3: 它是通过铜油跟生石灰立刻烧制的，天然的油性也防水。像我们底部的这个这条中间的这条龙骨，还有这个矮梁，这底下的构件全部都是硬木，当地建造一般用的是香樟。有一个最大的师傅叫师傅头，他要确定船上的两个构件最关键，一根是桅杆，一根是龙骨。
2: 龙骨，我看你这个船20多米，你整个这个主梁是用一根木头，没有20多米的。
3: 浮船的特色，龙骨是三段分界的，头尾是翘的，因为我们很难找到一根硬木又能达到两头翘。我们今天为了这艘船找一颗桅杆，也找了很累，这一颗。
2: 这么直呀、啊？它得多长？
3: 大概18米，就保证头径。18米以后尾径又要保证了，
2: 均匀
3: 很难。所以我们船这艘船今天造到这样子，6个师傅，带几个小工嘛，也耗时大概4个月。
2: 那你以前造的这个船出过海吗？
3: 有，
2: 有出海的。
3: 有。我们原先在这边建造的一艘43米、12米宽的图宁号，就在这个场地建造，也是图宁跳水。

0: 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呀，经历了一个车船时代。我小时候村里面都是马车、驴车，在海上就是木船，眼看一个时代就过去了。那这些东西到哪去？最安全的是传到博物馆去，变成死的一种文化，变成文物嘛，它就安全了。
1: 但是我们现在在争取，假如从博物馆拉出来
0: ，但拉出来有没有它的海洋呀？
1: 可能大家认为是一种传统的过时的一个海洋交通工具。其实我觉得它的意义更多在于激活一段沉睡的一个历史。
0: 一艘船没有的大海还有时间，大海之外还有时间的洋流。所有的这些曾经在路上行走的，在海洋中航行的这些器物，它最终希望自己走向的是一个永恒的时间汪洋。时间本身如河如海，这个船已经走得更远了，再过100年我们还会看到它，可能我们不在了，它还在时间中静悄悄地在航行。这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

0: 这就是渔村。嗯。
1: 你好，你好，
2: 你
1: 好，
2: 老师傅，欢迎你们到了。
1: 谢谢，您是这的道长？
2: 不是道长，
1: 不是道长。
2: 哦，这个水灵宫的
1: 哦，灵宫庙，
2: 是李氏里面的。

0: 那这个小庙这个有多少年代了？
1: 最早1960年的时候就有，这个小的没有这么大。
2: 孙大师的庙怎么来的吗？
3: 是
1: 你这不知道，我们
3: 也不知道，也
4: 不知道。我们这个小啊，不知道。啊，
1: 怎么？人家他都走了，没
4: 不知道的人就过去了。
1: 你是单一，也不知道。
0: 在那个时间了。孙大圣是首先作为一个成功的文学人物被道教系统收编成为神。孙大圣这个法力无边呀，啊，可以驱邪降妖，还闹过天宫海宫，啊，那以求这个天地海都保佑，好多民间事都要祈求他。
3: 以前我们来这里就求他平安，然后就是做事业了求他保佑我们成不成。今年做这个事情有没有钱赚，他们同意了，这个杯头一下落下来了，我们出去做事情的胆子就大了，
0: 底气了，有底气了。
3: 有底气了。通听带领，通听带领哈，呀，永欢康乐哈，内家如金哈，内拜访那个情侣多多为令哈，一点错一点微。啊，在用翻开眼送你啊，东方喜喜哈，啊，一点点点。
0: 哦。你一个村庄里面有这样一个，我们不能叫宗教啊，有这样一个这个传统文化场所，这个村民他有了一个。可以说话的地方，有些不能给家人说的，也不能给村长说的，他可以给孙悟空说，是吧？他有一个朝天。

表达的通道了，不管他能不能办到，但是我们向天向自然表达的这样一种诉求，这个表达通道是自古以来都有的，我们的文化建构起来的。

0: 这船是你造的？
1: 是，这我自己造的。
0: 今年多大？今年高寿？
1: 现在70几的，73的。啊、哦，你多少？你比我大吧？
0: 看上去我比你大是吧？看上去我比你大。
1: 是。哦，看起来你。
0: 哦，你比我大一点，大10岁。
1: 大10岁。
0: 你显得年轻。你打鱼多少年了？
1: 我打鱼的20几岁去打鱼了。
0: 那刮台风的时候，你有没有出过海啊？
1: 在海，台风没有出海，那个台风挺大呀，那个树头会飞到这里，我船靠到这边。
0: 嗯，哦，那树头会有树会、嗯、
1: 会的，飞到打人啊！我是用那个木板挺在那个头上。哦，
2: 那你想不想还回到海上工作啊？
1: 不回了，那、老了哪里会了？老了、不那个抓鱼了，
0: 不抓鱼了。哦，现在就做木工了，这是你做的？
1: 是。
0: 这一船卖多少钱？
1: 这样是9000多，连链是3200，铁钉呢、钢筋呢，就有7000多块钱。
0: 你手工费才1000多、你得做多长时间？
1: 这样船就是到10天到11天。
0: 这个板子可以抱吧？
3: 可以。
0: 我以前也做过木匠，
1: 你以前也是
0: 订家具、盖房子，也没挣上钱。
1: 老了钱赚太多也没用了，钱太多不好，
0: 钱太多太重了。
1: 太多的时候会欺负人呐。
0: 怎么会欺负人？
1: 哪里不会欺负人啊？要是全都借人家算人家的利钱呢？
0: 是钱太多会放贷，放贷又会赚别人的钱，这就欺负人了，
1: 这是欺负人了。
0: 你打鱼这么多年，又做木工这么多年，你存了有多少钱？
1: 没钱，
0: 100万有了吧？
1: 没有，一分都没有。
0: 没有，那你的钱到哪去了？
1: 钱有钱的时候有，5、600的时候送到庙里去了，烧礼什么东西。
0: 哎呀，你看这个菩萨保佑你，70多岁了，长得比我年轻。
1: 哪里年轻？
0: 你有几个儿女啊？
1: 我3个儿子，孙子2个，女生3个。
0: 幸福的老人家呀，会不会玩打牌？
1: 玩那个不难的。
0: 喝酒呢？
1: 喝酒也不喝，
0: 也不喝，吃喝玩乐都不干，
1: 都不干，是玩。
0: 哎，那这就
1: 是玩。
0: 这就是一个好活，干活就是一种陪伴了。

现在看到老人家，我就觉得他们在一个安全岛上，他们的生命经历了那么长的岁月，每一段岁月他都可能让生命消失，但是他们到了安全岛上。现在年轻人都害怕老去，我们现在觉得老去是一个多安全的事情，你到达了一个地方，老是归宿嘛，老是放心嘛。

待会一旦太阳沉到山底，太阳会把它光线收走，收走的时候你会听到声音。你看最后熄灭了，哇，像一个烟头一样被掐灭了。我年轻时候就想当一个闲人，到现在也闲不了，都干一些徒劳的事。我夫人经常说，你看你干的就是这些徒劳的事。嗯，我说我要加点，假如连徒劳的事都不干，那我这一辈子就徒劳了。

彻底徒劳。假如人生本身也是徒劳的，他需要一件徒劳的事去陪伴吧。就像农民种地，渔民打鱼也是这样，年复一年，每年能打多少鱼都是老天早定好的，不会有太大的惊喜。那即便这样，那也得徒劳的去做呀。

0: 但你想到劳动是徒劳的时候，那么劳动就变得稳定了。就像你的工作，你认命的这种徒劳，徒劳变成一种享受了。
1: 欢迎你们永欢的朋友到来，祝你们一路升官，步步高，
2: 好了，
1: 全民哈，一路全民。
3: 我不想出名，我想发财，怎么办？
1: 出名就是发财，发财就是出名。

各位观众，我叫于坚，是一个写诗的人。我出生在云南高原上的昆明，昆明有一个叫滇池的湖，那是我一生开始之地的海。我很喜欢大海，每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只要有海，我必去观海。我写过许多关于大海的诗，也写过许多关于高原的诗。大海是活着的高原，高原是凝固的大海，它们都是造物主的杰作，都是我写作灵感的发生之地。接下来的这几天，我将与大家分享大海带给我的灵感和沉思。

0: 九龙江原乡这个战斗的这个九龙江的一个大景，这个城市的一个景。
1: 这是我在龙海的好朋友杨辉，纪录片导演，
0: 重要的一个。
1: 他长期记录当地一个特殊的人群——疍民。疍民世代以船为家，以捕鱼为生。
0: 这个是他们的市场，他们在这边鱼捉上来，马上在这边卖掉，相当于他们自己的一个市场。
1: 他叫什么？
0: 崖州。
1: 崖州。
0: 对。
2: 开走，我们已经开机了啊！
3: 开船。

0: 他打击那个动作，王天师跳那种舞太好看了。我们今天福气好，你看第一晚就打上了一条鱼。
1: 亚洲，这个是于坚老师，你介绍一下你自己。亚洲，你怎么都不说话？

0: 他们不需要语言，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语言本身，所有的行为行动都已经告诉了我们他是谁，他在做什么。他一碗撒下去就有一条鲤鱼那么大的鲤鱼，你还要说什么？
1: 亮超，你抓鱼抓多少年了？
2: 50年。
1: 以前打鱼也很苦吧？
2: 很苦，最苦的时间这透早时啊，这落去手不不掉，酸嘛。透早时啊，酸了才得，这脚再疼，手啊再疼，脚啊都手啊。
1: 如果在水面上刮大风怎么办啊？
2: 大风来看天，对准风行，准水行。风过大就是对风行，对水行。
1: 风大的时候顺着风走。变成随波逐流了吗？
0: 你不随波逐流，你要逆流而上，那是现代主义的世界观。中国古老的世界观就叫和观同尘，你不随波逐流，你就打不到鱼，你就活不下去。这种世界观现在已经是被那种西方那种奥林匹克式的世界观要争强斗狠了，是吧？已经完全取代了。随波逐流并不是放弃，而是顺应自然。你看，你看，又起来一条。
2: 这叫做养鲈啊。
0: 哦，鲈鱼。
1: 野鲈鱼，江里的野鲈鱼，这运气太好。你看它，浑身那个银色的光。
0: 我们中午要吃这个鱼吗？这个太好了。你每天都可以打到很多鱼吗？
2: 偶尔接，偶尔接，不要紧啊。这玩意两只两只了，是两个只无蛋两顿来呀，两只给两只两无顿。
0: 那就是他刚才说的随波逐流嘛，多的就多的，少了就少了，他不会因此愤怒、痛苦，对，太好了。他这种世界观就是专职那种世界观。专职到那个菜谱，他一罐一罐的打水，
3: 有个人就告诉你怎么那么少，
0: 你用那个水车就不用一罐一罐的打，水车放下去，哎，一摇那个水就上来了嘛。专职说我不是不知道那个机器，我就是要这么一罐一罐的打，他就像西西弗斯搬石头上面，不在于把这个石头搬到山顶，而在于这个把石头印上去又滚下来的这个过程里面，生命才有意义。你今天这个现代主义就是把所有的石头都搬到山顶，还发明了 AI 这种技术，你人就没事可干了。我跟你说，什么事都给你干完了，那你的人生不就是只剩下等死了吗？令我震撼的是，他依然在过着这种古老的生活，他的样子依然是古代他的祖先那个动作，变都没有变。

0: 对你提出男儿的本性，一心为你破表与坚定，可我的坚持，可我的本领，创造你我的家庭，创造你我的家庭，过来弄你手拍片。
1: 哇，妹，今天简直是大丰收啊！现在就可以收工回去了。你邀请我做这个节目，我太高兴了，多好的一个早晨！这是我第一次进入一个传庙，从来没。

0: 听说过很有传承的庙。
1: 哎，你好，哎，易老师，
2: 哎，易老师你好。
3: 这是你们家吗？
1: 对呀，以前就是家就是在船上，娘家娘家。
3: 现在还住吗？
1: 现在还有啊。
3: 那个就是庙吗？这个香是每天都在烧。
1: 对呀，早上起来就是换茶、点香，跟王爷了、神明打招呼。
3: 中间那个是谁？
1: 九天仙女，
2: 他们的主神。
3: 前面这个呢？
1: 哎，前面这个是太子。
2: 哪吒三太子。
3: 那后面三个呢？
1: 他后面三个王爷。
3: 很老的嘛。
1: 对呀。
3: 我看的是个老东西。
1: 反正这里面都是旧的。
3: 就是你祖先传下来的。
1: 对对对。
4: 这座宫庙传下来的话，据说有那个五六百年的这个历史。那九龙江呢，其实我们周边的话有很多的那个水机社，有好几个船庙，它其实本来是供在他们各个船底人的那个船上的，船底人上岸之后的话，它剩下这座唯一的这个庙宇的。
1: 这个华，我们就是华石，这个是龙头的，这个也时间很长，有几百年的。
4: 这是他们的法器。
3: 这个太美了，真的。我在墨西哥人类学博物馆里面，你见过一样的东西。它这个下面是这个麻绳嘛，是吧？
4: 麻绳编的。
3: 这个是什么木的？木头。
4: 木头雕刻的。
3: 这个太好了，价值连城的，太美了。
1: 这个边摔下去，这些妖魔鬼怪跑得非常快的。

0: 这个名字是这个牌位是谁？
1: 水浒王爷。
0: 他姓萧是吧？
2: 他王爷是个群体。
0: 哦，是个群体，
2: 他不是一个人。
0: 对，
1: 今年气候不太好，要请水浒王爷来保护这些蛋民。
2: 但每一年的这个请来的话，都是有不同的王爷。
0: 那他们信的是普通人的信啊。
2: 是，
0: 你看赵康山，
1: 王爷也是人啊。
2: 王爷都是这民间传说里面的救死扶伤的，比如说是那个医生啊，或者那个英雄豪杰啊，或者是这种类型的。
0: 村庄里面做了好事的那种。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个也是孟子所说的嘛。人可皆可以为圣人，是吗？你为什么可以为圣人？因为你做善事，做了好事，做了功德无量的事，人民认为你做的事情是神能做的，你就可以被封为神。
1: 哪里来？
0: 云南，从昆明来。
1: 昆明。我跟阿公、平阿姐、一江老师。对，云南过来拍摄这个视频，他也很辛苦，保佑他平安顺利，身体健康，快快乐乐过下去。
0: 他不是祷告吗？他就是把他自己的事情告诉他，你帮帮我，就像告诉一个邻居你帮帮我一样。神在哪里啊？他记在这个神龛里面，也在人的日常生活里面，这就是信仰。

人神同居，他每天要看着你吃饭，看着你睡觉，看着你打鱼，那么他的内心才有一种安全感。

0: 来吧，这样。
1: 来来来。
0: 蒸起一锣，亮亮。
2: 这个就是我们打这个鱼是吧？
1: 对，这个是祖先流水的，这鱼头鱼骨煮这个白菜豆腐。
0: 那这个小吃不要吃不能吃，放起来。我来讲，我念这个没吃回家，没吃。
1: 慢一点，是。
0: 再来。
2: 你这个胡子，这几根胡子为什么那么长？
1: 哎呦，你那胡子是油啦。
0: 哦，对，你那做囝仔到大人才压力老实，老实那是叫一个剃头夹着拢剃去啊，无变成都过去去啊。
1: 那就剪头，一个师傅给他剪掉一半胡子。
2: 他是你的什么？
1: 正化宫的这边的大厨了。
3: 这个鱼要怎么做才好吃啊？
0: 我这鱼要过的是呢，让人能感觉有油有那油出来在在。像现在啊，双啊骨类焖开啊，就是那样子。啊，我以前无啦，这鱼哩淡淡的，像前啊是盐盐姜没什么，啊就是那样子。
3: 好吃吗？
2: 那我吃那么多，还问我好吃不好吃？吃了很多了，你看他又给我。我都吃掉了，但吃的我就吃掉了，
1: 是吧？
0: 哎，
4: 慢慢吃啊。
2: 好，他吃饱了是吧？他就走了，然后他去劳动，他不会掏钱，他不会吃超过他生命需要的东西。他们整个人生活都是激进的，激住的激，敬礼的激。
3: 静良。你觉得于老师刚才讲的，你能够理解吗？
0: 不懂听没呀？
1: 全部听不懂。
2: 他不用听清楚我说什么，只要我在这里说，他在这里说，他知道这都是好话，没有坏话，这个就可以。他不用听懂我说什么。我读了很多的书是吧？我读了很多书，但是我还是听不懂你们说话。
1: 我们讲的都是土话，做自己的事，讲自己的话。
2: 说得太好，他是哲学家，知道吗？我们是来讲废话的。你看他这个船做得那么美，多有艺术性，是他们祖祖辈辈每个人的智慧才完成了这条船。
1: 切桂切切楼大好瑞呀恭喜那是摩天哦来宾啊会笑
2: 是你唱歌那个声音我听着很感动。
1: 小时候就是苦借这个歌曲来看心里头变有一点快乐。
5: 说半夜醉昂昂老爸三老爹老七。
2: 我们今早上今天穿越了时间的隧道，一瞬间就回到了远古。人就是这样生活的，古老的歌，古老的劳动，古老的快乐喜悦。啊，这个小巷非常舒服，凉爽无比。你看这个，它这种条石，镶得很好看。哦哟，那个里面有一只水缸。这都是明清的建筑，
6: 民宅，这种都是明清的这个闽南的这个建筑，很简单。

0: 格外春风，
1: 这个写的特别诗意，还格外春风，格子画里面的那个春风，这个
0: 他每家都有一个，
1: 对，每家都有。当地的村民说认为他这个这样可以挡住那个煞气，其实我觉得还是一种那个防止那个窥探的一个作用呢。
0: 你看那个，那个画的好，是龙。你看这种，随便挂个帽子，摆个扫把，都是一幅作品，后现代的。这张老单车太好，我要拍一张。
1: 这条的那个古巷，还是基本上保留着那个原来几百年前的这种街道的这个形态。
0: 他们要复古，
1: 复古嘛，仿古。
0: 人民对这种新的就是好的已经感到厌倦了，他们要复古，他们要回到古老的生活世界。那是经过几千年的经验验证，那种生活是好在的。我觉得人们正在开始反思。
1: 那这我们现在看的这些那个房子，它那个后面的话，它其实就是全部都是依江的，就是外面那条九龙江跟这条我们现在走的这条古街，它是一个平行的。
0: 那个江就在那边。
1: 江这个码头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就是一个码头。
0: 去码头看。你看这个老树，这个老树也攀有几百年了吧？你看那个树根，就像那种老人手上的金一样。你看，我们来到这里，这个鸟就一直不停地叫。好，我们静下来听一听。哦哟，他这样说，你拍得好。完胜志听见了吗？他说：“
2: 一间嘛，
1: 一间。”哎，我们也是听到这个。
0: 哎，也可以啊。对，那好啊，谢谢啊。这个地方是夜港是吗？夜亮重要的港口，这个骑得很好。
1: 这边有七座码头，通到这个九龙江，这边是九龙江的出海口，东海跟南海的交界的地方。
0: 东海和南海交界的。
1: 对。
2: 刚出了粤港啊，以贸易为主嘛，我们跟世界交流的都是哪些物品？
1: 从粤港出去的话，就是一个瓷器、生丝。进来的那个物产从美洲大陆通过这个马尼拉中转过来的，当时的一些物种，辣椒啊、花生啊，还有一个野草。
0: 这个村运出去的东西都是美的事物。郑和在明代的时候带领的船队齐下西洋，就是从你们这福建是吧，
1: 长乐港。
0: 他带的是诗集，是瓷器，是酒，是粮食，是锅，是戏班子，吃的、穿的、唱歌的、跳舞的，就像一个今天的文工团一样。我们把我们民族的那种文化，我们的河，我们的道带给你。我不是去征服你，我上岸去把好玩的好吃的告诉你，世界上还有这种天堂般的生活。这中国人对海洋的态度，我觉得郑和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就是一个世界大同。西方的不一样，他的船上装的是大炮武器，他是来抢你的好东西的，就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中国不是，中国是文明，文明就是用文来照亮生命与生俱来的动物性的黑暗，用文来照亮，不是用武来照亮。
1: 粤港在宋代的北宋的初期的话，已经是福建的那个四大造船基地，福州府、兴化府、泉州府，还有这漳州府，对面都是造船厂。
0: 这个村你经常来吗？
1: 之前经常过来，因为我要追踪那个阿土斯嘛，他在这边造一条那个仿古的那个方船。我们现在去那个造船师傅的那个家里面，老邓。哎，对对对对对，哎，啊，
3: 那我老爸那个这两天身体不是很舒服，所以说没有在家里。对对，没关系，他可以

0: 看看这把瓢，你看看做的多漂亮啊！
1: 对，
2: 这自己装上去的，
0: 对，就是他自己做的，都是很美的作品。你要有眼睛，你才看见这个，要不然你以为是日常器皿。
1: 因为我公公是做这一块嘛，他平时都是在这个地方做一些小的那种帆船的模型，然后这个都是他平时干活时候用的一些工具。
0: 你看这个，这是一个苗嘛，
1: 好像是对，
0: 做的很好看，
1: 长苗嘛。
0: 我年轻时候还当过几个月的木匠，所以看见这些东西太亲切了。你看这种，
1: 应该是这样拿的吧？对，是不是这样？我也不知道，应该是这样子拿的。
0: 你看看，哦哟，这个
3: 太漂亮了，这个船，可以。这个就是我们那个传统的这个浮船。
1: 这些就全部都是手工，包括一些很小的一些扣子类的东西，它这个是用一个叫鼠梁的一个地下的果实。
0: 以前做帆就是用这种，
1: 就是用这种瓤的，对对对，啊。可以拆开，那个
0: 可以拆开。对，
2: 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那个传统的那个水蜜格餐，一格一格的这种。对，
0: 你看，你看那个风向标还是个鸭子，
2: 它这个细节都做得非常好。
0: 我看这个是土蹄，不是现在的那种
1: 手工自己漆上去的。
0: 嗯，蛇嘛，
2: 这是泥鳅。它像这种那个造船的船板有没有？它都有这种洞，都有洞。那海上航行的时候，有时候洞会破掉。啊，它在那个这边的传说就是说泥鳅，它可以钻到这边。那泥鳅的话，中间那个肥两头尖的，它钻进去的话，可以刚好把洞给堵住。泥鳅在这边的话，它相当于化身为一个保护神的一种意象。哦，
4: 这个，不好意思，杨明老师打断。
1: 这个是
4: 于老师，这是于坚老师。
1: 这是水土师傅的那个小儿子啊。
5: 要说什么吗？
0: 你喜欢他做的这些东西吗？
5: 我们是祖传的，谈不上说喜欢或者不喜欢了。我爷爷、我太爷爷那一辈就开始做了，但是我没学这门技术。
0: 他可以挣钱吗？这个
5: 挣钱是可以的，有需要就有市场的嘛。就像这一条的话，差不多2万多，3万左右吧。像公司的前台有的是喜欢摆一部这种船，一帆风顺，然后满载而归的那种寓意嘛。
0: 现在人慢慢的富起来，他需要的这种精神性的东西，就满载而归，他成了一个象征，在这个意义上，他又活过来了。要用什么木？
2: 主要是樟木跟杉木。
0: 樟木是香的，知道吗？所以这个是香船，这是一个翻香之船，香。
6: 所以航行是需要一点浪漫主义的。
0: 它本来就是浪漫主义，浪漫的是这些船上的这些船民，它本来就是拿你的生命去抵押，对不对？你航行是不要命的。所以你说这些团员，他们要唱歌要跳舞，因为他是天然的浪漫主义。你曾讲的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生命决定你要在海上生活，你就必须浪漫。所以浪漫这个汉语词，波浪漫这个词是大海贡献的。
6: 大哥，多谢你救命之恩，不然我都不知道这一段怎么拍啊。
0: 稿费，稿费。我一点都不浪漫。

一年中碰到的一些不顺利的事情，他要把这些补上去的话。后面就是他们的连家船，他们在船边在烧这些东西。

0: 个的仪式，它最后是要送完船。这个是为了烧完船专门去那个定制的一艘船。这是一个短片，从头到尾每一天像日志似的，每一个环节拍了半年那个片子。
1: 这种意识太震撼了，几千年才形成这么一个伟大的作品，然后被你记录下来，功德无量。

0: 这王启伟，你一段一段都共解释，无安尼看过花花，让你看连续剧，伊你哪会知？
1: 这个我大哥，
2: 他在说什么？
1: 说这个凌晨怎么拍量，怎么做？
3: 我来问你，你为什么要在这里拍纪录片？
2: 你拍不出深度来，知道吗？你那个镜头可以一个一个的，每个人的这个特写都来一个，顺着慢慢。有没有自动对焦的？我帮你拍，自动对焦的。现在在录了吗？
4: 有在录。
2: 他们就是一个与河流有关的组织，他们在说与神有关的事，他们要怎么做这个仪式，怎么讨得神的欢喜。
5: 你听得懂吗？
2: 没有必要听懂，一看就知道。他们就是通过这个祭神的这个仪式团结在一起，有一种牢不可破的力量在这个里面。那个和我们那种开会不是一回事，所以神灵的事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形而上的东西，相当具体。你感觉到就是神已经来到了这个传庙中间，他就在这里。
6: 太上窗那边，三十保安尊有边条感情的是毛上师。我说再练一下。

0: 是我大哥已经有八十多了。阿姨，年轻的华长。
1: 林江，平时是做室内设计的。
0: 艺海，抓鱼。这个是他大哥，都是抓鱼。谭弟，做小生意。
2: 他们这个鼓声非常的激烈，但是他们的表情是非常安静的，我看见一种失传已久的民族精神，只要一声号令，他们就是战士。今天这个活动充满了强大的这种精神力量，那振奋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更加的热爱生活，更加的感恩生活。

0: 深深之谜，大海就是深深。
1: 所以他们为什么崇拜大海？大海它总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什么是生命？自由、宽阔、坦荡、深沉。
0: 大海就是生命，就是永恒。
1: 我给大家念一首我写的与大海有关的诗。只有大海苍茫如幕，春天中我们在海上说着诗、往事和其中的含义。云向北去，船往南开，有一条出现于落日的左侧，谁指了一下，转身去看的时，只有大海满面黄昏苍茫。

0: 这就是罗新塔了。马占海战就发生在这一带。
1: 在福州这一集里面，我一直在想，我们拍海洋文化主题的，为什么要从马尾开始？
0: 马占海战也算近代中国一个重要的起点了。像这样一场战役，可能让很多人觉醒。一方面看到国力、海防这样的一些差距，另外一个呢，也看到民间的，包括普通战士们勇猛的精神，又觉得中国人身上有一种不屈的东西，一点一点的觉醒。马占海战纪念馆就在这个附近了。王馆长好，
2: 谢老师你好，
0: 打扰了。
2: 谢老师，我们这个祠堂现在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海军纪念的专祠。甲申1884年中法马占海战，我们中方牺牲了800多位水师将士。当时清朝的光绪皇帝就下旨，在马江畔修建了这座祠堂，纪念在甲申海战中为国捐躯的这些忠勇将士。祭祀大厅里摆放了2块牌匾，甲申甲午海战忠勇殉国将士之牌位。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战败，没有建祠堂。一直到了1920年，他们就想说把甲午海战中牺牲的这些忠勇战士的神位迁移到马占造中祠来。所以我们这里呢，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两次海战的纪念祠堂。
0: 这些很多殉难的将士都是福州人呢，可能甚至福州的可能还占主体，是吧？
2: 谢老师，您果然对这个近代史非常的了解。您看一下这一侧。
0: 这是个马占海战的展览，战争的一些状况的回忆。
2: 当时法国人呢看中福州，会来偷袭我们马尾，最主要就是在马尾这有福建船镇，当时是我们远东地区最大的一个造船基地和海军基地。其实我们前线的一部分指挥官是很积极的备战，但是我们还是接到清廷的命令，
0: 对，
2: 无旨不得先行开炮，
0: 就是他们清廷还是议和的势力占优。
2: 在1884年8月23号的凌晨，
0: 初三封定，法币妄动。当时他应该也有一些预判。
2: 9点半，他已经开战准备了。
3: 时针指向1点56分，法国舰队旗舰伏尔塔号突然升起攻击信号。

0: 艘法国军舰及两艘鱼雷艇同时向福建船政水师猛烈开火。
1: 56分40秒，他们的46号港雷

0: 所以你看整个战争半个小时内就结束了，就武力的悬殊在那个时代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啊开始觉醒，觉得要学习西方的船坚利炮啊，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海战，可能大家都还在一种大国的幻觉当中。
1: 我们在纪念失败吗？
0: 其实并不是纪念失败这么简单，真实的面对历史和现实，任何一段悲怆的历史背后也隐藏着非常残酷的，但是可能也让人警醒的真实，失败中的那种真实感啊，有的时候更能够催人家警醒奋起啊，所以失败也不仅仅是失败，失败里是藏着不屈的意志。
2: 统带福盛、建盛两艘炮船的吕汉竭力调转船身，冲向法国舰队，炮弹爆裂声中，吕汉短衣仗剑，面部中弹仍不下船台，直到身碎船沉。管带徐寿山指挥正威号以一舰对三舰，舰身中弹沉没前仍发出最后一炮，
3: 这里我们有一份后裔捐赠的家书，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海战前，福建水师的指挥舰杨五号上的练习生黄继良，他也怕在这场战役中自己回不去了，在战前寄给父亲的自画像和绝笔信，
0: 抱着必死之决心，还能把字写得这么工整庄敬，还画了这么好的一幅画，可见他内心是有定力的。
3: 南继良百拜叩别，父亲大人不以南为念，南既受朝廷眷养之恩，自当念尽至深之义，南亦知以身报国，不可犹疑党位，但念25年晚集之恩，未报于万一，将平日惠臣之貌继承父亲见子，如南禅室西前。
0: 确实很感人，让我想起很多抗战家属里面也有类似的表述，就是一个人写信跟他的父亲说，你有儿子可以为国而死，能够殉国，你应该感到安慰，你不要伤心。
3: 这还是一位留美幼童，
0: 这可能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感人的一面。你说像这样一些海军的将士，你想那个时候他们能诗文断墨，能够留洋学习新的技术，讲一口外语，这些都不是普通的家庭。这样一些家境很好的人，在面对民族危亡的时候，比任何人都更勇敢。中国一直有非常深厚的家风的传统，什么叫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这些人从小就受这种教育，像一颗种子一样埋在他心里，这些种子到一定的时候，它就会长出筋骨来，就会让你变成一个有脊梁的人。人不就是活口气，有的时候你这个气都断了，这个气都已经衰弱了，你哪里还站立得起来？所以有的时候来到这个地方，就会觉得天地间有正气在涌动，你会感觉到当我和他对话凝视他的时候，我觉得我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他跟我有关系，我是在这样的一个灵魂的系列里面，在这样一个文化、这样一个精神的源流里面长出来的呀。其实每一个我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我，是一个巨大的我。
3: 谢老师，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烈士墓前。1884年农历的7月初3，在江面上，很多这些阵亡将士的遗骸，两岸的百姓呢是前前

0: 年，在昭忠祠的西侧建了这么一个烈士陵园，将当年分九处掩埋的500多具阵亡将士的骨骸堆放于此。
1: 我就是7月初3出生的，所以这一天来到这里完全是偶然，但是特别有感触，真是向死而生呐、啊，鞠个躬吧。

0: 青山何处不能埋骨，但是肉身消失，精神永存。其实我们所探求的历史，我们所致敬的这些先贤，无非都是更好的来建立我这个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内心不知道往何处去，常常迷茫飘荡，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缺一个坐标，更好的帮我们定位，让我们沉潜下来，就觉得自己好像和这些人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也成了一个好像有力量的人，我内心这条丝线连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就变宽广了，我就变厚重了。
1: 谢老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最传承的剧场。那我们这个剧场呢，它原来是马美造船厂的一个机修车间。然后根据整个车间空间结构的特点，就打造成了国内首座折叠渐进式的剧场。我们这个醉意船阵也是国内首部以海洋强国为主题的多维体验剧，讲的是我们船阵的男子们去奔赴战场。他们就是为在海战中奉血御战的将士们击鼓。
2: 那这一段是说的是什么内容，你知道吗？
3: 是家中的男子都出去打仗了，然后呢，我们敲鼓为了给他求他平安回来，早日回来。
4: 那些战争的家人都死了，然后最后敲鼓也是表达我们悲痛。
1: 那他们的身份有的是姐姐妹妹，还有未婚妻，还有年长的阿嬷，就是把女性的情感柔和到海战当中。还有一句台词，阿嬷在，但是没带妆，对阿嬷。
0: 来，你是演阿嬷。
1: 对。
2: 那个各位能配合他把阿嬷把这段给演出来吗？来试一下，来。
0: 女性角色融入进来，一个增加了柔情，是吧？
1: 是，
0: 因为增加了一些不同的视角。

照亮你们的前程，愿永永远远都不再有战争。

0: 好，就是小小的一段排练还是很感人的。
1: 历史它需要补上细节和肌理，它才会变得有血有肉。
0: 而且他们的训练服里面这个白色就让我

0: 我想起冰心的文章，我的家乡里面专门讲到说甲午海战之后，他们那条街很多的将士都牺牲了。那么按照福州的风俗，牺牲的时候都要挂白对联、白窗纸。那么今天这一家，明天那一家。那冰心说他妈妈觉得总有一天白对联、白灯笼会挂到他们家来，因为冰心的父亲谢宝章也是一个海军的将士，所以他妈妈偷偷地准备了这个鸦片膏，一旦听到了丈夫去世的消息，他就准备殉夫，准备自杀。一个将士，他是谁的儿子？他是谁的丈夫？他又是谁的兄弟？你能想象有多少人以泪洗面？你又能想象有多少人彻夜难眠？啊，你又想象有多少人以各种方式等待儿子归来、夫君归来？
1: 谢谢谢老师。
0: 张老师当惯了，喜欢为人师表、教育人，你知道吗？
2: 我觉得你说的对。
3: 来提问时间，难得谢老师跟大家提问时间。
1: 问一下，就是我们平常在这日复一日的训练中，然后会感到可能会有些枯燥，但是我们现在对未来是有一种困惑，是有点害怕。
0: 最怕的就是重复了之后没感觉。其实每一次看起来是重复，但是每一次你都可以带入那一些不同的角色。我觉得每一次的这种带入，就让重复不单是重复，而是一种叠加，不断的叠加之后，它就会内在成为你的精神的骨骼，成为你的人格的力量。那么这些东西叫做伦理资产、精神资产。就是你一个人如果内心空空，没有这笔伦理资产，光银行里有存款是不够的，要心里面要存知识、存精神、存人格、存灵魂。所以不要藐视、轻看我们现在做的任何一件事情，热爱当下，热爱自己的工作，你们都会长成绝。

0: 有些人错过就不会再来，一样的，这历史人物也是，如果不是有这样一个机会，这段历史对你们呢，就是在纸上，在历史书上。
1: 山东潍坊，
2: 所以咱俩来是和尚。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
3: 我是山东菏泽的，欢迎大家来我们大好菏泽来玩。好，
4: 我是河南的，河南周口的，欢迎大家来我们河南吃烩面和胡辣汤。谢谢。
5: 远眺大海，保你们一路平安，愿那明月照亮。

0: 再敲一下。你好，
1: 你好，你好，谢谢老师，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打扰啊，
1: 请进，欢迎啊！
0: 哎呀，这宅子真是有年日了，
1: 是300年左右的一个老宅子，明末清初的，是萨氏家族的一个故居吧？
0: 我大学有个老师，萨芝山老师，
1: 是我表弟，这个是芝山的表哥，
0: 很像啊。

0: 像我们，我们都是在这出生。我姓刘，我母亲姓萨，我外祖父姓萨，
1: 就是家族联谊会的一个重要成员。所有有外边来寻根的到福州来，他就先介绍福州的萨家，他都了解的比较清晰。
0: 这几个我给你介绍一下，上面这个萨本勋，萨思俊的弟弟。中国造船专家萨思俊是中山舰的舰长，他牺牲了。那这个是中国数据库的奠基人萨思轩。这里比较著名的是这边一个萨本茂，今年刚去世，102岁，就是被称为人民海军的居里夫人。他对中国的海军的贡献很大。
2: 我是长汀人，当年厦大抗战搬到长汀的时候，校长是萨本栋。
0: 萨本栋是我的亲舅舅，
2: 是吧？
0: 就在那。
2: 对。
0: 7月5号去世的萨本栋的长子萨斯坦，在美国被称为芯片之父，小到手机，大到航天，现在制造芯片绕不过的就是萨斯坦方程。萨家这里有搞火箭的，搞氢弹的，所以萨家很奇特的就在这边，它不是集中在某个领域，它好像在各个领域都全面开花了。它成为海军世家、教育世家、科技世家。
2: 它人才呢，经常是扎堆的。这里面固然是有基因的传承，它也有祖上先贤对下一代的激励。也形成了很好的家教家风，
0: 也是引用了大学的那一句话，一家人一国姓人，一家烂一国姓烂，仁义的仁，礼烂的烂，
2: 其实是一种氛围，烘托着你，滋润着你，激荡着你，鼓舞着你。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地方养育这样一个人它的核心的意义。这有几进呢？这个
0: 这前后5进，加上建筑面积和花厅大概2800平。
2: 你们这个院子本身就一部生动的中国的近代史。
0: 我在谈这些事的时候，老是唤醒小时候的一些记忆。
2: 那幸亏你还住在这儿呢。
0: 怎么说呢？我是为了兑现对老人的承诺。我妈去世的时候，我就问她，有什么要交代的？那她就说没有别的交代，把家看好了。她说她的哥哥姐姐的孩子都在外地，那回来找不到家怎么办？萨本栋的儿子，萨斯坦去世了，那他的子女跨越万里，从美国把夫妻两个骨灰运回来。他的子女在美国出生的，不会中文，到了这个院子。他说：“哎呀，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在这里流泪啊！啊，美国人不喜欢下跪的，都是拥抱，最多握手。
2: 对对，
0: 但他看到祖宗牌位就直接问，要不要下跪？我说你怎么懂得要下跪？他说我也不懂得为什么，我突然间想要跪下去。”这就很奇怪的一种，
2: 这样一些场域唤醒了他内心记忆里沉睡的东西。他不管怎么说，他是中国人，他的父辈会给他讲，讲到祖国，讲到家族，讲到小时候，这些东西就像文化的种子一样埋在他们心里，借着这个契机就活过来了。就他不是单单让你看这样一栋物质的房子，所谓的祖业，其实他要的是家族的传承，就是还要有人在维系在这个地方，能够把大家拢在一起，那根家族的丝线还要有人攥在手里才行。他这样一个小家族传承下来凝聚起来的东西，其实坚不可摧，耳濡目染的，潜移默化的，春风化雨般的这种滋润和教育至关重要。谢老师你好。
3: 你好。
4: My name is Grace. 嘉勇。
2: 嘉勇。
4: 他是永健。So my family is from Changbin。Which is in Maowei, in Fuzhou.
3: It's
4: been more than 50 years that my grandpa

0: went to America.
1: 那你也会讲福州话？听说。
0: 啊，被供出去哇！
2: 但他不会讲普通话，
3: 这个也模糊化了。
2: 下车怎么讲？普通话下车。
1: 诺恰。
2: 诺亚。
1: 诺亚。一把。一木。那你长得完全是一张中国人的脸，所以如果你不说，没有人会觉得你是在美国长大的。
0: When my grandpa first went to America.His job was working at a restaurant. 35 years ago, opened up our own restaurant. It's a Chinese-American style restaurant. At home, we always eat Fuzhouese food. So Fuzhou food is part of my identity, part of my childhood.我最中意的福州菜是赤白里、红鹌、扁肉、牛王、乌丝。
3: Hello， 爆炒酸菜来喽！啊！
4: 哇！也叫我福州的爆椰酸菜，有。
0: 啊，你讲丁。你讲松咬的，哇！
5: 你去参观开牛肉农？
4: 我系开石狗年哦，
5: 石狗年农。
4: 从当兵多年去开始做了，地摊开始当下，妈咪开这样的黄牛。哇，
0: 呀吧！
3: 这个模糊化。
1: 我第一次听到一个会讲福州话、讲英语就不会讲普通。
4: 我们的酒糟小肠，酒糟小肠是糟，先丢的冰粉啊，不冰了，有记忆的，然后还有辣辣的，可以啊，煮到变丢的爆香一些。
2: 你自己福州话都讲得可怕，一下子怎么过来的？
4: 现场发挥的，哇，
1: 这个肯定吃过了。
4: 最好我喂，胡椒螺有自己的哇，香菇很香。胡椒里头炖的通心味。
1: 来，赶紧尝一下，那就趁热。
0: 谢谢。我喜欢这个很 QQ 的，早年时候要炸几切巴力，过年我时候也要硬巴力。
1: 我们的胃是有记忆的，食物的味道、味觉的记忆是最有效，可能也是最普遍的一种回返乡的方式。
0: So with this dish, right? I never ate this dish exactly, but my grandma makes the hongzao at home by herself.
6: 对，她听着一句话特别有启发，就是小时候经常奶奶做这种红糟的菜嘛，唤起她这种记忆。
1: 所以我们经常讲故乡也好，乡愁也好，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它有的时候就是亲人的笑脸，就是一道普通的菜，啊，就是一句乡音。日常生活才是文化永不破败的肉身。那对你来讲，可能这道菜本身可能勾连起你整个家族关于福州的记忆。
0: Yeah, I agree. We are Chinese American. Doesn't mean we shouldn't seek to discover our roots. It's important to know who you are from where you come from.
1: 尽管你在海的那一头，我们在这一头。在今天，我觉得海洋不再是让我们分隔，有的时候是让我们记挂远方，也让我们知道远方。这些空间距离的消失，恰恰也是在于文化的连结。就像海洋的水，它是融汇的、交流的，你很难分辨这一滴水是来自于大海的哪个地方、哪一个角落。
7: 我们尊敬的太上一帝杜仲尊王、康王爷，今天是福建电视台以及远道而来的谢老师。在这边拍摄海洋文化纪录片，我们预祝拍摄成功。

1: 康王是宋朝第一忠义康保仪，四大金尊秘藏三律三义，秘藏儿子被皇帝封为都统，列尊王。我们没有里面再过几年就是900年了，唯一现在康王留下的一个明朝的宝印，一个很珍贵。
2: 被封为泰山大都统，
1: 在民间就是很晚作为我们的地方保护神，渔民啊出海，包括我们的甲午海战、海参海战，他出海之前都有去烧香祈愿，打仗胜利了，平安归来。
2: 这是典型的中国文化，人和神是合一的，人都可以成圣嘛，有道德光辉的人。能够帮助大家的人，就大家把他当神来供奉。他这个是一个中国式的信仰。
3: 信老师水平高，他的专门的就是可能就是这专家，就是这个人专家。
4: 什么样是叫英雄？
3: 如果是自己做自己的，也不算英雄。作为个人利益，我觉得不值得，不值得称英雄。应该百姓是这样理解的。
5: 所以我们看到生活中有很多平凡的人，比如说跳河救人。等他从河里面上来的时候，他也是个普通人，他也冻得发抖，他也回想起那个时刻，也觉得很恐惧。但那一刻，他迸发出一种力量，是吧？让他跨出了这一步，把他从凡人这个地位垫垫脚尖，啊，摸高了一下，他就成了英雄。
3: 对，没有人不怕的。那这一刻，他忘记了害怕。
1: 你来，你叫，主任，你叫一下我们下午要准备划龙舟的人。
6: 大家进来。来，
1: 建了庙的时候，大概就是保护下来的，只有这个龙舟文化。我们这边就是一代传一代的，像这都是80多岁的，
7: 82、86，
8: 演技很好啊！一起准备演前线，
9: 来龙舟队的好一声，
10: 拉开！
1: 出发前哈，都有在这边练几句诗。彩虹能游客好啊，哈哈，平安啊！

0: 以前也是龙舟手，哦，我以前这个节奏是这样，这样下山，压过来，放量，现在的好了，我传的节奏，脆脆脆，这速度快，
1: 速度，
0: 现在这什么东西都是有，
2: 等
0: 一下调动他的少年记忆、青年记忆了，
2: 月亮开机，月亮开机，开机，
1: 哇，走啊！ 太牛了！哎呀，不错不错，辛苦啊！
0: 画不动了，画不动了。人家正常是训练的，这个地方就是信任的整个村的原住民。但是在这个马江海战上，是他们的先人在打。至少每艘战舰上都有很多信任的。看着他们在波光粼粼下划龙舟，我就在想，他们。 在龙舟比赛的时候，肯定也会想到他们。 先人在马江海战的时候，怎么的勇往直前，怎么样的意气风发。

这样一夜小舟其实也并不孤单，这个阳光照过今天的人，也照过很多以前的人，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一条历史的河流当中，也许你就是旁

面的水草，也许你是水底的石头，也许你是水鸟，也许你就是江面上的波纹，但是它共同构成了这么一条大江的宽阔和丰富，每一个人都不可或缺。是广大而精微，就每个人可能都隐藏着一个小的宇宙，每个人内心可能都住着山川河流，住着仙人，一些契机把它激发起来的时候，它又一次的回到了那个最深层最内在的自己，它把这个自己迸发出来的时候，它可能就成为了一个让自己也意想不到的那样一个勇敢的大质量的人。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好。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着摩托车、电动自行车

0: 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

0: 吓到你啦！
1: 再来一遍吧。
0: 呀，我又吓到你啦！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岁

0: 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匠精炼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0: 烘焙，
1: 才能称之为鱼。
0: 接着演。又付费。
2: 老爷。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潮起湄洲湾，风涌中门镇。
1: 作为妈祖故里的滨海重镇，莆田中门坐拥12公里海岸线。

0: 海域辽阔，滩涂广袤。曾经传统养殖与粗放发展让海洋生态承压，如今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指引下，这里正探索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陆海统筹、人海和谐的新路径，以清洁能源激活蓝色经济，以生态修复筑牢海岸屏障，以环境改善点亮幸福生活。风是大海的呼吸，光是海洋的馈赠。曾经中门镇北江围垦大片滩涂闲置荒芜，近海养殖分散粗放，海域资源利用低，生态损耗居高不下。如今一座现代化绿色产业园区拔地而起，风电追风，光伏逐光，水下养鲜，昔日闲置滩涂变身陆海融合绿色发展标杆，彻底改写滨海低效发展格局，一滩多用，陆海联动，清洁能源赋能蓝色经济，生态效益与产业效益在这里双向奔赴。
1: 我们这个项目是渔光互补的一个模式，那对于资源的集约利用上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2: 我们项目最大的亮点就是一地两用，立体征收，水上发电，水下养殖，光伏板能遮阳护水，绿电还能反哺养殖，实现生态和产业双向循环，每年可节约标煤4.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12万吨，绿色环保效益十分突出，直接增加养殖户收入，同时带动周围群众就业，真正实现一个空间两份收益。
0: 绿电改造海域环境，生态管控重塑养殖业态，产业模式的革新最终惠及扎根海边靠海谋生的本地养殖户，海域水质、海岸环境的全方位改善，彻底改变了传统近海养殖的生存模式，让散户养殖迈入生态稳产、提质增收的新阶段。
3: 这几年呢，大家都提倡这个生态养殖，都是使用的只是有益菌的养殖模式，一方面也是保障了我们的食品安全，第二方面也是提高了产量，大家的效益也提高了，另外水质的稳定啊，也带来了很多有益的东西，包括排放啊，各方面都是能够达标了。现在中门镇对这个海洋环境这个环保方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水环境变好了，海洋的整体的环境变好了，然后反哺回来就是我们的养殖用的水也变得好了，我们的水环境好了以后，养殖的成功率也提高了，各方面都在变好。
0: 追风逐光，向海赋能，三位一体产业模式告别了滨海资源粗放透支式发展，让清洁能源守护蔚蓝海域，让生态养殖赋能百姓增收，让闲置滩涂成为中门蓝色经济全新增长极。
4: 我们这个项目啊，带来的经济效益还有生态效益是十分显著的。我们板上发电啊，板下养殖这种新兴模式的带动下，我们整个的养殖环境是在持续优化的。然后呢，我们养殖的收益也是明显增收了。那这个项目总共带来的海域的租金一年是500万元，春季体增收啊，差不多有300多万元。项目啊，汇集了我们周边的5个村2万多名的群众，除了这些传统的养殖收益，部分群众也可以就近在家门口就业，实现了我们一片海域两份收益，把我们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我们共富的这种思想。
0: 如果说风电是大海的绿色引擎，那么红树林就是海岸的生态卫士。作为海洋绿肺与海岸长城，红树林在防风消浪、固碳储碳、净化海水、维护生物多样性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中门镇联动相关部门投入超1000万元实施红树林保护修复工程，特养环滩300余亩，种植秋茄、桐花树等红树植物，消除护花迷草入侵物种，打造滨海生态廊道。
1: 我们这个红树林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种的呢？
5: 21年。
1: 21年。
5: 对对对，21年分两期，分两期，一期是21年，然后二期是

0: 2024年，大概是550亩人。
1: 550亩，
0: 对对对。
1: 那咱们基本上种的是什么品种呢？
0: 有白骨囊，还有这个秋茄。
1: 哪个品种种的数量会比较多一些？
0: 秋茄。
1: 秋茄。
0: 对对对，它更适合这个滩涂。生态变化反差还是很大的。过去这个海岸线这个滩涂啊都是裸露的，像这个水土流失啊，海水比较浑浊。这个生物也是比较稀少的，低栖生物也是比较稀少的。那现在咱们这个修复完了之后，海岸线也比较稳固，然后还有一个水质也是变清澈的，滩涂的一个生态修复，这个复苏啊，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然后水生物跟这个候鸟的这个也是明显增多了。实现的从这个生态薄弱到万物共生的一个蜕变。
2: 生态修复的成果写在海岸风景里，更印在沿岸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常年居住海边的居民日复一日见证海湾风貌更迭，最能直观感知水质、植被、人居环境的全方位蜕变，感受人海共生带来的生活改变。
3: 以前这个海岸滩涂环境是比较差的，然后那个海水也比较浑浊，这个滩涂也比较杂乱。自从种植这个红树林这一大片之后啊，这个海水比较清澈啊，空气比较清晰，那我们立场那个散步啊、赶海啊，这个环境得到大幅的提升。
1: 这个鸟类是不是变得更多了呀？
3: 这个肯定的，因为以前在这一片啊，就是说很少见到飞鸟，然后自从红树林种植完之后，这个水鸟啊、候鸟啊就是比较多，然后四季都有，然后会在这个红树林跟滩涂进行栖息跟觅食，然后那个我们这个整体的生态啊越来越好了。
2: 一林护碧海，一岸暖林生。红树林不止修复海岸生态，更重塑滨海人居环境，让生态美景走出保护区，成为百姓触手可及的日常风景，让人海共生，看得见，摸得着。
0: 下一步我们就是常态化的去管护，有的部分可能有存在这种死亡，要补植补种，完善这种生态体系，同时也要盘活这个红树林，咱们这个成活成林以后这种资源，打造这种滨海的步道，还有这种生态这个科普点位啊，实现咱们这个生态保护，便民观光啊，轻度的文旅融合去发展。
4: 山入云端却有初心，海起风浪实则进取。深耕福建山海旅游，细品八闽多元文化，看秋水长天层峦叠翠，听南音北管潮起潮落。每周三18点，海洋季风之山海福建，与您相约东南，平海临风，畅游福地。
2: 保护海洋是为了安居乐业，治理海洋是为了共同富裕。立足优质山海生态基底，中门镇跳出单一海洋产业格局，统筹滨海滩涂利用、海上生态养殖、陆地特色农业、乡村宜居建设，山海联动、陆海共生，一边守护海洋本底，一边激活乡土产业，让蔚蓝海岸托起百姓稳稳的幸福。

0: 家看我身上这身泥巴，猜猜我们现在在哪里呢？没错，就是在撑田里。我们刚才从岸边走到这里，这是一路非常的艰辛。看我们那边的阿姨和大叔们都在辛苦的挖撑，那我们要如何去挖这个撑呢？现在就来请教一下我们旁边的这位潘姐姐。
1: 这个也是有技巧的，然后你看哦，他们那个阿姨他们在挖撑，他们会看那个撑这个它也有眼，然后你就照着这个眼下

0: 去用手轻轻把泥土搬开，然后就那个就是可以看见这个蛏子了，你捡起来就可以了。
1: 那像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蛏最多的时候啊？
0: 对对对，没错。
1: 是大概从几月份到几月份是我们一个产蛏的季节呢？
0: 四月中旬到八月份。
1: 四月中旬到八月份，
0: 对对对，
1: 是蛏最好的时候。
0: 对，没错没错，就这几个季节。

0: 时候，大家都就都下来挖。
1: 对对，没错。我们这边后坑下桌的坑，它的优点是就是水质比较干净嘛，然后没有污染，就是纯野生的，都不打农药。哦。然后对对对，那个蛏子的肉质非常饱满，然后个头就比较均匀。这边的话，大概应该有1500亩左右吧。
0: 那像我们这边的产量是什么样的呢？
1: 产量的话，大概一亩的话，灰蚕大概在应该一千斤左右吧。我们这边现挖，就是滩涂里面现挖的，然后就是线上线下都可以预定。
0: 哦，线上线下一起预定，就等于说我们销售渠道非常的多。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2: 从单点生态修复到全域产业布局，再到全域民生提质。中门镇系统性统筹陆海资源，锚定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核心方向，统筹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民生保障三大维度，走出适配滨海乡镇的特色发展路径，立足全镇发展大局，镇域管理层统筹谋划全域发展布局，锚定人海和谐长期目标，稳步推进各项惠民护海工作落地。
3: 我们是坚决摒弃了粗放式的开发，坚持生态和产业互相融合，一是升级海洋产业，构建风力发电、渔光互补立体式发展模式，实现了传统养殖的绿色转型；二是做强特色农业，发展无花果、火龙果、胡萝卜等优质果蔬产业；三是依托海岸生态资源，布局滨海生态文旅，实现护海与富民的同步推进。
2: 如今的中门，天蓝、海静、岸绿、景美、民富，风电转动绿色希望，红树林守护蔚蓝海岸，乡村整洁宜居，百姓安居乐业。从能源转型到生态修复，从环境改善到经济提质，中门用实践证明，保护海洋不是发展的包袱，而是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本钱。
3: 立足传统的养殖业、农业的基础上，我们会继续挖掘我们的滨海生态资源，以及我们目前的渔光互补风力发电项目，还有我们继续推广红树林的种植，扩大种植面积，进一步提高近海的生态环境，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后坑的近海沙滩的项目的统筹推进啊，利用它的滨海生态资源优势啊，打造一个集观光、露营以及采摘、挖捕体验生态旅游项目，进一步提升我们辖区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依海而存，敬畏蔚蓝；向海而行，共生共赢。铺天中门以生态为底色，以发展为抓手，以民心为初心，平衡海洋保护与产业发展，书写妈祖故里陆海统筹人海和谐的滨海大卷，蔚蓝永续，山海向好。中门的向海之路步履不停，未来可期。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

0: 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方向盘在温。

0: 行，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观赏虾，泛指所有具备观赏价值的虾类。方寸躯体之间藏着各具千秋的形态与性情，一身血红点缀着星点白斑，不足末梢泛着银白光泽的是巨齿边腕虾。它们虽可成对相伴栖息，但领地意识极强。微黄色的身体带着几道纵向红条纹的是清洁虾家族的全能选手红纹边腕虾，俗称薄荷虾。它不仅能清洁缸里的食物残渣，有时还能搞定难缠的垃圾葵。同属薄荷虾家族的金角薄荷虾，不足与触角泛着一抹亮眼的金灰，它的领地意识比普通薄荷虾更强。若是撞见长着威风大螯却从不用来捕猎的，便是油彩蜡魔虾，又叫海星虾。它是出了名的挑食，食谱里几乎就只有海星这一样食物。礁丛之中也不乏性情彪悍的角色，多刺猬虾就是经典。红白相间的躯体配着修长虾钳与洁白长须，周身布满尖刺，巨钳一挥便透着不好惹的强悍气场。也有埋头劳作的实干派乳斑扫帚虾，它性情如绵羊般温和低调，终日不停啃食藻类，清理绿丝藻更是它的拿手好戏。还有体型迷你的安波托虾，土褐色躯体布着对称的黄白斑点，边缘镶着蓝白细纹，也能收缩腹部摆出俏皮的翘臀姿态，也被叫做性感虾，小巧玲珑，自带精致看点。谁能拒绝这些可爱呆萌的海水观赏虾呢？在集美大学水产试验场里，就住着这样一群海底精灵，而实现它们的稳定繁育，把这份海底之美长久留住，是这里一个科研团队长久以来的探索与坚守。在集美大学水产学院，有一间孕育海洋生命的蓝色实验室，观赏水族繁育团队的成员们就在这里，从观赏海洋生物营种、人工繁育到生物活饵料培养，一步步展开探索。
1: 我们这个团队差不多是2015年成立的，以观赏的水生动物为研究对象。那观赏虾的

0: 其实它是观赏海洋生物里面非常重要的种类吧。那其实它占比不多，但是因为它有几大方面的优势，就是在我们所有的这个珊瑚生态缸里面，就它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角色。一个就是它外形形态啊都比较漂亮，那再一个的话，它可以清除缸里面的一些杂藻啊、垃圾葵啊，所以它也是工具生物。所以我们应该说，在项目最初2016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那更大的，我们其实是考虑解决实际的问题。大多数的就是海水的水族的这些生物，我们其实大部分都是从野外采集的，而且大部分是采自珊瑚礁生态系统。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全球的珊瑚礁退化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为了满足观赏水族市场，去捕捞这些野生的，对这个生态来说，对这个野生资源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胁迫或者是一个压力。要满足市场的需求，又要保护资源，那我们就是人工繁育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1: 但这条人工繁育的攻关之路走起来并不容易。观赏虾生命周期特殊，繁育环节环环相扣。从青虾驯化、幼体变态到饵料营养、环境调控，都大有讲究。
2: 海水观赏虾在科研方面的基础研究是非常少的，我们并不了解它整个的繁殖习性，还有胚胎发育，包括幼体发育的各个阶段，各种因素对它的影响，甚至它的雌雄，我们都需要进行辨别。所以相当于第一步，我们购买的海水观赏虾的青虾，我们要在人工环境底下完成它的驯化。那第二方面就是要给它进行育肥，让它营养比较充足，性腺发育的好，然后能够抱很多的卵，最后幼体孵化出来。幼体孵化出来才是我们真正面临的一个难点，因为海水观赏虾它孵化出来的幼体是浮游的，我们叫做梢状幼体。那它的浮游期一般都是比较长的，有的浮游周期它是可以达到80-90天，甚至150多天。我们怎么能够缩短它的整个浮游期，提高它的整个存活率啊？这是我们的重点。
1: 为了保障幼体顺利度过浮游期，稳定成活，团队经过反复研究与改良，设计出一套完整养殖系统。
2: 这两套系统主要进行那个青虾的培育，以及那个孵化出来幼体是在这里进行繁育的。通过我们这个装置的话，幼体跟它的饵料可以在一起生活，它想吃就可以吃那这样的话它营养非常充分，然后也可以缩短它的整个的浮游期。另外的话就是这个装置可以保证整个水循环非常的通畅，这些活食还有一些我们进来的是过滤海水然后使保证水质是比较优良。那这套装置是我们的养成装置，就是落地之后的幼虾，让它养大成为商品规格的可以卖出去。
1: 得益于系统和科研人员的悉心照料，海水观赏虾的浮游周期大大缩短。以安波边腕虾为例，浮游期从150天缩短至98天，缩减近35%。而要让它们顺利生长，吃的学问同样关键。刚孵化的幼体嘴巴大小只有微米级，多以轮虫、蠕虫和桡足类的无节幼体和微藻等为主食。团队由此攻关开口饵料，培育出小于100微米的桡足类无节幼体。随着生长，幼体转为肉食性，它们就需要去菜市场买鱿鱼、巴浪鱼、贝类等食材，打成肉糜投喂。
3: 这里没卖什么贝类的，
4: 我往前瞄一下。
3: 先买一个月的，然后每个月都来。
5: 对，而且买了。今天鱿鱼大条。
3: 我每次都在这里买。
5: 这个是大小条的，大条的。
3: 那先帮我们称斤八两嘛，鱿鱼我们先进去逛一下。
6: 对，
3: 帮忙稍微处理一下。我们每次来至少会做一个月的量，然后一个月给它喂完之后，我们会提前来，就差不多一个月一次这样。比如说虾。

0: 它一些高蛋白，巴朗鱼它就是一些鱼肉蛋白嘛，然后还有一些贝类，这些东西就是为了给它促新鲜发育。鱼蛋、啊，
1: 这大虾还可以啊。
0: 对，这大虾还行，活的。您主要是要买尽量活的。
2: 我们去买原材料的时候，我们的标准就是首先得材料得好，然后就是品质得好，然后品质好，我们又想着能用更少的实验经费来买到更好的鱼，能让我们的观赏鱼、观赏虾它能吃得更好。
3: 虾确实卖得贵，有道理。鲳鱼的鱼皮啊，
4: 对
3: 的那种。
4: 搞一个那个鱿鱼就。
3: 这是一项非常有味道的工作啊。最苦的就是做肉糜了吧，就是大家要去忍受这些食材的一些腥臭味，然后去处理挑一些鱼刺啊，那些什么虾的那些壳，这些都是非常难剥的，然后鱼卵什么的，这也都是非常有味道的一些材料，然后大家能这么坚持下来，这个是我们实验室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传统。
5: 养它们，人工的需求是非常非常大的，是我们实验室每一天都离不开人的。而且像幼体的话，我们一天都要喂它四次。
6: 我们就像养孩子一样，其实每一天都需要过来照顾它们，啊，早出晚归吧，某种意义上。
5: 最有成就感其实就是虾能够落地呗，就是它能够繁育出来。然后说我们突破一个新的物种，落地率能够多少，你会看到你的付出。
7: 今年六月，团队的海水观赏虾人工繁育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通过现场验收，团队成功突破了六个海水观赏虾品种的人工繁育技术瓶颈，其中红纹边腕虾、主斑扫帚虾、油彩辣膜虾三个品种实现规模化繁育，技术指标达国内领先水平。这一成果不仅增强了团队信心，也为水族企业提供了重要支撑。
8: 大学的时候，我们在吉大，我们就有创立了一个水族造景协会，然后从2018年开始自己出来开了一个店，从事提竿造景，然后一直到2年前开始筹备的一个渔场观赏虾的这一班的兄弟啊，人才也都是从2年前开始融入起来开始做的。
9: 比较漂亮，还有白色的，全白的。我知道什么，然后第二就是什么？
8: 高校它一般就是从零到一得去研究，因为它有很全的一个实验设备啊，各方面的东西，这是我们企业目前做不到的。然后企业做的可能是去把它落地做成果转换，去做量产。
10: 对，
6: 所以产学研结合很重要，相当于我们这边还会提供一些毕业生一些人才啊，然后输送到他们也解决了我们高校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其实这是非常好的。
7: 人工繁育研究工作之外，团队还发挥实验室内观赏海洋生物的先天优势，建立了集美大学观赏海洋生物科普教育基地，开展海洋科普活动。
11: 点一下人设，他就每天照顾这虾。你们在这跟着孙木老师从这边走。
12: 跟着我。我们实验室日常会接待一些中小学生来进行海洋科普嘛，给小朋友们讲解一下我们这个珊瑚啊、观赏鱼它们的一些特征啊、习性啊、水体的一个生态的维持、水质净化什么的，然后带他们体验一下投喂这些生物，把这些海洋保护的知识传授给小朋友们，然后让小朋友们对这个海洋啊、这些生物啊以及生物生态环境更感兴趣什么的。
13: 小朋友他也特别开心，然后他们有自己做的手工，和每人都带回了一只巴布亚小水母，这个水母是非常好养的，然后也可以培养一下他们的耐心和对这种巴布亚小水母的认识。
14: 这里有挺多的那种我没见过的海洋生物，虾有火焰虾，因为它那个挺红的，我觉得挺好看的，而且有点像小龙虾。
15: 水母它颜色漂亮，然后呢还非常的美丽。珊瑚呢它奇形怪状，还有让我开阔视野，
16: 很多的兴趣，还有很多问题也一直在心里，然后呢也是说出来问了讲解员，所以然后我也得到了很多的知识。
17: 一开始只是觉得大家喜欢这个东西，我们把一些有趣的知识告诉给大家。我们也通过了很多的形式，比如说在这里开展活动，包括去学校、去社区。然后后来也是

0: 这一两年我们在想，我们做这个的意义在哪里？啊，第一个就是有了给大家讲的这个科普知识以后，大家可以去跟这些生物更好的互动，能感受到这个乐趣，也知道这个乐趣来自哪里，知道怎么去正确的去处理，正确的去看待海洋生物的一些事件嘛。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两年开始去西部，去内陆地区做科普，为什么呢？我们都在说要建设海洋强国嘛，我也希望他们能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树立起自己海洋报国的这样的一个理想吧，能参与到我们以后海洋强国的一个建设当中。
1: 海底世界有许多生物，我们要爱护大自然。
2: 我会好好保护我的水母的。
3: 我要像哥哥姐姐他们一样保护海洋。
4: 我们实验室建立最初我们的 logo 或者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海洋，为了更好的生活。我们也一直强调我们国家生态强国、海洋强国。那我们就是从生物的角度，或者是从生态学的角度，我们希望它有更多的生物多样性，它的这个生态更稳定，然后希望海里的生物能够自由自在，能够延续下去。我们其实进一步要做的工作，总体来说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攻克更多的有经济价值的种类，让它能够稳定的规模化生产；再一个，我们就是想说能够做一些选育的工作，就是能够有更好的生产性能的，还有观赏性能的这个观赏虾，能够把它培育出来。
5: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5: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

0: 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聚集盛宴，光盘行动。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0: 像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8: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你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

0: 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每年的四月与十一月，大海的心跳变换了节拍。对鲍鱼大王吴永寿而言，这是一年中最不能松懈的时节。一场无声的、跨越千里的生命接力，正依循着古老的水婚线悄然启程。
1: 卸船嘞！
2: 我们基本上在运输往北走的时候，就是每一年的春季四月二十号，我们这里面开始装船。到了冬季，我们这个时候一般都是在十一月的二十号、二十五号这样，北方就往回拉。那北方那个水温还是在十四度左右，那我们南方大概二十二度、二十三度。到今天我们这样是第三趟了。
1: 意思就是，其实，在咱们南方的鲍鱼呢，在北方要待上差不多有六到七个月的时间，就要回到我们的南方了啊。
2: 是的，因为鲍鱼这个很娇贵的东西，它最好的生长水温是十五度到二十二度之间。
1: 是，
2: 你低于这个十五度，它生长就缓慢；到了七度以下，它就有可能产生死亡。
1: 对，您刚才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就是我们公司自主创新的一种模式，叫南鲍北养的模式了，对不对？
2: 是的，
0: 南鲍北养是中国鲍鱼产业的一项核心模式创新，其运作方式是根据水温的变化，在每年春季将鲍鱼从温暖的南方运至凉爽的山东、大连海域，并在秋季前南返，以确保鲍鱼始终处于最适宜的生长水温区间。
1: 吴总，我们现在登上这艘船是什么船？
2: 这一艘是我们公司在二零一五年专门建造的一艘鲍鱼专业运输船。这一艘是永丰一号，也是中国首艘的一艘南鲍北养这个专业运输的。然后我们还有一艘永丰三号的，这个是三千吨，永丰三号是五千吨。
1: 是因为有了南鲍北养的这样模式之后，才有了我们这两艘的这个鲍鱼的活水运输船，对不对？
2: 是的。
1: 所以这艘船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怎么可以保证我们鲍鱼的存活率，让我们的水无限循环呢？
2: 你看一下我们这边船，不止水一直漫上来，还有气冒上来，这些水的话基本上一个小时要换一遍，那也就是说二十四个小时差不多是换二十四遍，
1: 是，
2: 这是一个标准。第二个标准，水里边有一个气管，整个密密麻麻布在下面，然后从气孔里边往水里边进行加氧。在这种过程中，它起了另外一个作用，不只是加氧，把水整个搅成每个方方面面的没有死角。
1: 所以整艘船来说呢，有一整套非常科学完整的我们的供水体系，还有供氧体系，
2: 是的，
1: 来保证我们这些鲍鱼的存活率。
0: 从一艘艘劈波斩浪的活水运输船，到一套精准调控的南鲍北养养殖模式，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产。

0: 业模式的宏大叙事。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浩瀚的海上收回，投向连江那片最初试验的养殖池，去聆听一位亲历者、破局者与探路者的故事。
1: 吴总啊，大家都叫您鲍鱼大王哈，那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我们的鲍鱼养殖呢？
2: 我本人是在这个村土生土长的一个渔民的儿子，福州市的第一粒鲍鱼是从我们这个村，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出来的。它应该是在1985年、1989年的话，就有最早的这个鲍鱼出来了。
1: 哦，就是1989年就正式开始我们连江的这个鲍鱼的人工养殖了，
2: 出来的，真正的到1993年就要开始开上养殖，我就开始介入了。
0: 吴永寿亲历的，这是连江鲍鱼产业从零到一的第一个关键阶段。30多年前，福州市从日本引进了首批鲍鱼品种，就在他的家乡台路镇后湾村扎根。这口不起眼的养殖池成为了当时全市鲍鱼人工育苗与海上养殖技术研发的起点。
2: 我们在真正进入大的养殖规模的时候，应该到了1998年了。
1: 九八年
2: 开始养的时候，我当时那个就因为对这些经验不足，那个时候台风还有赤潮
1: 是形成，
2: 我们也亏得一塌糊涂。2001年的时候，我基本上把原来房子都卖掉，就是维持的这一个养殖。
0: 从1995年初次下海的失败，到2001年赤潮中咬牙坚守，吴永寿是产业困境最深刻的亲历者。正因为尝过靠天吃饭的苦涩，他比谁都更明白，技术是唯一能打破困境的钥匙。于是他成了第一个大胆的改良者。
2: 就因为这种非常艰难，那就逼着我们这些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在这里去研发，去研究他们的这些生物的习性，叫一步一步叫到了。从最早我们是把这个南方的苗拉到北方去运，都我们都做过。第二个重要的节点，在我们这个鲍鱼养殖中间有值得忽略的是南包北养这个养殖模式。
0: 随着南方养殖技术的成熟与产业规模的壮大，南包北养模式在2010年走向成熟。现如今，中国鲍鱼产量位列世界第一，而福州鲍鱼年产量约占全国1/2，更有全国平均每3粒鲍鱼就有1粒来自连江的说法。连江也因此获得中国鲍鱼之乡的称号。
1: 吴总，我们的产业规模呢已经做到全国的第一了，但您好像还是没有停下我们这个发展的脚步啊。我们看到了您又投产了福鲍一号，那为什么一定要冒险来走向我们的深远海呢？
2: 啊，你不要看一个小小的鲍鱼，它其实最起码要包括好几个学科，
1: 是
2: 包括我们的生物学、营养学、遗传学，还有我们的机械装备。所以他要想说我们这一个鲍鱼养殖产业有更大的一个发展
1: 突破和发展，
2: 一定是要走到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当我们今天做到30年了以后，我觉得问题更多了，我要解决的问题更多了。
0: 正鲍一号与福鲍一号这两座钢铁平台，这是吴永寿交出的答案。他将养殖空间推向深海，促进了从生产场所到产业形态的深刻变革，映照着福建向海图强的坚实足迹，也见证了中国渔业从养活到养好的深刻旅行。
3: 好外好外，你家的鲍鱼有口福了。
0: 2025年12月17号，中国工程院院士麦康森教授带队专家组对福建中心永丰实业有限公司的鲍绿色优质养殖营养调控机制和精准饲料技术项目完成现场验收。
4: 非常高兴，因为这是我几十年的梦想，因为所有的养殖业没有现代的饲料工业是不可以可持续发展的。所以我们通过多年的努力，大大提高饲料效率，也减少了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0: 传统投喂鲜海带、龙须菜等藻类的饵料系数为25:1，急需投喂25斤藻类才能产出1斤鲍鱼，而该饲料的饵料系数为1:2:1。对比传统方式，鲍鱼配合饲料的利用率平均提升31%，养殖成活率平均提高17%，氮磷排放平均各减少15%，养殖污染显著降低。
1: 好，吴总，我们现在看到这边的这个生产线的一块一块的，这就是我们给鲍鱼定制的营养大餐，是不是？
2: 是的，所有的原料都是食品级的，人可以吃的，
1: 那我们也可以吃，对不对？来试试味道。有点像是无糖的压缩饼干，
3: 我感觉确实是非常的酥脆啊。这样的一个我们的饲料是怎么制作的？能够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怎么制作而成的？
2: 我们这里面有6个仓物，也就是我们6种的主要原料。那每一个仓这里边都储存了海带、鱼粉、面粉，这些都储存在这边。我们要开始生产饲料的时候，它是经过电脑师的电脑配比，配比以后进入这个混合仓，
1: 就智能化的一个配比。就是我们的中控室。
2: 我们可以看到中控室的话，你看这个，我们很明显看到那里边各个仓里边储存的是什么原料。
0: 6种原料在智能系统的精准计算下被赋予全新的使命，通过对海带、鱼粉、豆粕等原料的精准定量，实现了营养结构的科学均衡，这使每一粒饲料都能稳定提供全面营养，从根本上保障了鲍鱼的生长健康与最终品质。
1: 那我们的这套技术和标准目前是在世界上是属于什么样的水平呢？
2: 我们是经过几年的一个实验室的研发，一直到我们海上的实践的不一样，得出的一个所有的参数，然后真正变了这个鲍鱼的饲料的转化率，也就是说1斤2两的饲料可以养1斤鲍鱼出来，那这种的转化率现在算是全世界最先进的。
0: 一片饵料浓缩产学研的匠心，一条产线昭示中国渔业的雄心，它让连江鲍鱼在规模领跑全国之后，于科技赛道再度确立了领先的身位，这扎实的一步正推动着中国从渔业大国向渔业强国的宏伟目标稳步迈进，也正让这凝聚着智慧与汗水的成果从养殖场游进了寻常巷陌的烟火中。
2: 这一斤的鲍鱼啊，
4: 好吃。
1: 老板，这个鲍鱼可以切花刀吗？
2: 可以啊，你想怎么吃都可以啊。上菜喽！
1: 哇，没想到在夜市大排档里还藏着这样的惊喜。那我记得以前呢，吃鲍鱼的话要到高档的餐厅，那现在在我们的寻常小店呢就可以吃到鲍鱼了。你看这里啊，手写的竹排的菜单，惠民的价格，这里朴实的装修，还有随处可见的佐料，这才是真正的人间烟火呀。对，说到鲍鱼的话，吴总，我想问一下哈，以前的话呢，鲍鱼的价格是什么样的？那现在相比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差？
5: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这边的鲍鱼即使是养殖的话也要200-300块钱，那现在这个鲍鱼的话一斤也就是30-50块钱，虽然说价格便宜了，但是鲍鱼质量是根本没有改变。
1: 那我赶紧来尝一下哈，味道不错，
3: 太棒了。
1: 对，吴总刚刚跟我说了这个鲍鱼的价格，那现在是便宜很多哈，为什么现在便宜很多？
5: 鲍鱼这个所以价格便宜的话，它是靠我们的科技能源不断的创新，把品种的改良，包括我们养殖的模式改变，就以我们鲍鱼南鲍北养这种方式，使鲍鱼的产量提高，把这个成本降低，
1: 就可以说是科技赋能，然后呢提质增效，让这个价格越来越实惠。
5: 是的，所以在多方面的一个争取下，我们这个鲍鱼从原来没有到有，到今天这个鲍鱼占世界的这个总产量90%几，这个都是我们这一些科技人员，包括我们这些渔民不断的创新，不断的辛苦的慢慢争取做到今天才有这个成果，
1: 可以说是已经从咱们的连

0: 将啊游向了全球各地了，对不对？游向了老百姓的餐桌。
1: 我们当地有一句话叫做世界泡你看中国，中国泡你看连江。实际上我们现在是站在连江看世界。
2: 哇，那听了这么多真的也是非常的感慨，没想到现在不是在高档餐厅，而是在一个寻常的小店。以前拍照发朋友圈的那些鲍鱼，终于在今天只为了自己的胃口来跳动。
1: 看见大家在夜市吃得这么开心，我从30年的这个养殖鲍鱼，从育苗养殖运输加工一直到我们销售，一直在折腾，到今天看起来也值得。
0: 一个人的航程能抵达多远的深蓝？吴永寿用30年的光阴作答。从家乡鱼排到千里之外的养殖基地，他的身影勾勒出福建向海图强的奋进曲线。当个体的梦想与时代的浪潮交汇，当科技的星光点亮浩渺海疆，我们看到的是中国跟海牧渔的新纪元正踏浪而来。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这一面是侥幸。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6: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7: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8: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7: 搭手？我看行。
8: 请吧。
7: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9: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

0: 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在北纬26度的光影走廊，霞浦的海向来以变幻莫测著称。它的滩涂是天然的调色盘，它的海岸线是摄影师追逐的圣地。沿着东海一号线一路向南，当视野突然被3公里无垠的金沙填满，当蜿蜒的岸线挣脱了滩涂的牵绊，就是这里了。在这片可以肆意奔跑的海岸，我们找到了通往夏日狂欢的入口——大鲸沙滩。这里的海浪会告诉你另一个关于霞浦的故事。
1: 在来之前，我就听说了网友把这边称作福建的夏威夷闽东北戴河，咱们的大鲸沙滩也吸引了非常非常多的摄影爱好者到这里，而且听他们说我们这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充满趣味的滨海度假胜地。那咱们这边大鲸沙滩有什么样的特色？游客到这里有什么可以玩的地方吗？
2: 大鲸沙滩现在是国家3A级的旅游景区，大鲸沙滩的全长有3000米，宽200多米，从半空俯瞰的话呢，是形成一个优美的半月形。大鲸沙滩的沙质非常柔软，我们借用一句话怎么说呢，就是露手无声，脚踏无痕。那沙滩上现在我们推出的水上项目有水陆两栖车，还有双体帆船等等，喜欢刺激的游客还可以选择我们的空中飞人高速快艇，非常适合年轻人组团来玩。
0: 大鲸沙滩用3000多米的绵长海岸线，为每一位到访者打开了一扇与大海亲密接触的大门。在这里，速度与宁静共存，激情与惬意同在，水上运动的狂欢正在这里上演。
2: 水陆两栖车它的包容性非常的大，适合情侣还有家庭都很适配。
1: 那像我们这个水陆两栖车的路线是怎么行走的呢？
2: 路线的话呢，就是在我们的一号平台前面无动力的区域都可以行驶，它不需要人工去踩，因为呢它是海上跟陆地的双重无缝切换，使用起来非常的便捷，也很好上手。
1: 这辆车如果我们上去能自己驾驶吗？
2: 可以的，沙滩上的游客做好安全措施就可以自己去驾驶了。
1: 那现在我就带你们上车体验一下吧。
3: 这个是油门，这边是刹车，然后就是摆动方向盘，跟我们平时开汽车一样。
0: 乘坐水陆两栖车从海上视角眺望沙滩，能收获与岸上全然不同的别致观感。两栖车全程动力驱动，无需耗费半分体力，车身随海浪轻轻起伏摇晃，仿佛卧于摇篮般舒缓松弛，伴着拂面海风放空思绪，在潮声与粼粼波光里尽享滨海度假的悠然惬意。若说刚才的水陆两栖车是岸边的慢生活，那么今年大鲸景区主推的海上项目双体帆船出海体验，则完全是另一种感觉。宽敞平稳的船身轻盈地划开碧蓝的海面，留下一道渐渐散开的白色航迹，岸上的喧嚣被海浪声一点点稀释。这一刻，你不再是岸上的旁观者，而是这片海的参与者。
1: 水陆两栖车呢，就是在浪里前行的安全感，而双体帆船就是在浪里前行的自由感。这两种感觉在咱们大鲸沙滩都能同时体验到，这让我感觉非常的惊喜，也非常有新鲜的感觉。那我想这两种感觉的出现也正是咱们大鲸沙滩越来越吸引人的地方吧。
0: 在大鲸3000多米的海岸线上，水上的乐章从未停歇。当引擎声渐渐远去，帆影收拢成远方的一个

0: 买点。我们坐上复古的沙滩小火车，沿着海岸线蜿蜒而行。铁轨一侧是无垠的碧蓝海面，一侧是葱郁的木麻黄林，而那座玲珑秀美的笔架山则静静地矗立在沙滩前方，与金色的沙滩、蔚蓝的大海交相辉映，成为这幅流动画卷中最具标志性的注脚。小火车缓缓穿过木麻黄林的边界，另一种更梦幻的邀约已经在树影里静静等待着我们。
1: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我们这边在树林里面有这么一个地方。
2: 这里是我们达到了金羽林树诗歌营地，然后我们这里面有小动物啊，然后小羊啊、鸭子、鸡、兔子之类的，适合打卡拍照。
1: 我觉得我刚才走进来的时候就觉得这边非常的安静，跟那边沙滩很热闹很动感的那种氛围比起来，我们这边就一下子就让人安静下来的感觉。
2: 是的，我们这边达到的就是主要是安静然后舒服的气氛。我们这边不只是一个餐饮点，也是个复合空间，然后我们这里就是我们的红道厨房，让亲子体验做菜的。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做。
1: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什么菜呢？
2: 我们今天主要做的是凉拌虾，我们把这些蔬菜之类的捣碎，往里面加入虾里面，加入我们的酱料。
1: 那就是自己喜欢什么就往里面加什么，
2: 自己喜欢的什么就可以加什么。你喜欢什么可以多加一点，然后也可以不加，你不喜欢的可以不加。大概差不多的话，我就是西红柿加一点。洋葱的话我是不是很喜欢，所以说我就不加了。然后就胡萝卜。
1: 也就是说今天做这个菜是比较清爽可口类型的。
2: 对，是的，你喜欢的材料加进去之后就可以开始捣，就可以把它捣碎，然后就可以差不多可以加入你的酱料。
1: 好的，
2: 然后稍微给它搅拌一下。
1: 那像我们胡闹厨房这边会不会根据季节的不同来更换菜单呢？
2: 有些客人来的话，我们都会提供我们这边霞浦特色，一些剑蛏啊、花蛤、小黄鱼，还有鲍鱼之类的。
1: 那我们这个营地除了胡闹厨房之外，还有什么可以玩的东西吗？
2: 对啊，我们今天有很多不认识的家长，让他们带小孩子一起组团来我们这里，然后我们会请一位老师带着他们一起画画呀、做菜呀，还有我们这边组织的捡鸡蛋之类的活动，还有这边我们就是一个美式生系的那种田园，然后面会有来这边拍婚纱照啊，还有那个
1: 就户外婚礼啊那些的，就会在我们这个营地去举办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活动。
2: 对的。
1: 您觉得在我们营地里面什么是最好玩的呢？有没有什么可以给大家推荐的？
2: 我们这边有现在比较火的头顶鸡啊，或者我们这些小羊也是比较热情的，就是我们只要手上有胡萝卜它就会跟着你，像暑假啊、周末啊这时段都会比较多的客人带小孩子来一起玩，来我们这边去沙滩玩完之后比较热了呀，然后就来我们这边咖啡厅喝茶或者喝咖啡之类的，然后休息一下。
1: 就等于说大家在沙滩这边玩累了就可以散步到我们的营地来休息歇脚，去玩一些沙滩上没有的东西。
2: 嗯，对的。
0: 在鲸鱼林树，时光不必赶，快乐很简单。从亲手做一道美食到喂一只小羊，每一种与自然相处的方式都让人不自觉地弯起嘴角。树影下的时间仿佛换了一种流淌的方式，它不再被钟表切割，而是被木麻黄枝叶间漏下的光斑，被杯中慢慢凉去的茶，被远处若有若无的潮声一寸一寸的丈量。鲸鱼林树的慢时光并非偶然，它是大鲸景区

0: 产业升级后的精致表达。从过去单纯的看海，到如今全方位的想海，鲸鱼林树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像一片安静的叶子，照应着整棵大树的生长。
1: 今天一路从沙滩到双体船，咱们的体验都是一直在不断的升级的。那听说咱们的这个大鲸沙滩在冲刺4A 级的景区，冲刺的过程当中应该不只是增加了几个游乐项目那么简单吧？
2: 是的，我们现在的思路很明确，不仅仅是要做沙滩风光，而是要打造一个人文资源和山海景观相交融的滨海休闲观景带。以前游客来，他只是看看海、踩踩沙就走了。但现在我们想要做的是游客，把游客留下来，不仅是要丰富海上的业态，我们想要结合这个人文文化和海上的业态，重新进行统筹的盘活，把整个大鲸景区从点到面的，由仅仅只是过客打卡点，提升到高品质滨海观景区的一个跨越。
1: 咱们这个大鲸沙滩对于冲刺4A 级景区这个目标有什么样的整体规划吗？
2: 大鲸沙滩整体规划18.88平方公里，自2018年景区项目建设以来，先是建成了景区入口公园、停车场、智能化相关配套设施，后又逐步提升了景区观景台、咖啡屋、民宿以及沙滩的业态这些功能，能够大幅度的提升游客的满意度和体验度。
0: 大鲸的蜕变并非孤立的生长，它是霞浦文旅版图上一颗被精心打磨的明珠，折射出的是整个县域从风景走向场景，从观光走向度假的宏大叙事。
1: 我非常的好奇，咱们这个大鲸沙滩对于整个霞浦的文旅版图来讲，它扮演着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2: 霞浦大鲸沙滩它不是孤立存在的，你看我们刚才一路过来的东海一号风景道，它串联了高罗沙滩、海尾城堡、大鲸沙滩、丹湾观景平台，还有夏威岛这些东冲的沿路景点。大鲸沙滩是最大的客流集散地，因为它的一个客流集中，也给沿路的比如说民宿还有农特产品、休闲乡村娱乐都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1: 那咱们这个大鲸沙滩对于整个霞浦的文旅业态它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2: 大鲸沙滩还为霞浦的海岛战略探了路。过去人们来霞浦旅游是散装的，看日落日出就去东壁花烛，踩沙子玩水就来大鲸，吃海鲜去太康路，客人来了就走了。现在我们是想说，通过大鲸沙滩，通过东海一号线的升级改变，想说从点到线到串珠沉淀的这个改变，让霞浦的文旅可以做出一个规模化、品牌化的影响力。
0: 产业升级的雄心，文旅版图的布局，这些宏大叙事落在大鲸的土地上，最终都变成了最具体的小事。一张刚好朝向大海的椅子，一条驶向浪涛的铁轨，一段刚好能把心事走完的林间小径。大鲸让每一个到来的人都能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方式，把这片蓝装进心里，也为每一个归去的人认真准备着下一次更好的相遇。

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7: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6: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去了。嗯，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着摩托车

0: 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

0: 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0: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1: 从上一个动作到这个动作。
12: 我是朱朝生，我来自台湾。之前在台湾我做了将近20年的围炉宴，就是每年的除夕夜在台湾我们都有参与。围炉宴这个事情在两岸人民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3: 亲们，大家新年好！
14: 这是朱朝生第一次在大陆担纲除夕围炉宴的总导演。短短45天的筹备，30多位来自海峡两岸的演艺人员从各地赶来，只为一件事：共赴这场暖心的团圆家宴。
12: 这次活动办完，我是蛮开心的，我也哭了，我的哭是感动，就是说，哦，两岸的一个晚会，在我的手上也办了一次这样子的成果。我一开始接到要接这个案子的时候，

0: 我打电话去台湾邀请这些工作人员来说，他跟我说，朱老师，你不知道这一天是除夕，大家在团圆吗？那你还邀请我们过去，你知道这困难度很高吗？我跟他说到一个很重点，他们也有认同。我说，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在台湾办这么多年了，我们也要把我们的经验带过来啊，让这里的人感受到台湾的不同的表演艺术，那跟我们这边的表演艺术融合起来的时候，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他们就过来了。
1: 这场跨越海峡的团圆，背后藏着朱朝生与两岸戏曲深深的缘分。朱朝生的父亲朱胜芳早在1973年就在台湾创办了太平剧团，锣鼓声中长大的他，客家戏、北管戏、歌子戏、布袋戏，样样都学。从戏班的学员到接过父亲剧团的接力棒，一晃他已和戏曲相伴了44年。
0: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所以我们小时候就有一个想法，是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大陆寻根，看我们的传统戏曲。
1: 寻根的心愿很纯粹，但是现实的处境却让朱朝生难以释怀。在台湾，他亲眼看着那些熟悉的唱腔，那些代代相传的故事正在一点点被抹去。
0: 以前我们上课，老师来跟我们讲说，你的祖籍在哪里？以前我们的教室后面是有一张我们的大陆的地图，老师都会教导我们，你们的家在哪里，你的祖籍在哪里。可是现在小朋友没有了，所以我们到后来，我们这些学艺术的就说不行，那我们就去演一些开垦的故事，就是一些先人、一些祖先怎么到台湾开垦的。那还有一些信仰，信仰就是一些神明的故事，我们在台湾演。就为什么我们要演？我们要让下一辈的人知道说，你是哪里来，你的祖先是在哪里。那你现在所讲的话，你所做的事，不管是你清明节、端午节、过年，这些习俗是哪里来的？可是他去中化之后呢，就禁止我们演了，不让我们演，开始叫我们演什么？你要给我去演莎士比亚的剧本，改编为歌仔戏，我受不了。我觉得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演我们的故事？所以我选择我不在台湾。
1: 决心容易下，起步却很难。孤身一人来到大陆，没有团队，没有资源，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0: 毕竟我们在台湾，我爸爸经营这么多年了，所以都有基本的团员嘛。在还没有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状态，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团员都带来这里，所以这也是相对的一个生活跟一个经济的问题。所以我们等到说，像我们现在来到这里，我先开发稳定之后，再慢慢的把台湾的团员带过来。你要从零到有是非常辛苦的。
1: 命运的转机往往出现在拐角处。2025年，朱朝生成为福建省艺术职业学院闽台戏剧学院的一名外聘教师。
0: 有别的剧种，可是在台湾呢，布袋戏呢有唱京剧的，有唱粤剧。
1: 以布袋戏为起点，他在大陆开启了新的篇章。
0: 布袋戏也是从我们大陆传到台湾。
1: 在学生们闪闪发光的眼睛里，他看到传承艺术的希望。
0: 对，就是利用他的动力。
2: 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布袋戏，说实话，我刚来上课的时候见到摆在台上的一堆布袋，我非常的好奇，看到了每一个角色，天啊，我感觉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角色的演变在一个小戏台上。我觉得吧，以后如果说我能一个一个去演绎这些角色的话，我会非常的有成就感。
1: 朱朝生知道他一个人的力量很有限。他从台湾请来了多年好友，布袋戏的佼佼者黄乔伟、林鸿宪。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叫做鸿宪。
1: 他们被朱朝生的勇气打动，跨海而来。

0: 一起把台湾布袋戏的养分带回这片同根同源的土地。
1: 他是一个很天才型的一个选手，他就是脑袋非常灵活，而且他会的东西非常多，然后就常常去跟他合作，然后也常常去聊到戏剧这件事情。那一直到他大陆来发展之后，我就觉得也是一个机会，希望说让更多人知道说，哎，其实他是一样是布袋戏，一样是传统布袋戏，可是当在台湾这一块土壤好生活了这么久，他养成了做了不一样的养分回来，好，然后回来到这边让观众看到他的现在的风貌，好，然后跟以前的风貌去比较，好，然后最后还是融在一起了，
2: 不用大遗产了，
1: 所以他说你来，你来帮我一下，哎呀，然后我说好，没关系，那我也愿意过来，因为我其实还蛮喜欢大陆这一块土地。重点在于它是同根同源的东西，只是它就像兄弟一样，你到外地不一样去发展，回来你还是你妈妈的好儿子。
3: 一人一边，慢慢的上去，小心喽。对，
0: 在朱朝生的努力下，2026年4月，他带着闽台戏剧学院的学生们，登上了福建省文旅大会闽台文创周的舞台。在这片故土，朱朝生44年的戏曲人生开出了新的花，这也是他来到大陆后最骄傲的一刻。
4: 融合就是像我们现在，我把我所台湾所学的东西交给这里的学生，那也表演给这里的民众跟年轻人看，我觉得才叫融合，而不是我一年办一两次的交流，让你过来跟我融合一下，我觉得这没有意义。人是很容易遗忘的，你回去之后，可能过两个月、三个月，我忘记了，忘记说有这个事情。可是你今天讲目的在这里，真正的跟这些学生做于教学，让他们看到我们的演出，记忆是永远都在的。
0: 寻根是为了不忘来路，传艺是为了延续文脉。朱朝生的心愿从来不止于个人，更在于两岸的下一代。未来他希望带着学生，带着剧团，带着两岸的戏曲艺术，搭建更多交流的平台，让文脉在两岸间流转，传承在双向奔赴中延续。
4: 其实传承这两个字，不管在什么地方做教学都是传承，只是回来到大陆更有意义，因为毕竟他是从这边到了台湾，那我们再从台湾把它带回来，对，我觉得这意义比较重大，所以我也毅然决然的就直接回来。我也想在这边讲的剧团有一天壮大了，我也希望把我在大陆的剧团带回去台湾巡演做商演，透过这个平台，好，可以让两岸的艺术、两岸的艺术家可以更多的交流，更多的互相认识。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7: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

0: 121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

0: 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5: 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虚。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

0: 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4: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15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5: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
6: 黄包车，
5: 1952年，
7: 喂，
5: 2月初，伺机轰炸上海，这是情况不行，要确保万无一失。斗志所在，
4: 沉默的荣耀。10月4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3: 千年潮音是福建的脉搏，耕海牧渔孕育蓝色粮仓，科技探秘深海基因宝库，海上风电点亮绿色脉搏，港口之恋通世界纳百川，依海而生向海图强。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

0: 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3: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天工艺上的鱼肉经过煎煮，
2: 才
3: 能称之为绿。
2: 接着演。又付费。
4: 老了。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这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

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男儿生事

0: 胡史四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由安全。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

0: 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师傅是去阳谷县访友呢，还是探亲啊？我看你这身打扮啊，肯定不是去做什么佛事。
1: 去找人？
0: 找什么人呢？
1: 找武松。你认识？
0: 啊，我怎么能认识呢？我一个妇道人家，他不就是打死了一头吊金白额大虫，而江湖上流传他为打虎英雄吗？我和英雄啊不来往的。
1: 狗屁打虎英雄，我今天过来就是杀他。
0: 三头，上好酒来。
2: 好嘞。
3: 哎，三头，上西风角外面什么情况？
4: 来了一个酒肉大和尚，
3: 找死。
4: 酒来了，酒来了，酒来了，上好的西凤美酒。
1: 等等，你少在我面前捣鬼。
0: 哎呦，大师傅，你这说的是哪门子话呀？我是一个妇道人家，能有多大道行啊？敢在佛爷面前装神弄鬼吗？不瞒你说，这酒啊还是我出生那年我爹埋下的，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舍得喝，专门啊犒赏像你这样的活菩萨。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人，他是个惊喜人，大家敬你一碗。嗯，大师傅还真是个惊喜人。好吧，既然大师傅有赏，那老娘也就不客气了。 怎么样，大师傅？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这坛酒全给喝了，你可别眼馋。
1: 哎，这可是好酒啊！
0: 大师傅，你自己吃好了。

0: 了，喝好了，老娘我不陪了。
1: 哎呀，你忙你的。
2: 老板娘，老板娘，
3: 老板娘，
2: 老板娘，你
3: 没事
2: 吧？
3: 什么情况？
0: 他娘的，这个贼和尚，非要让老娘跟他一起步入阎王殿。哼，好啊，那老娘就让他踏上奈何桥。我让你不倒。嗯，来，给你加份牛肉。
1: 哎呀，好酒，莫夜叉，孙二娘，算你是心知肚明。说吧，想怎么死？
0: 怎么死？我为什么要死啊？
1: 我徒弟金身罗汉被你断了一臂，今天不是来喝酒的，我是来报仇的。今天看到这坛美酒的份上，你自己拿刀断上一臂，咱们的事儿就算拉倒。
0: 还真不愧是铁脚头陀，老娘祖传的神仙岛居然没将你迅速拿倒，算你是一条佛门好汉。
1: 莫夜叉，我徒弟跟你有什么冤仇？你为什么要断他一臂？
0: 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告诉我武松他是我二弟，你的徒弟金身罗汉受人摆布，为虎作伥，想和我二弟过不去，我断他一臂，留他一命，还算是动了江湖的恻隐之心了呢。别害怕，铁小坨坨他怎么说也是条汉子，喝了神仙岛居然能撑着，要不是他跟我二弟过不去，还真想跟他套近乎呢。我看你还能撑多久。倒。三头，把他抬到地窖去，按照规矩把他给剁了。
2: 好嘞，来来来，
0: 他娘的，这把戒刀还真是把宝刀，也不知道喝了多少江湖好汉的血。哎呀，
4: 这年成不好，晃悠了大半天，啥也没收上。
0: 当家的，你回来了。
4: 哎，怎么了这是？
0: 你看这把刀怎么样？
4: 哦，好刀，哪儿来的？
0: 哎呦，我刚刚做了一笔生意，那个大和尚也真是了不起啊，我们家的神仙岛居然没有及时的把他放倒。
4: 大和尚。哎，二娘，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为僧为道的，咱们食子铺不做。
0: 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干什么的吗？
4: 干什么的？
0: 他去阳谷县找二弟的麻烦，我如果不做了他，那他就做了我二弟了。
4: 你倒问清楚了。
0: 当然问清楚了。
4: 哎，那人叫什么名字？
0: 铁脚头陀。
4: 铁脚头陀，他现在在哪儿？
0: 早就放地库去了。
4: 哎呀，
0: 哎，当家的，你干嘛呀你？当家的，你咋了？你还在为今天铁脚偷偷的事儿揪心？

0: 呢。
1: 二娘，我说话你别不爱听。我觉得吧，你这个人还是有点莽撞。铁脚头陀好歹也是江湖上一条好汉，算起来跟你师父周同齐名，良知未灭，也不至于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
0: 啊。哎呀，我才不管什么大奸大恶之人，只要是跟我二弟作对，我就做了他。
1: 我觉得吧，这里面肯定有误会。其实很多事儿说开了也就完了，何必把他给做了呢？
0: 啊，当家的，你是没见到他那凶悍劲儿？我好酒好菜的伺候他，他倒好，为了给他徒弟报仇，非要我自断一臂。
1: 行啊。
0: 哎呀，反正也不想那么多了，做也做掉了，阎王爷要怎么计较，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1: 人生一场，想不到名震江湖的铁脚头陀却死在了我狮子坡的神仙岛。
0: 你烦不烦啊？想不想睡觉？
1: 睡睡。怎么了这是啊？
0: 当家的，你说是不是我做了铁脚头陀，这天哪发怒了？
1: 你瞎说什么？
0: 当家的，这啥声音啊？
1: 不知道啊。
0: 要不你去看看去。
1: 行，你躺着别动，我去看看。
0: 哎哎哎，要不要叫上二头三头？
1: 叫他们俩有什么用？叫他们俩还不如带上你呢。
0: 好吧，那我就跟你一起去，你在前头，我跟在你后头。
1: 好。

0: 你说这街道喝过多少人的血？你敢说这街道没有喝过好人的血吗？管他好人坏人，我看这刀不能挂在这儿。江湖上很多人认识他，不能因为他坏了我们的事儿。
1: 那我把它藏起来。

0: 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但是你要知道，你叔叔是个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男人。
1: 嫂嫂，你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0: 头。
1: 哈，原来是五都头啊，还有各位官爷。啊，辛苦了，请
2: 你。你想干嘛？还想打架啊？
3: 都头，使不得。冷静点。
4: 西门庆，我问你，是不是你把那位凤儿姑娘杀了？
1: 啊？哪位凤儿姑娘？
4: 你少给我装蒜！
1: 原来这五都头也懂得怜香惜玉啊，眼光真是不错。真正的清官人儿，水汪粉嫩的，都还没开脸呢。原来五都头喜欢这女妓之美，那以后喝花酒的钱，在下全包了。
4: 还是个男人吗？竟然对一个弱女子下得了如此杀手！
3: 五都头，冷静，冷静。
4: 西门庆，我今天把话说在这里，死债活债，我早晚都会向你讨一个公道，你等着吧。
1: 各位，听清楚了没有？武松是衙门的都头，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公然放出狠话，那我西门庆日后只要是有个山高水低、大小闪失什么的，各位可要替我做个人证。
4: 走。

0: 武都头，改天我就上门迎娶你嫂子潘金莲，咱们来个亲上加亲吧。
1: 西门庆，你少啰嗦，等着瞧吧。
2: 走，都头，走。哼。

0: 来人呐！
1: 在。
0: 带上击鼓鸣冤者，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的律例，先打40大板。
2: 是。
0: 怎么是你呀？
3: 启禀大人，击鼓者正是武松。
0: 武都头，本县不是答应过你吗？审理你的诉讼，为什么还擅自击鼓呢？来人呐！
1: 在。
0: 先打40大板，发回候审。
2: 是。
4: 太爷。太爷，这武都头啊，只不过是个习武之人，来到衙门公干的时间也不长，不懂得官场形势的规矩。但见武都头一片孝悌之心，太爷就饶了他这一回吧。
0: 这气死我了！这做都头的怎么能是这样的呢？退堂。

0: 你们帮我做一点私事。
1: 客气了，说。
0: 明天是清明节，朱能，你先去一趟南街，帮我买些祭物和贡品，我明天一早要用。
2: 没问题。
0: 来，这个先拿去。嗯，
2: 好。
0: 赵凯，你马上到狮子楼去帮我订一桌酒席，明天巳时的时候送到我哥家里去就行了。
1: 嗯，好。
0: 我哥的事也麻烦别人太多了，我一定要特别答谢他们。
3: 二哥，你没别的事吧？
0: 二哥，我还能有什么事啊？过了清明节，我哥的事就算了结了，往后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 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二哥，我这就去狮子楼给你买回来。
2: 哎，走。
1: 嗯，走。
0: 哎，告诉大家明天要准时。
1: 好嘞，放心吧。
2: 走
1: 走
2: 走了，二哥。

0: 我哥的事情，近来没少麻烦街坊司令，尤其是操办丧事。今天刚好是清明节，我想请你过去喝一杯水酒。我也代表我哥的在天之灵感谢街坊司令，有道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
1: 哎，吴都头，您客气了，不必了，不必了。 这都是街坊邻居，应该的嘛。
0: 吴大爷，你一定要到，到时候若是不到的话，我就要请兄弟们过来邀请你。
1: 好，
0: 那我就先告辞了。
1: 慢走。

0: 周叔。
1: 吴秃头，请放心，九叔我带上一些东西，一定过去。
2: 恭候九叔了。告辞。

嫂嫂，今日是我哥哥他的断气之日，我们前日劳烦了诸多街坊四邻，五二特地准备了一桌酒席。

0: 哥哥跟嫂嫂答谢街坊邻居。
1: 由叔叔做主，金莲感激不尽。
0: 嫂嫂，我儿还有事，我先出去一下，马上回来。朱囊，让开。

0: 王干娘在家吗？谁呀？是五二。啊，五都头啊，想喝茶吗？
1: 王干娘，过来，我改日再来喝茶。
0: 那五都头有什么事啊？我是来邀请你到家里喝杯水酒。昔日帮我哥办理丧事的左右邻居都已经入座了。
1: 哎呀！ 哎呀，对不起啊，我今天身体……
0: 王干娘，我想你还是跟我过去比较好。
1: 去就去，看你能把老娘怎么样？
0: 好吧，那请吧。

0: 停。
1: 好。
0: 哎，嫂嫂，怎么还站着呢？还不赶快招待客人？来，你做主位，王干娘做对席。
2: 好。
0: 胡大爷，你坐这儿。
3: 好。
0: 九叔，你坐那儿。
4: 哎，好。仲明叔，你先入席吧。
0: 哎，干娘，你那茶房隔壁是谁啊？
2: 那个卖孤对的张老头子。
0: 好，各位邻居，我稍去片刻，马上就回。
2: 什么意思啊？

0: 空军的计划。参谋车，1952年，喂，2月初，伺机轰炸上海，这情况不行，要确保万无一失。告知所在，全部的荣耀无望。10月4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业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4: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都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5: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
6: 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7: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8: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统一1895，以慰歌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9: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10: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11: 就是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12: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13: 天台之日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事情。不止雾峰林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4: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14: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0: 老汉与在座各位都是各忙各的，并不曾与武都头洗泥接风，如此打扰，不好意思。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嘛。我代表我哥哥的在天之灵，先干了这一碗。
1: 喝酒，实在，来来来来，
0: 骆驼，小人家里还有事，先行告退。
2: 我也是。
0: 你们都不要走，请各位再坐一会儿，我武松有话要跟你们说。
3: 还不许人随意离开。
0: 来，各位邻居，这一碗酒，大家随意。

0: 在，把这些菜全都收了，我们晚点再吃吧。
1: 是。
2: 哦，那我先走了啊。
0: 哎，慢着，各位高邻，我想请问你们中间谁会笔墨？
3: 胡爷原是公门中人，当过刑房师爷，公事熟读，笔走龙蛇呀。
0: 胡大爷，那今日就麻烦你了。
2: 都头要做什么？
0: 我要为我哥的死写一份供词。都头，胡某不才愿意效劳，不过彼此要约定一条规矩。说吧，
2: 我可以留下来笔录供词，但是都头不能随意妄为，否则我们在座各位都难脱干系呀。
0: 胡大爷，你放心，我只需录取供词，到时候好请太爷尽快提审此案。 绝不会任意妄为的。
3: 好，那就好，那就好。
0: 胡大爷，请，这边坐。

0: 各位邻居，今天都在这里，武松冤有头，债有主，只想请诸位在此做个见证。各位邻居休要怪我，也不必吃惊。虽然武松是个粗人，但是我也知道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我是绝对不会滥杀无辜的。但是话又说回来，若是有哪一位胆敢先行离开， 休怪我翻脸不认人！老猪狗，给我老实待着，我哥的性命你逃不了干系。你待在那儿，我过一会儿再问你。嫂子，给我从实招来，你是如何害了我哥哥的性命？
1: 叔叔，你这是说的哪里话呀？你哥哥是自己害心痛病而死，关我何事？
2: 对啊，也不关我的事啊。
0: 老猪狗，你最好给我从实招来。
2: 我，别怒啊！
3: 都头大人，都头大人，你莫生气啊！我来，站住！不要，别杀我！你要我说什么？
0: 吴大爷，麻烦你帮忙，听到一句就写一句。
3: 我写，我写。
4: 王婆，今日此官难过，你还是从实说了吧。
0: 那我该说什么呢？ 老猪狗，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你难不成还想抵赖？你要是不说的话，我就先剁了嫂嫂，然后再把你破腹挖心。啊！

0: 不，
1: 来祭拜我哥的在天之灵。
2: 叔叔

0: 你跟我说清楚，
1: 金莲，我告诉你，小心说话，别惹杜头生气呀，我们会没命的。

0: 所有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你们。
1: 我看那武松有多大能耐，跟我斗他还差得远呢。
2: 哎，大哥，那史文奎史大人他怎么说？
1: 他能怎么说？他眼里认得的只有钱，却又装出清廉样，十足的官场老滑头。
2: 这史文奎他虽然是个老滑头，可是他拿了咱们的银子，嘿，那短处也就抓到咱们手里了。
0: 这就是整件事情的经过。
3: 闭嘴。吴二叔，这老母狗马伯六完全在说谎。那一天老母狗在我头上敲了好几个大包，第二天我就带着武大叔去他茶肆前去捉奸。大郎，
0: 走开走开。
3: 大郎，
0: 大郎，
3: 捉奸捉双，快进去啊，快
0: 看你大郎。
3: 那西门庆从茶肆里走了出来，站在门口当众威胁众邻。
1: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谁要是活腻了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3: 再后来这老母狗叫人一前一后把武大叔从茶肆里架了出来，大叔满脸都是血，在座的街坊邻居都在场，也都看见了。
4: 云哥，你说的可是实话？
3: 那天晚上我还偷偷上楼去看了武大叔。
5: 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但是你要告知吴二叔，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犯案。
6: 爷，
1: 嗯，
6: 爷，
7: 你等着。
6: 好，真有此事，小人亲眼所见啊。
1: 那真是太好了，按照那武松的个性，这王婆岂能活命？
2: 大哥，一切都安排妥当。
1: 好。
4: 大哥，这武松逼训他嫂子，我感觉这大事不妙。
1: 为什么？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你们想想，有那么多的街坊四邻亲眼看到武松杀人，他还能做什么？
4: 坐牢，让他把牢底坐穿。
1: 跟我斗。
8: 武都头，老汉可以说几句吗？
4: 可以。这个是给您的。
8: 您这是？
4: 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
8: 老汉可以为你作证。
4: 谢谢。在座的邻居还有谁手上握有证据啊？
3: 九叔有。
4: 对，
8: 武都头，这世上的事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我这布袋里就有你哥被毒死的证据。
4: 什么？给您的。
8: 大官人，您这是
1: 一点辛苦钱。
8: 这是西门庆在狮子楼第一次贿赂在下的银两，这是西门庆派花子虚给在下送来的第二笔银两。

0: 这就是你哥被活化后的古尸。这古尸外面的黑呀，是一般烟灰的纯黑，透着亮。可这里面的黑呢，有点发暗发灰呀，这在一般人眼里看来没有什么区别，可一到了我们仵作人眼里，一下子就能辨认出来。
1: 何九叔，他能辨认出来什么？
0: 这就是中毒身亡的确凿证据。在这张纸上，我记下了采集这个证物的年月日，我还罗列了一些当日送葬人员的名单，请都头进一步详查取证。
1: 九叔，这是我哥哥的。这么快就进了火化场，
2: 长兄为父，这是你哥应该做的。
3: 兄弟，记住，一定要早点回来。

0: 冤有头，债有主。我武松今天，不，我现在就要为我哥哥讨回一个公道。
1: 杜头，我们有约在先，不能肆意妄为。你不能杀人，
0: 胡大爷，您坐。刚才九叔说的，你全都记下来了吗？
1: 我全记下了。
0: 那好，老猪狗，还有你，你们两个还有什么话说？
2: 我也有苦衷啊！我是被他和西门庆给逼的。
0: 如果不是你这个老猪狗，西门庆又如何能够得逞？
2: 武都头，你不要含血喷人，不要把所有罪名都压在我头上。
0: 老猪狗，你给我过来，过来！
2: 不要啊！
0: 来，
2: 不要！我不要！
0: 画押！
2: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0: 快给我牵住画押！
2: 我不要！
3: 我也有话要说。
0: 你还有什么话说？
3: 你不是手中有刀，就拿着这把刀挖嫂嫂的心。嫂嫂很想看一看这颗心是黑是红还是白。
0: 闭嘴！你不守妇道，谋杀亲父，你不要以为我武松就不敢拿你开刀。我真想一刀杀了你！
2: 对啊，武都头，你杀了他吧，她是一个人尽可夫的女人，她把她的心挖出来，继武大，你哥哥在天上看着呢，杀了他，杀了他！

0: 你没话讲了吧？你这个人尽可夫的女人，西门庆给你毒药，你就要；西门庆叫你给戚夫喝，你就给。你知道吗？你哥去捉奸，他们打得他气口流血。我当时在，我当时在，我叫他不要打，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可是他死都不肯。他说他不要做露水夫妻，他要做长久夫妻。
1: 闭嘴。
2: 到了这个地方，你还瞎嚷什么？有用吗？你精心设计好了全套，叫我请去你家作揖，那西门庆也恰好出现在你的茶房，你用意何在？你敢说下毒谋害大郎，不是你出的主意？
0: 当日大郎中毒不死，又是谁？用棉被把他活活的闷死！
3: 你闭嘴！
0: 你傻不傻？你以为他心里面还有你吗？如果他心里有你，现在就不会拿着刀子指着我们了。这盐打到哪里哪里咸，醋打到哪里哪里酸，你怎么想的？醒醒吧！
3: 闭嘴！你这个老猪狗，拿命来！

不想死，你救救我！

把武大哥的牌位也烧了，朱能正海，我这次毒赴狮子楼，无论生死，都无法再回头了。为什么？等我杀死西门庆，就会亲自到县衙去投案自首。如果我斗不过西门庆的话。 便会死在狮子楼，所以，我把我哥哥的灵牌烧毁，万物归于火，免得日后我哥的灵牌会没人照顾，让他魂魄不安呢。

0: 来，我就先恭喜大哥，恭喜啊！
1: 恭喜！
2: 我告诉你们，过了今天这一关，我不但要明媒正娶潘金莲，我还要大操大办，满城广撒喜帖，见者有份。我就不信这武二郎有多大能耐，他在地牢里边不气到吐血，他就不是个男人。
3: 大哥说的对呀、啊，在这阳谷县想跟西门大官人斗，那他是找错了对象啊。咱们呢，要让这武松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都记着，惹上了咱们西门大官人，那是惹上了阎王爷呀、啊。
2: 喝酒，喝酒，
3: 喝酒！喝酒
4: 爷爷，别喝了，别喝了，武松来了。
3: 有什么好慌的？咱们等的就是武松啊！
1: 对啊，慌什么呀？我们还担心他不来的。
3: 走开，走开！
4: 哎呀，

0: 倒酒，您还喝呀？
1: 哎。

出去看看，自己啊，这武松肯定被杀了。你去看吧。金剑，你俩去看。是。

啊！

啊！哎呦！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9: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2: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3: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2: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们真好。
4: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5: 很久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6: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1: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使五谷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观天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国庆假期冷空气活动频繁，受其影响，福建是降温又降雨，假期出行要特别留心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内陆地区降雨明显。那具体来看，三号的时候，全省天气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南平、三明、龙岩、漳州和厦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四号各地依旧会有阵雨或雷阵雨，中到大雨分布在我们省的西部和北部地区。到了五号，中到大雨将会转移到沿海一带。今天到四号，雷雨的时候，局地将会伴随短时强降水、七到九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雨过后便是秋凉，未来两天我省大部地区最高温度会陆续降到30度以下。预计四号夜里起，随着新的一股冷空气接力，各地温度还将会进一步下降。像是北部的南平，到了五号最高温度是24度，最低气温只有15度，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服，注意预防感冒。来关注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多云，26摄氏度。宁德早高峰阴天，24度。南平早高峰阴天，24度。

3名早高峰多云，24度。龙岩早高峰阴天，24度。漳州早高峰多云，27度。厦门早高峰多云，27度。泉州早高峰多云，26度。莆田早高峰阴天，26度。平潭早高峰阴天，27度。昌吉州今天多云，23到9度。昌都今天有阵雨，20到6度。台北今天小雨转多云，27到23度。台中今天雷阵雨转多云，30到21度。福州今天阴转小雨，30到25度。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然气象就到这里，再见。
1: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
2: 黄包车，
1: 1952年，
3: 喂，
1: 2月初，伺机轰炸上海，这是情况不行，要确保万无一失。报纸所在，随机。
4: 沉默的荣耀，10月4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呀！我。

0: 吴都头，收手吧，拿命来！
1: 这吴都头是打虎英雄啊，看来这次西门庆是凶多吉少啊。
2: 这西门庆这么多年横行阳谷县，跟官府暗中勾结，指鹿为马，
1: 呀，要杀人了！
3: 是，
1: 他们要逃了！
3: 他把西门庆给打死了！你打得好，打得好！
4: 各位乡亲，大家都不要惊慌。诸位乡亲父老，我武松，打从去年十月在景阳冈打虎，承蒙乡亲父老对我的照顾与抬爱，我今日当街怒杀西门庆，并非是无端寻衅，也不是无视朝廷的法度，是因为他这个披着大善人外衣的西门庆，勾结了王婆，勾引潘金莲，合谋毒害我哥哥。我哥哥就是沿街叫卖炊饼的武大郎。
5: 哦，武大郎啊，
4: 我要人该死，竟然会
5: 该死。
4: 各位乡亲父老，今日之事大家都看到了，武松一人做事一人当，如今已经犯下了命案，我希望乡亲父老可以跟我到阳谷县衙门去做个见证，我愿意接受朝廷的宣判，哪怕是绑赴刑场，我武松都会念着乡亲父老的好处。
6: 我们愿意为你做事，
7: 我们愿意做事，
8: 做事，

0: 太爷，这是！走，大人。来呀，带人犯武松上堂。喂！
1: 武松，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2: 回大人，这是两颗人头。
3: 人头啊！快快快，把它拿下去！是。
1: 都头，你身为一县都头，竟敢胆大妄！

0: 你竟敢妄为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两条人命，你眼里还有朝廷王法吗？
1: 大人，我武松身为衙门的都头，自然知道法度。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我武松现在就是来衙门投案自首，任凭大人发落。
0: 你是来投案自首的？
1: 没错，我就是来投案自首的。
0: 那本县问你，你为何要杀人呢？
1: 大人，这还用问吗？
0: 我武松铤而走险，被迫杀人，其前因后果，想必大人心知肚明。
2: 胡说！
0: 你杀人的原因，本县才会知道。
2: 怎么能这么说呢？
0: 大人，你知道的一清二楚。混账！武都头，你在公堂之上竟敢胡说八道！来人呐！
3: 在。
0: 把杀人犯武松押入死牢。
3: 是。

0: 伯爵，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吓死了我！你这手忙脚乱的，在忙什么？
0: 伯爵，事情都这样了，咱们赶快跑啊！
1: 跑？跑什么呀？
0: 哎呀，伯爵，你真是蠢啊！西门庆被活活打死，少不了有一场官司要打啊！现在不跑，不跑还等什么呀？
1: 我说子胥啊，这西门庆是罪有应得啊，谁叫他调戏人家良家妇女呢？武宗打死了西门庆，阳谷县的老百姓那是亲眼看到，和你花子胥有什么关系啊？把你急成这个样子。
0: 伯爵，咱俩可是兄弟一场啊，你怎么就想不明白？这可是一场人命官司，甭管谁是谁非，总得要证人上堂吧。你再想想，西门庆平日里干的那些事儿，哪样少了咱哥俩了啊？还有那武宗，他现在可是士兵们的都头啊，跟那些衙役们都是亲兄热弟，这到时候一不小心弄个言差语错，就我这小身子骨，那能受得了吗？
1: 有还小身子骨呢。我说子胥，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0: 怎么讲？
1: 西门庆这么一死，咱们俩的好日子可就来了。
0: 咱俩的好日子，现在都这种情况了，咱俩还有什么好日子啊？
1: 西门庆死了，家里剩下孤儿寡母，那守着偌大的家业，谁来为他们打这场官司？再说了，我们平日里和他也是朋友，怎么说也得把人家后事给料理了吧。
0: 你的意思
1: 不明白？这个史文奎他是怎么样个人呢？啊，那是棺材里伸手死要钱的主，这一边有钱一边要钱，这中间是不是要有一个牵线搭桥之人呢？
0: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咱哥俩替西门大娘子打这场官司，然后在中间这么一弄，
1: 就这个意思。
0: 哎，伯爵，那你说眼下咱们打哪入手？
1: 好入啊，你看咱们这样。大嫂节哀呀。
0: 大嫂，这人死不能复生，你就节哀吧。
2: 我早就劝过他，可他就是不听，这下可好了，把命给玩没了。你说这让我们孤儿寡母的可怎么办呢？
1: 大嫂，常言道死者为大，你就别再抱怨大哥了。再说这事不能完全怨大哥，要怪就怪那死去的王老婆子，要不是他想从大哥身上贪图钱财从中作梗的话，哪能惹上那打虎的武松啊。
0: 是啊，大嫂，你也别太伤心了，这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大哥的丧事。
1: 对，其二就是打这个官司，武松杀死了咱们的大哥，这阳谷县的老百姓那是全看到的，只要咱们把这官司咬死，怎么说也得判那个武松斩立决。
2: 子胥，伯爵，你们谁来替我母女张罗这事儿啊？
0: 大嫂，这个您放心，我跟伯爵平日里跟大哥那是知心换命的交情，眼下大哥不在了，也该我和伯爵为

0: 你们孤儿寡母，出头露面。
1: 子虚说的对，我们兄弟，那绝对是重情重义之人呐，绝干不出薄情寡义之事。那就麻烦两位叔叔了。
2: 大嫂，我们都是一家人嘛。
0: 对啊，大嫂，一家人就别客气了。
1: 哎，子虚啊，咱们不能耽搁，这事儿咱们得马上去办。
0: 大嫂，节哀吧。
2: 大嫂节哀。
1: 子虚怎么样？咱们哥俩发财的机会，这可就来了。
3: 伯爵，真有你的！这要搁三国那会儿，你能顶半个诸葛亮。<笑>
1: 没那么厉害，子虚，这事儿既然咱俩做，咱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这样，咱俩分工，你主内，我主外。记住，咱们呐，把这西门府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全包了。
2: 此话又怎讲？就是你负责包办家里的丧事，我呢，支应衙门那边的官司。记住了，千万别给西门府省钱。这样不妥吧？
1: 子虚，怎么不妥？
2: 不就行，我看，咱俩还是不分工。这官司是咱俩上，这丧事咱俩一块办。到时候二姨天做五，你看怎么样？<笑>
1: 子虚。
2: 你这算盘打得还真够精的，
1: 怎么着，你还怕我在外面捡了大便宜不成？
0: 伯爵，你这话怎么讲啊？我的意思是说，咱俩联合办事，不就效率更高吗？是吧？再说了，这赚的是辛苦钱，不是吗？<笑>
1: 好，就按你说的办，二一天做五，
2: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4: <笑>小六，把门打开。是。
5: 二哥，该吃饭了啊。
4: 二哥，开饭了。
6: 赵凯，你们这是干什么？
4: 二哥，我被免去了职务，降职为狱卒了。
5: 二哥，我也被免了。
4: 你们俩这不是胡闹吗？赶快回去啊！
5: 二哥。 我们回不去了，虽然我跟赵哥贬为了狱卒，可我们三个人又能聚在一起了。我珠子又能照顾二哥了。
4: 是二哥，你看看，这是外面兄弟给你备的菜。来，你看看，
5: 二哥坐，来坐下。
4: 二哥，俗话说得好，今朝有酒今朝醉。
5: 咱们兄弟三个人啊，大碗喝酒，大口吃肉。
4: 二哥。
7: 二哥，二哥，干了！
4: 兄弟，辛苦了。哎，应该的。来，二位爷，快请。
7: 哎，好好好，走。
4: 花爷、英爷，这二位爷来了。
7: 哟，
4: 花爷、英爷，
7: 二位爷，
4: 花爷，
7: 你们终于来了。
4: 我们俩可等二位爷半天了。
7: 这二位爷是不是架子也太大点了？你看，我们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来，二位爷，请坐，坐。好，星儿，倒酒。
4: 哎，
7: 呀，够丰盛的，八大碗。看来这是有事而来啊。
4: 嗨，也没什么事，咱们边吃边聊。
7: 行，那周某我就不客气了。
4: 哎呀，
7: 哎，瞧这朱叶说的呀。
8: 这都坐到酒桌上了，还有什么客气的？
4: 就是，来，我们敬二位一杯。
7: 来，
4: 二位，
7: 干
4: 干。
8: 好酒，赵哥多喝点好酒。
4: 赵爷、朱爷，
8: 今儿个请二位来呢，有一点小小的事情要和二位商量。
4: 哎，二位爷，我赵凯有一个死规矩，在酒桌之上不谈正事儿。
8: 这有什么事儿啊？
7: 咱吃饱了喝足了啊，再说啊，就是啊，吃饱喝足再说。来啊，
4: 干
7: 干干！二位爷，可千万别客气啊！来来来来来，请啊。二位爷，干！
4: 来，
7: 这二位爷真是海量啊，风卷残云。 一早上空啊！
4: 来，咱干了最后一杯，
9: 还干呢？
10: 哎，不，英爷，不喝了，不喝了。

0: 咱哥俩吃饱了，也喝足了。
1: 对啊，
0: 咱哥俩也该走了。啊，朱大，走了，走了，走了。
2: 多谢。
3: 哎，二五爷，哎，请留步，别急着走啊。哎，坐，坐，坐。哎，这还有事没商量吧？啊啊，
1: 难不成二位还要请哥俩吃第二桌啊？我朱能可吃不下了。
3: 哎呦，二位爷，你们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忘了，咱还有正事没商量呢。
4: 对呀，请二位爷过来就是商量正事的。
1: 哎呀，这一谈正事吧，哥，我朱能头就疼。我有个坏毛病，这喝了酒吧，这嘴就不是我自个儿的了，说什么都不作数了。
0: 哎，是是是是，我也一个德行，喝了酒了，那说话不就扯淡吗？
1: 可不是吗？
3: 你们是不是在玩我们呢？这饭前不谈正事，这酒后也不谈正事，那什么时候能谈呢？
4: 再说了，我们这桌酒菜可不是白请的。
1: 哥，我早就知道这天下没有白吃的酒席。二位别藏着掖着了，拿出来吧。嗯，
3: 朱爷，拿出来。拿什么出来呀？
0: 拿什么？人情啊，银子啊。
1: 对呀，
0: 二位今天这阵仗，这么大的酒席请咱们哥俩，那这事儿小不了啊。这事儿要是小不了，光靠这一顿饭能解决吗？
1: 对呀。
0: 那怎么着，二位也得有点儿啊。
4: 哎，这赵爷啊，真是快人快语，是个爽快人。
5: 行儿，进来吧。
6: 花爷，
5: 给二位爷送上。
6: 哎，
3: 赵爷、朱爷，这是50两蒜头金，事情办成之后还会有50两。
7: 朱爷，你也不问问我哥俩请你们来是来干什么的呀？
1: 花爷，我朱能能不明白吗？你这金子啊，倒是真金，可惜这数目不够啊。
3: 咦，听朱爷这么一说，嫌少啊？简单呐，这西门府上多的就是银子。朱爷，您说个数。
4: 对，您开个价吧。
1: 这个
4: 200两。2000两。
3: 哎，我说朱爷，您这是什么意思？您可不能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啊！
0: 漫天要价，这个数多吗？这3条人命啊，二位爷！
6: 3条人命？这哪来的3条人命啊？
4: 赵爷，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1: 怎么胡说八道了？啊，武松1条，搭上我赵哥1条，还有我朱能的，这不是3条吗？
3: 哎，我说朱爷，您这不是开玩笑吗？谁敢要二位爷的命啊？
0: 二位，咱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今天摆这么大阵仗，还不就为那事儿，对吗？
4: 对，这赵爷啊，就是个明白人。
0: 这老李的事儿，您二位不清楚，可咱俩可明白得很呢。这武松是什么人，该知道吧？
6: 他不就是一个步兵的都头吗？
3: 对呀、啊。他眼下就是一个死囚犯，就算他是一头老虎，那也是掉坑里的。
1: 你们是不知道，武松关在牢里，他那帮兄弟1日3餐顿顿给他送好吃的好喝的，养着他供着他呢。
0: 跟二位说明白了吗？上面发话了，这武二爷要是少了一根汗毛啊，咱哥俩就得少一条胳膊少一条腿啊。你说真要是把这武松给做了，咱哥俩是不是就往鬼门关里去了？
1: 可不是嘛，
0: 弄不好啊，咱这小命啊不就搭进去了吗？
3: 哎，二爷，您说这事儿该怎么办？
4: 对啊，
0: 怎么办？您二位给我们放一座金山在这儿，咱哥俩明明花那也是一堆黄土，对吧？这有命挣没命花的活儿，咱哥俩能接吗？朱子，你说呢？
1: 对呀，赵哥，就是这个理，命都没了，我朱能还花什么钱啊？
3: 我早说了，不能相信他们两个。

0: 啊，他们今天明摆着是来白吃白喝白拿的嘛。
1: 哼，我朱爷就是白吃白喝白拿，你能把我怎么着？哎，
2: 好了，朱子，二位爷，咱哥俩吃了还没跑远呢，您看要不这么着，您二位找一个大木盆，咱哥俩再给您吐出来。
3: 二位说话不要太过分了。
2: 回见，花爷，应年。嗯，走了，叔子，
1: 回见啊。
4: 两个兔崽子，
0: 无赖，一帮无赖。
5: 嗯，二哥，
1: 二哥，
5: 二哥，
1: 二哥。我给你准备了好酒，待会儿啊，我给你送过来。哎，我们走了，
5: 走啊，
1: 走，
5: 哎，走。
6: 店家，哎，里面有包厢吗？
5: 哎，有，里边请。
6: 好。小二，哎，银子你先拿着，等一下我们的客人到了，好酒好菜只管上，不许多问。嗯，嘿，
5: 大人请便。嗯，
1: 店家，哎，东京来的两位客人进了哪一间包厢？哈，
5: 二位直走。
6: 嗯，走。
1: 两位大人，
5: 两位大人，
6: 两位大人，两位大人，坐啊，
5: 坐。
1: 哎，请，我们都计划好了，这一家林中跑不掉了。
7: 小二哥，
5: 哎，恩人，您回来了。
7: 这几日生意可好？
8: 林大哥来了，请坐，请坐。
5: 来，赶紧请坐。
7: 小二正要去找恩人，有些重要的事情要提醒恩人。
9: 什么事？
7: 今天有两位军官在我这里，请管营和差拨吃了半日酒。我听差拨口中说出了高太尉三个字，小人心存疑惑，又派如意去听了半个时辰，他们说话交头接耳的，咱也听不清楚。临了，差拨口里引诺说：“二位放心，此事包在我身上。”
8: 那两人塞了一包金银给管营和差拨，又吃了一回酒，就散了。
9: 小二哥啊，那俩官人长什么模样？
7: 五短身材，白净皮肤，三十余岁，没剩胡须。另一个身材也不高大。紫糖色的面皮，
9: 不好。那紫糖面皮的是富安，那白净皮肤就是陆谦。他们怎么会到了沧州？莫非想要加害我林冲不成？若是被我撞见，一定叫他们骨肉为泥。
7: 恩人休要鲁莽啊，小心为上。

0: 小弟上街一连数日都没遇到大哥，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1: 这几天心中烦躁，这大想国寺也懒得去了。
0: 林兄啊林兄，这人呢、不能总窝在家里，这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啊，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
2: 娘子，
3: 官人，官人，我在这里。官人，
2: 娘子，
3: 官人，他。
2: 娘子，你没事吧？

0: 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么高、没什么胡子的人？
1: 没有，没见过。
0: 多谢。啊，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么高、没什么胡子的人经过？
2: 没有，没见过。
0: 哦，

0: 恩人，今天又没碰到啊。小姐家乡我已仔细排查，劳营城里也没什么动静。来，恩人，喝水。也许小儿认错了人，或者他们已经回东京去了。
1: 大人，啊，林教导，你来这里已有数月，挨着柴大官人的面皮呢，我总想抬举，可却也一直没有机会。
2: 大人，林冲能留在天王堂，那已是感激不尽。
1: 这里东门外15里有一座大军草料场，每月但凡前来提取马料的，总会有一些惯例前可以提取。此事。 原是一位老君在看管，现在呢，我抬举你，让你去替换那位老君。你到了那里以后，每个月可以有几贯钱的收入，以作为补贴常用。
0: 那林冲，谢大人的提拔。
3: 林冲，这边就是草料场了，以后。
4: 你就在这儿吧，跟我进来吧。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4: 对。 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6: 骨质疏松性腰背疼、
4: 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揉一揉，肩不酸了。
7: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4: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头晕。 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8: 揉一揉很舒服。
4: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
8: 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
10: 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9: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

0: 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

0: 期只要29.8。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0: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0: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

0: 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

0: 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一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你即刻进行交割，担任天王堂看守。啊！苍老内自有官府封级，这几堆草一堆堆都是有数目的。啊，这里有些餐具，你就留着用吧。
1: 天王堂内我也有留在那里，你要便可使用。啊，
0: 多谢了。稍等。 你若买酒喝食，走出草场，向东大约两三里地，便有一个小市井。
1: 多谢，
0: 那就告辞了。
1: 告辞了，告辞了。

0: 客官，
1: 殿下，从哪里来啊？
0: 认得这个葫芦吗？
1: 这葫芦不是看守草料场的老君的吗？
0: 我是来接替他的。
1: 哦，快坐，
0: 赶紧打两角酒，切两斤牛肉。
1: 哎，好嘞，
0: 再把我这葫芦装满了。
1: 好嘞。

0: 小计策如何？
1: 这全靠管营差拨两位用心呢、啊。等我回到京师，禀过高太尉，将保你们二位立即升官。
0: 多谢陆大人提拔，多谢陆大人提拔。
2: 此番呢，烧死林冲，高衙内的病必然好了。
1: 哎，张教头那厮啊，三番五次托人情去说，你的女婿不在，他偏不听，就是不肯答应将女儿改嫁。
2: 等一下，从林冲的尸身上找出一个信物，拿给他看。
1: 过一会儿，爬到墙里去，四下瞅瞅。
0: 林冲若是侥幸逃得了性命，烧了大军草料场，也得是一个死罪呀、啊。
3: 天可怜见林冲，若不是大雪压倒了草料场，我此时已被这三个奸贼活活烧死了。
4: 奸贼！
3: 母亲，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屡屡加害于我？
4: 这不敢小人之事，却是高太尉差遣。大哥，小弟不敢不做，
3: 拿命来！

0: 求老贼！
1: 哎呀，哥哥，
2: 恩人，
1: 快，快！
2: 哥哥，
1: 恩人，
2: 哥哥，
1: 恩人，
0: 鲁达兄弟，
1: 哥哥没事，
3: 麻烦你了，
2: 没事，
1: 来拿着，快，哥哥，来，哥哥，哥哥，
2: 恩人。